0: 愉悦。
1: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代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2: 皮蒂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皮里茶系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听到物理这俩字呢，您是不是立马就想到了一堆公式，一道道的难题啊？这个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但其实呢，物理啊就在咱们身边，比如说晚上您一摁这个开关，灯啪的一下就亮了，这是物理。或者说树上有一苹果，熟透了之后它会自己掉在地上，这个也是物理。
7: 哎，物理啊是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非常非常厉害的学问。它是人类搞清楚自然到底怎么运转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看2000多年前呢，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琢磨了，比欧洲琢磨的早啊。
8: 是。
7: 所以咱们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就沿着历史的路，从2000多年前的一本书一直走到今天的万家灯火。首先呢，我们从一本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特别了不起的书说起。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墨经啊。这个是墨子跟他的学生写的。
8: 啊，墨子就是讲那个兼爱非攻那位是不是？
7: 没错，就是他。不过这个他这本书啊叫墨经啊，不光讲哲学，还讲光学、力学、逻辑学。里头呢有很多的物理实验，结论呢也非常的严谨。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小孔成像
8: 啊，
7: 你看这个是咱们上物理课学，初中物理课就学到的这么一个知识。
8: 对对对对，
7: 原文是这么写的，说井道啊，在无有端，于井长说在端。井道就是这个井的影像，道呢就是通这个就倒过来的倒。意思就是影像倒过来，在无有端，午就是中午日影交叉的地方，这指的就是光线交叉点，端就是小孔。就是说小孔在中间，于井长说在端，什么意思？就是说影像的大小跟小孔到屏的距离有关。你看
8: 啊，就这么一拆解，其实跟咱们在物理书上看到那个针孔相机的原理差不多。
7: 哎，对，墨子呢还说了一句，说井之小，说在地有远近，意思就是说，这个屏呢离光源近，影子就大；离远啊，影子就小。就是讲的是呢，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你看现在你觉得这没啥，那谁都知道呢。点根蜡，拿近点影子大，拿远点影子小，小孩都知道。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墨经》这本书的出现时间，学界通行看法是战国的中后期，大约是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之间，最迟在汉初。那欧洲人系统研究小孔成像，那得到17世纪了，比墨子晚了2000多年。
8: 对，这确实了不起。而且这本书里头呢，还有杠杆原理，原文写的是横木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这个横木呢，指的就是横杆，加重于其一旁，就是指的是一边给它加上重物，必垂啊，是另一头的，你得要加力让它才能平衡。权重相若也，就是两边的这个重乘与臂长它得要相等，这不就是咱们说的杠杆原理吗？那有意思的是呢，西方的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那个是在公元前3世纪，其实跟墨子是差不多同一时期。
7: 哎，所以这个墨经不光讲原理，还讲实验方法，是成体系的学问。辽宁师范大学曾制作过一部纪录片，叫《格物穷理的中国古代先贤墨子》，里头专门讲到墨子的光学实验和力学实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勤学好问，游历各国，遍访天下名师，广泛汲取诸子百家之精华，逐渐形成了以兼爱、
0: 非公、上贤、上同等为核心思想的墨家思想体系。在墨子的指导下，他的弟子将其科学思想和哲学智慧精心整理，编撰成《墨经》一书。该书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跨越时代的巨著。历经千年，《墨经》在历代文人的抄录与整理下得以流传，而后又在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这部古籍在保留原文精髓的基础上，被添加了注释说明与辅助理解的插图，最终整理编撰成如今我们看到的《墨经》。《墨经》全书分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曲、小曲六篇，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涉及哲学，还延伸到数学、光学、力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充分展现了墨子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与严谨思辨。其中经说下记载了墨子对光学的定性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经验规律，这些开创性的光学论述，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科学价值来看，都称得上是有关光学知识的最早记录。
10: 景，光之入，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必下光，故成景于上，手必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余光，故景库内也。
0: 这段文字正是墨子及其弟子对小孔成像现象的科学描述，他们首次明确指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并通过实验揭示了小孔成像的原理。
10: 当光线通过小孔时，物体上端的光线射向墙面下方，而下端的光线射向墙面上方，因此形成了倒立的影像。这一发现不仅是对光学原理的深刻揭示，更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早期探索。
0: 除了光学方面，墨子在力学领域同样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深入研究了杠杆原理，为古代力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1: 横，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不相若也相横，则本短标长。
0: 当秤杆一侧增加重量时，该侧必定下垂，如果重物和秤锤的重量不一样也能够相平和，则必定是秤头短秤尾长。这里墨子通过阐述秤杆的平衡原理，指出杠杆两端重量与力臂长度成反比，这与现代物理学的杠杆原理高度一致，展现了墨子对力与力臂关系的深刻理解。墨子的研究成果无一不是通过大量的实验与观察得出的经验性规律，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推动了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发展与进步，也为后世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与经验。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2: 将军，
1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说一说物理和生活的关系。那说到物理呢，恐怕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牛顿跟苹果的故事，说是苹果砸到了牛顿脑袋上，然后他就想通了万有引力。这个故事呢，传的最广的版本啊，是1726年牛顿在晚年时期跟自己的朋友说起的，说当年啊，他在花园里头散步，正在琢磨着引力问题呢，有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刚好掉在脚边上，他就想，为什么苹果是直直的往下掉，而不是往别的方向飞呢？
0: 历史学家后来就考证过，牛顿这段回忆啊，是真的。
1: 嗯，
0: 但是他原话里呢，并没有说砸着脑袋这个细节，所以说牛顿苹果砸头，严格的来说，这算是个传说。但是呢，牛顿因为苹果想通了引力，这个事儿大概率是真的。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

0: 数学原理，正式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有质量的东西之间都有吸引力，质量越大，距离越近，引力就越强。那苹果跟地球之间就有引力，地球把苹果往下拽，反过来苹果也往上拽着地球，但是地球太重了，它拽不动，你感受不到而已。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跟它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嘛。而且呢，你像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其实也是因为引力。牛顿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他用同样一个公式把天上行星的运动和地上苹果落地这两件看起来好像挨不着的事儿给统一了，从天上到地上一个公式就搞定了，这个就是物理的魅力。
0: 没错，这个物理啊，不光解释现象，还能用数学算出将来会发生什么。海王星就是这样被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文学家发现呢，天王星的轨迹有点不对劲儿。拿牛顿的公式这么一算，预言它外头啊还有一颗没发现的行星。1846年，科学家用望远镜一找，哎，就找着了海王星。所以你看，物理学靠数学这把尺子能把看不见的东西给算出来。央视纪录片《聊个天》里边有一集就讲过这个故事。
2: 天王星被发现了，海王星被发现还远吗？事实上，又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颗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不过令科学界振奋的是，这是一颗不靠观测撞大运，而是通过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
3: 谁在叫我？
4: 天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后，通过数学计算，科学家已经可以精准得出天体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但是天王星这个新丁却是个例外，它的运行轨道总是无法和计算结果吻合，这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伟大的牛顿难道这么快就被证明出错了吗？
3: 不可能！
4: 如果牛顿没有错，那么一定是天王星旁边还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天体，对天王星产生了摄动。于是，一场围绕发现新行星的数学竞赛开始了。
2: 我就是这次竞赛的优胜者。
4: 在一众天文学家飞快计算的笔尖滑动中，法国人勒维耶第一个交了卷。勒维耶请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帮他进行验证。加勒在天文台学生达赫斯特的帮助下，不到1小时就找到了他，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海王星。
1: 哎呦，听完这段哈，您就会发现物理它从来都不是什么玄学，它呢是要拿出证据，拿出计算，拿出可以被验证的结论的。这是物理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神。那说完了天上，咱们再回到地上来。您晚上一按开关，屋子就亮起来了，这是物理吗？当然是。灯一开，屋子就亮，背后呢是200年几代科学家的接力。最有名的就是爱迪生发明电灯，这事儿很多人都听说过。在1879年，
0: 没错，1879年10月22日，爱迪生把碳化的竹丝装进了玻璃灯泡里，让它连续亮了1200个小时，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实用的白炽灯。不过这个爱迪生啊是发明灯，他不是发明了电。
1: 哎，
0: 那么电打哪儿来的呢？靠的是法拉第。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磁铁穿过线圈，线圈就会有电流，这个发现叫电磁感应。
1: 对对对，咱们说个大白话，那就是磁能变成电。那这个事儿呢，一被发现，人类后来造出了发电机。所以今天你像水电站啊、火电站啊、风电站啊，其实都是让巨大的线圈在磁场里头转，从而产生电。爱迪生呢，解决的是用电把灯点亮，那法拉第解决的是用机械把电造出来。这俩一接力，万家灯火就亮起来了。晚上咱们在家里头一摁这开关，背后呢其实是法拉第和爱迪生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接力。
0: 而且物理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它不光改变生活，而且呢还让我们看见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红外线、紫外线、电磁波、 X 光这些东西肉眼都看不见，但是用物理仪器就能探测到，就能看见了。比方说红外望远镜能看到几亿光年外的星系，X 光能看到咱们这个人体里的骨头，对吧？拍个片，拍个片子。这个物理学就是给人类、给世界配的一副眼镜。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

0: 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说的是物理和生活的关系。物理呢，不光改变了现代生活，咱们老祖宗的发明啊，也是改写了世界历史。比如说指南针就是其中的一件。指南针呢是四大发明之一，那比指南针更早出现的是司南。公元一世纪，王充的《论衡》里有一段就专门说他：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底指南。啊，铜盘上放上一个磁石磨成的勺子，勺柄指着南方。那原理呢，就是磁石可以指南北。磁石它是一个天然的磁铁矿，咱们老祖宗啊很早就认识了。
0: 哎，没错。那么这个事儿又进步了，到了北宋年间，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专门记过一件事儿，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长微偏东，不全南也。方家是谁呢？不是具体的人，是指懂方术的人，古代指的就是会搞磁石这类事儿的人。那以磁石磨针锋，就是用磁石啊磨针，把那个尖磨尖了，磨针尖，针就能够指南。哎，然长微偏东，不全南也，就是常常稍微偏东一点，不完全是指着正南的，这就是磁偏角。磁偏角呢，是指南针指的方向和真正的正南之间的一个小夹角。沈括1000年前就注意到了。那欧洲人什么时候注意到的呢？1492年哥伦布航海时，他是比沈括呀晚了400年。
1: 对，指南针呢，其实传到欧洲之后啊，就催生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啊、麦哲伦呐、达伽马呀，他们能够远渡重洋，靠的就是指南针。指南针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这一件小小的发明，让人类第一次有了跨越大洋的勇气。15世纪末，哥伦布带着指南针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用指南针完成了环球旅行，第一次证明地球是圆的。你看，从司南罗盘再到近代的航海罗盘，指南针一直都是人类探索世界最可靠的伙伴。今天即便是有 GPS 啊，还有北斗卫星导航，远洋货轮的驾驶舱里头依然会保留着一只传统的罗盘，因为它是人类最早的导航仪，也是四大发明里最浪漫的一件。
0: 哎，所以指南针不光是科技发明，还串起了人类大航海时代整个故事。所以说物理从来不孤立，它跟历史文化、人类探索世界的脚步等等是紧紧绑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新华社关于指南针的介绍。
2: 相传5000年前，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展开了一场昏天暗地的史诗大战。天河倒挂，大雾弥漫，黄帝一族迷失方向，败下阵来，甚是苦恼。
3: 在下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天上的北斗星斗转而柄不转呢？我们能否根据北斗星的原理制造一种绘制方向的仪器？
2: 皇帝赞同，于是召集众臣开始研制。终于这一天，
3: 这便是我军新制的指南车。
4: 只要我们设定好方向，无论车子转向何方，牧人的手始终指向开始的方向。
3: 妙极，有此物，我军再也不会迷失方向了。
2: 吾日决战将至，凭借指南车的指引，皇帝一族五盟人下山，大获全胜。时光流转，有人用磁石制成更为精巧的指南工具，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指南针雏形。
3: 旋转吧，司南，为我指明方向。
2: 智慧持续碰撞，指南工具不断创新，不断演变。那小小的指南针承载着东方智慧，也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5000年后，如磁石一般，中国智慧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如今天空中最耀眼的那颗星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4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收官，北斗追梦已进入了崭新篇章。从天山到漠北，那些找不到方向的地方，总有中华民族寻求未知、勇往直前的精神，指引着我们在漫长时间中不再迷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说的是物理和生活的关系，从墨子的小孔成像到沈括的指南针，再到牛顿的万有引力、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爱迪生的电灯，物理这门学问呢，从2000多年前一直走到了今天，一直都在帮我们看见看不见的世界。而且物理这门学问其实也特别适合在家里头玩、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说说两个小实验哈，做起来不难，但是呢可以让还没有接触到物理的孩子们先对物理有个大概的了解。
0: 哎，第一个小实验叫什么呢？叫敲碗听音。
1: 嗯，
0: 怎么做？哎，准备几个一模一样的玻璃碗，里头加不同的量的水，有的多点有的少点，然后呢拿这个筷子呀轻轻的敲到碗沿，你就会发现加水越多的碗声音越低，
1: 哎，
0: 水越少的碗音越高。哎，因为这个加水越多呀，碗跟水一起震动它质量就大，震动的它就慢，声音就越低。
1: 嗯，
0: 这就是物理学里的频率和质量的关系，乐器里加水调音就是这个原理。
1: 没错。那第二个小实验呢，到了晚上就能做哈，手影游戏。晚上拉上窗帘，开上一盏台灯，让孩子用手在墙上做各种各样的形状，狗啊、兔子呀、鸟啊，手一动的影子也跟着变了。手影游戏的原理是光的直线传播，光从台灯照到手，再从手沿着直线传到墙上，那被手挡住的地方是黑的，旁边就是亮的。墨子在《墨经》当中说到的井道再无有端，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0: 没错。其实呢还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指南针，
1: 那
0: 磁铁，磁铁上哪儿找就特别多，耳机里边就耳机里头也有。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个缝衣针上找个，跟妈妈要个缝衣针，在上面来回磨几下，让针就磁化了。然后把针呢平放在水面上，因为咱们过七小节也知道水针可以飘在水面上。
1: 对。
0: 或者说你飘不上，上面你铺一片纸巾或者小纸片，把那针搁在小纸片上，然后针呢就会一会儿一头指南一头指北。哎，这就挺好玩的。
1: 是，
0: 当然了，也可以在家里听声音，闭上眼睛听家里的各种声音，冰箱起机的嗡嗡声，哎，水龙头滴水的声，钟表的滴答声，分别猜猜这是怎么震动发出来的，来描述一下，都挺好玩。
1: 对，这个物理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在家里头也可以玩着学。物理也不是只是让我们去埋头做题，而是让你抬头观察世界。
0: 嗯，
1: 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咱们要换一换，从物理跳到化学了，来看看化学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不要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天空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重温音乐课上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经典儿童歌曲。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回响，曾经音乐课上的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伴着老师弹奏的钢琴前奏，同学们轻轻摇晃着身体，舒展喉咙，放声歌唱。这些被编入教材、陪伴无数孩子长大的音乐作品，承载着时代记忆、温暖故事与青春情怀。在学校的众多课程里，音乐课自带一份愉快松弛的氛围。同样唱一首歌，每个孩子的感受也各不相同。性格开朗的同学神采飞扬，情绪完全被乐曲带动，尽情释放内心的欢喜。性格内敛的同学则会在心底默默感受音乐的律动，细细体味歌曲蕴藏的情愫。

这首歌曲《送别》被同学们无数次唱响在学校的音乐课、文艺汇演、毕业典礼等场合。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源自于创作者一段珍贵的人生际遇。1914年，李叔同创作出一首名为《送别》的音乐作品，曲调取自美国作曲家约翰·庞德·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时至今日，因为动人的旋律、优美的歌词，依然被广为传唱。那么，当初李叔同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呢？他送别的对象又是谁呢？

0: 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1899年，因为家庭原因，19岁的李叔同和家人从天津迁居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新思想层出不穷，汇聚了一大批学富五车的才子。到达上海不久，李叔同便加入城南文社，并与城南草堂主人许焕元、名士袁希濂、如一、蔡小香、书法家张小楼结为天涯无友。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崇尚自由，喜欢交朋友，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李叔同只要参加征文，成绩必定名列前茅。许焕元倾慕李叔同的才华，他专门留出一个院子，命名李庐，用来给李叔同居住。当时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畅想未来，友谊也逐渐深厚。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时局发生震动，原本殷实的许家受到致命的打击，一夜之间许焕元不得不走向破产的道路。当时悲愤难平的许焕元临走之前，他特地前去和好友李叔同告别。望着许焕元憔悴的眼神和疲惫的身躯，李叔同内心明白，此时自己再多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最后他只是紧紧握着许焕元的双手，真心道了声珍重。在许焕元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李叔同明白好友此去无疑凶多吉少。然而当时自身难保的他也无力帮助对方。想到这里，李叔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失落和悲伤。想起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李叔同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只剩他和许焕元两人。他们彼此关心，彼此呵护。然而现实的残酷让心存幻想的李叔同也徒呼奈何。回到家后，李叔同心如刀割，满含热泪。他知道和许焕元的这一分别或许将是永远的离别。最后李叔同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送别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字里行间都是李叔同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感受，都是他对好友许焕元无尽的思念与祝福。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屈世飞为我们解读为什么人们说到离别的歌曲就会想到李叔同的这首《送别》。
1: 有人说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每一次的分别也许只有记忆会伴随你的往后余生。如果让我们选一首表达离别的歌曲，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唱这首歌，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的送别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年轻时的李叔同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当时啊，和李叔同志同道合的有五个人，这五人义结金兰，被称为天涯无友，而送别就是他为其中的一位挚友许焕元所做的。李叔同少年时来到上海，并加入城南文社，文社的组织者正是许焕元。那时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李叔同很快凭借才华崭露头角，许焕元对他的才学非常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15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一天上海大雪纷飞，多年未见的好友许焕元来到李叔同住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进门，而是在门外徘徊许久。原来时过境迁，许家已是家道中落，天性高傲的许焕元在门外待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叩响李叔同家的大门。他喊出李叔同，与他作别。他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看着许焕元雪中离开的背影，李叔同十分不舍。李叔同在雪中站立良久之后，他反身回屋，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这首送别 既有两人依依惜别之情，又有年少时候的美好回忆；既有人世间的世事本无常，又有对期盼再相逢的真切渴望。离别，因为告别者目标不同，送别者心绪各异，总是被人们寄托不同的情感，或带着幽怨，或饱含深情，或满怀期待，或壮怀激烈。最后，李叔同说出我们对友人共同的期望，那就是：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这首歌曲《我们的田野》您还熟悉吗？《我们的田野》是由管桦作词、张文刚作曲的少儿歌曲，创作于1953年。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让孩子们尽情倾诉自己的心声，以此唤起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激发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1954年，教育部将歌曲《我们的田野》编入小学音乐教材。这首歌的作词管桦也是《小英雄雨来》的创造者，是《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快乐的节日》等儿童歌曲的词作者。他的作品中有烽火硝烟的战争场面，也有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还有充满希望的新世界。管桦原名鲍桦甫，1922年，管桦出生在河北冀东环乡河畔

他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英雄，管化从小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书瞭望，观察敌情。1940年，管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靠着勤学苦练以及在战场上深切的感受，管化成为一名随军记者，用笔尖发动民众与敌人做斗争。在战场上，管化常常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情景，那芦花飘荡的还乡河，那勤劳质朴的乡亲，还有那些可爱又勇敢的少年。在抗战前线，管化遇到过拽着他的衣襟要当八路军的孩子，亲眼见到被鬼子的机枪杀害的孩子，还听说过给日军带路把他们带进地雷阵的孩子。这些孩子给管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管化创作了小说《雨来没有死》，1948年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因为情节的真实和生动，小说引发了很多同时代读者的共鸣。管化曾经说过，雨来的形象绝不是凭空想象的，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管化本人在内。书中的芦花村、还乡河都是管化无比熟悉的地方，作者用优美的笔触来写雨来的家乡，写这条母亲河，因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长，他对这片土地、对这条母亲河有着深深的依恋。1955年，在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的基础上，管化经过精心构思，创作了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讲述了儿童团员雨来聪明勇敢地应对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除了小说，管化还擅长写歌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管化的视角开始变化。除了继续创作记述战争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也开始积极地描画社会主义新生活。这一时期，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从事歌词创作，创作了大量反映人们美好生活的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能够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学习。儿童节来临之际，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衣裙，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公园里奔跑，欢笑，快乐而幸福。词作家管化与作曲家李群有感于这一令人快慰的现实图景，在1953年六一儿童节之际创作了歌曲《快乐的节日》，把它作为献给少年儿童的一份特别礼物。这首儿童歌曲的歌词塑造了充满活力的群体形象，曲作者通过轻快的旋律进一步加强了积极乐观、朝气蓬勃的基调。音乐节奏规整而不失动感，旋律跌宕而不失童真童趣，唱起来朗朗上口，同时散发出明朗的抒情气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话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作家关仁山曾说，儿童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的歌词就是管话坐在河边的古垛上创作的。儿童歌曲《绿色的祖国》描写了祖国植树造林的火热景象。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2009年入选中宣部等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我们的田野获1992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并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选用。管话的歌词大多以爱祖国、爱家乡为主题，他用优美的词句滋润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懂得真善美，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理想。比如歌曲《快乐的节日》里的歌词，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还有歌曲《我们的田野》里的歌词，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歌曲《绿色的祖国》里的歌词，荒山野岭种植松山果树，河边路旁栽下垂柳白杨，给山野挂起红色的帘子，翠绿的幔帐等等。无数少年儿童在这美妙的歌声中成长。

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一响，就仿佛开启了时光之门，将几代人拉回到童年无忧无虑的纯真岁月。你知道吗？这首影响了几代人的歌，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过程也十分有趣。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的主题曲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词作者乔羽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时电影《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工找到自己，请他为电影写主题曲的词。花朵在春天里开放，我们的祖国已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一种美妙的开始写出来，这是导演严工的要求。乔羽欣然答应后，却发现并不容易。一天，他和女友两个人相约北海公园泛舟湖上，这时一船孩子向着乔羽他们划过来，孩子们悠然推浪而行的划桨神态瞬间叩开了乔羽的灵感之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有了灵感的乔羽赶忙上岸，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了起来。就这样，不到20分钟的功夫，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就在北海公园写成了。乔羽文集文章卷中这样写道，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有了歌词后，严工导演请作曲家刘炽来作曲。一天，导演严工带领摄制组全体成员和一群孩子来到颐和园公园划船游玩，刘炽也跟着找灵感。导演要求孩子们在船上学习划船的技术和动作，熟悉将要拍摄的水上环境。从小就怕水的刘炽也硬着头皮上了船。一开始他只坐着，两手抓紧船舷，但船上的孩子们欢乐地划着闹着，活泼可爱的神态感染了他。刘炽开始和孩子们打水仗赛船，就像回到了童年。当船快要划到昆明湖东堤岸的铜牛附近时，刘炽脑子里突然来了灵感，他立刻告诉划船的小朋友，快靠岸快靠岸。就这样，刘炽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快速谱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曲。

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著名指挥家、教育家杨红年随艺术代表团赴美国演出。在一场专门慰问华侨的演出中，台下有很多位老华侨递纸条到舞台上询问，为什么没有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下一场演出能不能为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杨红年见到这些小纸条后很吃惊，没想到这首歌曲居然会令远在异国他乡的老华侨们念念不忘。当天晚上，杨红年几乎没有睡觉，赶紧联系国内找谱子和配钢琴伴奏。在第二天的演出中，当《让我们荡起双桨》音乐响起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含泪合唱。音乐课上的歌声不会随着下课铃声而消散，它会悄悄沉淀在孩子们的心底，慢慢滋养心性，温润品格。生活总有平淡琐碎，前路总有起伏奔波，疲惫时一段熟悉的老歌可以安抚心境，迷茫时一份年少的热爱可以支撑初心。少年时代的课堂歌唱留给我们的是一生受用的感知力与治愈力，美玉润物无声，歌声温柔绵长。那些藏在校园艺术课堂里的诗意与热爱，将会化作初升的朝阳，照亮我们每一个崭新明朗的清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

0: 那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正报》上。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
2: 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
13: 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皮里茶器？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下雨天配这个。
15: 真好！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聪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3: 大家好，我是小昭。
2: 今天是教师节，每当提起教师这个职业，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名字便是孔子。2500多年前，他开创私人讲学，打破贵族对于知识的垄断，提出有教无类，把读书求学的机会交到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的手上。
3: 没错，一说起孔门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弟子盖三千言，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弟子，七十二位贤才。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三千多名弟子难道都是同一个模样吗？是不是所有孔门弟子都安于清贫，苦读守道？
2: 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们课本当中读到的孔门故事往往是截取片段，颜回安平乐道我们记住了陋巷当中一箪食一瓢饮，子贡聪慧善辩我们记住他诸多精彩问答。可是当我们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照论语再去细看，会发现孔门弟子出身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人生选择更是千差万别。
3: 有出身贫寒一生不仕的，有原生家庭低微却凭借德行走上仕途的，有年少莽撞迷途之后诚心向学的，也有家世优渥善于交际兼具治学与办事才干的。孔子的门下没有标准化的模范学生模板。
2: 那么孔子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性格家境禀赋完全不一样的年轻人的呢？有教无类仅仅只是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这么简单吗？一位好老师究竟是把学生打磨成同一个样子，还是看见每一个人身上独有的闪光点呢？今天教师节，就让我们穿越回春秋，走进真实鲜活的孔门课堂吧。

0: 说到有教无类，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招生不分身份贵贱，可不分之后呢，把各色各样的人收拢到门下，教育就完成了吗？
1: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言，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三千弟子的构成是非常多元的，贵族、商人、官吏、平民、农人都汇聚在了孔子的门下，他们不是经过筛选的优等生选拔班。
0: 这一点放在春秋时代是一件颠覆性的事情，在孔子之前啊，学问掌握在贵族官府手里，知识是上层社会的专属，普通底层人几乎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诗书礼乐。孔子开设私学，把门槛打破，但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接收不同出身的人入学，就等于教育成功吗？
1: 那当然不是了。如果只是来听课，听完依旧故我，那不过是听过几场讲学而已。真正可贵的是孔子看见每一个学生身上的局限，也看见每个人身上的潜能，因材施教。所谓孔门十哲，就是把十位最杰出的弟子分成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
0: 对，德行科颜回、明子谦、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你听，不是所有人都走同一条道路，有的人德行厚重，有的人擅长言辞外交，有的人擅长处理政务，有的人精通文献典籍。难道孔子会要求所有人都要活成颜回的样子吗？
1: 其实并不会啊。如果所有弟子都以同一个标准去硬性要求，那子路的刚直、子贡的通达也许就被磨灭了。这是不是恰恰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首先承认人的差异性？
0: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走进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颜回说起吧。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据说比孔子小30岁，是孔子心中最得意的弟子。我们都读过那句，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颜回这么有德行，为什么不去做官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0: 史料当中，颜回终其一生没有正式出仕为官，将全部心力都倾注于德行修养与学问传承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录，颜回的父亲颜无尧也是孔子早期的弟子，颜回早早离世，颜无尧想要厚葬自己的儿子，奈何家中家境贫寒，无力办到。从这件史实就能看出，颜氏父子两代生活都是十分清贫的。孔子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德行近乎大道，却常常陷于物资匮乏。
1: 但是清贫没有困住颜回的精神世界，他敏而好学，闻一知十，把重心放在德行修养之上。可这里我们要厘清一件事，孔子赞美颜回，赞美的是困境当中不改其志的精神，并不是赞美贫穷本身。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区分。孔子是不是希望所有学生都要刻意去过陋巷苦日子呢？如果换作另一个弟子，家境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就不算好学生了呢？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位德行科的弟子冉雍，也就是仲弓。
1: 冉雍字仲弓，《论语·雍也》记载，仲弓父贱人。春秋语境下的贱人，指不属于城市国人阶层，大概率是郊野牧耕为生的农人，出身非常的低微。据说他还有一个别称叫犁牛士。原生家庭的出身，在当时的社会几乎就定义了一个人的天花板。
0: 换作旁人，或许会因此自卑，觉得自己生来就低人一等。孔子怎么开导他呢？孔子打了一个比方，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1: 这句话是在告诉冉雍，出身不能决定你的价值，你的德行才干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后来冉雍做了记事宰，也就是记事司仪的长官，为政德行宽厚。战国的荀子对冉雍评价极高，甚至将他和孔子一同称作大儒。
0: 你听，同样位列德行科，颜回不做官，安守求学修德，仲弓出身底层，走上政务岗位施展才干，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但是在孔子眼中是同样可贵。那如果一个人年少的时候还有一身毛病，甚至态度粗暴，还值得被教育吗？我们下一位主人公子路就给出了答案。

0: 子路仲由，比孔子小九岁，是孔子最早一批学生之一。很多人印象当中，子路是忠直勇武的孔门大师兄，可很多人不知道，刚刚结识孔子的时候，子路完全不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儒生模样。
1: 史料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智抗直，观雄鸡，配家豚，灵抱孔子。也就是说，头上戴着雄鸡羽毛，佩戴装饰公猪纹样的宝剑，崇尚勇武，不拘礼法，还顶撞过孔子。
0: 很难想象啊，后来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作为老师贴身护卫的子路，最初是以这样的姿态出场。他出身贫寒，年少缺乏教化，崇尚蛮力，但是在听闻孔子讲学之后，内心被折服，诚心拜师，归入门下。
1: 论语当中

0: 子路出场多达41次。有意思的是，书里面记录下来，很多时候子路是被孔子批评的那一个。但是子路可贵的地方在于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愿意虚心接纳改正。
1: 这太有启发了。我们今天啊，总是期待学生一出场就懂事通透，难道只有天生乖巧的人才配得到好的教育吗？子路的故事恰恰告诉我们，教育的意义其中一部分就是接纳不完美的人。
0: 同样选择退隐不做官的还有袁宪，字子思，比孔子小36岁。等到孔子去世之后，袁宪选择退隐未果，不再出仕。
1: 这里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故事，已经身居高位的子贡骑着骏马，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乡野去看望老同学袁宪。袁宪衣衫破旧，衣帽简陋，接待他。子贡看见，心里替他难堪，问出一句：“子岂病乎？你难道是生病了吗？”
0: 袁宪的回答掷地有声，他说：“无才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陷贫也，非病也。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得了道义却不能够践行，这才是心病。我现在啊，只是贫穷，并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1: 你听，袁宪看重的是道能不能够落实在自身，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讲到这里，我们聊的几位大多都生活清贫，那孔门当中有没有家境优渥、才干出众的弟子呢？当然有，那就是子贡、端木赐。
0: 很多人一提到子贡，第一个标签就是善于经商。我们来看作为一个弟子子贡身上的特质。子贡出身魏国世家，早年继承祖业经商，25岁拜入孔子门下。
1: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论衡讲锐记录了子贡求学心态的变化。入学第一年，子贡甚至觉得自己的学问胜过孔子。第二年呢，觉得二人水平差不多。到了第三年，才深深地体会到孔子学问的浩瀚无边。
0: 一个原本自视甚高的青年，不是一下子就心悦诚服，而是一步一步在学习当中看见自己的局限。这是不是也是真实的求学状态呢？子贡后来感慨：“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老师的境界就像天空，没有台阶可以攀登上去。
1: 子贡位列孔门言语科，反应机敏，口才出众，擅长外交沟通。但是孔子对他也时常会提出规劝。子贡喜欢评价他人长短，也就是方人，孔子便委婉地点醒他，希望他把精力放在自我修养，而不是品评别人上。
0: 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师生对话，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啊？”子贡回答：“颜回闻一知十，我只能闻一知二，我怎么敢相比呢？”孔子说：“比不上，我和你都比不上他。”
1: 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判定子贡不如颜回，而是借对话引导子贡看见他人的长处，保持谦逊。还有那句著名的“汝气也”，孔子说子贡是虎脸，虎脸是宗庙祭祀尊贵的礼器。
0: 后世历来有两层解读，一层是赞美，虎脸之气代表拥有治国理政的实干大才；另一层是劝勉，儒家理想追求君子不器，意思君子不局限成为某一类特定功用的器物，要有更宏大的精神追求。子贡已经是贵重的器物，但还需要继续向上修养。
1: 这便是孔子的教育，看到你的才干，同时也看见你的局限，坦诚地提点你，不刻意吹捧，也不刻意打压。
0: 子贡这一生也实实在在守护传扬老师的学说。孔子周游列国，被困于陈蔡之间，断粮绝境，正是子贡出使楚国，楚昭王出兵迎接，师徒一行才得以脱险。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很多弟子离散离世，子贡是陪伴在侧的少数人。孔子去世， 众弟子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在墓侧搭建草庐守墓六年，之后也参与传习整理夫子学说。
1: 家境优渥的子贡没有恃才傲物，始终敬重师长。我们可以看到颜回、冉雍、子路、袁宪、子贡出身、性格、物质条件完全不一样，但都在孔门得到了接纳与指引。那么孔子的教育核心到底传递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书本的知识吗？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我们把目光放回孔子本人，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无义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 这句话非常值得细细琢磨。孔子并不排斥富足，如果财富可以堂堂正正求得，就算是低微的差事，我也愿意去做。但是不合道义得来的财富对我而言如同浮云，也就是说，孔子并不否定物质，核心的标尺是义与道。
0: 子贡曾经向老师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贫穷却不去谄媚讨好，富足却不骄横自大，这样怎么样？孔子给出的回答：“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但不如身处贫穷依然坚守内心之道，身处富足依旧懂得尊崇礼仪。”
1: 这就是孔子传递给弟子的价值标尺，不是所有人必须安贫，也不是富足就是过错，境遇各有不同，关键在于内心的持守。颜回身处陋巷不改其乐，子贡身处富足追求好礼行义，处境不同，内核可以相通。
0: 放到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常常陷入一种误区，总希望所有学生活成一套标准答案，成绩、性格、处事方式最好全部符合期待？可孔门给我们展示的恰恰是一群鲜活的人，有悟性极高、沉静向内的颜回，出身底层、踏实为政的冉雍，年少莽撞、不断改过的子路，甘于隐退、坚守本心的袁宪，还有天资聪慧、通达世事的子贡。
1: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颜回早逝，没有机会施展政务，子路好勇，行事有时鲁莽，子贡喜欢品评他人，需要老师时时劝诫，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瑕的圣人模板。但是孔子的课堂容纳了这些不完美。
0: 那有教无类真正的内核到底是什么？不只是招收各式各样的学生，更是不拿一把尺子丈量所有人，看到每个人先天禀赋，再去引导德行高的护持他的德行，长于言辞的劝诫他不要逞口舌，勇武刚直的教化他懂得礼义，家境优渥的提醒他富而知礼。
1: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孔子只喜欢颜回这一类学生，那子路得不到指引，依旧是好勇斗狠的莽夫，子贡如果只被否定，他的才干也很难用来弘扬儒学。正是看见不同人的特质，顺势引导，才造就了一众贤才。
0: 我们今天翻看《论语》，很多都是一问一答，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生问，孔子给出的答案甚至会不一样，这就是因材施教，不是一本标准答案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
1: 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常常赞美老师蜡烛般的奉献，但是从孔门故事来看啊， 好的教育也是双向奔赴，老师启发引导，学生虚心受教，子路闻过则喜，子贡虚心反思，颜回听一知十，师生之间互相成就。
0: 那是不是老师讲的弟子要全部全盘照收？其实也不是，子路也会提出自己的疑惑，弟子也会和老师探讨辩驳。真正的求学不是盲目服从，是闻道之后自己去思索践行。
1: 时间流转2500多年，春秋的杏坛早已不在，但是孔门的故事为什么直到今天的教师节依旧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呢？
0: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今天我们理解教育究竟追求什么？是培养一批一模一样的优秀标本，还是帮助每一个普通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方向？
1: 颜回选择向内修德，安守治学，冉雍出身低微，走上岗位造福一方，子路刚直勇武，用一生践行忠义，袁宪选择归隐，守住内心道义，子贡通达世事，把才干用来弘扬所学，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实现自我价值。
0: 放到校园当中，是不是所有孩子都要走一模一样的赛道呢？有的人擅长沉浸思考，有的人擅长沟通表达，有的人执行力强，有的人心思敦厚。教育的意义啊，是看见每个孩子身上独有的特质。
1: 从为师者的角度来看，孔子给我们的启示，第一，看见差异，接纳多元，不要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所有人。学生的出身、性格、天赋本就各不相同，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孩子需要慢慢打磨。就像早年的子路，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依然值得被耐心教化。
0: 第二，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外在境遇，贫穷不等于高尚，富足也不等于庸俗，重要的是内心所持守的底线与追求。身处困境不放弃心中志向，身处顺境不迷失本心。
1: 第三，真正的教育重在引导人格成长，不只是知识传授，孔子教诗书礼乐，更看重德行道义。知识是工具，而如何做人，如何面对顺境逆境，如何对待他人，这是贯穿一生的功课。
0: 而从求学者的角度，孔门弟子同样给当代的我们以启发。天资聪颖如子贡，依然需要放下自负，虚心求学。人难免有缺点，像子路一样能够闻过则喜，愿意修正自己，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不一定人人都成为耀眼的精英，守住本心，做好自己，亦是可贵。
1: 很多时候我们读古籍，很容易把古人神化，把颜回想象成天生完美的圣人，把子贡想象成天生通透的智者，但回到史料，他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有局限，有性格，有迷茫，在老师的指引之下一步步成长。
0: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回望杏坛故事，我们致敬教师，致敬的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2000多年前的先贤吗？更是致敬那种看见每一个个体，包容差异，启发人心的教育理念。
1: 一位好老师不一定把所有学生塑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点亮每个人内心的光，允许不同的花按照自己的节奏开放，有的沉静内敛，有的热烈外放，各有风华。
0: 3000弟子，3000种人生，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却有着对道义共同的追求，这就是春秋杏坛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礼物。
1: 今天我们借着教师节走进孔门，认识一群性格命运各不相同的弟子，重读有教无类背后的教育智慧。
0: 在这里也向天下所有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教育是一场长久的守望，看见差异，尊重个性，启发人心，薪火相传。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松武，
1: 我是小昭，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讲述，继续去探寻先师孔子的教学主张和乐学精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提到老师，我们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画面，是谆谆的叮嘱，也是对学习成长的殷殷期盼。从古至今，教育一直都是我们文化里分量极重的话题。那么2000多年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位真正的好老师究竟会向学生传递什么？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吗？学习这件事能不能脱离苦读的煎熬，收获发自内心的欢喜？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一起来品读孔子留给后世的乐学智慧。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关于学习境界，孔子表述得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要提倡乐学。在《论语》的《雍也篇》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孔子是将学习分成了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也就是知之的境界、好之的境界和乐之的境界。那么在这段话当中，他强调了爱好和兴趣在人们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孔子认为，对于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技艺，了解他的人不如爱好他的人，而爱好他的人不如学习时乐在其中的人。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知之者这种境界，这里的知之者，孔子又将他们分成了四类，包括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类天赋异禀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习了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代的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上学的时候，初中语文教材当中还有一篇王安石的文章，这个文章写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商仲永。仲永呢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写的就是在江西金溪这个地方有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叫方仲永。当他长到五岁的时候，还不认识笔墨纸砚等任何书写工具，但是忽然有一天，他就哭着向家里人索要笔呀、纸呀这类东西。那他的父亲被他哭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向邻居家把这些东西借来给他。结果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仲永拿到笔之后，立刻在纸上写下了四句诗，而且在旁边还规规矩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父亲并不认字，于是就把他的诗拿给同乡的秀才们看，结果所有的秀才看了之后都说这首诗写得特别好。而且从这件事情以后，只要指定事物让仲永作诗，他就立刻都能完成，他的诗写的都非常富有文采和哲理。同县的人听说这件事情都对此感到非常惊奇，他的父亲也因此变得非常受人尊重，甚至还有的人花钱来求取仲永的诗。方仲永的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就特别高兴，他盘算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去赚钱可比全家种地挣钱容易多了。于是呢，他就每天领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从来不让他学习。那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仲永长大了。后来王安石回到家乡，就向人打听仲永的情况，结果同乡的人说，仲永已经变得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他已经变得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写诗的才能全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方仲永就是一个生而知之者，但是王安石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生而知之者，如果他后天不继续学习，最后也会把天赋耗尽的。所以孔子用生而知之这样的一类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即使你是个天才，那后天的学习也是特别必要的。天才尚且如此，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困而学之虽然显得有一点点功利，但却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南宋时代有个著名的学者叫王英林，他有一部学术著作就叫《困学记文》，表达的就是困而学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也可能是王英林谦虚的说法，但知困而学仍然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境界，唯独困而不学不足为训，根本不能归入到学习的境界中来。
1: 听完方仲永的故事，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所触动。再好的天资，缺少后天的教导与持续学习，终究会慢慢消散。孔子划分的这四类学习者，也映照出教育当中形形色色的受教之人。

0: 到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真正优秀的教育仅仅是把道理讲给学生听就足够了吗？为什么孔子能够汇聚3000弟子，被后世代代敬仰？难道只是因为他讲出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这样的金玉良言吗？还是说他的教育力量来自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在教师节，我们回望孔子这位千古师表，他的为师之道究竟藏在哪些细节当中呢？
1: 孔子是从30岁左右开始收学生，一直到了晚年，可以说老师是他持续一生的身份。那么作为老师的孔子，他所看到的学生类型各不相同，尤其他自己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人，因此他对学习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真正的体验和观察。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智慧，它是有感染力的。你就比如说，今天所有的老师都会和学生们讲学习的意义，在讲学习的意义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学习的这三种境界：知之、好之和乐之。但是有的老师在为同学们讲的时候，仅仅是背诵了一条名人名言，而有的老师却是在为学生亲自提供了一条他个人的人生体验。那么这两种方式，他对学生的启发和感染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孔子弟子最后多达3000人，这其中除了一些功利的目标，其实这种人数的积聚也源自于孔子这种言传身教的感染力量。所以孔子的乐知精神是孔子一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么你比如说，在《论语·述而篇》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叶公我们前面提过，他是楚国的大夫，封地呢在邺城，这个邺城大约在今天河南的邺县以南。孔子到达邺宫的封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走到的最南端了。那么此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名声已经很大了，所以邺宫对孔子非常好奇，他就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在弟子当中，子路是以行动力强而著称的，言辞并不是子路的强项，所以子路回去就和孔子学了这件事。那孔子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呢？我老师的为人呢，就是那种发奋用功到连吃饭都忘了，然后快乐地忘记了忧愁，甚至都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回答这样诸如此类的话呢，今天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已经成了我们常用的成语。我们看到孔子他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仅使他自己忘记了忧愁，甚至使他忘记了衰老。那很多年轻朋友不会有这种体验，其实当人发现自己衰老来临的时候，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情。当你在镜中发现了第一缕人生的白发，或者某个清晨你突然感到动作笨拙，都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描写这种心境的诗歌。你比如说屈原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李白则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唐的白居易甚至还写过一首专门的咏老诗，名字叫《咏老赠孟德》，孟德就是他的好朋友刘禹锡。那这首诗当中，他写出了大部分老人的心态。他说：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开篇白居易就说：我和你呀，都老了，那么人老了之后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下面他就逐一地写了人衰老之后的那些感受：眼色夜先卧， 头痈朝畏书，一个是眼睛干涩，第二个是人老了会睡得非常的早，清晨起来呢精力又非常的不济，所以早晨起来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很快的去进行洗漱。接下来他又说，有时伏瘴处近日闭门居，由于人老了行动不便，所以经常是保持在家里闭门居的状态，很少出门，懒照心魔镜修看小字书。因为人的状态，然后呢衰老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不愿意去照镜子，不愿意看到镜子当中自己衰老的形象，同时呢眼神不济，也没有办法去看那些字迹很小的书籍。情于故人重，寄供少年书。然后从情感上呢，我们说人到老了就愿意回忆，也特别特别的怀念从前的朋友，相反和少年的朋友却很少能够达到谈性很浓。所以他说，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他希望能够和老朋友经常的见面，然后呢能够重新坐在一起聊天，度过这段晚年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诗中，白居易写了很多对老年生活的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当中不乏悲观和难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孔子，叶公见到孔子的时候，孔子是63岁的高龄了。古人常说人活70古来稀，所以这个年纪在当时完完全全是一个老人的年纪。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句话当中，他却说不知老之将至。对于人生，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那在孔子的眼中，他努力学习求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不断充实自己，那这个过程是孔子人生当中的最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可以让他冲淡对吃饭睡觉这种事情的兴趣，也可以使他忽略那些衰老所带来的不愉快的感受，也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忧愁，甚至他连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事情也可以忽略掉。
0: 同样是面对老去，白居易笔下是岁月带来的种种无奈，而孔子却因为求知的充实消解了衰老的愁苦。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好奇，孔子这种乐学并不是空泛的口号，那在真实的学习场景当中，他又是怎样践行这份追求的呢？我们常说老师要教会学生向内求索，那何为向内求索？学习的满足感究竟是来自外界的夸奖肯定，还是源于内心真正的所得？什么样的学习才能够真正抵达乐在其中的境界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孔子学琴的经典故事去寻找答案。
1: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他说孔子曾经向鲁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师襄子学习弹琴，那么孔子把这首曲子练了10天之后呢，还不开始学习新曲子。师襄子忍不住了，师襄子就说，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这个曲子你已经弹得很熟练了。那么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弹奏的形式，但是如何让这个节奏和旋律变得更加优美的技巧我还没有掌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节奏的技巧，我认为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结果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意境。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忍不住又催促说，你已经领悟了乐曲的意境，可以学习下一个曲子了。孔子又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还要再练习几天。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孔子找到师襄子说，他说我能想象出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呢应该长着一个黑黑的面孔，身材非常的高大。 目光凝视着远方，他的整个气质应该是一个王者的形象，然后注视着四方。那么我想，具备这样形象的人，除了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孔子的话让诗箱子听了非常惊讶，他马上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行了一礼，说：老琴师在传授给我这首乐曲的时候，就是像你这样描述作者的，因为这支曲子的名字就叫《文王操》。从这个故事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我们发现孔子学琴，作为老师的诗箱子都已经很满意了，鼓励他继续去学习其他的新曲子，但是孔子却一直要坚持达到自己的标准。那如果我们把诗箱子的话代表外界的评价，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在学琴这个过程当中，他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的学习目标，他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而是为了让自己满意，让自己成长。那这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这个为己的境界，那究竟为了自己什么呢？那我们从孔子他在学琴的时候，从技巧到意境，到最后感知乐曲作者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他把学习的目标，或者是他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有所得。那一旦他达到了自己心有所得的程度，学习就成为了一个乐在其中的过程。那么在那样一个瞬间，你就会觉得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你就会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和满足感。那这样的感受，学习怎么能不快乐呢？所以孔子在谈到学习之乐的时候都是这样，他强调的都是心有所得之乐。那这个心有所得之乐，就是一个自我内在体验的过程，它与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谓的人生成不成功都没有关系。所以在《论语》当中还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也。早上听闻那些大道，晚上即使死了都是可以的。如果从外界功利的角度来看，早上听闻了大道，晚上死了，这个短暂的过程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自我心有所得的角度，早上闻道意味着你已经心有所得，那种满足感使你觉得即使晚上就死了，甚至闻道之后马上就死了，那都是值得的，都会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来。就像王阳明在去世前所说：吾心光明，夫复何言。那种心有所得的快慰是超越一切世俗经验的。其实孔子把学习定位为一个心有所得的这样的境界，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把成长当作学习的目标，而不是把成功当作学习的目标。成功是有标准的，你必须达到那种标准你才能够快乐，但成长是没有标准的，进一分有进一分的快乐。最为关键的是，成长的参照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此前的你自己，但成功的参照系却是五花八门。考上大学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大学还分985和211，那你考上985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985还有一个排名。那如果你考上了985的第一名，清华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各个专业的分数和将来毕业的走向还是不一样。那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所以孔子以自己现身说法的乐学之境绝不是骗人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学习和教育原则，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代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当中去践行、去落实。尤其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希望今天我们所讲的孔子的心有所得的乐学理念能够让我们平和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成熟和应用， 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看到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那这个新时代需不需要

的成功，却忽略了学习本身带来内心充盈的这份喜悦。作为师者，传道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习者向内收获成长。我们不妨想一想，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长，我们该如何放下过度的焦虑，找回学习本身的乐趣呢？孔子留给我们的乐学之道，跨越千年，依旧给现代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启示。在这里，向每一位耕耘讲台的老师道一声节日快乐，感谢各位师者的传道授业，默默坚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猿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舞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尽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慕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2: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梨园新火。今天呢，我们来到广东，说说广东粤剧。粤剧的传承史上啊，有一个人绕不开，这个人叫洪宪女。她创立的洪派艺术是粤剧史上的一座高峰，而她教出来的徒弟如今也遍布海内外。洪宪女原名邝建莲，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广州，13岁学戏，14岁登台，唱了一辈子粤剧，唱了一辈子洪腔。他早期的代表作是《苦凤英莲》里头的崔莺娘，唱腔甜美婉转，娇俏玲珑。到了一代天骄，前辈黄朝武提醒他，唱腔不应只满足于好听，还应有自成一格的追求。洪宪女记住了这句话，从此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唱腔风格。上世纪50年代，他的艺术又上了一个台阶，搜书院、关汉卿、昭君出塞这些作品让他的唱腔雅正高华，刚健富丽，形成了完整独立的洪派艺术。有人评价说，洪宪女早期的女腔如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晚期的洪腔如形神如空，形气如虹。这不仅是他艺术的成熟，更是一个人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结果。昭君出塞是洪宪女唱腔艺术的代表作，1953年首演，1956年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凭词曲拿了金奖。后来灌录了唱片，在电台反复播放。我今独抱琵琶望那一句一出来，岭南人家家户户都会哼。

说完了红线女的唱腔，咱们再来说说她是怎么教徒弟的。郭凤女11岁那年唱了一首洗衣歌，被红线女看中，随后考入了红线女亲自主办的越剧训练班。一个11岁的小姑娘因为一首歌被一代宗师收为苗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是红线女看中的呀，就是郭凤女身上的那点灵气。1985年，郭凤女正式成为红线女的入室弟子，两人同住了多年，不是普通的住在一起，是师父手把手的教，徒弟寸步不离的学。郭凤女后来回忆，红线女是严师慈母，台上一点马虎眼不能打，台下比亲妈妈还疼自己。红线女也常嘱咐她多看书多学习，不是光会唱就行，要读书，要知礼，要懂文化。红线女一生桃李满天下，郭凤女、曹秀琴、欧凯明、苏春霞、琼霞等都是她的得意门生。曹秀琴也是11岁开始跟红线女学戏的，是红线女的第一代女弟子，后来得了梅花奖。她讲过一件事特别生动，刚学戏的时候啊，她不懂得怎么丹田起发音，红线女教了她好几回还是开不了窍。有这么一天，红线女想了一个办法，跟她说运用丹田之气啊，就好像是闻花香一样，你不用紧张，先深深地吸一口气。就这么一句话，曹秀琴茅塞顿开。这就是口传心授的妙处，有时候一句话的点拨胜过了几个月的瞎练。红线女不是在讲道理，是在用徒弟能懂的生活经验，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气给点透了。打神是红线女的首本名曲之一，讲的是角桂英资助王奎赶考，王奎高中之后复心休妻，角桂英到海神庙哭诉之后自尽的故事。这首红腔特色非常明显，高亢处如千丈飞瀑，低回处如潺潺清溪。

松春梅是红线女的另一位入室弟子，她跟红线女的缘分是因为学红腔成绩好，被红线女主动青睐收入门下。22岁她就成了广州红豆越剧团的花旦，在搜书院、关汉卿、苦风英莲这些红派经典里挑大梁了。苏春梅回忆，红线女教她是不厌其烦一字一腔的教唱，讲解发音吐字的诀窍，一个字都不放过，一段腔都不含糊。红线女还亲笔给她提过词，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彰，也就是说根扎的深，花才开得好，源头的水深，流出来的光才亮。这句话是红线女送给徒弟的，也是她对红派传承的理解。2013年12月8日红线女病逝，但她工作到了生命最后一刻。红线女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给越剧学校的学生们上课，郭凤女后来回忆，师父离世前一日仍在一丝不苟地给学生授课，到深夜才歇。那天她问师父要不要买点东西吃，师父还笑着开玩笑地说她只记挂住吃。

第二天便传了离世的消息。郭凤女说，师父一生都为粤剧无私奉献，她希望可以将她的艺术传承下去。曹秀琴也回忆说，2013年11月众弟子与师父结缘40年的纪念演出没想成了最后一面，演出后自己还揽着她亲了一口，被拍了下来，也成为最后一次合影。荔枝颂是红线女晚年的经典曲目，卖荔枝三个字一出来，红腔味道十足。这首曲目的旋律脍炙人口，享誉海内外，一腔一板尽显岭南特色。

红线女走了，但她教的徒弟们还在唱，郭凤女、曹秀琴、苏春梅、欧凯明、琼霞，海内外红牌底子数不过来。红线女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

0: 节目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越剧篇。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越剧大家红线女，她广受门徒，桃李满天下。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是广东越剧名家曾小敏，梅花奖得主。她的代表作《白蛇传情》2019年拍成越剧电影，在全国院线上映，让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认识了广东越剧。但很多人不知道曾小敏收徒弟收得很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她和自己的爱徒黄文艺的故事。2016年17岁的黄文艺第一次见到曾小敏，这次见面黄文艺被曾小敏的表演深深打动，曾小敏没有立刻收他。曾小敏说，拜师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辈子的承诺，如果我不能倾其所有的教他，那我宁愿不收。这一考察就是5年。曾小敏说，他收徒弟首先看人品，然后看天赋，最后看毅力。白蛇传情是曾小敏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把传统白蛇传的故事重新演绎，唱腔既有越剧的韵味，又有当代审美表达。2019年越剧电影上映之后，被很多年轻观众称为最美越剧。

为人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

大龙。

0: 者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三人同一伞，如何？
0: 这个

0: 生命要许此。
1: 我曾娶亲咩？
0: 未曾娶亲。
1: 未曾娶亲啊！我嫁俾你得

拜师之后，黄文义开始接受曾小敏的倾囊相授。什么叫倾囊相授呢？曾小敏每天早上六点带黄文义练功，一字一句的抠唱腔，一个台步一个水袖，反复示范几十遍。演出时，黄文义被带在师父身边，看师父怎么上台，怎么入戏，怎么和观众交流。这不是一般的教学，而是浸泡式的传承。黄文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得很快。2021年，他在《越戏越精彩》展演中获评十佳舞旦。从2016年初见到2026年春晚，十年的师徒路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刚刚说到的2026年的春晚啊，在这次的春晚当中，戏曲节目《春晖满梨园》当中，曾小敏携手黄文义演绎了《牡丹亭·游园惊梦》。在短短一分多钟的演出当中，两人置身满园春色的舞台意境，用细腻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把杜丽娘的情思勾勒了出来。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牡丹亭的美，更是一对师徒之间的默契。师父往左半步，徒弟自然跟到，师父一个眼神，徒弟立刻接上。春晚舞台上的这师徒同台，成了2026年越剧界最出圈的画面。在曾小敏看来，他看中的不只是技艺，是人品。考察五年这个事儿在梨园行里是很少见的。曾小敏要用足够长的时间看清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热爱越剧，是不是能够扛得住学戏的苦，是不是值得他把一身本事交出去。他自己也是这么学过来的。曾小敏从艺几十年，他深知口传心授四个字的分量，不能走马观花，得真刀真枪。有人觉得他太慢了，但换个角度想，京剧梅派从梅巧玲传到胡文阁，几代人用了100多年。而越剧从红线女到曾小敏到黄文义，慢有时候不是坏事，是对手艺的敬畏，是对艺术的敬畏。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越剧篇啊，听了两段师徒的故事，一段呢是红线女和她的弟子们，一段呢是曾小敏和黄文义。两段故事放在一起，越剧的传承其实只有一个道理，传的方式可以不同，传的心必须是一样的。红线女广受门徒，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曾小敏精耕细作，是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都是把戏比天大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节目的最后，我想起了红线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直到今天都要继续努力。一个88岁还在给越剧学校孩子们上课的人，这句话不是客套，是真的。而曾小敏在2026年春晚之后接受采访时也说，每一个细节都经历了反复的打磨。这句话和他师父辈的红线女说的是同一件事，敬畏是一代传一代的。从红线女到曾小敏到黄文义，越剧的心火还在烧，还会继续烧下去。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7: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8: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2: 第35集。
13: 涂柏耀等牛星哭得差不多了，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牛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报警，你本身心里也有鬼，对不对？你不想让警方知道你这些秘密，更不想翻陈年旧账。但是我请

0: 你想一想啊，你这一生中究竟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啊？你这个管家居然比最忠诚的地下党卧底还能隐忍，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才让他刻骨铭心的，甚至让他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啊。找不到这个原因，我看你就算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不用想，我就知道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件让我经常做噩梦的事儿。涂总，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大概16年前吧，我那个时候的公司还不大，处境也不好，压力巨大。公司呢就招聘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叫舒月，是个小美女。我这个人你知道，我喜欢美女啊，一来二去我就跟舒月住在一块儿了。舒月呢后来要求要跟我结婚，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呢，舒月才20岁，所以我就觉得结婚太早了，影响事业，我也就没有答应她。不是年龄的问题吧，是你想多玩几年吧。好，你要这么说也行，是我想多玩几年。结果呢，哎呀，这个舒月她瞒着我，她没吃避孕药就怀上了。她呢以为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可以跟她结婚了。我当时一生气啊，打了她一顿。可是没料到，哎呀，这个女孩子真是，她一时没想开就跳楼自尽了。警方验尸的时候的确验出了他肚子里有3个月大的胎儿。你老牛啊老牛啊，你造孽呀你。那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1: 我当然死活没承认舒月跟我有关系啊。
0: 我不能承认啊。哎呀，我知道我不是人，我
1: 当时就觉得我人都死了，那就算我承认跟他有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呢？
2: 涂百耀当然知道牛星这是在为他自己辩解，就继续问，那舒月的家人怎么看啊？舒月是哪儿的人？
0: 舒月的家人当时没有来，舒月的身份证显示吧，他是山东东营人，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父母。警方后来联系了他户口所在地的警方，当地的警方回复说呢，这个舒月啊，父母离异啊，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和老乡都到印尼做生意去了，也没有任何的亲戚。在当时的情况下呢，警方就要求就是舒月所在的公司，也就是我的那个公司负责处理后事。很可能警方也知道跟我有关吧，但是证据不足，就让我们出点钱把这事了了。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李美静有可能是舒月的母亲？这两个人的面貌有相似的地方吗？
1: 完全不一样啊。哎，如果他们两个长得那么像，我怎么能够没有警觉呢？
0: 哎呀，但是就在荣坤中毒，我赶回家看到李美静失踪之后，我觉得我一生做的坏事也不少，但只有这件事真的是我的心病。
1: 所以如果李美静不是舒月的母亲，那也一定是她的亲人，就是这么回事。
2: 长相的问题嘛，一般女孩子都像父亲，从李美静的行动来看，我觉得必定是舒月的母亲无疑。
0: 只有母亲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么做呀，我的牛总。
2: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李美静的真名字到底叫什么？啊，你当年在你家楼下遇到她的时候，她没有身份证，但是她已经跟了你生活了15年啊，难道她就不用身份证吗？
1: 我后来啊，为了办事方便，我就托人在东北的一个派出所给她办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哎呀，李美静这个名字就是我给她写在纸上的。
0: 你托人给她办的身份证，我明白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他办事多么的精密和细致啊，就连你们家的装修和物品的摆放
2: 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啊。你看出来了吗？啊？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懂这个。我只是觉得他办事非常的精细，15年来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再说谁能想到他是舒月的妈呀？他遇到我的时候才40出头，很年轻的。
2: 15年前，你正当壮年，来了一个所谓又聋又哑但是又很有性经验的保姆。所以牛总啊，你就可以无限的满足私欲，同时又不用担心有麻烦，对不对？
1: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涂总，你说的对。其实当时在医院救活他之后啊，我当时就看上他了。不是别的原因啊，他的身材啊挺好，关键是他的眼神直接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哎呀，老涂，我现在差点都没命了，我还装什么呢？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哎呀，成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几乎天天在跟女人乱搞，跟吸鸦片似的。这10多年来，我在业界的名声还行吧，因为无论合作伙伴还是公司的下属，我都不乱来啊。哎，他们都认为我不好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体都被掏光了。老涂，你到东北调查我小时候的事儿，你还去问过宋小月，你不应该很清楚吗？
1: 我其实就是个变态狂，我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我觉得这欲望就是个无底洞，特别是这个女人，哎，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学了那么多的花招啊，我真是欲罢不能啊。
2: 老涂，你也是男人啊，按理说，一个男人面对同一个女人，时间长了，肯定就不新鲜了呗。但是这个李美静啊，也许不叫李美静，管她叫什么呢？她把我都快弄成神经病了，我没办法脱离她的掌控。宋小月，我的前妻，多单纯个女人啊！自从认识了这个鬼一样的女人，她都快疯了。后来居然她跟我的下属乱搞，我那个下属叫王平，王平这个人也不简单，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她让宋小月跟她跑了。牛总，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不够坦白啊。实际上你当时的性功能已经大不如前，为了满足你从小就形成的畸形心理，你甚至观看他们亲热，对吧？
1: 啊，是是是是，
2: 我控制不住，因为小时候我爹跟后娘，哎呀，我也偷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其实我后娘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所以说我觉得看自己喜欢的人做那种事情痛快得很。那么白静是怎么回事？
1: 白静，她就是个骚货，她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她以前跳舞腰受伤了之后就到夜场陪酒啊，陪男人。
2: 哎呀，哎，我说请你帮我把她找回来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实话，涂总，要是能找到她，老子宁可吃姜子儿，我也亲手剁了他。牛总，别着急啊，先冷静。饶是涂百药心理素质好，幸好叶风琴去化验去了，没带叶风琴一起来呀。如果小叶来了，只怕这会儿这个女孩就疯了。牛星这会儿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1: 老涂，涂总，我老牛纵横办事，没料到遭到了算计啊。这事儿报警也白报，警察来了反而麻烦，没法说。
2: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是厚道人，你能力强，值得交，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我老牛就求求你了。说完，牛星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涂百药打心里不喜欢牛星啊， 他自己做过老板，而且辉煌的时候比牛星的级别还要高。他深知商场上的这些

0: 这牛人看着风光，实际上是满肚子坏水，钻法律的空子，喝下属的血汗，骗银行的贷款，只要有钱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但是此刻，出于对现在职业的尊重，他不能拒绝牛星。于是他赶紧把牛星扶了起来。哎，牛总，牛总，我说了啊，你如果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的。牛总谢过了涂百药，突然顿足说，既然涂总都认为是李美静蓄意报复我，那他早有准备啊，说不定他这会儿已经在出国的飞机上了。那他除了你为他办理的身份证还有别的身份证吗？
1: 谁知道啊，我经常出差，谁知道他有没有另外的身份证啊。如果他真的是舒月的亲妈，早就出过国，那就应该去了东南亚了。
0: 要不咱们马上去机场吧，兴许能够撞到他也不一定啊。
2: 不会，我想他不会这么迅速。这个女人既然思维那么缜密，当然也会想到我们的判断。再说了，办理出国，就算有护照也没有那么快啊。
0: 那要是万一他逃走了呢？
2: 牛星还是不甘心。涂柏要知道，他口头说是不在乎钱，实际上那3亿让他心疼得要死啊。涂柏要继续分析，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国内，他动了灭你的念头是今天早晨的事情，因为他见你把我领了回来，感觉到我一定会为追查白净的事情攻破你的防线。实话跟你说吧，就算你不说，我已经料到白净失踪绝不是单纯的有了相好，而是另有隐情。那个李美静再能装，她难逃我的眼睛啊。她既然用了这么多年的牺牲来报复你，一定要确定你死了才会安心离开。总之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计划之内，一切来得太突然，她再精明也难免会留下线索。等会儿你到保安部调出今天的监控视频，我们就知道她什么时候走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牛星刚才是乱了方寸，经涂百药一说顿时有了希望，他双手抓住了涂百药。
0: 涂总啊，你真的是老牛的救星啊，以前我要有什么不敬的地方你原谅啊，今后一切都听您的。
2: 涂百药见牛星连称呼都变了，抓住了时机就问道，那你告诉我，那天你让小刘半夜三更送你回来干什么？
0: 这
2: 牛星不敢看涂百药，但最终还是说了，
0: 我其实就是想看看白净那个骚货与那个人干那个事儿。
2: 涂白药心想，果然如此啊。他继续问牛星，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啊？牛星接下来的讲述差点让涂白药反胃啊。
0: 我不认识那个人。
2: 不对，说是不认识也见过，在屏幕上见过几回。
0: 就是从这儿。
2: 牛星说着指着墙上跟电影屏幕一样的液晶显示屏。
0: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出现。白静失踪之后我很苦闷，我就找李美静做那个事儿，其实我也做不成，只是做做样子，但是我的心里特想。一般呢，李美静会找一些片子给我看看。有一回深夜大概2-3点钟吧，这个屏幕上不知怎么就突然切换了。我一看啊，天哪，这是白静啊。她被捆着，嘴上贴着透明胶，眼泪汪汪的。视频中的背景很乱，黑乎乎的，还吊着铁链子。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背上有龙纹的人，肌肉发达。但是这个家伙很懂摄像，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的脸。怎么说呢，
1: 哎呀，过程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虐待呗，抽打的声音很响，但是白静出不了声，让人

0: 愤怒又难过，也很兴奋。我承认我自己变态啊，本来我已经不行了，但是看到这个之后我还真是挺兴奋的。牛星讲的断断续续，涂百药还是听懂了。他看着呼呼直喘气的牛星，既同情又厌恶。这个男人中毒太深，无法自拔。但是涂百药又极想知道后来的事情。心念至此，他猛然惊醒了，难道自己不也正在中毒吗？这种窥视的欲望不正是另一种变态的心理吗？他感到害怕，立刻打断，好了，我不想听你这些细节，我只想问你啊，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看到了什么？
1: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0: 那你说的这种场景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1: 自打白静失踪之后
0: 一共4次，都是3-4点吧，没有任何规律，但是却把我弄得跟着了魔似的，既痛恨又特别想看。哎呀，这涂百药又问，是不是经过4次之后你彻底崩溃，然后进医院检查，并发症都出来了？
1: 是啊。
0: 这里头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第一次通过视频看到白静被那个人虐待前，刚好李美静也在，对吗？
1: 对啊。
0: 那画面怎么就突然变成一个即时的真人版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也不太懂网络视频这些东西，不过这个屏幕也是李美静找人装的。我也不太会捣鼓，尤其是网络上那些事儿。
0: 这无非就是在线视频嘛，网速如果足够那就应该没问题。还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要把白静弄得没有声音呢？几次都把他的嘴巴用透明胶贴上呢？
1: 那是怕他说出一些信息呗，比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这些信息。不对，我觉得不是，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们觉得你喜欢这样。
1: 你怎么知道？
0: 说了你别生气啊。你想想你小的时候的条件，包括李美静是聋哑人，所以你应该习惯了这种无声的刺激吧。牛星垂下了头，他觉得涂百药简直就是心理大师啊。涂百药继续说，你跟宋小月、白静其实也是不喜欢他们出生的，对不对？
1: 他们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每次都乱叫，
0: 这就对了。仅凭这一点，这就与李美静发生了关联，因为只有李美静知道你有这个癖好，所以才会发这样的视频来刺激你。牛星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只拳头，一副人生溃败的一塌糊涂的表情。从牛星的家里回到中途岛之后，涂白药有些疲惫地坐在办公室，向戚艳荣和叶风琴讲了事情的原委。整个事情呢，简单的说吧，就是李美静潜伏牛星家15年，目的是折磨死牛星，拿走全部财产。他认定是牛星害死了他的女儿，但是已经结案，就算他要翻案，证据也不足，他是无法整倒牛星为女儿报仇的。所以他就出了一个下策，装成了聋哑女人给牛星当保姆，然后再慢慢地接近他，折磨他，让牛星生不如死。后来他发现牛星心理变态，他就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把牛星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牛星呢，这些年表面风光，实际上处于心灵的炼狱之中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牛星的两次婚姻也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厄运。最终当李美静感觉到有第三方侵入了他们的秘密的时候，她就动了杀机。同时呢，侵吞牛星巨款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这样牛星一死，她可以嫁祸于我们中途岛，这个李美静就可以趁乱从容逃逸，既报了深仇又得了巨款，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2: 这场讲述花费的时间很长，基本上都是涂百药在讲述。

0: 就算涂柏要尽力地把整个事件描述得波澜不惊，但是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还是觉得毛骨悚然。特别是叶风琴，听得胃部直抽搐。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荣坤咬过的那个苹果，被叶风琴拿去医院化验之后，确定为氢化钾水解并融入苹果之后变成氢化氢。整个苹果之中含量在100毫克以上，足以致人死亡。幸好荣坤只咬了一口，才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化验的医生是叶风琴的师姐，追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赶紧说是有人拿着苹果做试验，没有人中毒。师姐说凡是氢化物都是受公安部门管制的，没事就好，有事必须立马报案，并且告诫他永远不要再碰这个东西了。好在荣坤洗胃抢救之后没什么大事儿，只是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满嘴说着胡话。戚艳荣说再过几个小时荣坤就会慢慢的醒过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6集。
6: 牛星跟着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别墅，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了，显示身着黑衣提着大包的李美静是当天中午1点钟离开家的。因为这个女人向来穿黑色衣服，又是聋哑人，年头稍长的保安都认识她，也就没在意。牛星在监控录像调取的时候只是说家里丢了东西，并没有多说。
7: 涂老师，我看这事儿还是报警处理的好，毕竟这里头牵涉到命案还有巨款，我担心咱们处理不了还会卷入其中，如果到时候警方怪罪我们就不好了。
6: 这个我也知道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还不是报警的时机，就算报了警，警方也只能是立案侦查，到时候牛星就完全被动了。牛星本人的意思呢是先不报警，再说了，这个李美静本来就是个化名嘛，警方也不知道怎么找人啊。
7: 叶风琴说，可是如果这个李美静成功逃脱，那不就麻烦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李美静，找到李美静然后再按涂老师的关联推理，就有可能找到白静啊。咱们的目的是帮牛星找回白静来，其他的事儿是不用管的。
6: 从整个案情来看，我怀疑啊，视频里面对白静施虐的那个人就是李美静找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是他的帮凶，目的呢就是让牛星受到打击和煎熬，达到报复的效果。
7: 哎呀，这个李美静她的心理疾病很严重，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够承受15年并且还现身？要找到李美静，我觉得就得从她的心理入手，才能够了结这个意外的案子。
6: 这的确不是纯正的婚姻治疗案，都怪我当时多事，接了牛星找白静的差事。不过分析和处理这起案子，将会对婚姻家庭中的性心理案件有极大的突破，对我们将来处理这类案子是有帮助的。
7: 我说的意外并不是怪涂老师您接这个案子，而是说这个案子实

0: 实在是太过离奇了，它需要很多因素叠加在一块儿，它才能够形成，这对咱们的知识结构和处理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呢。但是既然咱们已经接了，就要跨越它。对啊，
1: 戚博士说的对，图版要听了不由得打起了精神。关键是啊，我们要顺着李美静的思路和心理去想，如果我们是他，什么才是最关心的呀？如果我们是他，
0: 会怎么去做呀？这个太难了吧。说真的，涂老师再让我去趟爱琴海都可以，但是要让我模拟李美静这个能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女人，我根本就做不到。那是你的生活还比较平顺，我呢虽然有点阅历和社会经验吧，但毕竟我是男人，我也很难进入情况。所以齐博士，
1: 齐彦荣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说：如果我是李美静，现在可能只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牛星死了没有。如果没死，那么我一定要继续设法再报仇啊。如果死了，那就去告慰女儿。厉害，还是戚博士厉害啊。
0: 图版要一下子跳了起来。李美静这15年活在为自己建造的精神地狱里啊，同时他也要把牛星带入地狱，但是最终他还是想要整死牛星啊。只有整死牛星，他才是彻底的解脱。那么现在让他知道牛星死或者不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那我要是他的话，我就会到咱们院外头等着消息。
1: 叶风琴说完，看了外头一眼，脸色发灰，仿佛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衣女人现在就站在窗外呢。
0: 凤琴，别自己吓自己啊，心理暗示很可怕，你别想岔了啊。
2: 李美静这个人做事周密，所以绝不会到咱们这儿来的。嗯，我同意涂老师的意思，下毒这件事呢本来就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 不但咱们这儿连同牛星的别墅，李美静应该她都是不敢靠近的，除非她是一个笨人，她才会自投罗网。可是因为她太聪明了，所以她才能够把这个牛星的钱都给划走啊，然后呢再找一个藏身之处再做观察。但是她怎么知道牛星一定会吃苹果呢？事实上牛星也并没有吃啊。
1: 牛星有可能吃苹果，但是也有可能不吃，吃那他肯定死，不吃呢就不死。在李美静的心里，对这两种情况都是有预案的，不死那么他必定会回来再次动手，那死了他就会去女儿的墓前告慰，然后呢再设法逃脱，独享3亿元的财富。叶风琴的眼里闪着光。哦，我懂了，我懂了。
0: 涂老大，你的意思，是要放出牛星没事的消息，设下陷阱，让他自投罗网，对不对？也不是，恰恰相反，我们要设法让李美静相信牛星死了，这样才能缩小范围抓住他呀。如果这个李美静知道牛星没有死，那咱们就打草惊蛇了。当然了，他仍然会回来报复的，但是他也知道牛星会加强防范，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回来的，这样咱们就不利了。
1: 那涂老师，您想出办法来了？
0: 装死还要装得像，咦，这难度也忒大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牛星已经损失了3亿了，但是在我的劝说下，没有立刻向银行核实，也没有报警。以这个李美静对牛星的了解，他知道如果牛星一旦没有死，第一件事肯定是追巨款啊。但是牛星呢，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这就为他的假死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美静既然能够熟练操作网络，又有了犯罪行为，所以她是不会抛头露面的。她一定会像戚博士说的那样，躲在某处，利用网络来确定牛星是不是死了。那么你们认为，他的关注点会是哪儿呢？
1: 关注点会是哪儿？我想不出来。牛星他虽然是一个大老板，他又不是什么名人，门户网站上是不会登他的死讯的呀。
0: 但是有一个地方肯定会登啊。
1: 哪儿啊？
0: 那就是牛星公司自己的官网啊。你想，董事长死了，官网一定会发讣告吧，这是常理啊。所以啊，我料

0: 要想此刻的李美静啊，就坐在电脑前不断刷新牛星公司的官网呢。
1: 是倒是，但是如果官网真的登了，牛星却没死，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将来就算是抓住了李美静，那牛星还怎么做人呢？
0: 这个也好办，这就需要牛星啊跟网管秘密交代了，先是登一个假的死讯，等到抓住李美静之后呢，再发一条消息呗，就说这个公司的网站遭到黑客攻击了，出现了恶意信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这不就完了吗？
1: 涂总
0: 啊，
1: 我特别的庆幸没有跟您为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0: 哎呀，没事儿，别害怕，我又不会算计你。第二天早晨，牛星公司的官网首页的右下角发布了一条消息，我公司董事长意外身亡。我公司董事长牛星先生因身患疾病和食物中毒昏迷，经抢救无效，于昨日晚9:12去世，享年46岁。鉴于牛星董事长对集团的重大贡献，全体员工表示深切哀悼。由于牛董事长患病前已对公司做了周密的人事安排，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请新老客户继续合作。
1: 中午，涂百耀驱车前往位于北京市东南方向的河北省廊坊市万桐公墓，副驾驶位上的戚艳荣打开了手机，上了牛星公司的网站。网站显示，这条讣告截至12点，共有58个点击。戚艳荣小声说：“现在就是58次点击了。”
0: 牛星的公司又没上市，关注的人不会那么多。我呢，特意让牛星吩咐了网管，把这条消息呢放在右下角，别说外人了，就连他们公司的员工啊，都不一定容易发现啊。
1: 这倒是，当年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一个月也上不了几次医院的网站。不过这58个点击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当然有人看啊，特别是李美静，我相信她一定看。普天之下，最关心你的人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下了京沪高速公路，驶过东方大学城，就到了万桐公墓了。墓地管理处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接送看墓人的班车，几个业务员正在散发着宣传资料。看来这儿的生意很好啊。
0: 哎呀，这是河北，好一点的位置都得上万，要是在北京啊，几万几十万那一般般。
1: 哎呀，虽然说牛总并没有直接害死舒月，但他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人死了却舍不得花钱弄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0: 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好说呢，人既然死了，入土为安，葬在八宝山和葬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呢？
1: 说着，涂百耀驶离管理处门口，经过一个汽车修理铺，再绕到墓园的后方，找了一个树荫浓密的地方停车。这是戚艳荣第二次和涂百耀外出，以他的性格更愿意待在中途岛，但涂百耀认为婚姻治疗的性质与医院门诊有很大的差别，并不能够通过仪器来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实际深入生活之中加强体验，才会有所感知，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然而戚艳荣对叶风琴坐镇中途岛还是不放心，借着这个空当，他问涂百耀：“涂老师，这个风琴毕竟年轻，中途岛这些客户呢都是很有资历的人士，我担心风琴拿捏不好。”
0: 哎，我的齐大博士，我这是着力培养风琴的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嘛。你当初找我来的时候，我就清楚地说过啊，等中途岛一切顺利，我就会离开，所以管理上的事儿啊，终究还是要靠风琴。
1: 涂老师，难道咱们就不能一直干下去吗？
0: 你也知道， 我在心理治疗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个门外汉嘛。
1: 那您还是想做大事儿啊？哎，婚姻治疗这一块真的很难做大。
0: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面临大洗牌，新业务层出不穷，做大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做强。
1: 涂老师，我看啊，风琴好像有点喜欢您
0: 啊。这怎么可能？你们女人呐，什么事儿都先往感情上想。实际上啊，我看这个小叶子就是喜欢荣坤，也不会喜欢我。
1: 这话让戚艳荣吃了一惊。荣总？
0: 对啊，自从荣坤进来之后，我看叶风琴往他屋里跑的很多呀。当然了，这些客户主要都是荣坤介绍来的，服侍好荣坤对服侍好其他客户也有利。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荣坤有意无意的对风琴投以关注的目光啊。
1: 听了涂百药这话，戚艳荣想起来叶风琴曾经表白自己喜欢钱。不过戚艳荣还是没办法把荣坤和叶风琴两个人联系起来。
0: 行了，别想这些了，还是想想即将面对的事儿吧。
1: 啊，哎，涂老师，您真的相信感觉？比如说今天咱们到这儿来，万一李美静不来，或者她不是今天来呢？
0: 那就当咱俩出来遛个弯呗。涂百药说着把座椅调成了45度，斜靠在上头。你不想舒服的躺会儿
1: 啊？不了，我还是觉得李美静她就算是看到了牛总官网的信息，她也不一定马上就来啊。
0: 那是因为你没孩子。涂百药说着把双手扣起，枕在后脑勺上，双目微闭，开始养神。一个母亲一旦得知孩子大仇得报，那是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的。
1: 戚艳荣突然想到涂百药有个儿子死了，他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话到嘴边却改口了。那咱们要等到天黑啊？
0: 必须等啊，你要是不睡我可睡了啊。
1: 涂百药说睡就睡，不久居然打起了鼾，戚艳荣却怎么都睡不着。渐渐的，车里因为暖气关闭逐渐的变冷，他担心涂百药受凉，把放在后座上的羽绒服拿过来给涂百药盖上。这个熟睡的男人眉心依然锁着，或许一个人只有在真正入睡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吧。涂百药平时独断专行，忙里忙外，表情也变化多端，但是此时的他紧锁的眉心真实地暴露了他活得并不开心。或许他跟自己一样，只是用繁忙的工作来掩盖内心的苦痛吧。戚艳荣承认自己对身旁这个相处了大半年的男人不了解，如果涂百药是一个病人，可能半天就相当了解了。但是那是戚艳荣的工作，涂百药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儿。上次提到自己的童年也极其简略，对妻子和孩子更是讳莫如深。更为奇怪的是，涂百药似乎对女人没有任何的感觉，无论是自己还是叶风琴，在涂百药的面前几乎没有性别之分。当年戚艳荣上医学院的时候，他的老师在讲解男女脑部结构的不同的时候明确指出，男人脑中负责控制性意识的区域面积是女性大脑的2倍，男人平均不到1分钟就会联想到性方面的事儿，而女性呢平均1天才会想一次。当时戚艳荣对这个研究结论不以为然，如果按这个频率的话，男人一天就得想上千次，那还干不干别的事儿了？可是戚艳荣进入社会之后，他逐渐发现还真是这样。男人们只要和他们搭上话或者是共事，有意无意的话题都会往这上头扯。证实这个研究之后，戚艳荣认为 没什么意思，也认为自己看透了男人，不过都是些想占女性便宜的主。特别是现代社会，要使一个男人守身如玉，恐怕比上火星还要难呢。不过涂百耀虽然和戚艳荣谈过性心理方面的事儿，但是戚艳荣从涂百耀的肢体语言之中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暗示，从来就没有。难道说这涂百耀的身体不正常吗？戚艳荣多次想过这种问题，但最终还是否定了。屠夫表面谦虚说自己是门外汉，但是他考过证，能用各种法子治疗他人的心理和生理疾病，自己怎么能不行？戚艳荣隐约觉出屠夫也有自己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都不提。那戚艳荣呢，也不好意思问。戚艳荣胡思乱想，渐渐的有点困了。后来他干脆把座椅放下一半，斜靠着闭目养神，不知不觉也睡着了。浅睡之中，戚艳荣又看到了蒋一方。蒋一方提着那个虚幻的凶手往楼下扔，然后又把他温柔地抱住了。戚艳荣感觉自己在哭，泪水像沙沙的雨点打在他的身上。然后戚艳荣就被惊醒了，沙沙声还在继续，戚艳荣睁眼就看到风挡玻璃上积了一层水雾。原来天色已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由于空气很脏，冬雨夹着泥浆，几乎把视线全都给挡住了。戚艳荣觉得身上暖融融的，一看，涂柏要把自己的羽绒服给他盖上了。戚艳荣心头一阵感动，嘴上却说：涂老师，您这羽绒服多长时间没洗了呀？
0: 啊，有味吗？没有啊，我回头让赵娟再给洗洗吧。说完，涂柏要把羽绒服就给穿上了，又拿了一件雨披给戚艳荣，一会儿披上这个，下雨了，这墓园里面没有人了。
1: 戚艳荣跟着涂百耀下了车，摸黑绕着围栏走了小半圈，翻了进去。墓园内是成排的墓碑，杳无人迹，阴森森的。涂百耀打亮了小手电，在最后几排看编号，只找了三排就找到了编号为109-B 的墓碑。雨下得并不大，碑还没有被淋透，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月之墓的阴刻字迹，碑下也挺干净的。
0: 墓碑往后约20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长得枝叶茂密。涂百耀确认了书月的墓之后，和戚艳荣就到一棵树下避雨了。戚艳荣把雨披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百耀坐。涂白耀没坐，他靠在树干上，对戚艳荣说：这会儿连管理处都没几个人了，我想这个李美静啊就要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

0: 品味书香，听学者荣鸿钧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2: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2: 邂逅不朽经典。
13: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4: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3: 今天是9月10号，今天是教师节。首先要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我呢也分享一件昨天下午看见的小事儿。路过一所小学的时候，斜对面有一家文具店，玻璃柜里立着一排贺卡，最贵的那张翻开会响，标价大概是20-30块钱。当时呢，有一个小男孩就蹲在柜台前挑了得有10分钟的时间。
4: 那他最后买哪张了呀？
13: 我跟你说，他买了最便宜的，2.5块，白的，什么都没印。他妈在旁边说呀，买那个带音乐的吧。这个小孩呢说，不用，我要自己写。
4: 其实听到这个故事，我更惊讶于居然现在还有贺卡，还有贺卡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也很纯真啊，因为老师收到的这些所谓的小礼物啊，最贵的还真不一定是最能记得住的。
13: 是，
4: 我记得曾经跟一位从教了30多年的老师聊过天儿，他的抽屉里啊压着一沓东西，全是学生给他写的纸条，甚至里面还有几张啊是从用完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13: 你看啊，这个就很说明问题，所以咱们今天不妨把这件事呢倒过来看，就是学生给老师什么说的已经够多了。今天啊，咱们想聊聊反过来的那一头，在教师节的时候，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老师递到学生手里的都是些什么。
4: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一起通过声音试着还原和诠释一些画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年与自己老师的互动。
13: 您可以回想一下，在上学那些年，有没有哪位老师给过您一样东西？不一定是礼物啊，一句话算，一个座位算，下课以后多留的那20分钟呢也算。想起来呢，可以随时的发给我们，待会儿时光札记当中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老师，让他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1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1: 重逢文艺，
1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3: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文艺回响。
4: 第一站我们要回到上世纪50年代。去年9月份，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过一部6集纪录片，叫《教育家精神》，其中第3集的题目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纪录片开头引用了一段黑白影像，就是上世纪50年代拍的一部扫盲记录影片。
13: 影片当中呢，落到了一个具体的村子，河南南阳唐河县袁潭镇蔡庄村。当年村里80%-90%的人都不识字，有个16岁的初中毕业生叫马景武，出身书香门第，在村里办起了扫盲班。头一个难处啊，不是教，是没人来。我们也来听听这段声音。
14: 当时九都中学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极为简陋，仅有3名任课老师，可对于龚全真来说，教学条件和工作环境并不重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10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要想办法让山里的孩子也能成才。就这样，龚全真又一次放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女儿甘公荣的记忆中，龚全真总是忙碌的，以至于他们兄弟姐妹7人很少能与妈妈私下相处，甚至他们一度称龚全真为周末妈妈和学生的妈妈。即便是在学校，龚全真对自己的子女也极为严格。甘公荣讲起了哥哥在课堂上挨训的一幕。
15: 因为是我们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一上课发现他看小书了，后来妈妈就问他，他一站起来，他说妈妈你说什么，我妈妈当时就很严厉地批评他，他说这是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叫妈妈。但当时我们小时候就不理解，就觉得为什么叫老师呢？
14: 其实龚全真不允许子女在学校里称呼他为妈妈，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龚全真深知，作为一名老师，要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在学生眼里，老师吐词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以莫大影响。如今甘公荣回忆起学生时代，尽管母亲无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照顾，却时刻以言行为他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4: 后来呀，人是来了，但没有桌椅，马景武就下到坑里挖泥，晒到半干的时候啊，捏成凳子，捏成桌子。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凳子桌子是泥的，但是孩子们坐上去认的第一个字是自己的名字。
13: 时光漫游机，我们再往前开40年。今天要展示的第二样呢，是一笔钱。1994年上映的电影《凤凰琴》是由何群导演、李保田等主演的，原著和编剧里都有作家刘醒龙。故事啊，发生在大别山深处的一所小学，几个民办老师一起守护着这座学校。
4: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补助金发下来了。
16: 这儿啊，你听着啊，哎，还有你们大家都听着啊，吃完饭以后回教室里头去复习功课， 马上就要考试了，听见了吗？啊！

0: 好嘞。粗茶淡饭将就了，我那还有个病人，我去招呼招呼。
1: 您忙着吧。
2: 哎。
1: 哎，邓老师你怎么？
3: 老于，老于，
0: 哎，邓校长你怎么了？
3: 还得让人给吃了。
0: 来，屋里去。
3: 校长倒霉事都让我给碰上了。
0: 校长老师，你去弄点热水，我去找点药。
3: 怎么伤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来，把药棉给我。
4: 哎、那么多钱呀、
3: 啊！一个小子劫我，想抢咱们补助金，幸亏我跑得快。
1: 我来吧。
0: 好。
5: 怎么砍
0: 呢？
5: 谁砍我
6: 死呢？
0: 哎，
6: 孩子们，回教室复习功课去，别在这围着，走吧，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
3: 山里还有这种人呐？
0: 山里人穷啊，坐，快坐。
3: 哎哎，
0: 我看这案子好破，就叫公安局的人去那些没有读书人的户里查就是了。
3: 啊，老于，你把这补助金给发了吧？
0: 多少啊？
3: 150。
0: 校长老师，你来。校长老师啊，这是你的一份。邓校长
3: 啊，
0: 这是你的。
3: 哎，
1: 于校长，我也有份啊。
0: 嗯，是教师人人都有。
1: 怎么是五份啊？那不是多了一份吗？
3: 老于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说啊，顺便把孙主任的给带回去。
3: 啊，
0: 叔叔啊。
3: 嗯。
0: 嗯。
7: 于校长，您忙着，我先回英子屋里去。
0: 我呀，就不陪您了。
7: 哎，
0: 小张老师啊，下午没课，陪你爹四处走走，看看咱山里的风景。
1: 穷山沟子，有什么好看的？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年老师都递给了我们什么。下面我们要展示的是一条路，2019年3月上映的电影《老师好》，由张鸾导演，于谦主演。故事发生在1985年。
3: 哎，1985年这个年份在今天说起来正好，第一个教师节啊，就是1985年9月10号。电影当中的苗婉秋老师手上有一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于是他找了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谈话。
4: 苗老师，您找我？
5: 安静，是这样啊，学校分到了两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现在学校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您觉得我应该？
5: 老师只能告诉你，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你选择应考，肯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旦成功，那就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然了，选择保送肯定是顺风顺水，但是你就难免成为像我一样的普通老师。
4: 像您这样不好吗？
5: 哎，不好，我不好说。安静，当你像老师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而最重要的可能就这么一两条，你现在要选择的应该是最适合你的。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
6: 孩子们，孩子们，这个你们抓紧点啊，我这早就该收摊了。
4: 不好意思大爷，我们马上就好了。嗯，谢谢您。
6: 哎，好，
4: 你们把课本打开，翻到12页。在数字前一共有3个修饰语，都应该在表示数量的后边。这句话呢，我一会儿抄下来的。
5: 安静。
4: 苗老师，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啊，这是我矿山中学的几个同学，我帮他们补习功课。
5: 你以为你自己的时间就很富裕吗？快回去复习去。
4: 可是苗老师，他们
5: 快回去复习你自己的功课去。
4: 那我先回去了。嗯。
5: 今天讲的呢都是这堂课的重点，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啊，尤其是这四种方法，下点功夫回去把它背下来，考试的时候肯定会考。好吧，今天课就上到这儿了。这是
4: 老师，我们交不起补课费，这是我们几个凑的鸡蛋给您的。
5: 鸡蛋就拿回去吧，啊，跟你们的同学说，如果有需要补课的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这儿不收钱。
4: 谢谢苗老师。
7: 谢谢苗老师。
2: 苗老师把两条路都展开了，应考会什么样，保送又会什么样，说得清清楚楚。可最后一句是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也就是说苗老师并没有替他选择。
3: 在这个片段的后半段呢，学生凑了一篮子鸡蛋来交补课费，他把鸡蛋推回去说，跟你们同学讲，要补课呀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不收钱。您听啊，那会儿是1985年，一个中学老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2: 接下来我们要到21世纪，看看从老师手里递出去的第四样东西，也是最没法送人的，也就是时间。2023年11月24日上映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由郑大圣、杨锦导演，海清主演，原型就是张桂梅老师和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这个学校2008年建成，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
3: 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这段是他跟一位同行拍桌子，争的是假期到底能不能补课。他把三年掰成两半，前一年半赶到高中的水平，后一年半要赶到高考的水平。
5: 红头文件下来了啊，典型所有的学校假期里面补课。
7: 这孩子们不补课是不可能的，不补课的话高中文凭都拿不上啊。
5: 一共就三年的时间，你用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让他们达到高一的水平，再用一年半让他们达到高考的水平，你觉得科学不科学不？
7: 我现在是成了你眼中钉了是不是？你去管管别的学校去，你不要一天到晚盯着。
5: 那是啥的红头文件？
7: 不补就是死路一条。那前面签上去的总是要补起来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这批娃娃送走，我再想办法改进吧。
5: 你说我不吃一年的工作吗？
7: 我呢？
5: 四面八方的压力，就已经非常。
7: 那你是领导吗？你肯定要替我顶压力吗？
5: 是顶了吗？
7: 那我干活吗？
5: 是顶了吗？那所有的你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我都不是给你拦下来了吗？
7: 你是教书的，我是教书的。
5: 是吗？我们的书还教的不一样啊。
7: 是不一样。
5: 你啥子不一样？
7: 我是救人，我一个山里的娃娃考出来，改变他三代人的命运。
5: 我个人也是山里头考出来了，但你不能蛮干嘛。娃儿学的累趴下了，你再把病耽误了，我说句不好听的。
7: 不可能，我一定要看着他们考出去。
8: 不说了，敬你一杯吧，王良，来。
5: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敬酒不。
2: 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对方跟张桂梅老师讲的是科学不科学，而他回的是我是救人。这两句话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可两个人说的都是真心话。
3: 是啊，张桂梅老师争的不是道理，是时间。一个山里的女孩子多念三年书，往后有可能是影响三代人的事儿。这笔账她算得比谁都清楚，所以她才敢拍那个桌子。
2: 时光漫游机，今天啊是教师节，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年老师都递给了我们什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称呼。2024年9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叫《大先生：中国教育名家列传》，最后一集讲的是龚全真的故事。
3: 龚全真1923年12月出生在山东烟台，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1957年8月，她跟着丈夫甘祖昌回到了江西莲花县，从此在山里教书，先后待过九都小学、南皮小学、甘家小学。2023年9月2日去世，享年100岁。
2: 龚全真刚到九都中学的时候，那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简陋到只有3名政课老师。龚全真自己有7个孩子，可是孩子们却私下叫他周末妈妈。
9: 当时九都中学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极为简陋，仅有3名任课老师，可对于龚全真来说，教学条件和工作环境并不重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要想办法让山里的孩子也能成才。就这样，龚全真又一次放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女儿甘公荣的记忆中，龚全真总是忙碌的，以至于他们兄弟姐妹7人很少能与妈妈私下相处，甚至他们一度称龚全真为周末妈妈和学生的妈妈。即便是在学校，龚全真对自己的子女也极为严格。甘公荣讲起了哥哥在课堂上挨训的一幕。
10: 因为是我们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一上课发现她看小书了，后来妈妈就问她，她一站起来，她说妈妈你说什么，我妈妈当时就很严厉地批评她，她说这是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叫妈妈。但当时我们小时候就不理解，就觉得为什么叫老师呢？
9: 其实 宫全真不允许子女在学校里称呼她为妈妈，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宫全真深知，作为一名老师，要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在学生眼里，老师吐词为金，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以莫大影响。如今甘公荣回忆起学生时代，尽管母亲无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照顾，却时刻以言行为他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稍后啊，我们会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一起来聊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电影《我本是高山》，用利他这个词来解释张桂梅老师。
3: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老师，我想对您说》，咱们待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刚才啊，我们从光影当中了解到了不同年代的不同老师都教给了我们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个角度，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
3: 在刚才那段《我本是高山》的片段里，张桂梅老师跟人拍桌子，说了一句“我是救人”，听着挺硬气的。我知道啊，日初其实之前写过一篇谈这部电影的文章，用的词叫利他。我们平常管这叫奉献，叫无私，这是道德范畴的。想请王日初讲一讲，一个人为什么会把别人家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呢？这里边有没有可说的一些心理机制呢？
4: 远古时期人类就是有利他行为的，因为人生存在一个社群中，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才能共同的生存下去。比如大家一起的去狩猎，去分食食物，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实际上在一些动物群体里面也是存在利他行为的，除了像蚂蚁、蜜蜂这种天然进行了社会分工，必须通过协助才能共同生存的群体之外，那像一些群居的动物也会有互相的帮忙，比如说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照顾后代。那么这种行为它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利己主义，因为它帮助和自己有共享基因的兄弟姐妹去照顾后代，这个后代的身上和他也是有共享基因的，因此上他的这种关照可以让自己的基因有更多的机会传递下去。那还有的一些动物界的利他是基于交换性的原则，就是即时的一个反馈，我帮了你，你就帮我，比如说抓个狮子啊，互相梳毛啊等等这些行为。但是人类的利他行为其实是更为抽象的，比如说人类的利他行为很多是出于同理心和共情，我能对我的这个对象产生共情。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去看到这个灾区人民，我们会愿意去伸出援手，或者是我们出于更高的道德标准，一个价值认同，我们会对别人提供帮助。最为典型的就是献血，因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暂时的健康，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血液将会帮助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产生它的作用，因此是可以是延迟性的。那这就是人类和动物利他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0: 动物的利他是要求及时满足的最优解，而我们人类的利他则是超越宪法的道德选择。那对于教师来说，其实他们的这个利他主旨很多是出于他们的职业要求以及内化到个人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认同。很多人在选择教师的时候，他就是有着这种价值观的，是希望可以有着自己的这种理想和抱负。那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在自己这个从事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这种教师的奉献精神内化为了自己的一个价值感。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在经历了某些困难之后会产生更强烈的利他主义精神，比如在集体的一些群体灾难，比如说重大的这个自然灾难之后，人们会有更高的意愿去从事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呀，或者是救援援助的工作。那是因为在这个灾难面前，他更多的感受到了个体的无助，从而能够对他人更加的感同身受。那对于这个张桂梅校长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最开始去华坪这个偏远的地方也是和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华坪之后，他就把这个为学生谋福利、带动乡村教育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终身职业和信仰。因此上他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观使得他做出了很多我们现在人看起来非常尊敬的一些帮助学生的一些行为。那同样呢，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会对他的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我们在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们做出的利他行为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榜样从而我们自己开始去做这些利他的行为。比如说张桂梅老师，他就有带出的学生又重新回到华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不仅张桂梅老师是一座高山，她也带出了更多的学生像她一样成为其他人的高山。
1: 感谢王日初的解读。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段声音里啊，严厉这个词好像反复在出现，比如说龚全真老师不许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叫自己妈妈，电影老师郝里苗老师的一句回去复习去就把学生赶走了。但是这种严厉啊，跟古时候私塾里的那把戒尺明摆着不是一回事儿。而有意思的是，戒尺这个东西如今还常常摆在名人故居的柜台上当做纪念品展示。
2: 所以呢，我们也想知道，这几十年下来教育方式一直在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什么在推着它变呢？今天一个好的严厉跟老一辈说的那个严厉差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王日初的解读。
0: 那我们说老师除了教书就是教授知识，还有育人，就是培养人的品格，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小时候就背三字经，然后就说教不严师之惰。那这个呢，是秉承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教育理念，教师呢是要严格对学生，如果你不能严格教导学生的话，是教师的失职。这里面所谓的严，它可能是指一个严格，是让学生可以达到某种标准，是为学生好是一个过程导向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手段里面可能就会上到一些暴力的行为，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戒尺。那我现在也可在某些边远地区还会看到老师使用教鞭。那根据联合国儿基会前几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全球还有

0: 73个国家允许学校使用体罚，即使是在那些部分禁止或者全面禁止体罚的国家，在校园里面体罚学生，甚至是老师对于学生有心理或者是言语行为上的欺凌也是。但是这样的欺凌行为其实比起同辈之间的欺凌，可能对于学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学生从小进入学校6、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是作为家长的一个代替，成为他的一个依恋的对象，因此他对于老师的关系是决定了他有没有安全感或者有没有自信的一个基础。老师的这种对他的暴力的一些欺凌，会让孩子产生很强的不安全感，而且他甚至会学习老师的这些行为，以后变成他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个形式。因此上，在学生期间受过老师的体罚或者是言语暴力的学生，他在以后的发展中会产生自信心不高，学业成绩比较差，或者是出现一些情绪和行为问题，这个肯定是不好的。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对于教师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最短平快的一个方式，是因为他通过处罚可以最快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因此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但是这种杀手锏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危害重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所谓的老师的严格会有所不同，那么严厉是指向情绪和态度的，会让学生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很糟。那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冷暴力呀，或者体罚这种。而严格是一种指向标准和过程的，比如说你不能迟到，你必须得达到这样的要求。他的手段是设立规则，或者是反复训练，或者是你不可以违反他的这些要求，不容妥协的。他并不是带有情绪或者体罚性的。学生的感受呢，是觉得很紧张，有时候可能是感觉累，但是他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他的结果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严格管理，他的能力被提高，习惯的被塑造。比如说在学校的场景里面严格的老师就是在规则面前六亲不认，但是解释规则心平气和，但严厉的老师则是人身攻击。再来的话，学校也越来越认知到这个严格和严厉有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区分，因此上更多的倡导鼓励式教学。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

0: 今天是教师节，很多听众呢可能想跟老师说点什么，但是打开手机的对话框又不知道写点什么，最后发一句节日快乐完事儿。我们也请王日初给大家出个主意，到底说什么最管用呢？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收到什么样的祝福会最开心。那对于我来言，那一个祝福短信如果他是专门为我发的，给我量身定做的，我肯定是最高兴的。比如说提到一些我们共同有过的回忆老师在你求学的过程中给过你的帮助，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曾经有过的一些美好的共同回忆，这些都是可以点到的。另外呢，其实对于老师来说看到学生的成长和改变也是最让他开心和欣慰的点。那也可以简单的报告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成长和成果。我相信老师看到你的成功和你的发展，也是会为你感到由衷的开心的。不论是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只要你发自真心，那么老师也可以感觉到感受到你的真诚和真心。那在最后呢，我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感谢王日初的精彩解读。今天啊，我们向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儿：老师怎么把心血和知识传递给学生，又是怎么在人身上留下来的。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大家好，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今天啊，咱们聊一首歌，送别。当然了，这首歌也和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听我们慢慢道来。
2: 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李叔同，他本身就是一位老师，当年在杭州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教图画和音乐，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是他的学生。
1: 而《送别》这首歌的原曲是美国人约翰·奥德威写的，叫《梦见家和母亲》，先漂流到了日本，被填成了《旅愁》，再后来流传到了中国，落在一位中国老师的笔下，就成了《送别》。一支曲子绕了半个地球，最后啊，是被一个教书的人接住的。
2: 关于学生生涯时老师给过你什么东西，在社交平台上啊，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说高二那年把他从最后一排调到了靠窗的第三个座位，什么也没说。还有人说老师在他的作业本上画了个圈，边上还写了几个字，这句是你的。
1: 还有人写啊，老师留堂多讲的20分钟，有写一本被翻烂的旧字典。还有人提到一张从自己备课本上撕下来的草稿纸等等等等。
2: 所以你会发现老师送给学生最多的是宝贵的时间。
1: 没错，但是时间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没觉出宝贵，但在现在可是拿钱也换不来的东西。这跟上半时段我们走过的那几站其实是同一条路。
2: 所以在今天的教师节，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老师发一条信息，不用只写教师节快乐，可以先报上你当年的座位，老师，我当时是坐在第几排第几个，我的同桌是谁，再加上一件具体的小事儿，几句话就行。因为老师记住学生往往不只是名字，还有他坐的位置和当年发生的故事。
1: 要是老师已经联系不上了，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跟您的孩子说说这个人啊，您把他当年怎么教您的讲一遍，有些话传下去比放在心里更管用。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咱们这一站走得挺远，从一张泥捏的凳子，到一笔匀出去的补助金，再到一个名额、一段时间、一个称呼。
2: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其实不只是在今天啊，即使是在平常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如果你有机会路过当年就读的那所学校，不妨进去看一眼，如果进不去就在门口站一会儿，你可能会凭肌肉记忆想起来当年是从哪个门进，走到教室要拐几个弯。
1: 要是学校早拆了或者离得太远呢，咱们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给还联系得上的那位老师发条消息，也是像刚才说的，先报座位再说事儿啊。一句话能不能改变什么，谁也不敢打包票，可就像是电影《心灵捕手》里面那位教授一遍一遍说下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哪一遍能成，反正他没有停。
2: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送别》。刚才我们提到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李叔同，他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词人。而我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6: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小霍瑶瑶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老师。
1: 是的，韩愈啊，在这个诗说当中曾经写到过，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说呀，咱们今天编辑部就来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相声圈里的师徒情。
0: 哎，我们老说啊，这个相声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师徒如父子。什么意思？这关系那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1: 没错，
0: 别的行业可能是学艺，学的是知识和技能，那么相声拜师呢，不仅是学艺，学的是能耐、规矩、人品和为人。
1: 说得太对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啊，台上如何立身，台下如何做人，如何守好本心。
0: 哎，从小就在师傅家里吃，师傅家里住，跟着师傅每日学艺，犯了错呢，师傅也是绝对不会手软。上去就是一巴掌。
1: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0: 谁呀？
1: 说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之间的故事。
0: 哎，有一年啊，孟凡贵先生跟着自己的师傅高英培去演出，当时是三伏天，孟凡贵呢就买了一瓶啊冰镇啤酒一饮而尽。正美着呢，看见自己的师傅在自己身后，高英培先生啊啪一个嘴巴，
1: 呵，
0: 就打孟先生脸上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演出之前不能喝冰水，你这么糟蹋自己的嗓子，你这样对不起观众。
1: 所以啊，这孟凡贵回忆起自己的师父高英培先生曾经几度哽咽呀，他说，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当年啊他一把呀就把我推到了这个逗哏的位置上。他还和观众说了，说老少爷们们啊，这是我的新搭档，又是我的徒弟，跟大家说我的徒弟啊有一个好嗓子。
0: 哎，这段相声就是夸老师，我们来听听啊，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夸老师。
2: 谢谢朋友们。

0: 的鼓励。
1: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0: 是，
1: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0: 嗯，
1: 他姓孟，叫孟凡贵，
0: 这是我的名字。
1: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0: 合作的时间不长，
1: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0: 高老师是我师父，
1: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0: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1: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0: 我有13个师哥。
1: 啊，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0: 在一个单位。
1: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0: 啊，
1: 但是内秀。
0: 什么叫内秀？
1: 这心眼好
0: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1: 懂得孝顺，
0: 应该的。
1: 去年我生病了，
0: 身体不好，
1: 想吃一种东西。
0: 想吃什么？
1: 烧茄子。
0: 平时就爱吃这口。
1: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0: 没有啊，
1: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49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0: 跑灯市口买的。
1: 嗯，茄子不大，
0: 嗯，
1: 个儿小点。
0: 多大？
1: 比那核桃大点。
0: 小茄子。
1: 哎，对了，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0: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1: 我永远忘不了啊。
0: 嗯，
1: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0: 哎，对，不贵。
1: 啊，50块钱一个，
0: 这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1: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0: 没有那事儿，
1: 骗我一回，那多好。但是它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0: 分量高。
1: 不仅分量好
0: 啊，
1: 它那里边的声带好，
0: 喜欢唱歌，
1: 有一条好嗓子
0: 啊、
1: 哎。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0: 在这儿
1: 喜欢听吗？大家，
0: 谢谢朋友们，
1: 谢谢您
0: 这么热情。
1: 哎，
0: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1: 好，
0: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1: 还用解释什么呀？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1: 你有什么特殊的？
0: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1: 啊，
0: 人家都看那个，
1: 看哪个？
0: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1: 什么？
0: 都看那纸。
1: 大点声说。
0: 就看那纸。
1: 那叫纸啊。
0: 那是纸。
1: 像那俩大肉手
0: 纸。那是纸啊。
1: 怎么还说呀、啊、
0: 怎么
1: 要怎么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0: 怎么了？
1: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0: 没有
1: 现眼，在北京现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0: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1: 人多
0: 啊，
1: 现的还多呀？
0: 怎么了？
1: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0: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1: 记住了，那不叫纸，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谱。
0: 谱？
1: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也离不开那谱。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你？
0: 我唱歌没谱。
1: 没。没谱
0: 啊。
1: 胡唱？
0: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1: 是吗？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嗯，
0: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1: 哦，
0: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0: 我轰鸭子干什么？
1: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叫即兴表演
0: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1: 有这个本事？
0: 当然了。
1: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0: 怎么考啊？
1: 看见了没有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0: 嗯、
1: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0: 张嘴就来。
1: 你唱我听听。
0: 各位

0: 里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你怎么意思？呀，怎么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呢？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了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落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啊？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哎，
0: 哦吼，哦吼，哦吼。

0: 不美，哎，大家伙儿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桃竹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刚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夸老师。其实啊，严苛打磨技艺也是温柔托举未来的前程。
3: 哎，而且啊，徒弟拜师傅那也是由心出发的。
2: 谁呀？
3: 刘颖啊。
2: 哦，李金斗的大徒弟。
3: 哎，这个金斗老师曾经接受过采访，说呀，我的所有徒弟啊都是经人介绍，唯有刘颖不是托人介绍，
2: 是吗？
3: 哎，是自己找过来的。
2: 嗯，
3: 当年刘颖啊参加比赛，谁辅导呢？李金斗老师。
2: 嗯，
3: 但那个时候还没拜师呢。哎，金斗老师就说，这也挺晚的了，这你回去吧，你第二天再来呗。但是刘颖呢，这家住的比较远，也比较怕麻烦。
2: 嗯，
3: 哎，也怕呀耽误时间，所以呢就在李金斗老师家门口睡了一晚上。
2: 睡一晚呢？当然也是这份心是不是打动了师傅啊。
3: 哎，后来呀、这个才有了这么一段师徒的情缘。我们来听听由刘颖和李金斗合作的八扇屏。
4: 您这门框上这边写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啊。对，
4: 诗人这半拉写什么，对不对各位？
5: 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哎，
5: 您说是对联，
4: 是
5: 不是？对联是这边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就是
5: 您问我那边贴什么。
4: 哎，
5: 您不行再写一个贴那边吗？
4: 啊，俩层层浪啊，
5: 那也照样贴呀。
4: 那怎么念呢？
5: 我教您念呢。
4: 啊，
5: 这就是学问，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念下联的时候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便可分出上下联。
4: 长学问。
5: 哎，
4: 当着各位你给念念我听听。
5: 我给您念一念。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

0: 浪。
1: 下联呢？
0: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哦，横批
2: 风吹水面，
1: 就这个呀？我送您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1: 走。
0: 还差一个字，
1: 买一送一，
0: 这还打折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纯粹是个骗子呀！我说你不能白说你，这叫教育你，还不能白说你，给你对一下联，知道为什么吗？在骗人的时候你就周全了，圆满了。想听吗？
0: 想听
1: 啊。我给你对个下联，把上联说一说。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哎，风吹呢，给你对雨打。风吹水面，水面对沙滩。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各位，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可以走了。哎啊，哎，这儿不能作诗，那边有卫生间。哎，真是，您呢还听我说单口相声。
0: 哎呀，
1: 张广带回家。
0: 您真是高人呐。
1: 不高，1.63米。
0: 我说您学问高。
1: 哦，您看出我有学问来了。
0: 有学问。您那真是啊，好比是乱石当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1: 然也，然也。
0: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然也，然也。
0: 这狗食盆子里会有您这么大块的米粉肉啊。
1: 然也，非也。怎么说话了这是？
0: 啊，你说怎么说话呢？
1: 出口不逊呢。
0: 怎么说话？
1: 你应该跟我客气啊。
0: 我凭什么要跟你客气？
1: 我跟你对成下联来了。
0: 对成下联来了
1: 啊。
0: 你这下联有讲吗？
1: 不明白吧，仔细跟你说一说
0: 啊。
1: 啊，你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风吹给你对雨打，是不是？水面我对沙滩，层层浪我对万点坑，这就是学问
0: 啊。哦，这么个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哎
0: 啊，
1: 万点坑。
0: 这个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1: 是
0: 啊，
1: 没有，
0: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下了1万个点呢？
1: 嗯，他可能
0: 他就不能多下点，他就不能少下点
1: 啊？
0: 他就不能下9999个点吗？他就不能下10001个点吗？
1: 小劲儿，
0: 这10000个点都下沙滩上了。
1: 哎，都下在沙滩上了。
0: 那么这时候你正从沙滩上走过，这雨点全下你脑袋上了呢。
1: 我风光没了我。
0: 是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您别着急呀，啊，您别着急呀，啊，你甭管怎么样，我们有下联啊，你倒没下联呢。
0: 没，我没下联。
1: 你哪有下联啊？
0: 我这刚念完上联
1: 啊，
0: 是不是怕很多人不明白？
1: 哦，
0: 想稍微的解释解释。
1: 啊，
0: 瞧他在旁边这首催，下联下，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知道吗？
1: 你又不爱理我了，你有下联吗？
0: 我当然有下联了。
1: 那好，有下联，当着各位，你把你的下联说说。
0: 哎，
1: 对不对？
0: 为了证明我有下联，我就得要念一念。
1: 你说你念念啊，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好，我们向你学习，是吧？
0: 我这个下联是
1: 什么呀？
0: 雨打浮萍，点点青。
1: 雨打浮萍，点点青，
0: 怎么样？
1: 我这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啊！
1: 我这不能用
0: 啊，不。用倒是可以用，
1: 哦，能用，
0: 得改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
0: 得把万字改成点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对子讲究
1: 啊，
0: 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
1: 啊，
0: 我上联要是千层浪
1: 啊，
0: 它可以对万点坑。
1: 是是是，
0: 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哪能对万点坑啊？
1: 哎，对对对，这
0: 稍微对错了对子，我不恼他，没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这人就是没有学问。是不是就是一没学问的人？
1: 我没学问了又。
0: 最可气
1: 啊！怎么着？
0: 最不能让我容忍的，
1: 嗯，
0: 就说我抄啤酒喝，哪有什么啤酒什么大比拼呢？
1: 有
0: 啊，还捂着
1: 啊，
0: 最后我还流产了，这像话吗？
1: 这是话得了，
0: 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呀，是不是？我的名誉毁坏了，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啊。
1: 哎呦，
0: 毁坏了我的名誉，不能保全我的生命。我告诉你，你马上登报向我表示赔礼道歉
1: 啊，
0: 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1: 多少钱？
0: 1亿美金吧。
1: 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0: 反正我告诉你，你还别来这套。
1: 什么也没有？
0: 你马上把钱给我。
1: 没钱，
0: 要不你别演了。散散散，大家上厕所去。去去去，
1: 哎，别，
0: 走，抽烟抽烟。太可气了。
3: 哎，别走，各位别走，歇会儿。歇会儿。哎，
1: 您那边来坐会儿吃，逞能吗？不赖别人，赖我。人说的有道理。 千层浪万点坑，这是对的，咱给人对错了。
3: 得了，
1: 说两句好话，您呢稳坐，把他对付走，我给您继续说这段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
0: 您过来。
1: 甭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4: 啊，
1: 您别生气，
4: 完不了。
1: 是是，我知道，是您
4: 想清楚。
1: 是钱好商量，一会儿晚上宵夜我先请您，您先喝点喝点，压压惊。别，这事儿您别着急，是不是？您不能跟我较真儿
4: 啊。
1: 我这个人呢，您别看这么大个子，这么大个子，
4: 嗯，
1: 小心眼儿
4: 哦，
1: 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4: 那是
1: 跟小孩似的，哎，张嘴就说话。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我是个小孩子，对不对？
4: 等会儿，等会儿，
1: 看出来多惨，孩子。
0: 你刚才说你是什么？
1: 我是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哎，
0: 那你可比不了啊。
1: 哎呦，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
0: 那是几位古人，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4: 就不是现在的事情。
1: 哦，这是历史的故事。
0: 宋朝
1: 哎，
0: 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
1: 是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嗯，
0: 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1: 是
0: 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嗯，
0: 一个正字参朋比，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习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是是是，
0: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1: 哎
0: 哎，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
1: 嗯，
0: 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
1: 周瑜了不起，好，
0: 你比得了吗？
1: 谁呀？
0: 周瑜。
1: 周瑜啊？
0: 哎，
1: 我连甲鱼都不如。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我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皮球。
1: 这话怎么讲？
0: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1: 嗨，我哪有气儿啊，
0: 嗯，
1: 我这让您消消气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就说这小孩子我不懂，为什么呢？从小生长在农村，在乡下长大，我是个乡下人。
0: 等会儿
1: 乡下人。
0: 你是什么？
1: 乡下人，苦啊。
0: 乡下人，
1: 乡下人，
0: 那你更比不了啊！
1: 乡下人我都比不了，
0: 那又是一位古人，
1: 我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又一个想当初，
0: 唐朝，
1: 嗯，
0: 有一位乡下人，
1: 哦，
0: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家住陕西马尾县至田庄，
1: 嗯，
0: 自出世以来，福保山后定阳王，鸡冠子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马跳红泥涧，箭射凤眼开。到后来，福保唐王李世民跨海征东，月下反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与成亲王李道宗为仇作对，将成亲王李道宗门牙戳掉2尺。唐王恼怒，即行革职，回家为民，永不叙用。到后来，薛仁贵监禁天牢12载，灾消难满，出离午门，够奔陕西寻访尉迟恭。
1: 嗯，
0: 来到至田庄，只见尉迟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拿农务锄田。薛仁贵大喊一声：“将军，我乃征东薛平辽，特意前来访故交，你我今天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
1: 好，
0: 敬德言道：“哎，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竹袍，一乡下人也。”
1: 好，
0: 乡下人，
1: 哎，
0: 敬德门人爷，
1: 我连兔爷都比不了。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我又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灯泡，
1: 这话怎么讲？
0: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邪火。
1: 嘿，我哪有邪火啊，我没火，我让您消消火，您别生气，我这人说话就这样，莽撞。哎，
0: 嗯，
1: 我是个莽撞人。
0: 等会儿，你是什么人？
1: 莽撞人。
0: 莽撞人，
1: 哎，
0: 你比不了。
1: 我怎么还比不了啊？
0: 那还是一位古人。
1: 是啊。
0: 哎，
1: 不清楚。
0: 不知道。
1: 不清楚。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倒霉就倒霉在想当初上了。
0: 后汉三国
1: 说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嗯，
0: 自桃园三结义， 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1: 好，
0: 字节音，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旗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指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
1: 是
0: 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您有爱将之意？嗯，正是，何不收服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呢？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
1: 呀，
0: 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射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
1: 是
0: 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剑，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摆红冠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吹胸愤恨，大骂曹操丁真呆，竟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
1: 好，
0: 大喊一声是曹兵退后，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1: 咖啡都比不了。
0: 我看你好有一笔，
1: 我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
0: 糊涂歪歪嘴儿，你还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小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教师节啊，咱们纵观相声界还是有很多师徒关系的。咱们就把这份言管厚爱、薪火相传的情谊，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1: 没错，这是大家呀，应该对这个甄琪和李然，我想这对搭档不陌生。
0: 哎，可能尤其是北京的朋友比较熟悉。
1: 对，说过了不少相声，像什么手机啊、幸福像花一样啊、欢乐 KTV 等等等等。但是大家知道这甄琪的师傅是谁吗？
0: 哎，甄琪的师傅就是有一个雅号啊，相声界教师爷刘洪怡先生。
1: 没错，这个甄琪啊是上大学之后偶然一次机会才结识了他的师傅。这他算够晚的吧。
0: 哎，其实算是很晚的了。
1: 对，当时啊，这刘洪怡先生问甄琪说，这个干嘛要说相声啊？甄琪说，我就是喜欢相声。但是刘洪怡说了，说你喜欢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前途啊。过去有一位老一代的相声演员为了学相声是倾家荡产了，要想说相声养家是有点迷茫。但是这甄琪就反问了，说那位老先生倾家荡产之后怎么样了呢？刘洪怡先生说了，说哎呀，最后他就是一说相声的。甄琪说，那就好了，我的目的啊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啊，这个刘洪怡老师才收了甄琪。
1: 没错，
0: 而且有意思啊，刘洪怡先生啊有很多的徒弟啊，李伟健呢、这个甄琪呀、等等，程磊呀、等等等等。还给自己徒弟起了个外号，叫十三不靠。还有回响啊之类的，就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甄琪曾经自己给大家解释过什么叫刘洪怡老师徒弟的十三不靠。
1: 哎，那说到了甄琪和刘洪怡老师啊，那咱们就来听一下这师徒二位表演的一段相声《学唱二人转》。
2: 说实在的，今天在满堂彩跟我师父合作特别激动。
3: 是，
2: 尤其老先生对我们可以说是谆谆教导。
3: 哎，那应该为了相声事业，
2: 严师慈父，
3: 为了你们成长，
2: 老奸巨猾，
3: 为了
2: 不是什么叫老奸巨猾，那个说您是一毛不拔，
3: 一毛一。
2: 不是，说您是百般教唆，
3: 是什么？
2: 这百般教唆，
3: 我说你想好了再说，成不成、
2: 教育我们做人，
3: 这应该
2: 给我们说节目的排练。
3: 对，
2: 今天当着各位，我也跟您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3: 好啊，
2: 自从您传承给我们这些技巧技艺，您啊，您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
3: 我退休了，
2: 同意吗？同意吗？啊，真的真的。
3: 不是，是是，你说这也对，这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2: 我
3: 64了，也该退休了。
2: 您基本上就是起步停车，
3: 怎么讲？
2: 靠边。我，您基本上您就是那个，厨师罢工，
3: 什么意思？
2: 歇菜。
3: 我，
2: 说咱北京话，您就是三九天扎冰窟窿。
3: 这怎么讲？
2: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就。我这初生牛犊不怕虎
3: 啊！
2: 您这马王堆里刚出土啊，这是。
3: 我干尸啊，我
2: 本来您
3: 你行了，
2: 干嘛
3: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
2: 急了急了，您看老头急了。
3: 什么叫急了？本来你招我急。
2: 您别干嘛您这
3: 怎么了？你刚才人家演的时候像你这么说话了吗？像你这么说话了吗？
2: 大新他也想这样、他没敢说
3: 就嫌你胆子大是不是？
2: 他
3: 就嫌你胆子大，怎么了这是？我懂，这叫什么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2: 您想您，
3: 现在全瞧你们，我没用了。
2: 您那我们都会了，您还瞧您干嘛呀？
3: 你都会了，
2: 您直接马王堆入住
3: 得了。你呀，错了。
2: 怎么了，
3: 徒弟？错了。
2: 怎么意思您？
3: 对了，都教你啊！我不跟你留一手啊！
2: 嘿，还留一手？
3: 多谢，不跟你留一手，今儿就栽在这儿了。
2: 人曾瑞老师传大新的时候，可100%全方位投入，
3: 那是他犯傻。
2: 嘿，
3: 我说啊。各位，我这聪明，我像他似的吧？
2: 有意思，您
3: 全教徒弟，全教他，我们完了。
2: 您会那点我都会，您别呛火啊！
3: 你会什么呀？
2: 刚才
3: 人家这什么？哎，洪怡老师来一段，站起咱们就唱，唱你行吗？
2: 当然行了，您点哪我都能唱。

0: 我能唱上来，大家鼓励鼓励我，哪个都能来。香火，哎，我告诉您，
1: 都能唱。
0: 就是我借着这满堂台，我壮壮胆儿。
1: 行，
0: 来吧。
1: 行，今儿我让你献一回。
0: 您来吧。
1: 啊，让你知道知道。
0: 唱什么？
1: 咱们这个曲艺当中
0: 啊，
1: 还甭远了，曲艺当中，
0: 曲艺当中，
1: 山东快书，
0: 带身段的。我告诉你，我跟大新好朋友就是山东人，都学会了。您看咱这身段一唱出来，阴柔之美，
1: 口音呢？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那个，当了那个，当了那个。
1: 行了，这肉虫子是你紧箍弄什么呀？
0: 肉什么呀？
1: 你唱啊！
0: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也表好汉万二郎，那武松敬阳冈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谢谢大家。咱这是多
1: 四句就完了，
0: 啊，这是快书。
1: 哎，好嘛，就这么快法。
0: 您再点啊，
1: 快书你
0: 来
1: 呀、啊。哎，带点音域性强的，
0: 没问题
1: 啊。
0: 唱的
1: 单弦儿。
0: 北京特产，
1: 这是咱们曲艺当中的一个曲种。
0: 您听着，
1: 你成吗？
0: 谢之入深山，引云峰，受降清闲。给您留点面子，唱一句。
1: 给我留点面子，
0: 再来。
1: 快板儿，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1: 哎，翻滚，哎，京剧。刚才我唱京剧，你能唱吗？
0: 咱唱《铡美案》
1: 啊，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驸马爷尽情看断，没人鼓掌，就唱到这儿吧。
1: 行，算你唱上来了。评剧你会不会？
0: 白兰女跪大堂，珠泪不干。
1: 豫剧会吗？
0: 柳大哥讲话立台偏。
1: 哎，你把这几种加在一块唱。
0: 我说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
1: 唱不了了，
0: 什么唱不了？每一种都唱上来了，对不对，朋友们？团结起来，跟老头一大哄喽！
1: 行了行了，你别美了，
0: 彻底歇。
1: 你别美了
0: 啊！
1: 刚才我说这几个曲种啊，
0: 全唱
1: 都是眼巴前的，深奥的我没说。
0: 您还有深奥的？
1: 怎么着？
0: 您来一深奥的，我们听听。
1: 你听听
0: 啊！
1: 你唱不了
0: 深奥，来、
1: 哎，又能唱
0: 啊，
1: 又得演，
0: 嚯、
1: 哦，还得啊。这个形体动作，
0: 你瞧，
1: 全加在一块儿，
0: 什么吧？
1: 二人转，
0: 哎，你瞧吗？你咬牙一跺脚，您假牙再飞出来。二人转，您使那么大劲？
1: 多，你这来不了啊！
0: 这嘴这张大点，我都看见他胃了，我都。
1: 像话吗？您这
0: 二人转，
1: 你来得了吗？
0: 不仅能唱，
1: 怎么着？
0: 东北话我都会说。
1: 啊，你瞧这就来劲儿了。
0: 那当然
1: 了。你别瞧会说东北话。唱二人转不一定唱得了。
0: 二人转今天唱的，给大家唱一耳熟能详的。
1: 什么呀？
0: 唱一个小拜年。
1: 好啊，这好啊，欢快活泼。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好，
0: 带去一点祝福
1: 啊，来吧，
0: 有点喜气的。
1: 行，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啊？
0: 您不能光在旁边跟沈贼似的，在这儿。你来了这，你来，您累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1: 不是，你不是说你能干吗？
0: 您得给我来个过门，
1: 前面那锁的
0: 能吹吗？
1: 那过门
0: 来一个。
1: 嘿嘿，我让你唱我就会，
0: 我先测测您，
1: 来先考我，
0: 来吧，
1: 听着。
0: 嗯，
1: 对了，当时我没这两下子还成，
0: 您来
1: 听个小锁子过门啊。哒哒啦哒哩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怎么样？各位怎么样啊？这过门对不对？
0: 别说
1: 一个音符不带错的，
0: 这老头还真有气儿，不是
1: 废话，没气儿死了，
0: 吹的还真有味儿。
1: 哎，对，这对
0: 能来，
1: 当然是。
0: 我拿一下道具去，
1: 哦，还得拿道具。
0: 二人转吗？
1: 哎，对对对对对，二人转嘛，他是不是得有这个道具，有形体动作啊？东北秧歌的特点，一手拿扇子，一手拿手绢，
0: 来吧、
1: 哎，嘿，
0: 这这么一舞起来，这多漂亮，
1: 还真喜庆。
0: 咱这就开始，
1: 开始了。
0: 您来过门，
1: 来听着
0: 来吧。
1: 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啦。
0: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1: 啊！
0: 您这光吹这也不行。
1: 怎么还不行？
0: 刚想起来，我这有道具，您也得来一道具。
1: 什么？
0: 拿这节子板给我打个点儿。
1: 哦，节奏性还要强一点。
0: 这能？您这光玩命吹，这不行。
1: 不是，这没有啊？
0: 没有，这儿有。哦、来，哥们
1: 儿，
0: 赶紧。
1: 哦，节子板也带着呢。好，我这工作量还挺大，还得给打节子板。
0: 那当然
1: 了。啊？
0: 会打吗？
1: 什么
0: 啊？您会打吗？知道这叫什么吗？您这个这叫快扁。
1: 什么叫快扁啊？
0: 不是，您
1: 快
0: 板。
1: 你以为真不会呢？
0: 看看、啊，
1: 您别瞧过去很多观众净听我说相声，
0: 轻易看不见，
1: 没看过打板。
0: 来了吧，
1: 今儿来两声让你瞧瞧。
0: 来，
1: 哎，
0: 可以啊。行了，您这可以了，罢了
1: 啊，
0: 要过饭。 不是您那个过去经常练，
1: 经常练。
0: 您给我打个点儿啊，这回来过门咱就能唱了。
1: 这回能唱了。
0: 小拜年，
1: 行了，
0: 好不好？
1: 来
0: 来，
1: 走。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
2: 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滴哒。
0: 一会儿这二人转，您不能光听我一人的呀。
1: 那怎么着？
0: 您得跟我配合一下。
1: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我有来言，您有去语，搭个下句儿。
1: 哦，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0: 这能来吗？
1: 二人转
0: 可以吗？
1: 没问题，
0: 来吧，
1: 来吧，
0: 小拜年，
1: 拜年嘛，走。哒哒哒啦哒啦
0: 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您先等会儿，等会儿。
1: 我说你有话一块说完了成不成啊？
0: 我这脑子让您这弄得有点激动，
1: 折腾我。
0: 最后到结束了，
1: 嗯，
0: 这儿可有一造型，您得肢体配合一下。
1: 怎么叫肢体配合？
0: 这个您可考虑清楚了
1: 啊！
0: 就您这小身板，您这身子骨可不一定能完成。
1: 那不一定，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我这180多斤来单凤朝阳，
1: 干嘛？
0: 站在您膝盖上，这能来吗？各位，咱鼓励鼓励老头吧。啊，
1: 站我腿上
0: 怎么样？
1: 就你这个儿，你这块儿
0: 怎么样？
1: 我要说不来啊，借这茬他可就不唱了。这小孩现在都机灵着呢，偷奸耍滑，
0: 能不能来？
1: 不就这下吗？
0: 能来吗？
1: 为了让你今儿现眼，非让你唱不可。
0: 还让我现眼？
1: 我就来这下。
0: 我一会儿就来一千斤坠，我告诉你，
1: 不怕，
0: 来吧。
1: 不就这个来弓箭步，对不对？
0: 没错，
1: 站在我腿上，
0: 我站您腿上，
1: 单等朝阳，
0: 能来
1: 就这么办了。
0: 走着，
1: 走，
0: 来
1: 啊！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
0: 正月里来是新。

0: 可以啊。
1: 新女婿到咱家呀，
0: 咱给他做点啥呀？
1: 粉条炖煮肉啊，
0: 再把那芦花

0: 擦呀，哎呀，看这个，来，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走，哒哒哒哒啦滴哒。
1: 师傅，您可太损了，您
0: 怎么了？
1: 您怎么躲开了？
0: 我躲开了啊！我都教你了，就这手没告诉你，
1: 玩坏了这是。
2: 刚才是甄琪、刘洪一表演的相声《学唱二人转》。说到甄琪，他并不是科班出身，
3: 没错，
2: 上大学后来进入中国曲协，之后从中国曲协辞职了以后，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专业的表演相声。
3: 是，那下面说到的这对师徒啊，近几年常常的活跃在总台的晚会以及各大的曲艺晚会的舞台上。
2: 谁呀？
3: 李菁和李涵呐。
2: 哎，这俩还真合作了不少作品。
3: 就是啊，
2: 知父莫如子啊，假如我是老师啊，俩人还好几次合作登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3: 是的，但是这李涵啊跟李菁学的不是相声，学的是快板。
2: 这李涵有两个师傅，两门报，一开始呢跟的是康有纯先生，后来呢跟李菁老师学习相声。
3: 是，有二位其实登上了这个央视元宵晚会嘛，而且表演了一段民乐相声，叫做金蛇序曲，还挺有意思。
4: 哎呀，蛇年到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曲艺艺术啊也得求新求变。您看这竹板了吗？老这么打它没意思，如果要是加上点音乐，没准儿就有另一种感觉。音响师给我来段音乐，咱们现在开始。

0: 不光音乐来了，葫芦娃也来了啊！
1: 怎么样？
2: 嚯，你不是在这边来着吗？你就是那隐身娃娃。你们上来干什么来了？
1: 这是特意给您准备的蛇年曲目呀。
2: 这曲子跟蛇有什么关系啊？
1: 您把这拿着就跟蛇有关系了。
2: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是那蛇精是吧？
1: 您不是李菁吗？
2: 是啊，
1: 魏延，我们这节目连姓都改了，
2: 没听说过。
1: 这都是过来帮您的呀。
2: 是吗？
1: 这是我们的大娃。哦，好，力大无穷，
2: 真不错。嗯，二娃呢？
1: 他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这乐呢。哦，
2: 乐的确实有点二。三娃
1: 他
2: 唢呐，哎，这三娃不是铜头铁臂吗？
1: 哎，这唢呐的头是铜的，哎，
2: 这也算。
1: 对呀、啊，
2: 四娃
1: 他们俩
2: 怎么还上来俩呀？
1: 都是四根弦并列四娃。哦，
2: 这还有并列的啊？还有一个拿着葫芦的七娃呢，
1: 就是他，
2: 这也没葫芦啊，
1: 他带着呢。
2: 这个葫芦它不是乐器，
1: 看着，
3: 葫芦丝，啊，哎。
2: 头回听说这笛子是从葫芦丝里拔出来的啊！这个葫芦娃都到齐了，
1: 这都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乐手、哦、过来帮您的呀。
4: 对，
2: 他们都会什么呀？
1: 他们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啊！啊，他们在舞台上一表演、哦，您在舞台上就算是绝技了，
2: 不至于。就拿他说吧，这鼓不就这么敲吗？这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5: 拿着，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说你是棒槌。哎，
2: 这怎么说话呢？
1: 就是外行的意思、啊、
2: 这句我懂。就行了行了，你别老乐了啊！你会什么呀？
1: 他这二胡啊，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快呀、啊
2: 哦、赛马、哦、哎呀，确实很快啊。你要是不老傻乐就更好了、
1: 啊、下面是琵琶。嗯，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帅。
2: 琵琶名曲十秒埋伏。哎，
1: 十秒能埋伏着谁呀、啊、十面埋伏
2: 他就弹了十秒啊。
1: 下面是笛子，嗯，演奏一个扬鞭催马运粮忙。
2: 等会儿等会儿，这运粮的时候遇上埋伏了是怎么着？
1: 您这一催马，那马不就惊了吗？
2: 哦，停停停，这马底气够足的啊，还没到您呢。
1: 下面就是软。哦，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弹得柔软。

0: 不行，
1: 怎么意思？
2: 我这腿也有点软啊。啊，这曲子我知道，献给爱丽丝啊，这是个外国曲子。
0: 唢呐没进来呢啊，唢呐一加进来，这献给爱丽丝那就是中国味儿的。
2: 再来来
0: 走。

0: K 是送爱丽丝回村结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这个创意是不错呀，啊，这跟咱们曲艺有什么关系？
2: 谁说的啊？民乐跟曲艺那是一家人，
0: 是吗？
2: 民乐也能演奏曲艺，
0: 让他们演奏一个，
2: 来走。
0: 好，这曲子都知道吧？啊，
2: 这叫
0: 金蛇狂吻。
1: 嘴受不了啊！
2: 金蛇狂舞，啊，
0: 我知道，说秃噜了啊！这跟咱曲艺也没关系啊！
2: 金蛇狂舞啊，一加上叠音，嗯，就能串到曲艺的陕北说书去。
0: 什么叫叠音呢？
2: 叠词，您明白吗？
0: 你给举个例子，
2: 您看陕北话的特点啊，求个个，蓝画画，哦，
0: 都这么说，
2: 多可爱呀，啊！
0: 对
2: 你媳妇儿也常说，
0: 跟我怎么说的？
2: 吃饭饭，嗯，睡觉觉，
0: 是
2: 李晶晶啊，棒吹吹，哎。
0: 我看谁敢再乐，别老提这棒槌啊！那叠词都可爱吗？
2: 都可爱呀，啊！
0: 我媳妇还老这么说呢。
2: 怎么说？
0: 那手机拿过来我瞧瞧。哎，你咋想的我听听，能过过，别叭叭。你要觉着皮痒痒，现在出去咱练练。这都可爱吗？
2: 行啊，他这人呐，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怕媳妇儿。
0: 这谁听得懂啊？
2: 这都听不懂啊！那你可真是
0: 放水水。你们人多，我不跟你们抬杠，
2: 还认了。哎，
0: 我没明白啊，怎么一家叠音就能串到咱陕北说书上啊？
2: 您先介绍一下这陕北说书什么样？
0: 就是腿上绑着个木板，跺着脚打着节奏，怀里边弹着三弦，嘴里边演唱啊。
2: 那咱今天分分工，
0: 怎么分工？
2: 他们演奏啊，我演唱，
0: 我呢
2: 跺脚。哎。
0: 我就跺脚啊啊！我拿着竹板呢，绑腿上不就行了吗？
2: 没那时间，咱作笔成样。
0: 那光跺脚，它没那么大声音呢。
2: 劳烦大家伙啊啊！一会儿您跺一下脚，大家拍一下手，这不就有声了吗？
0: 啊，真有主意，
2: 咱试试。
0: 咱来来，
2: 走。

0: 女，她不唱不奏，她光做鸡。
1: 哎呀，我也会。
0: 吃饭没在，会上鸡，全靠那掌声来代替。
1: 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太累了。
0: 这是需要大家鼓得起，拍得快她就做得起。因为他有一个好身体，
1: 好吧，
0: 大家的掌声来鼓励，让他从元宵做到月底。
2: 太棒了，
1: 受不了受不了，我这腿啊已经麻了啊，你别说真串过去了。
2: 对呀，
1: 这回能不能把我加上，咱们曲艺跟民乐真正融合起来，一块儿给大家演个节目，
2: 没问题啊！来给您擅长的
1: 什么？
2: 天津快板怎么样？
1: 哎，这我拿手啊！
2: 照天津快板，您有张嘴，
1: 可以
2: 来一回。
1: 来来，
2: 走。
1: 串过去了啊！
0: 正月里来迎春。

0: 听到的是李菁李涵表演的一段作品《金蛇序曲》。我们说呀，相声是一门非常特别的传统艺术，靠的是口传心授，代代接续。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还是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梨园新火。今天呢，我们来到广东，说说广东粤剧。粤剧的传承史上啊，有一个人绕不开，这个人叫洪宪女。她创立的洪派艺术是粤剧史上的一座高峰，而她教出来的徒弟如今也遍布海内外。洪宪女原名邝建莲，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广州，13岁学戏，14岁登台，唱了一辈子粤剧，唱了一辈子洪腔。他早期的代表作是《苦凤英莲》里头的崔莺娘，唱腔甜美婉转，娇俏玲珑。到了一代天骄，前辈黄朝武提醒他，唱腔不应只满足于好听，还应有自成一格的追求。洪宪女记住了这句话，从此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唱腔风格。上世纪50年代，他的艺术又上了一个台阶，《搜书院》《关汉卿》《昭君出塞》这些作品让他的唱腔雅正高华，刚健富丽，形成了完整独立的洪派艺术。有人评价说，洪宪女早期的女腔如《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晚期的洪腔如《形神如空》《形气如虹》。这不仅是他艺术的成熟，更是一个人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结果。《昭君出塞》是洪宪女唱腔艺术的代表作，1953年首演，1956年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凭词曲拿了金奖。后来灌录了唱片，在电台反复播放，我今独抱琵琶忘那一句一出来，岭南人家家户户都会哼。

说完了红线女的唱腔，咱们再来说说她是怎么教徒弟的。郭凤女11岁那年唱了一首洗衣歌，被红线女看中，随后考入了红线女亲自主办的越剧训练班。一个11岁的小姑娘因为一首歌被一代宗师收为苗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是红线女看中的呀，就是郭凤女身上的那点灵气。1985年，郭凤女正式成为红线女的入室弟子，两人同住了多年，不是普通的住在一起，是师父手把手的教，徒弟寸步不离的学。郭凤女后来回忆，红线女是严师慈母，台上一点马虎眼不能打，台下比亲妈妈还疼自己。红线女也常嘱咐她多看书多学习，不是光会唱就行，要读书，要知礼，要懂文化。红线女一生桃李满天下，郭凤女、曹秀琴、欧凯明、苏春霞、琼霞等都是她的得意门生。曹秀琴也是11岁开始跟红线女学戏的，是红线女的第一代女弟子，后来得了梅花奖。她讲过一件事特别生动，刚学戏的时候啊，她不懂得怎么丹田气发音，红线女教了她好几回还是开不了窍。有这么一天，红线女想了一个办法，跟她说运用丹田之气啊，就好像是闻花香一样，你不用紧张，先深深地吸一口气。就这么一句话，曹秀琴茅塞顿开。这就是口传心授的妙处，有时候一句话的点拨胜过了几个月的瞎练。红线女不是在讲道理，是在用徒弟能懂的生活经验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气给点透了。打神是红线女的首本名曲之一，讲的是角桂英资助王奎赶考，王奎高中之后负心休妻，角桂英到海神庙哭诉之后自尽的故事。这首红腔特色非常明显，高亢处如千丈飞瀑，低回处如潺潺清溪。

苏春梅是红仙女的另一位入室弟子，她跟红仙女的缘分是因为学红腔成绩好，被红仙女主动青睐收入门下。22岁她就成了广州红豆越剧团的花旦，在搜书院、关汉卿、苦风英莲这些红派经典里挑大梁了。苏春梅回忆，红仙女教她是不厌其烦，一字一腔的教唱，讲解发音吐字的诀窍，一个字都不放过，一段腔都不含糊。红仙女还亲笔给她提过词，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彰。也就是说，根扎的深，花才开得好，源头的水深，流出来的光才亮。这句话是红仙女送给徒弟的，也是她对红派传承的理解。2013年12月8日红仙女病逝，但她工作到了生命最后一刻。红仙女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给越剧学校的学生们上课。郭凤女后来回忆，师父离世前一日仍在一丝不苟地给学生授课，到深夜才歇。那天她问师父要不要买点东西吃，师父还笑着开玩笑地说她只记挂住吃。第二天便传了离世的消息。郭凤女说，师父一生都为越剧无私奉献，她希望可以将她的艺术传承下去。曹秀琴也回忆说，2013年11月众弟子与师父结缘40年的纪念演出没想成了最后一面，演出后自己还揽着他亲了一口，被拍了下来，也成为最后一次合影。荔枝颂是红仙女晚年的经典曲目，卖荔枝三个字一出来，红腔味道十足。这首曲目的旋律脍炙人口，享誉海内外，一腔一板尽显岭南特色。

0: 红线女走了，但她教的徒弟们还在唱，郭凤女、曹秀琴、苏春梅、欧凯明、琼霞，海内外红牌底子数不过来。红线女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越剧篇。

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越剧大家红线女，她广受门徒，桃李满天下。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是广东越剧名家曾小敏，梅花奖得主。她的代表作《白蛇传情》2019年拍成越剧电影，在全国院线上映，让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认识了广东越剧。但很多人不知道，曾小敏收徒弟收的很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她和自己的爱徒黄文义的故事。2016年17岁的黄文义第一次见到曾小敏，这次见面黄文义被曾小敏的表演深深打动。曾小敏没有立刻收他，曾小敏说，拜师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辈子的承诺，如果我不能倾其所有的教他，那我宁愿不收。这一考察就是5年。曾小敏说，他收徒弟首先看人品，然后看天赋，最后看毅力。《白蛇传情》是曾小敏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把传统《白蛇传》的故事重新演绎，唱腔既有越剧的韵味，又有当代审美表达。2019年，越剧电影上映之后，被很多年轻观众称为最美越剧。

运人间，风情永存，风情永存。

0: 者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0: 名叫许仙。
1: 我曾娶亲咩？
0: 未曾娶亲。

拜师之后，黄文义开始接受曾小敏的倾囊相授。什么叫倾囊相授呢？曾小敏每天早上六点带黄文义练功，一字一句的抠唱腔，一个台步一个水袖，反复示范几十遍。演出时，黄文义被带在师傅身边，看师傅怎么上台，怎么入戏，怎么和观众交流。这不是一般的教学，而是浸泡式的传承。黄文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得很快。2021年，他在《越戏越精彩》展演中获评十佳舞旦。从2016年初见到2026年春晚，十年的师徒路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刚刚说到的2026年的春晚啊，在这次的春晚当中，戏曲节目《春晖满梨园》当中，曾小敏携手黄文义演绎了《牡丹亭·游园惊梦》。在短短一分多钟的演出当中，两人置身满园春色的舞台意境，用细腻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把杜丽娘的情思勾勒了出来。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牡丹亭的美，更是一对师徒之间的默契。师父往左半步，徒弟自然跟到，师父一个眼神，徒弟立刻接上。春晚舞台上的这师徒同台，成了2026年越剧界最出圈的画面。在曾小敏看来，他看中的不只是技艺，是人品。考察五年这个事儿在梨园行里是很少见的。曾小敏要用足够长的时间看清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热爱越剧，是不是能够扛得住学戏的苦，是不是值得他把一身本事交出去。他自己也是这么学过来的。曾小敏从艺几十年，他深知口传心授四个字的分量，不能走马观花，得真刀真枪。有人觉得他太慢了，但换个角度想，京剧梅派从梅巧玲传到胡文阁，几代人用了100多年。而越剧从红线女到曾小敏到黄文义，慢有时候不是坏事，是对手艺的敬畏，是对艺术的敬畏。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越剧篇啊，听了两段师徒的故事，一段呢是红线女和她的弟子们，一段呢是曾小敏和黄文义。两段故事放在一起，越剧的传承其实只有一个道理，传的方式可以不同，传的心必须是一样的。红线女广受门徒，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曾小敏精耕细作，是十年磨一剑，不敢释锋芒，都是把戏比天大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节目的最后，我想起了红线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直到今天都要继续努力。一个88岁还在给越剧学校孩子们上课的人，这句话不是客套，是真的。而曾小敏在2026年春晚之后接受采访时也说，每一个细节都经历了反复的打磨，这句话和他师父辈的红线女说的是同一件事，敬畏是一代传一代的。从红线女到曾小敏到黄文义，越剧的心火还在烧，还会继续烧下去。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啤梨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2: 哎，听说这啤梨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0: 那可不，这啤梨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啊。对对对。

0: 叫什么热断入茶提茶香，冷断萃茶增余韵。
1: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2: 皮蒂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孟幽前来献礼，这是何用意？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孟获呀，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丞相您可要明察呀。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右长所见与我相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干嘛还问马谡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马谡，考察考察，看看马谡啊这学问怎么样，兵书战策看了多少。听马谡这一说呀，诸葛丞相很满意，这人有点真才实学呀。现在就别继续议事了，赶快传令吧。丞相传令，让赵云、魏延、王平还有马岱四员大将分头领令，如此这般赶快去安排。刚把令传下去，中军官进来了，回禀丞相，献礼的来了。说我有请。随着这一声令，帐外有人高喊呐：丞相有令，请孟幽进帐。哇，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是辕门大开。孟幽一听，什么？诸葛丞相对我还下了一个请字？他赶快是翻身下象，下象啊，骑着象来的，十头大象，那礼物全在那象身上驮着呢。哎呦， 西蜀军这些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一劲儿学摸这大象。嘿，这玩意儿好玩，嘿，这鼻子怎么这么长啊？我说那白花花亮晶晶那么老长，那什么，那就叫象牙。哦，我头回见呢。孟优呢站在辕门这会儿，抬手整了一整关，伸手掸了一掸袍，他是快步往里走啊，表现对诸葛丞相殷勤的意思。来到大帐口这儿，他就喊：“丞相在哪里？丞相在哪里？”说着话一晃身进来了。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孟优比他哥哥孟获差一大块。如果说呀，孟获那身量要是九尺开外，这位呀也就五尺来高，而且是瘦小枯干。这是亲兄弟吗？怎么会不是呢？诸葛丞相明白，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呐。诸葛丞相站起来了，哦，来者就是孟优将军啊，不敢当。哎呀呀，孟优一看诸葛亮，他往后倒退了几步，随后啊是屈步向前，深十一礼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啊对诸葛亮的无比尊重。古代在礼节中，这个屈步而行很讲究，就是说晚生见了长者，学生见了老师，下级见了上级，一般都是屈步，就是小跑啊，别别别别别别跑那小碎步。哎，这是表示谦恭。诸葛丞相用手相搀呐，啊，孟优将军高见高见。哎呀呀，没想到我孟优能在此处得会丞相一面，我久仰丞相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特别丞相恩时我家兄长两次活命，我是感激不尽，即使我孟优变得犬马，也难以报答丞相之恩。感情孟优这人挺能说呀，哟，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说客，在南中这一带呀，数一数二的。诸葛亮也看出来，这人有点精神外露，某种程度上有点卖弄的成分。对了，人家孟优干嘛来了？要是取不得丞相的信心，那他见他兄长孟获怎么交令啊？说完了这番客气话，啪，先把礼单呈上来。送来的什么礼啊？金珠、宝石，大块的宝石啊，象牙、犀角。犀角这玩意儿不可多得，那当然，在三国时期那也是个紧缺物资啊，没点好东西，那能给诸葛亮丞相来送吗？诸葛丞相看看这礼单，很高兴啊。哎呀，礼过重了，哎呀，丞相很不成敬意，往丞相笑纳。说着孟优一抬手把礼物抬过来，这时候有人就从那大象的身上就把这礼物卸下来，往里这么一抬。孟优按着他哥哥的吩咐，他没敢多带军校，带来了200名精壮之族啊，那可真撑得起精壮，难为孟优挑，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那个头都一边高，个的个都是身高体壮，肩宽背厚，浓眉大眼，肌肉发达呀，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都能站人。你瞧一位位那打扮，冕冠束发，耳戴金环，一律全都是虎皮披肩，豹皮的战裙，绿缎色鹰嘴战靴，那靴子尖啊就跟那药鹰那嘴似的，不单尖，而且带钩，还往回佝偻着，肋下都挎的是大环刀啊。行了，把礼物收下吧。收下之后怎么办？诸葛丞相是置酒款待孟优，这回倒好，没薄没厚，把他带来这200军校 除去那石头大象，单弄一地方去喂去，那不能让大帐里边来，受不了。剩下的这些位一律在大帐这会儿摆酒款待。诸葛丞相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款待客人吗？哎，得重点礼节啊。川酒感情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了名了，那酒坛子这么一打开，呵，那香啊，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是五粮液，那时候还没有呢，反正这酒是够香的。而王孟优啊，没喝就有点飘飘然了，心说行了，哥哥您这令啊好使了，我算给您完成了这个军令了，礼物也献到了，诸葛亮对我还很客气，既然这么样热情招待我，我就得在这痛饮几杯。他暗暗告诫着自己，孟优你可千万别喝多了。自己想在这儿觉得好笑啊，我干嘛来了，我凭什么喝多了，我倒要嘱咐嘱咐我这手下人哦。想到这会儿，他冲他手下的亲信暗递眼色，那意思悠着点啊，别回头全喝趴下，今儿晚上咱们还有事儿呢。这些人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把酒杯端起来了，向孟优敬酒。孟优赶快站起来，一扬脖就饮了这么一杯，感情不是这么干涸，怎么回事啊？还有乐器呢，吹打拉弹呢，一吹一奏，这还不算，感情还有歌舞，连唱带跳，甭提多热烈了。孟优和他带来的这些军卒啊，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舞蹈，也没听见过这么好的歌。大伙儿这么一听，嘿，唱得真好听啊，怎么这么悦耳啊，听这声音就像喝这酒一样那么甘甜。哎呦，他们听着音乐，看着歌舞，端着这酒杯滋儿啊滋儿的，你们倒慢着点喝呀，方才这位二王孟优不是曾递过眼色吗？嗨嗨，现在把那眼色呀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还算是不错呀。不错什么呀？外边不是还有几个看相的吗？看相的小校已经啊由二王孟优吩咐过了，说只要是诸葛亮不把我们由大帐赶出来，他只要是这么一招待我们，你呢就赶快回到对岸给大王报个信。哎，这算不错，跑回一个去给孟获送信儿去了。启禀大王，孟获一瞧，哟，你回来了，你家二王可曾过营送礼？送去了。诸葛亮待他如何？哎呦，您可别说了，甭说对待我们二王啊，就是对待我们，那简直的都不得了啊。告诉您得了，为给您来报信，好酒好菜我们都没吃。这诸葛亮是非常客气，他见了那些礼物高兴吗？高兴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孟获一看，怎么样，诸葛亮，果不出我所料吧，都是这样，白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呐。你诸葛亮见了这些宝石金珠也能不动心。行了，既然我家兄弟已经在你大帐那儿饮剩酒了，那我可就要行动了，吩咐一声，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他手下的战将都来了。孟获是调动有方啊，告诉他手下战将多备引火之物，今夜三更渡过泸水，火烧西蜀大营，一战成功，不许呀给西蜀军医传喜之计，只要是打进营房，你们想方设法给我生擒诸葛，谁要能把诸葛亮给我捉住， 我就赏万金，南中这一带这王位啊，我就让个他坐。
5: 呵，
4: 孟获真下本啊？那当然，他这是挂着火呢，非想要报复报复这位西蜀丞相不可了。二更天他们就上了船了，悄悄地渡过来了，渡到对岸。黑，真妙啊，连一个蜀军的小校都没碰上，可谓顺利啊。弃舟一登岸，孟获吩咐带马，他飞身上马，手提大刀，带领着军校悄悄的就杀到了诸葛大营的门前。到了辕门这儿，这么一看灯很亮，一人没有。孟获在马上这么一探身，呵，正好一阵微风吹过来了，微风之中夹杂着酒香气。哈哈，孟获这高兴，感情诸葛亮不单单款待我的弟弟孟优，大概他们全军上下都喝上了，要不这酒味怎么这么大呢？行啊，借着你们酒醉的同时，我就送你们登天吧。他一催马就杀进来了，好顺利，没有一点遮拦，他一直杀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中军帐口这儿也没人把守，他侧耳这么一听，这大帐里边有点动静，这有人呢，这帐子我熟悉，这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宝帐。他赶忙由马上飞身跳下来，把大刀交给他的马童，一伸手刺楞的一下把肋下的松纹宝剑亮出来，啪一挑帐帘进来，进到大帐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灯火辉煌，孟获不看则已，这一看满脑袋这头发呀蹭的下子，怎么回事？差点全站起来。怎么了？气的这一瞧这屋子里，哎呦，桌子上杯盘狼藉，再看他兄弟孟优还有他带来那200多人呢，全都在地那儿趴着呢，这形象，哎呀，太惨了。这个枕着那个的胳膊，那个枕着那个的大腿，刀也全都扔一边去了，一个个酩酊大醉，酒醉如泥，全醉死过去了。哎呀，把孟获气的真想气着咔嚓举起松纹剑把这些人都剁了。不行啊，我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眼就看见他那二弟了，呵，他那二弟有两个军校那儿架着，仨人一块儿全躺那儿了，嘴歪眼斜。嘿，孟获一瞧你这点出息，你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他过来一把抓住了孟优，孟优，二弟，你与我醒一醒。哎呀，你与我醒一醒啊。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你打他也白打呀，怎么回事？现在不怨他呀，那酒把他支使的，叫半天没动静。孟获一回头，凉水来。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这人诸葛亮的大帐，他拿凉水来，有俩小校跑出去了，正给他弄进一桶来。孟获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照准他兄弟那脑袋，咔嚓一下，这一桶都给他扣上了。哎呀，还真好使，凉水这一接呀，把这孟优给接明白过来了啊。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儿站着，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优这么一瞧，哎呦，兄长，您这是何意呀？把孟获给气的， 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孟优啊，糊里糊涂的，好像刚从无里雾里钻出来一样。我说兄长，我没喝多呀，我清明白醒的。呸！你要把我气死啊！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啊！哎呀，孟优眼珠一转，兄长，我上了当了，我真没喝多。诸葛亮款待我，给我备的好酒，我喝了没有两三杯，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兄长，您可早打主张啊！哎呀呀，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啪！孟获抬腿一脚就把他兄弟孟优给踹出去了。随后他走出大帐，把宝剑还下，提刀上马。刚上马，刀唠唠一声炮响，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谁呀？王平。嗨，孟获一瞧，此乃手下败将，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又听炮响，张仪、张毅、马岱全都杀上来。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今儿晚上这是怎么了？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呢？是啊，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因为丞相有令，只许败不许胜啊，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放了你两回，你又来了。这几位攒足了劲，跟孟获这么一打，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不行了，他得赶快往外败。多亏他这匹宝马呀，催动坐骑杀出辕门，终于杀出条血路来，一直跑到卤水边。哎，他长叹一声，我多好的个计策呀，全完了。哎，我的船只呢？怎么都不见了呢？孟获仔细这么一看，还算不错，河边有一条大船，大概是专门等着这位大帅的。船头上站着一位水手，十分精明啊，冲着孟获一招手：大帅，您赶快上船。这船来得好。孟获上了船了，只见这位水手啪一下一镐支开大船，离岸不远，不走了。船头水手横镐冲着孟获一笑：我乃马岱师爷，诸葛亮三擒孟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好不容易杀出西蜀大营，和他兄弟孟攸也杀散了，他一个人是单刀匹马一直杀到泸水岸边，找自己的接应人马也找不着了。还算是万幸，这儿有一条小船，一看那个水手是自己的军校，孟获放心了，他让他赶快把这船摆过来，把自己渡过去。这水手告诉他，这船太小了，是渡人不能渡马，渡马不能渡人呢、大王您看怎么办？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到那边去，还是您先过去？哎呀，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呀、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那么你想点办法，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哎呀，大王不行啊，因为我这船太小了。呵，孟获这气，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那船都弄哪儿去了？诸葛亮还没到这儿，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今天晚上可倒好，这儿水还特别宽，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船上就那么四五个水手，你说你过不过吧？后边这时候是狠杀震天呢，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勇将追上来了，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无论如何，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唉，忍痛割爱，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先留这儿一会儿吧，我得先过去，人要紧呐。孟获打定了主意了，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哎，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干什么呀？他叫上一个水手，我看着这马，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那小校真听话，腾腾腾腾腾顺那小跳板上跑上来。大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看住这匹马，此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如果有个一差二错，我就要你的人头。哦，遵命。这小校真痛快，拉起马来就走。孟获一瞧，哎哎，怎么你拉哪儿去啊？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大王您看前边太乱了，灯笼火把无数，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一会儿他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素素静静的，没什么人，只是几棵小树，我把您那马呀拴那儿去得了，您就放心吧，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匹良驹。孟获一听，好小子，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我是必有重赏。多谢大王。这小校真机灵，噌的一下他一拧身窜在那马背上。孟获一看，那马是你骑的吗？嗨，这不省时间吗？我要牵着马过去再回来，您说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您就凑合着点吧。哇，催马他挠了。孟获一看呢、真有点不太放心，别把我这马给我骑丢了。哎呀，船大船，他把双睛这么一瞪，那小校一听，好，船过来了，大王我扶着您点，搀着孟获上了船了。孟获一抬腿，踏一脚把那跳板就踢飞了。他现在心里头都是火呀，火苗子一窜几丈高，快把船给我摆过去。 我要重整旗鼓，与诸葛亮决一死战。
3: 遵令。
2: 这几个水手答应了这么一声，腾的一下一口支开，唰，小船摆动起来了。孟获手扶佩剑，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可算是离开汉岸了。嘿嘿，诸葛亮啊，你再有天大的本领，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你就生着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还算是万幸啊，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这计策没成功，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哼，你可要知道，已经逮着我两次了，这次要再让你捉住，那得多寒碜啊，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行了，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我呀还应该是以守为主啊，不应该这么攻你。也别说，这事儿坏就坏在我弟弟的手里，回去我再跟他算账。哎，我说，想的是孟获告诉那水手，大王您有什么吩咐？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立

0: 刻就回来，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听见了没有？我重赏百金，给你们一百两金子，多谢大王。呵，这几水手这高兴，使这船那真是越划越来劲呐、啊，可真卖力气。孟获这么一看，哎，这几个水手使这么大力气划这船，这船怎么不动窝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儿糊弄水玩呢？啊？哎，快划呀！气得孟获一跺脚，噔！你倒轻着点啊！您这儿在船上呢，这船又不大，他用力这么一嘟的船，哗一晃悠，把孟获吓一跳，呵呵，心说这真悬的，这个留点神。这几个一听，您放心，留着神呢。可你们倒是用力划呀，把孟获急的呀，不能这船在这儿停着，时间一长，待会儿哗啦一下，西蜀追兵来了，那不就完了吗？你们把我渡过去，待会儿还得来拉我那战马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个再敢耽搁，我力斩，我就把他杀了。孟获这么横，那当然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水手小校，他是南王啊，他能不横吗？可任凭你怎么横怎么着急，人家这几个水手都不着急，也不上火。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的，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冲着孟获一笑：“孟获将军，哼，我看呐，你走不了了。”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他就怕听这走不了了。啊，此话怎讲？孟获说的这会儿，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他一看这位啊，这气度不凡呢、啊。哎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但是那气质不一样，不对劲儿。啊，好，你是什么人？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哈哈哈，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师爷。”啊，可了不得了！孟获才明白，我呀，我上了贼船了，我向我走，擦光！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了。举剑就劈，马岱手里头没拿兵器，光是这么一条船镐。他看这剑劈来了，马岱用这船镐往外这么一封，这很正常。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他这一封噌折了。哎呦，这剑这快，断这根船镐啊，就像切块豆腐似的。你看，刻木如斧吗？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穴，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腾扑通下水里去了。孟获一回身呢，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的，劈的扑通稀哗啦，那几位全跳下去了。孟获乐了，哼，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下就掉到水里去了，还打呀？啊，都吓破胆了，到水里都淹死了，一个甭想活。这船怎么办呢？孟获一想，我自己划吧。他想啊，找个船镐，没有，就剩那半截的在那扔着呢。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他赶快把宝剑还匣，拿起这半截船镐来霍弄这水。孟获把这事儿看简单了，怎么感情那摆船呢、啊、那不是谁都能摆的，你瞧着挺容易，哗哗的，呵，一个摇着桨，一个扶着舵，你瞧多省事儿啊。 你划划试试，孟获不识水性，他不会划船，这儿又没有船桨，只有那么个半截镐，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劲儿和拢这水，一划滴溜，那船呢一转弯，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这汗就下来了。嗯，划着划着，这位南王愣了。怎么了？开始他一晃了这水啊，那船转个沫沫。后来呢，他不晃动那水了，这船也转悠。哎，猛晃一下，这船自动转悠，这不行啊！这怎么回事？不单转，转着转着不是吗？还晃上了。哎呦，猛晃一想不好，这船底下大概有人。他才明白，船头啊是仨人。船尾是两位，我人驾着这船，滴溜滴溜滴溜，他们踩着水呀、啊，转这船，越转越厉害，转着转着，哗，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孟获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不是要落水吗？他们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呢？往右一歪呀、啊，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你往左边使劲，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这右边是虚晃你这么一下，人力加上这水力，哗的一下，这船就翻了个了，扑通，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哎呦，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他知道卤水这水性，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是怎么回事啊，他都听人叨咕过，但是他没下来尝过。今儿个他下来，哎呦，下来怎么样？蹲蹲蹲蹲蹲，下来眼看就满了，光剩喝水了。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孟获才清醒过来。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地儿？哎呦，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感情在一大土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这儿空着呢。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光空啊，还抢救半天呢，揣了半天水。现在他醒过来了，噼里啪啦几个小妖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回禀马岱将军，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嗯，马岱一瞧，好，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哎，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他暗暗叹了口气呀、啊，完了，这回呀、啊、我又让人家逮着了。嘿嘿，他抬头望了望卤水河边，奇怪，孟获心想，我已经安排人了做我的后应，谁呀、啊、就是我那得力大将盲牙长。这位盲牙长他上哪儿忙去了？他怎么不在这儿接应我呀？孟获不知道，盲牙长啊让马岱给斩了。马岱斩完了盲牙长，手下有几个老军就告诉马岱将军，哎呀将军，您杀错了。马岱一愣，怎么了？您不应该把他杀了，丞相有令，不许伤害这些人，不管逮着不将军也好，小校也好，还得好好款待他们，走的时候还得给拿路费钱呢，您怎么把这么个大将给杀了？哎呦，马岱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我没有接到丞相这令啊？这老君一听，对了，您是后来的，您是押粮运草来的，这也难怪。行了，杀了杀了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得了，干脆。所以孟获找他那盲牙长，那还哪儿找去啊？马岱派武士就把孟获给押到了辕门。孟获到这儿一看呢，他兄弟在这儿站着呢，迎接他呢，哪儿是也给捆上了。嘿，兄弟双双在这儿会面了，感情全是绑着呢。孟攸啊让赵云给捉住了，孟获装没看见他，那是怎么回事？生气了，你要不喝酒能耽误了我的大事吗？捆上啊，捆上捆上吧， 我这不也捆着呢吗？走，后边有小校推了他一把，进了辕门了，来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呢，哟，他带来结营的那些洞主啊，还有那些将军呢，感情全在这儿呢。这么说得了，是反来结营的，如果来100位，大概让人家诸葛丞相捉住了80，那20可能逃回去了。他一看这些位，为什么一愣呢？这些位将军洞主都这儿坐着呢，一个绑着的没有，散的散发。这些位都看见南王了，孟获也看见这些位了，怎么办呢？装没看见呗。那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孟获就听帐中传出令来，丞相有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一听，嗨，我还等人家推呀，走吧。大踏步的走进大帐，往这一站，哎呀，孟获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怎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呐。这第三次又让人家逮着了，这又要和诸葛亮过话。我说什么呀？孟获这么一琢磨，哎，逮着能怎么样？逮着是因为我弟弟误了事了，也不等于我输给你。如果说孟优不贪杯的话，现在指不定谁是谁的阶下囚呢。哼，我看你诸葛亮能把我怎样发落，大不了就是个处死呗，大丈夫视死如归，这算得了什么？孟获虽然这么想，可是他站到宝帐的正中间，他也没敢直接和诸葛亮对这目光。孟获的眼神慢慢扫过来，头眼一看，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还跟前两次见面时候一样，哎，满面春风，十分和善，人家并没凝眉也没瞪眼，冲着孟获点了点头。啊，孟获将军，你又来了。嘿，孟获听着这别扭，我又来了，我上这儿串门来了。他没言语。孟获，你命你的兄弟是以礼诈降啊，这诈降之计如何瞒得过我呀？今反复又遭擒，这次谅你必定心服了吧。哼，气得孟获哼了一声，诸葛丞相，你且听了，虽然我今天被捉了，可并不是丞相你的智勇把我给生擒活捉的，而是我兄弟孟优贪杯误事，哎，是我误中奸计，误了我的大事了。要是我自己来，让我弟弟带着兵来接应我，则大功必成啊！此次遭擒，非我之不能，乃天败孟获也。哎呦！这孟获别提多遗憾多感慨了，要是我跟我兄弟孟优换个个，我来献礼诈降，他做我的接应队，你诸葛亮这招绝不好使，现在不是把我逮着了吗？这是天意呀，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诸葛丞相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啊，孟获将军，你三次遭擒，为什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听的这会儿是低头不语，怎么没词儿了，还跟人说什么呀？诸葛丞相笑了，孟获，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啊，孟获听这浑身一震呢，怎么回事？他是大吃了一惊，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还要放我。他愣了，瞪俩大眼，他瞅着诸葛亮。甭说孟获呀，帐中所有的战将 一听丞相这句话，每个人都为之一震。怎么了？大伙儿也都愣了。什么？我的丞相还放？有的人心想，这可太没谱了，这仗没法打，那还打个什么劲呢？虽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啊，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好不容易连连捉住三次了，这次丞相还要放他，能吗？好多武将都瞪着那疑惑的目光瞅着丞相，整个这大仗静悄悄，说目下终点有两分钟，一个喘大气儿的没有，没有言语的。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生活的方式，加油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旗帜，同台现役，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9: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

0: 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借文字回望来路，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曾遇见的温暖与教诲。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几位老师，他们在我们最柔软、最莽撞、最需要被看见的那几年，站在讲台上，站在走廊尽头，站在校门口，用一种远远超出课本的方式托住过我们。后来我们长大了，离校园越来越远，那些老师有的已经退了休，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他们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某一件事，常常会在某些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刻忽然浮上来。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被我们忽略过的又在心里始终亮着的老师们。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写给老师的书，更是一本我们是怎样被一群具体的人慢慢滋养的书。他收录了作者萧复兴写给他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37位老师的散文。不是因为这些老师都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事大多是细碎的、平凡的。教一节课，改一篇作文，在一个孩子家里塞进一张纸条，借给一所学校一摞书。但正是这些细碎的、几乎被时代遗忘的小事，构成了一代人精神底色里最温厚的那一层。作者萧复兴写他们，不是为了赞颂，也不是为了感恩的姿态。他说，他想为每一位形神毕现的老师留住一段能被后人读到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源于2024年到2025年间，萧复兴两位恩师的相继离世。两位老师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在他们离世之后，萧复兴重拾散落的记忆，写下了这本《亲爱的老师》。许多中学语文老师把这本书列为语文老师必读，也有许多家长把这本书买回家放在孩子的床头，希望孩子能够从中读懂。原来所谓好老师，并不需要他有多伟大，他只要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看见过你就够了。萧复兴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大环境、亚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指社会，小环境指家庭，亚环境是指学校。在亚环境里，老师至关重要，是衔接小环境和大环境中间的链环。孩子在校园成长的这几年关键时间里，老师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且是家长无法取代也无法替代的。在这样小环境和大环境之间，他们是桥，带我们走过这段并不那么简单的崎岖颠簸之路。他们又是船，带我们看遍两岸的风光和风雨，试探水的深浅和暖凉，还需要帮助我们织网、补网、撒网，捕捞水中鱼贝等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说的，只捞上水草，甚至空空如也。以前我一直以为，一个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如果能分别遇到一位或者是两位好老师，就是非常难得，就会对他的成长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完成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14年里，竟然遇到了这么多的好老师。他们用耐心和爱心，平等和民主，秉持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教我知识，育我情感，立我自持，并给予我前行的力量，指引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如果允许我用俗套一点的抒情来表达，这些老师如春风温暖着我，如春雨滋养着我，
又如一张张弓，将我如箭足放飞出校园，步入人生。即使已经步入晚年，他们的目光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他们的心始终都在无私地关怀着我。可以说，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只希望有更多的老师看到，希望能有更多现在的学生以及如我一样曾经的学生看到。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可能没有老师。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妻子或丈夫只有一个，但你的老师却不止一个。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在《亲爱的老师》这本书里，作者在书里写了最动情的几位老师，有几位都是他小学阶段的启蒙者。其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四年级时遇到的班主任张文斌老师。张文斌老师的本事是让一个看上去最不爱说话的孩子开口说话。肖复兴在书里写，我小学一年级时几乎不主动举手，也不爱回答问题。我爸妈下放北大荒之后，我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几乎成了半孤儿。四年级那一年，张文斌老师被分到我们班当班主任，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一个孩子的安静并不代表他没有话想说。张老师带肖复兴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上甘岭》，那是1958年，电影里的一段坑道，志愿军战士在月光下集体朗读迪尼的诗。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光，那它一定是长成这样的。那一束光，那一排排灯光，第一次照亮了一个男孩心里所有隐秘的角落。四年级的孩子第一次通过一部电影，第一次因为一位老师而不是父母亲，见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更让作者肖复兴记一辈子的是他记录的这件事。四年级那年的元旦，张文斌老师在班里的联欢会上戴上一顶红帽子，扮演新年老人，把准备好的小礼物一件件发给每一个孩子。他没有收任何孩子家长的礼物，他只发。肖复兴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轻最普通却最难忘记的一件礼物。

老师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了孩子多少，老师的伟大是他在一个孩子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年没有忽略他。他还在书里写了自己小学时代的体育老师赵老师。赵老师的本事是带一群根本不擅长运动的孩子打篮球，他没有因为孩子个子小胳膊短而放弃他们，他也不会说你不行，他只是每天下午放学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坐着最爱打篮球的两个孩子，沿着北京城去学校后操场练球。下大雨他就带同学们冒雨跑，不许借口下雨就不练。肖复兴这样评价赵老师，他从来不把运动变成一种向上的工具，他也从来不把篮球当作升学加分的桥梁，他只是让我们懂得身体的健康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这群不擅长运动的孩子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篮球场上，这是体育老师能给一个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一生会有很多老师，父亲母亲只有一个，老师不止一个。漫长的少年时代，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大于父母亲。对一个人成长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常常不是那些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或者说过什么掷地有声的话语的人，而是那些看起来淡如轻烟若有若无却总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痕迹的人。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萧复兴在封面上写，等我长大，也许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不会忘记教过我的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远航归来》节选。这篇文章收录在集一《点亮最初的光》。

王老师是我们班语文课的代课老师，过去了60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王继高。5年级的第二学期，教我们语文的张老师病了，学校找他来代课。他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门口，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集中在他身上。他梳着一个油光锃亮高耸起来的分头，身穿笔挺的西裤，白衬衣塞在裤子里面，很精神的打扮。关键是脚上那双皮鞋格外打眼，古铜色，鳄鱼皮，鞋面镂空，全是精致的编织花纹。从此，王老师在我们学校以时髦著称，常引来一些老师的侧目，尤其是那些老派的老师。私下里议论，校长怎么把这样一个老师给弄进学校来，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显然，我们的李校长很喜欢王老师，因为他有才华。王老师的语文课和我们原来语文老师教课最大的不同，是他每一节课都要留下10多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朗读一段课外书。这些书都是他事先准备好带来的，他从书中摘出一段读给我们听。书中的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一次读都让我很入迷。这些和语文课本不一样的内容带给我很多新鲜的感觉，让我想入非非，充满好奇和向往。不知别的同学感觉如何，我听他朗读，总觉得像是从电台里传出来的声音，经过了电波的作用，有种奇异的效果。那时候，电台里常有小说联播，他的声音有些像电台广播里常出现的人艺演员童行吉。爱屋及乌吧，好长一阵子，我喜欢听童行吉。

琴棋的朗诵。我私底下模仿着王老师的声音，也学着朗诵。有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朗诵比赛，我选了一首元英写的《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大队辅导员找王老师指导我，他很高兴，记得那天放学后在教室里一遍一遍辅导我。离开校园，天都黑了，满天星星在头顶怒放，我感觉是那样的美好。王老师朗读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嗓音略带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带着磁性。他朗读的时候非常投入，不管底下的学生有什么反应，他都沉浸其中，声情并茂，浑然忘我。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有韵律的荡漾。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大懂，有调皮的同学开始不安分，故意出怪声，或存心把铅笔盒弄掉地上。他依旧朗读他的，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也是他自己的世界里。王老师的板书很好看，他是我见过的字写得最好看的一位老师。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既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样子，也不是教我大字课的牛老师那种毛笔楷书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的字和他的人一样，带有点潇洒劲儿。不知不觉我模仿起王老师的字，起初上课记笔记，我看着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照葫芦画瓢写，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习惯，写作文记日记都不自觉地写成王老师的字体。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即使到现在，我的字里面依然存在着王老师字体抹不去的影子。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个人对你的影响竟然可以通过字体如水一样绵延渗透那么长的时间。王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长得也好看，他瘦高的样子我一直觉得像当时的电影明星冯喆。那时候刚看完《南征北战》，觉得两个人特别像，但没敢讲。当时我年龄太小，觉得王老师很大，师道尊严拉开了距离。其实现在想想，王老师当时的年龄并不大，撑死了不到30岁。王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好几次讲完课文后留下来的那10多分钟，他没有给我们读课外书，而是教我们唱歌。他自己先把歌唱一遍，唱得十分好听，教我们音乐课的汪老师唱得就很好听了，他比汪老师唱得还要好听，特别是汪老师没有的那种沙哑的嗓音显得格外浑厚。他唱得充满深情，全班同学听他唱歌比听他朗诵还要专注，就是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抱着脑袋听得入迷。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王老师教我们唱的歌叫《远航归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的每一句歌词。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这首歌不是儿童歌曲，但抒情的味道很浓，我们很喜欢唱，好像唱大人的歌，我们也长大了好多。全班一起合唱，响亮的声音传出教室，引来好多老师，都奇怪怎么语文课唱起歌来了。一连好几次的语文课上，王老师都带我们唱这首歌，每一次我都唱得很激动，仿佛真的像一名水兵远航归来。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海，也觉得银色的浪花和秀丽的海岸就在身边。我也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远好远的地方。没有想到，王老师教完我们这首歌不几天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天真的想，王老师教课这么受学生欢迎，李校长又那么喜欢他，兴许时间一长，他就可以留在学校当一名正式的老师。我们的张老师病好了，重新回来教我们。最后一节课，王老师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甚至连他就要不教我们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就和我们任课老师完成了交接班的程序，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程序，像一阵风吹来了，又吹过去了，了无痕迹。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王老师没有必要将他的人生感悟对我们学生讲。我总会想，他那么富有才华，为什么只是一名代课老师呢？短暂的代课时间之后，他又会去做什么？当时我还太小，无法想象。我听到的只是王老师唱的《远航归来》这一首歌，不是他人生乐章的全部演奏。只是有时候没有来由，这首歌的旋律甚至连歌词一样，突然在我心头响起。遥远的少年时光，便一下子像水流一样回溯到眼前。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萧复兴在书中《亲爱的老师》里写下的故事节选。在这本书中，作者从小学到高中记录了37位老师14年时光的故事。这不是一本写感恩的书，感恩是教师节最常说的词，说多了反倒轻了。他写的是比感恩更深的东西，一个孩子怎样被老师看见、接住、爱护，然后长成后来的自己。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萧复兴的这本散文集《亲爱的老师》。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献给所有老师的书，也是一本让孩子读懂师恩、汲取成长力量的暖心读物，更是写给每一个曾经被老师照亮过的人。师恩如灯，照亮来路，也温柔时光。作者萧复兴说，一本以老师为题的书，如果只写一位老师，就成了一篇恩师记。但这世上每一代孩子几乎都被几十位老师托举过，老师二字本就是一个群像名词，所以这本书我决定只写细节，不写宏论，只写人，不写事。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里的每一篇都很短，最短的一篇只有1000多字，写的是萧复兴上小学时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课老师，最长的一篇写的是高辉老师，不过也就5000字左右。萧复兴说，这样的篇幅恰好是当代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能够在一个夜晚读完一篇的篇幅。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只能摆在书架上被敬重的书，我希望它是一本能够在床头被翻开的书。
1: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亲爱的老师》，让我们再来翻开书，一起读到作者所写的《赛石腾的月亮》，跟随作者一起重回1968年的回忆。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北大荒，甘金生去了柴达木。我在北大荒当过老师，甘金生在柴达木也当过老师。甘金生这个老师当得与众不同，从甘金生当老师的石油学校望去，一眼能看到赛石腾山，它与昆仑山隔柴达木盆地遥遥相望，望着它觉得很近，却是望山跑死马，从学校跑到山脚下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1968年，甘金生离开北京，来到柴达木一个叫做冷湖的地方。最初是一名石油工人，他每天出工爬上井架干活，都会看见赛石腾山。在柴达木明亮的有些刺眼的阳光下，赛石腾山如海市蜃楼一般飘渺，甘金生对他充满想象。甘金生喜欢幻想，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树林或者是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连篇。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关，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惊摇荡、天马行空。到柴达木第二年的中秋节，甘金生和几个从北京一起来的同学约好，一清早就从工地出发，往那座已经望了大半年的赛石腾山走去。在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4点多终于爬上了山顶。山上十分荒凉，只有一些芨芨草、星星点点的黄色野花和一些裸露的灰色石头，仿佛月亮的表面一样的荒寂。但是甘金生很兴奋，他把这些小黄花叫做赛石腾花，就像老一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把山下那一片井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湖一样。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和幻想，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出光彩。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盆地已经冷了，天黑得也早了。爬上山没有多久，天色就渐渐暗下来，秋风一吹，沁凉如水，有些萧瑟。同学们都说赶紧下山吧，天再黑下来，下山的路就不好找了。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来，好不容易来一趟赛石腾山，又赶上中秋节，没看到月亮怎么行？那是甘金生第一次在赛石腾山上看到月亮，赛石腾的月亮令他一生难忘。天远地阔，四周一片荒凉，明媚的月光洒在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石头上，以及萋萋野草和他刚刚命名的赛石腾花上。他觉得这里的月亮比北京还要浑圆而明亮。甘金生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做的第一件让全校师生都惊讶的事情，便是带着他班上的学生在中秋节爬赛石腾山，看赛石腾的月亮。在此之前，没有老师想起带学生爬赛石腾山，看赛石腾的月亮。尽管都是小学生，却个个兴致勃勃地跟着甘金生爬赛石腾山。因为生在柴达木，长在柴达木，从未走出过柴达木的这些孩子，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中秋节的月亮，更没有爬上赛石腾山看月亮的想法。不仅他们没有，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也从来没有过。单调枯燥的学校生活和枯黄一片的戈壁滩一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甘金生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第一次打破了这样墨守成规的生活，用行动告诉他的学生，生活可以是另一种样子，赛石腾山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月亮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每年中秋节爬赛事藤山看赛事藤的月亮，成为这些学生日记和作文中的内容，成为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是甘金生让这些孩子看到了虽旷远荒弃，却属于柴达木自己独特的美，给他们单调乏味的小学时光照进一缕明媚的月光。好的老师总能别出心裁，教给他的学生课本之外更多更新更美的东西，这属于老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属于一首教育诗。甘金生离世30多年了，他是因病去世的，他走得太早。如今他教过的第一批跟着他爬赛事藤山看月亮的学生已经60多岁，他们的孙子也到了读小学的年龄。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哪一位老师带他们爬赛事藤山看中秋的月亮，赛事藤的月亮。

0: 在作家萧复兴的内心深处，施恩不仅是从未被时光冲淡，还会伴随岁月延伸而越发绵长，浓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亲爱的老师，这本书不属于寻常的忆旧文字，也不是普通的少儿文学读本。作者笔下的老师群像，皆为历史投影中的个体生命写真。亲爱的老师全书分为三集，其关键点是点亮、托举、远方，分别对应了小学、中学和高中的三段人生节点。全书运用叙事笔法，呈现了37位老师的不同命运切片。高辉、田增科等几位活到耄耋之年的恩师，与作者结缘60多年，亦师亦友，胜似亲情。更多的老师曾与之短暂伴行，在不同阶段起到开蒙、点醒和引路作用，虽风云流散，却刻骨铭心。
1: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止于按部就班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漫长的精神痕迹塑造。在作者书中收录的《深深的车辙》中，肖复兴讲述了自己与田增科老师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缘，高山流水堪为佳话。田老师慧眼识珠，爱才惜才，很早就为还是初中生的肖复兴写作把脉，还想方设法找到鲁迅全集、红楼梦之评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雪中送炭交给学生。肖复兴毕业离校后，曾先后在中学和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田老师屡次骑自行车风尘仆仆赶去听课，每每留下鼓励和建议，其拳拳之心殷殷期待，读来感人至深。肖复兴笔下的师生关系非常的简单纯粹阳光，不存在现实功利的枝枝蔓蔓，有时仅仅是灵光闪现获得的动力感应，却可以相伴一生。南口农场之夜是作者对一位无名老师的记忆素描，与其说无名，因为那是一段教导处临时派来负责品德教育的老师，作者不曾与之有过具体的接触，也就没有记住名字。在他高二那年，全班去南口农场劳动，按照规定晚上9点关灯，这位无名老师夜间进屋检查，发现有同学打着手电筒蒙着被子偷偷看书，他拿过来瞧了一眼，又不动声色地递回去，还悄悄提醒同学赶紧睡，明天还得干活。多年之后，作者感慨成文，并将这件事切换为何为教育智慧的哲思层面。

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最后来读一读《星期天记事》这篇节选。我有一本美术日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会在日记本上写一篇星期天记事。这也是时间表上规定的内容，是写完作业、预习完功课之后的必做项目。父母和弟弟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光照进窗里，写完这篇星期天记事，合上日记本，伸伸懒腰，觉得星期天才算结束。一天没有白过，一星期没虚度，心里很充实，很满足。学生时代无疑是最美好的，让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待。仿佛明天的到来，一定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如晨风一起随之扑面而来。即便这样的事情是朦朦胧胧的，是似是而非的，是虚无缥缈的，也会让我的内心隐隐的波动。总觉得前方会升起什么样的雾岚，那样神秘迷人，值得向前奔去。星期天记事第一篇写的是庞老师，是和庞老师在鲜鱼口的邂逅。庞老师人长得很帅，个子高高的，脸庞棱角鲜明。他年龄30岁多一点，在我们汇文中学的男老师中属于英俊的那种。他只在初二教过我一年的代数课，初三的时候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虽然教我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原因有两点。一是有一次代数课上，我偷偷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我把书放在抽屉里，只露出一个头，心想反正没有把书放在课桌上，老师即便走过来，我也可以立刻把书推进抽屉里，老师一时也难以发现。谁想到看得正上瘾呢，身后传来庞老师的声音，看什么书呢？不知是什么时候，庞老师站在我身后的，他弯腰从我的手里拿过了书，看了看封面，说道，哦，是《十万个为什么》，是本好书，不过你现在应该问一问自己第10001个为什么，为什么上课要看课外书。庞老师说完把书还给我，全班同学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弄得我臊不搭搭的一脸通红。二是庞老师上课的时候，他的数学课本和备课本下面总是放着一本文学书，我偷偷地瞄过几眼，有时是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选，有时是一本普希金诗选，有时是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课讲完了，布置课堂作业让我们做，或者发下卷子进行小测验，他便搬把椅子在讲台桌旁坐下来，翻开这些书一直读到下课，这让我非常的奇怪，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居然这么爱看文学书，在我们全校的老师中绝无仅有。他不让我上课时看课外书，自己却看文学书，这些书不也是课外书吗？更让我好奇的是，庞老师几乎每天来校都非常早，我只要早早地到学校早自习，总能看到庞老师站在生物实验室的门前，那里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和教室前的走廊有一段距离，很安静。我总会看见他在读着什么，或者对着窗户背诵着什么，一直到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起。我非常好奇，特别想知道他背诵什么这么入迷，这么起劲儿。有一天早晨，我悄悄地走过去，听清了，他在轻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致大海》。我刚刚读过这首诗，所以里面的诗句记得很清楚。后来，庞老师被调走了，
不过我很喜欢他，常常会想起他。刚上高一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看书，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心里有些莫名的烦躁，只看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书就坐不住了。我不想再看书了，还了书走出了文化宫的大门，穿过天安门广场，走到大石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学生票只要5分钱，记得很清楚，看的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电影。说实在的，根本没有看懂，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有意思。起码电影里的马斯诺娃长得挺漂亮，比枯坐在阅览室里看书轻松了许多。从电影院走出来，走到对面的鲜鱼口，想穿过兴隆街回家，迎面碰见了一个人，觉得非常的面熟，四面相对，他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是你，肖复兴。我也认出了，是庞老师。一年多没见，突然在街头相遇，让我有些激动。他问我在高一几班，班主任是谁，又问我这一年多学习成绩怎样，还问我看了什么样的课外书。然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给我的印象很深呀。这句话说的，我生怕他会接着说起上课看《十万个为什么》的事情，赶紧低下头，看见他的书包里塞满了书，鼓鼓囊囊都要挤出来了，忙打岔问道，这么多书呀，您这是要去图书馆还书吗？他点点头。庞老师顺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古文观止》，问我看过吗？我羞愧地摇摇头。他又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元英的《风帆》，一本是柯兰的《早霞短笛》，问我这两本你看过吗？恰巧这两本我看过，赶紧点点头，找不回一点颜面。庞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要利用时间多读些书，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典的。他又对我笑笑说道，你在市里获奖的那篇作文印在书里面了，我前几天看到了，就知道你一定写得不错，你要多读多写，我可是一直相信你呢。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有时间找我玩，我就住在学校里，离这里不远，又告诉我他新学校的住址。过去了60多年，我常常会想起庞老师。高一刚开学那个初秋的上午，庞老师的身影总还在眼前浮现。他对我说过的要利用时间多读书的话，还是那么清晰的在耳畔回响。有些人，有些事，尽管结识和交往的时间不长，甚至只是匆匆一闪，却真的很难忘记，不仅刻进了我的记忆里，更刻进了我生命的年轮里。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亲爱的老师，希望这本书能够陪伴你回想起你生命中那样一位或者几位老师。愿我们都能被温柔对待，也能温柔地对待每一位曾经、正在、将来会来到我们身旁照看过我们的老师。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鸿钧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2: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听到物理这俩字呢，您是不是立马就想到了一堆公式，一道道的难题啊？这个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但其实呢，物理啊就在咱们身边，比如说晚上您一摁这个开关，灯啪的一下就亮了，这是物理。或者说树上有一苹果，熟透了之后它会自己掉在地上，这个也是物理。
11: 哎，物理啊是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非常非常厉害的学问。它是人类搞清楚自然到底怎么运转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看2000多年前呢，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琢磨了，比欧洲琢磨的早啊。
12: 是。
11: 所以咱们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就沿着历史的路，从2000多年前的一本书一直走到今天的万家灯火。首先呢，我们从一本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特别了不起的书说起。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墨经啊。这个是墨子跟他的学生写的
12: 啊。墨子就是讲那个兼爱非攻那位是不是？
11: 没错，就是他。不过这个他这本书啊叫墨经啊，不光讲哲学，还讲光学、力学、逻辑学。里头呢有很多的物理实验，结论呢也非常的严谨。比方说举个例子啊，

0: 小孔成像
1: 啊，
0: 你看这个是咱们上物理课学初中物理课就学到的这么一个知识，原文是这么写的，说井道啊，在无有端，与井长说在端。井道就是这个井的影像，道呢就是通这个就倒过来的道，
1: 嗯嗯，
0: 意思就是影像倒过来，在无有端，午就是中午日影交叉的地方，这指的就是光线交叉点，端就是小孔，
1: 嗯，
0: 就是说小孔在中间，与井长说在端，什么意思？就是说影像的大小跟小孔到屏的距离有关。你看
1: 啊，就这么一拆解，其实跟咱们在物理书上看到那个针孔相机的原理差不多。
0: 哎，对，墨子呢还说了一句，说井之小，说在地有远近，意思就是说，这个屏呢离光源近，影子就大；离远啊，影子就小。就是讲的是呢，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你看现在你觉得这没啥，那谁都知道，那点根蜡拿近点影子大，拿远点影子小，小孩都知道，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墨经这本书的出现时间，学界通行看法是战国的中后期，大约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最迟在汉初。那欧洲人系统研究小孔成像，那得到十七世纪了，比墨子晚了2000多年。
1: 对，这确实了不起。而且这本书里头呢，还有杠杆原理，原文写的是横木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这个横木呢，指的就是横杆，加重于其一旁，就是指的是一边给它加上重物，必垂啊，是另一头呢，你得要加力让它才能平衡。权重相若也，就是两边的这个重乘以臂长，它得要相等，这不就是咱们说的杠杆原理吗？
0: 嗯，
1: 那有意思的是呢，西方的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那个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其实跟墨子是差不多同一时期。
0: 哎，所以这个墨经不光讲原理，还讲实验方法，是成体系的学问。辽宁师范大学曾制作过一部纪录片，叫《格物穷理的中国古代先贤墨子》，里头专门讲到墨子的光学实验和力学实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勤学好问，游历各国，遍访天下名师，广泛汲取诸子百家之精华，逐渐形成了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为核心思想的墨家思想体系。在墨子的指导下，他的弟子将其科学思想和哲学智慧精心整理，编撰成《墨经》一书。该书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跨越时代的巨著。历经千年，《墨经》在历代文人的抄录与整理下得以流传，而后又在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这部古籍在保留原文精髓的基础上，被添加了注释说明与辅助理解的插图，最终整理编撰成如今我们看到的《墨经》。《墨经》全书分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曲、小曲六篇，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涉及哲学，还延伸到数学、光学、力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充分展现了墨子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与严谨思辨。其中经说下记载了墨子对光学的定性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经验规律，这些开创性的光学论述，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科学价值来看，都称得上是有关光学知识的最早记录。井，光之入，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必下光，故成井于上，手必上光，故成井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余光，故井库内也。这段文字正是墨子及其弟子对小孔成像现象的科学描述。他们首次明确指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并通过实验揭示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当光线通过小孔时，物体上端的光线射向墙面下方，而下端的光线射向墙面上方，因此形成了倒立的影像。这一发现不仅是对光学原理的深刻揭示，更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早期探索。除了光学方面，墨子在力学领域同样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深入研究了杠杆原理，为古代力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横加重于其一旁，必垂。 权重不相弱也相衡，则本短标长。当秤杆一侧增加重量时，该侧必定下垂。如果重物和秤锤的重量不一样，也能够相平和，则必定是秤头短，秤尾长。这里，墨子通过阐述秤杆的平衡原理，指出杠杆两端重量与利弊长度成反比，这与现代物理学的杠杆原理高度一致，展现了墨子对利与利弊关系的深刻理解。墨子的研究成果无一不是通过大量的实验与观察得出的经验性规律，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推动了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发展与进步，也为后世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与经验。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说一说物理和生活的关系。那说到物理呢，恐怕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牛顿跟苹果的故事，说是苹果砸到了牛顿脑袋上，然后他就想通了万有引力。这个故事呢，传的最广的版本啊，是1726年牛顿在晚年时期跟自己的朋友说起的，说当年啊，他在花园里头散步，正在琢磨着引力问题呢，有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刚好掉在脚边上，他就想，为什么苹果是直直的往下掉，而不是往别的方向飞呢？
0: 历史学家后来就考证过，牛顿这段回忆啊是真的，
1: 嗯，
0: 但是他原话里呢，并没有说砸着脑袋这个细节，所以说牛顿苹果砸头，哎，严格的来说，这算是个传说。但是呢，牛顿因为苹果想通了引力这个事儿，大概率是真的。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式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有质量的东西之间都有吸引力，质量越大，距离越近，引力就越强。
1: 嗯，
0: 那苹果跟地球之间就有引力，地球把苹果往下拽，反过来，苹果也往上拽着地球，但是地球太重了，它拽不动，你感受不到而已。嗯，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跟它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嘛。而且呢，你像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其实也是因为引力。牛顿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他用同样一个公式把天上行星的运动和地上苹果落地这两件看起来好像挨不着的事儿给统一了，从天上到地上一个公式就搞定了，这个就是物理的魅力。
0: 没错，这个物理啊，不光解释现象，还能用数学算出将来会发生什么。海王星就是这样被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文学家发现呢，天王星的轨迹有点不对劲儿。拿牛顿的公式这么一算，预言它外头啊还有一颗没发现的行星。
1: 嗯，
0: 1846年，科学家用望远镜一找，哎，就找着了海王星。所以你看，物理学靠数学这把尺子能把看不见的东西给算出来。央视纪录片《聊个天》里边有一集就讲过这个故事。
2: 天王星被发现了，海王星被发现还远吗？事实上，又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颗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不过令科学界振奋的是，这是一颗不靠观测撞大运，而是通过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
3: 谁在叫我？
4: 天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后，通过数学计算，科学家已经可以精准得出天体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但是天王星这个新丁却是个例外，它的运行轨道总是无法和计算结果吻合，这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伟大的牛顿难道这么快就被证明出错了吗？
3: 不可能！
4: 如果牛顿没有错，那么一定是天王星旁边还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天体，对天王星产生了摄动。于是，一场围绕发现新行星的数学竞赛开始了。
2: 我就是这次竞赛的优胜者。
4: 在一众天文学家飞快计算的笔尖滑动中，法国人勒维耶第一个交了卷。勒维耶请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帮他进行验证。加勒在天文台学生达赫斯特的帮助下，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他，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海王星。
1: 哎呦，听完这段哈，您就会发现物理它从来都不是什么玄学，它呢是要拿出证据，拿出计算，拿出可以被验证的结论的，这是物理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神。那说完了天上，咱们再回到地上来。您晚上一按开关，屋子就亮起来了，这是物理吗？当然是。
0: 嗯，
1: 灯一开，屋子就亮，背后呢是200年几代科学家的接力。最有名的就是爱迪生发明电灯，这事儿很多人都听说过。在1879年，
0: 没错，1879年10月22日，爱迪生把碳化的竹丝装进了玻璃灯泡里，让它连续亮了1200个小时，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实用的白炽灯。
1: 嗯。
0: 不过这个爱迪生啊是发明灯，他不是发明了电。
1: 哎，
0: 那么电打哪儿来的呢？靠的是法拉第。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磁铁穿过线圈，线圈就会有电流， 这个发现叫电磁感应。
1: 对对对，咱们说个大白话，那就是磁能变成电。那这个事儿呢，一被发现，人类后来造出了发电机。所以今天你像水电站啊、火电站啊、风电站啊，其实都是让巨大的线圈在磁场里头转，从而产生电。爱迪生呢，解决的是用电把灯点亮；那法拉第解决的是用机械把电造出来。这俩一接力，万家灯火就亮起来了。晚上咱们在家里头一摁这开关，背后呢其实是法拉第和爱迪生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接力。
0: 嗯，而且物理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它不光改变生活，而且呢还让我们看见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0: 比方说红外线、紫外线、电磁波、 X 光这些东西肉眼都看不见，但是用物理仪器就能探测到，就能看见了。比方说红外望远镜能看到几亿光年外的星系，X 光能看到咱们这个人体里的骨头，对吧？拍个片儿，拍个片子。
1: 嗯，
0: 这个物理学就是给人类、给世界配的一副眼镜。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说的是物理和生活的关系。物理呢，不光改变了现代生活，咱们老祖宗的发明啊，也是改写了世界历史。比如说指南针就是其中的一件。指南针呢是四大发明之一，那比指南针更早出现的是司南。公元一世纪，王充的论衡里有一段就专门说他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底指南。啊，铜盘上放上一个磁石磨成的勺子，勺柄指着南方。那原理呢，就是磁石可以指南北。磁石它是一个天然的磁铁矿，咱们老祖宗啊很早就认识了。
0: 哎，没错。那么这个事儿又进步了，到了北宋年间，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专门记过一件事儿，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长微偏东，不全南也。
1: 嗯，
0: 方家是谁呢？不是具体的人，是指懂方术的人，古代指的就是会搞磁石这类事儿的人。那以磁石磨针锋，就是用磁石啊磨针，把那个尖磨尖了，磨针尖，针就能够指南。哎，然长微偏东，不全南也，就是常常稍微偏东一点，不完全是指着正南的，这就是磁偏角。
1: 嗯，
0: 磁偏角呢是指南针指的方向和真正的正南之间的一个小夹角。沈括1000年前就注意到了。那欧洲人什么时候注意到的呢？1492年哥伦布航海时，他是比沈括呀晚了400年。
1: 对，指南针呢，其实传到欧洲之后啊，就催生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啊、麦哲伦呐、达伽马呀，他们能够远渡重洋，靠的就是指南针。指南针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这一件小小的发明，让人类第一次有了跨越大洋的勇气。15世纪末，哥伦布带着指南针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用指南针完成了环球旅行，第一次证明地球是圆的。你看，从司南罗盘再到近代的航海罗盘，指南针一直都是人类探索世界最可靠的伙伴。今天即便是有 GPS 啊，还有北斗卫星导航，远洋货轮的驾驶舱里头依然会保留着一只传统的罗盘，因为它是人类最早的导航仪，也是四大发明里最浪漫的一件。
0: 哎，所以指南针不光是科技发明，还串起了人类大航海时代整个故事。所以说物理从来不孤立，它跟历史、文化、人类探索世界的脚步等等是紧紧绑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新华社关于指南针的介绍。
7: 相传5000年前，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展开了一场昏天暗地的史诗大战。天河倒挂，大雾弥漫，黄帝一族迷失方向，败下阵来，甚是苦恼。
8: 在下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天上的北斗星斗转而柄不转呢？ 我们能否根据北斗星的原理制造一种绘制方向的仪器？
7: 皇帝赞同，于是召集众臣开始研制。终于这一天，
8: 这便是我军新制的指南车。
9: 只要我们设定好方向，无论车子转向何方，牧人的手始终指向开始的方向。
8: 妙极，有此物，我军再也不会迷失方向了。
7: 吾日决战将至，凭借指南车的指引，皇帝一族武蒙人下山，大获全胜。时光流转，有人用磁石制成更为精巧的指南工具，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指南针雏形。
8: 旋转吧，司南，为我指明方向。
7: 智慧持续碰撞，指南工具不断创新，不断演变。那小小的指南针承载着东方智慧，也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五千年后，如磁石一般，中国智慧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如今，天空中最耀眼的那颗星，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4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收官，北斗追梦已进入了崭新篇章。从天山到漠北，那些找不到方向的地方，总有中华民族寻求未知、勇往直前的精神，指引着我们在漫长时间中不再迷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说的是物理和生活的关系，从墨子的小孔成像，到沈括的指南针，再到牛顿的万有引力，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爱迪生的电灯，物理这门学问呢，从2000多年前一直走到了今天，一直都在帮我们看见看不见的世界。而且物理这门学问其实也特别适合在家里头玩儿。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说说两个小实验哈，做起来不难，但是呢可以让还没有接触到物理的孩子们先对物理有个大概的了解。
0: 哎，第一个小实验叫什么呢？叫敲碗听音。
1: 嗯，
0: 怎么做？哎，准备几个一模一样的玻璃碗，里头加不同的量的水，有的多点有的少点，然后呢拿这个筷子呀轻轻的敲的碗沿儿，你就会发现加水越多的碗声音越低，
1: 哎，
0: 水越少的碗音儿越高，哎，因为这个加水越多呀，碗跟水一起震动，它质量就大，震动的它就慢，声音就越低。
1: 嗯，
0: 这就是物理学里的频率和质量的关系。乐器里加水调音就是这个原理。
1: 没错，那第二个小实验呢，到了晚上就能做哈，手影游戏。晚上拉上窗帘，开上一盏台灯，让孩子用手在墙上做各种各样的形状，狗啊、兔子呀、鸟啊，手一动的影子也跟着变了。手影游戏的原理是光的直线传播，光从台灯照到手，再从手沿着直线传到墙上，那被手挡住的地方是黑的，旁边就是亮的。墨子在《墨经》当中说到的“景道再无有端”，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0: 没错。其实呢还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指南针，
1: 嗯，
0: 那磁铁上哪儿找就特别多，耳机里边旧耳机里头也有。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个缝衣针上找个，跟妈妈要个缝衣针，在上面来回磨几下，让针就磁化了。然后把针呢平放在水面上，因为咱们过乞巧节也知道水针可以飘在水面上。
1: 对。
0: 或者说你飘不上，上面你铺一片纸巾或者小纸片，把那针搁在小纸片上，然后针呢就会一会儿一头指南一头指北。哎。这就挺好玩的。
1: 是，
0: 当然了，也可以在家里听声音，闭上眼睛听家里的各种声音，冰箱起鸡的嗡嗡声，哎，水龙头滴水的声，钟表的滴答声，分别猜猜这是怎么震动发出来的，来描述一下，都挺好玩。
1: 对，这个物理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在家里头也可以玩着学。物理也不是只是让我们去埋头做题，而是让你 抬头观察世界。
0: 嗯，
1: 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咱们要换一换，从物理跳到化学了，来看看化学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不要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天空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重温音乐课上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经典儿童歌曲。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回响，曾经音乐课上的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伴着老师弹奏的钢琴前奏，同学们轻轻摇晃着身体，舒展喉咙，放声歌唱。这些被编入教材、陪伴无数孩子长大的音乐作品，承载着时代记忆、温暖故事与青春情怀。在学校的众多课程里，音乐课自带一份愉快松弛的氛围。同样唱一首歌，每个孩子的感受也各不相同。性格开朗的同学神采飞扬，情绪完全被乐曲带动，尽情释放内心的欢喜。性格内敛的同学则会在心底默默感受音乐的律动，细细体味歌曲蕴藏的情愫。

这首歌曲《送别》被同学们无数次唱响在学校的音乐课、文艺汇演、毕业典礼等场合。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源自于创作者一段珍贵的人生际遇。1914年，李叔同创作出一首名为《送别》的音乐作品，曲调取自美国作曲家约翰·庞德·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时至今日，因为动人的旋律、优美的歌词，依然被广为传唱。那么，当初李叔同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呢？他送别的对象又是谁呢？

0: 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1899年。因为家庭原因，19岁的李叔同和家人从天津迁居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新思想层出不穷，汇聚了一大批学富五车的才子。到达上海不久，李叔同便加入城南文社，并与城南草堂主人许焕元、名士袁希濂、如一、蔡小香、书法家张小楼结为天涯无友。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崇尚自由，喜欢交朋友，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李叔同只要参加征文，成绩必定名列前茅。许焕元倾慕李叔同的才华，他专门留出一个院子，命名李庐，用来给李叔同居住。当时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畅想未来，友谊也逐渐深厚。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时局发生震动，原本殷实的许家受到致命的打击，一夜之间许焕元不得不走向破产的道路。当时悲愤难平的许焕元临走之前，他特地前去和好友李叔同告别。望着许焕元憔悴的眼神和疲惫的身躯，李叔同内心明白，此时自己再多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最后他只是紧紧握着许焕元的双手，真心道了声珍重。在许焕元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李叔同明白，好友此去无疑凶多吉少。然而当时自身难保的他也无力帮助对方。想到这里，李叔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失落和悲伤。想起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李叔同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只剩他和许焕元两人。他们彼此关心，彼此呵护。然而现实的残酷让心存幻想的李叔同也徒呼奈何。回到家后，李叔同心如刀割，满含热泪。他知道和许焕元的这一分别或许将是永远的离别。最后李叔同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送别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字里行间都是李叔同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感受，都是他对好友许焕元无尽的思念与祝福。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屈世飞为我们解读，为什么人们说到离别的歌曲就会想到李叔同的这首《送别》。
1: 有人说，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每一次的分别，也许只有记忆会伴随你的往后余生。如果让我们选一首表达离别的歌曲，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唱这首歌，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的《送别》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年轻时的李叔同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当时啊，和李叔同志同道合的有五个人，这五人义结金兰，被称为天涯无友。而送别就是他为其中的一位挚友许焕元所做的。李叔同少年时来到上海，并加入城南文社，文社的组织者正是许焕元。那时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李叔同很快凭借才华崭露头角，许焕元对他的才学非常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15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一天上海大雪纷飞，多年未见的好友许焕元来到李叔同住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进门，而是在门外徘徊许久。原来时过境迁，许家已是家道中落，天性高傲的许焕元在门外待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叩响李叔同家的大门。他喊出李叔同，与他作别。他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看着许焕元雪中离开的背影，李叔同十分不舍。李叔同在雪中站立良久，之后他反身回屋，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这首《送别》 既有两人依依惜别之情，又有年少时候的美好回忆，既有人世间的世事本无常，又有对期盼再相逢的真切渴望。离别，因为告别者目标不同，送别者心绪各异，总是被人们寄托不同的情感，或带着幽怨，或饱含深情，或满怀期待，或壮怀激烈。最后，李叔同说出我们对友人共同的期望，那就是：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这首歌曲《我们的田野》您还熟悉吗？我们的田野是由管桦作词、张文刚作曲的少儿歌曲，创作于1953年。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让孩子们尽情倾诉自己的心声，以此唤起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激发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1954年，教育部将歌曲《我们的田野》编入小学音乐教材。这首歌的作词管桦也是《小英雄雨来》的创造者，是《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快乐的节日》等儿童歌曲的词作者。他的作品中有烽火硝烟的战争场面，也有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还有充满希望的新世界。管桦原名鲍桦普，1922年，管桦出生在河北冀东环乡河畔。他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英雄，管桦从小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书瞭望，观察敌情。1940年，管桦离家奔赴抗日战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靠着勤学苦练以及在战场上深切的感受，管桦成为一名随军记者，用笔尖发动民众与敌人做斗争。在战场上，管桦常常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情景，那芦花飘荡的还乡河，那勤劳质朴的乡亲，还有那些可爱又勇敢的少年。在抗战前线，管桦遇到过拽着他的衣襟要当八路军的孩子，亲眼见到被鬼子的机枪杀害的孩子，还听说过给日军带路把他们带进地雷阵的孩子。这些孩子给管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管桦创作了小说《雨来没有死》，1948年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因为情节的真实和生动，小说引发了很多同时代读者的共鸣。管桦曾经说过，雨来的形象绝不是凭空想象的，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管桦本人在内。书中的芦花村、还乡河都是管桦无比熟悉的地方，作者用优美的笔触来写雨来的家乡，写这条母亲河，因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长，他对这片土地，对这条母亲河有着深深的依恋。1955年，在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的基础上，管桦经过精心构思，创作了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讲述了儿童团员雨来聪明勇敢地应对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除了小说，管桦还擅长写歌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管桦的视角开始变化，除了继续创作记述战争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也开始积极地描画社会主义新生活。这一时期，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从事歌词创作，创作了大量反映人们美好生活的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能够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学习。儿童节来临之际，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衣裙，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在公园里奔跑欢笑，快乐而幸福。词作家管桦与作曲家李群有感于这一令人快慰的现实图景，在1953年六一儿童节之际创作了歌曲《快乐的节日》，把它作为献给少年儿童的一份特别礼物。这首儿童歌曲的歌词塑造了充满活力的群体形象，曲作者通过轻快的旋律进一步加强了积极乐观、朝气蓬勃的基调。音乐节奏规整而不失动感，旋律跌宕而不失童真童趣，唱起来朗朗上口，同时散发出明朗的抒情气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话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作家关仁山曾说，儿童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的歌词就是管话坐在河边的古垛上创作的。儿童歌曲《绿色的祖国》描写了祖国植树造林的火热景象。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2009年入选中宣部等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我们的田野获1992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并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选用。管话的歌词大多以爱祖国、爱家乡为主题，他用优美的词句滋润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懂得真善美，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理想。比如歌曲《快乐的节日》里的歌词，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还有歌曲《我们的田野》里的歌词，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歌曲《绿色的祖国》里的歌词，荒山野岭种植松山果树，河边路旁栽下垂柳白杨，给山野挂起红色的帘子，翠绿的幔帐等等。无数少年儿童在这美妙的歌声中成长。

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一响，就仿佛开启了时光之门，将几代人拉回到童年无忧无虑的纯真岁月。你知道吗？这首影响了几代人的歌，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过程也十分有趣。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的主题曲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词作者乔羽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时电影《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工找到自己，请他为电影写主题曲的词。花朵在春天里开放，我们的祖国已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一种美妙的开始写出来，这是导演严工的要求。乔羽欣然答应后，却发现并不容易。一天，他和女友两个人相约北海公园泛舟湖上，这时一船孩子向着乔羽他们划过来，孩子们悠然推浪而行的划桨神态瞬间叩开了乔羽的灵感之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有了灵感的乔羽赶忙上岸，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了起来。就这样，不到20分钟的功夫，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就在北海公园写成了。乔羽文集文章卷中这样写道，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有了歌词后，严工导演请作曲家刘炽来作曲。一天，导演严工带领摄制组全体成员和一群孩子来到颐和园公园划船游玩，刘炽也跟着找灵感。导演要求孩子们在船上学习划船的技术和动作，熟悉将要拍摄的水上环境。从小就怕水的刘炽也硬着头皮上了船。一开始他只坐着，两手抓紧船舷，但船上的孩子们欢乐地划着闹着，活泼可爱的神态感染了他。刘炽开始和孩子们打水仗赛船，就像回到了童年。当船快要划到昆明湖东堤岸的铜牛附近时，刘炽脑子里突然来了灵感，他立刻告诉划船的小朋友，快靠岸，快靠岸。就这样，刘炽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快速谱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曲子。创作完毕，他召集起孩子们，把刚写好的曲子唱给大家听。刘炽的儿子刘欣欣曾经介绍说，当时父亲写了1/4拍的版本，在场的音乐老师建议再改个1/3拍的版本，都唱给孩子们听。最后孩子们认为1/4拍更像划船，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这么诞生了。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刘炽与乔羽的第一次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合作，催生了后来《我的祖国》《祖国颂》等词曲，留下了经典的音乐名篇。有资料记载，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映后的几年里，只要进北海公园，总能听到大人、孩子们都在唱这首歌。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获得1980年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歌曲评奖一等奖，随后又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刘炽的儿子刘欣欣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著名指挥家、教育家杨红年随艺术代表团赴美国演出，在一场专门慰问华侨的演出中，台下有很多位老华侨递纸条到舞台上询问，为什么没有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下一场演出能不能为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杨红年见到这些小纸条后很吃惊，没想到这首歌曲居然会令远在异国他乡的老华侨们念念不忘。当天晚上，杨红年几乎没有睡觉，赶紧联系国内找谱子和配钢琴伴奏。在第二天的演出中，当《让我们荡起双桨》音乐响起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含泪合唱。音乐课上的歌声不会随着下课铃声而消散，它会悄悄沉淀在孩子们的心底，慢慢滋养心性，温润品格。生活总有平淡琐碎，前路总有起伏奔波。疲惫时，一段熟悉的老歌可以安抚心境；迷茫时，一份年少的热爱可以支撑初心。少年时代的课堂歌唱留给我们的是一生受用的感知力与治愈力。美玉润物无声，歌声温柔绵长。那些藏在校园艺术课堂里的诗意与热爱，将会化作初升的朝阳，照亮我们每一个崭新明朗的清晨。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2: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3: 霹雳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节目当中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豪展演出和趣味科普轮番上线。 2026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重磅发布，全国科普月百场科普影视展映，登月影片迎来首映，两场古代书画文博主题展览接连亮相。
1: 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也正式启幕，同时啊，我们也来聊一聊今年中秋的最佳赏月时刻，一块来解锁多元文化盛宴。那么文艺广角呢，我们会来聊一聊近些年国产剧集当中的师徒们。不过这些师徒关系啊，有些呢和我们熟悉的模式不大一样，师傅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行走教科书，那徒弟们呢也不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跟屁虫，他们呢可能在法庭上互掐，或者是
0: 可能在楼梯间斗嘴，更可能在生死关头把对方的名字刻进自己的骨头。详细的精彩内容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金秋古典音乐盛宴，集结乐坛名家、顶尖乐团的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即将震撼开启。9月1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将会陆续呈现目不暇接的精彩古典音乐演出，汇集壮美交响、歌剧名篇、华彩独奏、天籁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邀请观众一同见证当代。

0: 古典乐坛顶配阵容。
1: 那么其中9月16号到18号呢，伦敦交响乐团将会连续献上3场风格多元的交响盛宴，横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至20世纪，既能驾驭德奥作品深邃厚重的精神内核，也可以把俄罗斯作品浓烈炽热的情感张力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将莫扎特、布鲁克纳、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柴可夫斯基、利亚多夫等音乐大师的传世名作完整地呈现于听众耳畔，每晚都是一套完整独立的音乐叙事，3天的时间串联起一部跨越200余年的交响进化史。
0: 我们接下来啊，详细来关注一下这3场音乐会。首先呢，就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和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莫扎特与布鲁克纳作品音乐会。首场音乐会聚焦德奥交响的2座高峰，莫扎特的精巧诗意与布鲁克纳恢宏的精神世界。开场是莫扎特降E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这部创作于1779年的作品是古典时期双独奏交响协奏曲的巅峰。第一乐章恢宏开阔，乐队和双独奏均衡对话。第二乐章转入 C 小调，情绪深沉内敛，是全曲情感核心。第三乐章灵动跳跃，洋溢蓬勃生机。作品兼顾交响的磅礴和室内乐的细腻，尽显莫扎特炉火纯青的旋律天赋。
1: 那么下半场呢，是布鲁克纳的 D 小调第9交响曲，也是作曲家未完成的生命绝唱。布鲁克纳耗费近10年打磨这部作品，离世的时候啊，只完成了前3乐章。那如今舞台上呢，也是普遍演奏这3个乐章，构筑起充满沉思与宿命感的音响宇宙。
0: 是的，第一乐章从朦胧的弦乐振音缓缓苏醒，第二乐章诡谲躁动的谐谑曲与梦幻的3声中部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三乐章柔板是布鲁克纳毕生最深刻的慢板篇章，悲怆深沉，仿佛和生命作别。即便缺失第4乐章，现存3乐章已经拥有了完美的闭环。
1: 那么再来看第二晚的演出，就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刘晓宇与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与肖斯塔科维奇作品音乐会。那钢琴家刘晓宇呢，将会登场奏响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C 小调对于贝多芬象征着冲突、抗争与英雄意志。这部作品呢，标志着作曲家正式迈入创作成熟期，钢琴不再仅仅承担炫技的职能，而是与管弦乐队平等博弈，重塑古典协奏曲的表达范式。
0: 是的，第一乐章冲突激烈，戏剧张力拉满，第二乐章转入E大调，静谧悠远，如同神圣冥想，是贝多芬最动人的慢乐章之一。第三乐章回旋曲在斗争之中迸发昂扬力量，成为古典向浪漫过渡时期的里程碑之作。下半场肖斯塔科维奇 D 小调第5交响曲是20世纪交响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冷峻的悲剧主题，怪诞戏谑的谐谑曲，哀婉肃穆的广板挽歌，最终冲破阴霾走向大调的盛大尾声，借用贝多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叙事外壳，描摹特殊时代个体复杂的内心境遇。
1: 我们再来看第3场音乐会，那到了第3晚的演出就是9月18号，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刘晓宇与伦敦交响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与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是完整的转向俄罗斯交响画卷，从空灵音画到现代锋芒，再到浪漫主义的命运悲歌。
0: 是的，利亚多夫《魔法壶》是一部如梦似幻的交响诗，作曲家称之为童话音画，没有戏剧情节，只有精致配器描摹的湖畔夜色，竖琴、钢片琴、长笛和弦乐交织，水波涟漪在流动的和声之间轻轻晃动，氛围飘渺静谧，兼具俄罗斯民族乐派诗意和印象派色彩，短小篇幅，但是氛围感非常的足。
1: 还有普罗科菲耶夫 C 大调第3钢琴协奏曲呢，这是融合俄罗斯民间气质、现代尖锐和声与高难度演奏技巧，钢琴与乐队是时而对抗，时而交融，悠长的引子之后是奔腾热烈的快板。第二乐章以主题与5次性格迥异的变奏展开，抒情狂放戏谑是轮番上演， 那末乐章节奏锐利，戏剧冲突层层推进，既有现代音乐的粗粝锋芒，又饱含诗意旋律。
0: 三场音乐会最后一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贯穿全曲的命运主题，串联四个乐章，讲述人向命运屈服挣扎，最终迎来精神光明的完整心路。阴郁宿命的开篇动机揭开序幕，动荡的戏剧冲突铺陈开来。第二乐章元昊独奏的如歌行板是全曲最动人的抒情篇章。第三乐章优雅圆舞曲在悲剧底色之上透出怅惘。末乐章命运主题由小调转向明亮大调，迎来盛大凯旋。绚烂的管弦色彩，浓烈的俄罗斯式忧郁与生命力量，成就了浪漫主义交响曲的不朽范本。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三场音乐会啊，那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近期的演出呢还有很多，我们也来挑几场介绍一下。比如说9月26、27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6-27乐季开幕音乐会《大地之歌》将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连演两场，吕嘉执棒，李丽宏呈现配乐诗朗诵白居易《琵琶行》，安娜维勒、西蒙奥尼尔倾情演唱马勒的不朽名篇《大地之歌》。那10月2号呢，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会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天籁童声》唱响经典合唱篇章。
0: 此外啊，今年的纯粹古典在重磅交响乐演出之外，还有很多杰出的器乐独奏艺术家加盟，同样让观众无比期待。比如9月24号王健与约兰索舍尔大提琴与吉他二重奏音乐会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大提琴和吉他两件乐器相互应答，演绎舒伯特、皮亚佐拉等作曲家的佳作，勾勒温馨诗意的音乐图景。9月27日跨越阿尔卑斯山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吕思清将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弗朗克的经典小提琴奏鸣曲。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音乐转向科技。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日前是在怀柔科学城启动，光影科学启迪未来百场科普影视展映活动也是同步启幕。那全景记录嫦娥6号这一人类首次月被采样返回重大航天任务的影片登月第一部首映。
0: 2026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活动精选《登月第一部》作为本次科普展映活动的首映影片。这部影片完整呈现了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数千名科研工作者密切配合、协同攻坚、接续奋斗的全过程，集中展现中国深空探测重大科技成果。
1: 那么依托一线实景拍摄与珍贵工程素材，登月第一部影片呢是首度呈现了大量未对外公开的月面实拍、科研人员口述史料，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航天科研工作者自立自强、勇攀高峰的责任担当，具象化地诠释探月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0: 是的，本次百场科普影视展映啊，围绕科学家精神、航天科技、自然生态、青春励志、家国情怀五大方向，共精选《登月第一部》《山河为证》《大国粮仓》《筑梦太空》《钱学森》《袁隆平》《中华白海豚》《再见土拨鼠》《我本少年》《外太空的莫扎特》《我本是高山》还有《镖人》《风起大漠》等12部优质影片，构建题材丰富、覆盖广泛的科普展映片单。
1: 那说到月亮啊，进入9月呢，众多精彩的天象也是轮番登场，接下来我们也依次来介绍一下。
0: 比如说了，有人问说今年中秋最佳赏月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还有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我们在这儿跟您说呀，今年可能最佳赏月时间它既不是15也不是16，
1: 那到底是十几呢，我们待会儿说。
0: 对，一会儿给大家揭晓答案。
1: 我们先来说说别的这个精彩天象啊。
0: 是的，
1: 首先是金星伴月，9月7号到17号 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新秀二。那其中呢，说最值得公众观赏的就是9月14号的金星半月。那这次的金星半月呢，说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点。
0: 是的，另外一个可观测的这个天文现象就是月掩金星。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啊，还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虽然观测的难度比较大，但是绝对值得尝试。
1: 对，
0: 届时啊，金星的相位和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庚星。9月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西南方的天空是熠熠生辉，灿若宝石。那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纳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你在低空啊就能够看见金星。那可观测的时段呢，应该就是在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之内。
0: 而且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啊，我国公众可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方天空观测到这轮D字形的月亮。
1: 很神奇。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个问题。今年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那么就是较为罕见的17圆。
0: 哎，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就是9月25号，我们都知道会迎来中秋佳节。
1: 15。
0: 刚才咱们说了，既不是16圆，也不是15圆。今年的中秋月呀、是17圆。就15的月亮17圆。
1: 对，
0: 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日的00:49。
1: 好精确的这个时间点，
0: 差点就是16圆，但它实际上是归到了17。
1: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赏月也不必就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
0: 那当然了，
1: 就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我也分辨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它到底有多圆。
0: 是
1: 啊，那专家也说了，其实25、26、27，也就是15、16、17这三晚的月亮，咱们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不大。
0: 是的，
1: 都适合观赏，大家选择就好了。
0: 拍照的话都适合出片。
1: 对，
0: 除了这个月亮之外，还有一个天文现象也值得关注，就是9月26号，海王星将会迎来冲日。所谓海王星冲日啊，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这三者呢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冲日期间呀、海王星和地球距离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呢，海王星本身亮度较弱，加之本次冲日恰逢满月，所以月光的干扰挺大的，即便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到。专家建议啊，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开展观测。
1: 就是你看海王星还是看满月，
0: 选一个。
1: 对。

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再来关注两个线下新展的消息。首先呢，是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展览呢，是对公众展出。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

0: 馆南12展厅免费对公众展出。
1: 本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专题展的策展脉络，以诗意栖居为关照性视角，集中展示馆藏宋元到明清时期的书画珍品。展览是通过临泉幽居、世隐雅筑、新元归期三个单元，展现文人寄情临泉、世隐求雅、物我合一的栖居之路。山林清旷，庭院优雅，花鸟含情，映现天地之本然，尽显万物之自在。线条刚柔并济，墨色枯润相生，恰如自然之呼吸，亦若心境之回响啊！期待展览给观众提供一份可知可感的传统参照，当然了，也引导人们在喧嚣当中寻得内在的安宁，让古典审美融入现实的生活。
0: 那么关于这个展览的亮点呢，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主题呼应连贯。那本次展览呢，以诗意栖居接续前展山水行旅，形成游与居、动与静、外游与内安的一个主题对话，既回溯古人心安即是家的精神内核，也契合当代人渴望心灵安顿的诉求，实现传统哲思与现代生活的深度共鸣。
1: 第二个亮点啊，是结构层次清晰。展览设置临泉幽居、世隐雅筑、新元归期三大递进单元，从自然风貌、人文居所逐步升华至精神境界，分别对应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完整呈现诗书画印一体的传统文人艺术体系。
0: 第三个亮点就是展品丰富多元。那展览呢，汇集宋元至明清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包含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并搭配玉山子、篆刻等器物展示，同时呢，融合光影、环境、音效等沉浸式展陈形式，平衡学术性与观赏性，让观众轻松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展览啊，以顺义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北宋定窑白釉童子宋经壶亮相为重要契机，以八景为叙事载体，在八景中遇见千年顺义展近日在北京顺义区博物馆开展，展期呢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
0: 那这个八景之志啊，是盛于北宋潇湘，清乾隆预定燕京八景更是家喻户晓。那顺义地处京东门户，深染燕京文脉，历代文人官绅也曾择胜命名，留下了属于这片土地的风景志，那就是从康熙年间韩叔文首定八景，到民国杨德新增补为12景，300年间几度更迭，每一次增减都是一代人重新打量家园的目光。
1: 这次展览呢，分为开篇八景是什么、古典顺义、八景全盛和古景新生四大篇章，从北宋兴起的八景文化到康熙民国时期县志中的顺义旧景，向公众介绍从胡奴古县张堪屯田的远古风物，到辽塔地宫元代碑刻的岁月遗存，再到牛栏山商贾繁华、碧霞庙会、人间烟火，地图、老照片、史料、文物、数字互动屏等相互交织，让一个个消失在岁月当中的地标重新活了起来，也串联起了顺义自西汉绵延2000多年的厚重地域历史，带领观众读懂这片土地的岁月变迁。
0: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启幕的消息。近日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河北省定州市开元寺塔启幕。那开元寺呢，始建于北宋，有中华第一塔之称，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定州是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也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演出以千年宋塔为幕，打破地域与时空边界，呈现宋代美学与中华多元民族音乐的交融对话。
1: 古建音乐季自2021年创立以来啊，已经走进国内7座城市，累计举办将近400场演出，邀请370多组艺术家，线下观众超过3万人次。今年音乐季以游，也就是旅游的游为年度主题，活动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期间走进定州、天津、北京的多座古建院落， 让观众在历史建筑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0: 那后续演出安排呢也是会陆续公布，比如说9月14号大提琴演奏家刘佳琪、小提琴演奏家

0: 徐子曼呢将会在天津蓟州独乐寺开展一场音乐对话。此外呢，本届音乐季还将邀请文博、建筑、传播等领域的跨界专家参与京津冀 3D 古建导览活动，为观众提供多重感知视角，进一步丰富观演体验。
1: 创始人表示啊，从文化旅游消费的角度来看呢，希望以音乐季作为纽带，吸引观众真正在京津冀 3D 之间动起来。
0: 嗯，
1: 哎，比如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啊，当人游起来，才能带动深层的文化交流。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设置活态遗产主题，古建音乐季长期以来坚持所做的，正是用音乐艺术使静态的文化遗产空间真正被活态利用起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提到师徒这个词儿啊，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严师端坐上位，晚辈俯首听教的经典相处范式。不过呢，当我们回看近两年的一些国产热播剧集，你会发现荧幕上有不少的师徒关系已经跳出了这套固化模板。
0: 是的，大家啊，跟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他们可能是法庭上针锋相对的对手，也有可能是手术台上默契到骨子里的搭档，也可能是前一秒让你笑到前仰后合，但是后一秒就骗走你一斤眼泪的催泪弹，
1: 大起大伏。
0: 是的，是的，没错。有的师傅是守着一门手艺，把毕生的沉淀交付给后辈，却也会被年轻人崭新的视角打动。有的师徒呢，没有森严的等级，在争执磨合当中看见彼此身上的缺口，完成一个双向的蜕变。所谓传道授业呀，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成长呢，也不再仅仅属于徒弟一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荧幕里那些让人上头又上心的形形色色的师徒群像，去读懂藏在人物羁绊背后手艺、道义与理想的代代流转。

0: 手艺与风骨从来都是要依靠人和人的承接才能跨越时间留存下来。很多剧集把师徒的故事安放在非遗传统行当的语境之下，师父手里握着代代相传的技艺，更背负着守住行业本心的责任。技艺呀，可以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会，但是匠人骨子里的敬畏和坚守，那得靠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慢慢的浸润。
1: 比如说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年代大剧《主角》，是把秦腔行当里的师徒传承刻画得格外厚重动人。秦岭大山里走出来的放羊少女易青娥，在刚进入县剧团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登台唱戏的机会，反倒呢是被安排在后厨烧火，每日围着灶台烟火打转。命运的转机来自苟存忠等四位跌落市井的老艺人，他们曾经都是秦腔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名角，时代变迁之下褪去台前光环，在剧团打杂度日，心底却始终放不下秦腔这门艺术。
0: 几位老人啊，一眼看出少女身上难得的灵气，就趁着夜半无人，把压箱底的唱腔身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个烧火丫头。这些师傅嘴上向来是严苛，反复打磨弟子身上的浮躁，一个眼神一个台步都要反复纠正，不会因为天赋出众就降低半分标准。可是严苛的外壳之下，藏着对戏曲最虔诚的信念。他们传递给易青娥的呀，不只是唱念做打的舞台本事，更是戏比天大的戏德操守。
1: 为了给徒弟的杨门女将垫场，师傅坚持登台表演绝技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火喷完，人倒在台上，手还在颤抖，却坚持完成了谢幕，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戏比天大。还有剧中张嘉译演的西北鼓王胡三元，同样是用鼓点托举后背，看似严苛的敲打背后全是滚烫的传承。
0: 有些火种必须用血肉之躯去点燃，手艺可以教授，敬畏艺术的本心却要靠岁月慢慢滋养。一代人落幕，另一代人站上舞台，秦腔的文脉就在这样一代又一代师徒交接之中延续流淌。
1: 那同样扎根传统手艺叙事的呢，还有电视剧《家业》，剧集是聚焦徽墨作坊的师徒日

0: 场，满是市井烟火的质感。老匠人守着传承百年的制墨工坊，深知古法挥墨工序繁复，炼烟、和胶、锤打、定型，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敷衍。快节奏的商业浪潮时时刻刻冲击着老作坊的生存空间。收徒受益，他不追求速成，不会急于让徒弟快速产出成品换取收益，而是带着徒弟从最基础的原料甄选做起，熬过枯燥重复的工序。墨块的打磨本质也是人心的打磨。
1: 师傅教给徒弟全套古法制墨技艺，更反复叮嘱这制墨呀不能掺假牟利，要守住良心才是守住挥墨手艺的根基。那不少年轻同行追逐短平快的量产模式，作坊之外处处是诱惑，师徒二人守在一方工坊之内，守住古老技艺，也守住手艺人不随世俗摇摆的内心。
0: 那当我们把目光呢转向金融题材的作品时，繁花、追风者和城中之城这三部剧是共同谱写了上海这座金融之城的历史、过往和当下。那有意思的是，这三部剧啊是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三对金融圈的师徒档。
1: 咱们先来说说繁花。繁花里爷叔和阿宝的师徒情是上海滩金融浪潮当中一段特别的忘年羁绊，是导师、挚友、合伙人三位一体的心事关系，满含双向滋润的成长力量。阅尽世事、历经起落的爷叔，深谙商场规则与人情世故，一手将青涩懵懂的市井阿宝打磨成了叱咤黄河路的宝总。
0: 爷叔呢，信奉生意与人情泾渭分明的商界准则，理智克制，极致务实；而阿宝始终保留市井底色与温热情谊，坚守经商本心，不愿被冰冷规则裹挟。相处之中，爷叔教会阿宝沉稳谋局，进退有度。那阿宝的重情重义、赤诚纯粹，也让通透冷寂的爷叔看见了人情温度，打破固有的功利执念。他们的师徒关系从来不用师傅徒弟挂在嘴边，但是每一次操盘、每一笔生意、每一个关键抉择的背后，都站着那个在和平饭店72号房里运筹帷幄的身影。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部剧啊，叫《追风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过。追风者当中，沈图南和魏若来的师徒羁绊，是民国金融谍战背景之下一场跨越立场、坚守家国的信仰传承，将行业技艺和时代使命深度相融。最初登场的时候，师傅沈图南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央行高级顾问，徒弟魏若来呢是会计学校的学生，两位都是双商在线、专业技能拉满的聪明人。
0: 魏若来参加这个央行的招聘，凭借冷静和惊人的记忆力天赋是脱颖而出，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被拒之门外。失败的他没有放弃，而是安排了一场与沈图南真诚的见面，凭借专业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在沈图南的慧眼识珠下如愿以偿。
1: 师徒之间最重要的是一念真诚，惺惺相惜。相对徒弟魏若来的一腔赤诚，身居高位的师父沈图南的真诚则更为可贵。魏若来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股市争斗，沈图南大胆放手让他独立操盘，在魏若来即将败阵之时啊，及时出现临危救场给他兜着，助力魏若来在失败当中快速成长。他对待魏若来亦师亦友，允许他犯错，真诚地鼓励他。在服装店，沈图南和魏若来的一段话真诚而又激励人心。他说，我看到的是一颗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0: 那随着故事的发展，青年魏若来在历经生活的磨难之后，从职场菜鸟坚定了信仰，最终成为了新一代红色金融家。而曾经同样心怀天下为国报名的沈图南，也在经历了一系列阴谋背叛以及自我的努力、怀疑、失望、挣扎之后，继而走向彻底觉醒之路。从刚开始的惺惺相惜、师徒情深，到后来的道不相同、分道扬镳，再到重塑信仰之后的并肩作战，师徒二人是双向赋能， 终于迎来了一场高处相见的重逢。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部金融题材的作品，就是《城中之城》。这里面的赵辉和陶无忌则是当代金融职场极具现实意义的师徒传承范本。两个人既是两代金融人的代表，也是时隔20年的对照组。编剧曾经解释过剧名的三层含义，第一层的意思是城中有个金融城，第二层啊可以理解为城府，而第三层含义则是诚心。有人在里边看到的是辉煌，有人看到的是困局，那如何走出困局，找回初心就成了关键。师徒相处当中呢，赵辉帮陶无忌规避职场陷阱，褪去青涩懵懂，筑牢职业根基，陶无忌纯粹正直的初心也不断唤醒赵辉内心未凉的道义和坚守，让他在利益博弈当中守住本心。这师徒二人上演了一出最残酷的相爱相杀。

0: 手艺行当留存匠心。那还有些故事当中啊，师徒承接的不只是技术本领，更是一份属于时代的理想信念。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把家国责任接续传递下去。例如《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这部剧呢，是改编自纪实文学《共和国刑警崔道直》。那剧中王志文和白敬亭饰演的这对师徒，就呈现了一对老派智慧与新式手段的师徒组合。
1: 是的，在这部剧当中呢，王志文饰演的痕检专家郑道成，原型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在那个没有 DNA 数据库、没有天眼系统的年代，郑道成靠的就是一句话，叫痕迹永远不会说谎。他看一眼现场就能在脑子里边复盘全过程，自己啊就是一座行走的数据库。而白敬亭演的警校毕业生任江川，满腔热血但是缺少实战经验，第一次见大场面的时候直接是崩溃呕吐，办案呀全靠教科书。甚至在零下20度的东北雪地里查案，冻的是手皲裂、睫毛结霜。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拜了郑道成为师。
0: 这部剧集的时间线呢，横跨了1990年至2010年整整20年。从90年代寒冬蹲守、徒手翻垃圾找线索，到手工比对物证，老一代靠经验堆出来的直觉，新一代相信技术与数据。剧中师傅教给徒弟的从来不只是破案的技巧，而是一个刑警该有的坚持。整部剧串联起12起改编自真实档案的轰动大案，成长从来不是靠高光破案，而是靠无数次的失败、复盘和再尝试。
1: 谍战叙事里的师徒羁绊往往裹挟着生死重压，师父的言传身教那不再局限于技艺的传授，而是以血肉为火种完成信仰的接力传递。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电视剧《醒来》，一开场就是窒息般的生死诀别。师父李木胜在车站暴露生命最后时刻呀，哼着戏文把一卷要命的胶卷塞给了照相馆的学徒陈开来，那个吓得腿软跑路能撞翻3辆黄包车的小徒弟。可就是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被师父用命推向了信仰的觉醒，直到最后一刻才明白那是用生命传出的暗号。一个照相馆学徒被师父用一句戏文、一卷胶卷推向了时代的惊涛骇浪。
0: 从雪夜遇袭、戏文传信，到河边寻物、临危受命，电视剧首集便将人物关系、核心冲突与命运走向交代了清楚。而以这场师徒生死诀别拉开的谍战大幕，围绕主角陈开来展开的全程也是节奏密不透风，悬念层层递进。从火车上与金宝的意外结伴，到在上海立足的举步维艰，从偶遇刺杀行动的车站惊魂，到暗号对接失败的咫尺之遥，每一处情节都张力十足。

0: 此外啊，还有一部国安题材大剧叫《交锋》，这其中的师徒故事被放在了隐蔽战场上，资深的国安干警历经了无数暗流涌动的博弈，见过了暗处的风险和阴谋， 教会年轻新人隐忍审慎的行事准则，以及守护家国的坚定信念。年轻新人拥有互联网时代全新的思维模式，看待线索的角度更加多元，反过来啊，给前辈带来了全新的启发。前辈马器蹲马头，靠胶卷相机藏在帆布包里，
1: 记事本里记了37个可疑电话。
0: 20年后，新人春晓敲代码3分钟圈出追捕对象林看山当年脱身的最优窗口。那其实两代人不是说谁淘汰谁，而是老经验补技术盲区，新技术放大人性线索。剧中啊，马器的沉稳和经验和春晓的冲劲敏锐互为补充，他们在一次次危险边缘的实物操作当中建立信任，也在挫折和怀疑当中学会了相互支撑。 两代人的理念不完全相同，却有着完全一致的使命追求，师徒并肩，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守护家国安宁，信仰跨越岁月是代代相传。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类荧幕师徒，他们更像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1: 嗯，
0: 比如说师傅呢，他拥有阅历沉淀下来的经验，但是也可能会被一些过往经历困住。那徒弟呢，带着少年锐气，敢打破固有思维，却也难免莽撞冒进。双方在碰撞之中交换视角，争执之后达成和解，师徒二人都能够在这段关系里获得成长。
1: 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重器。重器作为总台播出的法治年代大剧，以数十年的法治建设进程为背景，剧中多组师徒刻画格外的动人。其中袁一方和陆泽明这一对师徒充满了反差感，也饱含理想的重量。由于和伟饰演的师父袁一方专业能力是登峰造极，坚守法律人心中的正义标尺，接案子的时候只看是否公平，常常是不计成本接下案子。
0: 对，
1: 徒弟陆泽明呢，满怀职业理想，懂得现实职场生存法则，一心想把律所经营下去，吐槽师父不接地气的同时，也默默扛起了运营律所的压力。
0: 师徒二人的日常呢，是充满了趣味冲突，两人看起来啊，不像师徒，更像是没捅破窗户纸的相声搭子。因为我看网上有好多那种视频的那个切片，对，讲他们的这个日常相处日常。徒弟拼命接案赚取律师费，师傅转头就为了正义选择免费代理案件，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桥段。一个是坚持理想守住正义，一个呢是努力赚钱撑起律所，互补又有反差的师徒关系非常的有意思。那这对师徒呢，也是被观众调侃为散财童子遇上搂钱耙子。
1: 还挺形象的啊，这个比喻
0: 定位很分明。
1: 对，
0: 嬉笑的外壳之下呢，是理想的代代传递。师徒二人，一个仰望法理理想，一个扎根市井现实，在一次次案件办理当中互相影响，共同守护法治信仰。
1: 还有一部剧也值得推荐啊，就是《黑夜告白》。它是以1997年一桩离奇的电梯失踪案为开端，讲述了何远航、冉方旭等刑警为破悬案跨越18年接力侦查的故事，塑造了一对极具现实质感的刑侦师徒，把师徒之间的拉扯、理解和羁绊铺展开来。这对师徒的互对啊，完全跳出了传统刑侦剧的套路，那是实打实的对抗路师徒相处模式。
0: 对，
1: 最初相遇的时候呀，何远航靠着街头智慧破案，常吐槽徒弟穿得像钦差下乡
0: 啊。
1: 冉方旭呢，则张口闭口犯罪心理学，嫌弃师傅全凭第六感办案。这两个人首次见面就在警局里掀起了争执，冉方旭摔门扬言换搭档，何远航呢叼着烟嘟囔啊，现在的年轻人真难带。
0: 对，
1: 反正这对欢喜冤家的互对日常也成为了硬核刑侦线之外最解压的调味剂。在1997年的时间线里啊，浓厚的生活烟火气和师徒互对的喜感，也给后续时间线里的物是人非蓄积了巨大的情感落差。
0: 随着一桩悬案反复拉扯，岁月流转，师徒二人在一次次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读懂了对方。何远航教会徒弟刑侦办案不能只追求效率，对真相与当事人呢保持敬畏才是刑警最重要的底色。而冉方旭身上的赤诚果敢也一点点化开了师父内心积压多年的心结，帮师父跳出过往经历带来的思维桎梏。可以说他们既是师徒也是战友，既是互相较劲儿的对手，也是可以交付性命的同伴。漫长时光冲刷之下，矛盾慢慢消解，彼此完成疗愈与蜕变。
1: 还有一个刑侦剧集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低智商犯罪。在这部剧集当中也有这么一对充满喜感的师徒。由王骁饰演的锦鲤警官张一昂彻底跳出了传统刑侦英雄的模板，破案靠的是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对，还特别爱念诗。
1: 这是什么逻辑，我有点没搞清楚啊。
0: 就是不走寻常路。
1: 哎，不走寻常路。
0: 嗯，
1: 在这部剧当中呢，田曦薇饰演的徒弟李倩呀，是一位刚刚入职的警校萌新，一个是佛系随缘，一个勇猛直接，被观众封为一佛一萨的卧龙凤雏。 师傅瞎蒙，徒弟善后，默契的像是共用了一个大脑。
0: 可以说一急一稳的致命反差，互对中呢默契十足，笑点拉满。全剧啊没有跨越几代人的时代追凶，主打就是一个锦鲤警官师徒抓笨贼，人物鲜活，节奏轻。

0: 荧幕之上，形形色色的师徒故事构建出了丰富多元的人物群像。传统叙事里啊，严师授业、晚辈扶手的单一模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所打破。有人承担起薪火传递的重量，或是守住一门濒临褪色的传统手艺，守住手艺人代代恪守的本心，或是扛起行业家国交付的使命，把理想信念、职业底线交付到下一代人的手上。前辈燃尽自身的光亮，为后来者铺就前行的道路。记忆与风骨借着师徒这层纽带，跨越岁月延续下去。
1: 有人挣脱传统的束缚，成为互为明镜的同行者。师傅不再是没有缺点的完美模板，会有执念，会有妥协，会有自身难以挣脱的困境。徒弟也不是只会被动听从教诲的附庸，拥有独立思考的力量，敢于提出质疑，敢于输出属于自己的见解。争执、磨合、理解、和解是他们相处的常态。他们相互提点，彼此疗愈，在陪伴对方的过程之中，也完成自我的成长。
0: 银幕当中的师徒羁绊，本质上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付、信任与和解。一灯引燃另一盏灯，可以是单向的照亮前路，也可以是双向的彼此映照。那剧集把现实生活当中无数引路与追随的缩影搬上了屏幕，让观众看见真正珍贵的师徒关系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霞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0: 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小霍瑶瑶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老师。
1: 是的，韩愈啊，在这个诗说当中曾经写到过，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说呀，咱们今天编辑部就来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相声圈里的师徒情。
0: 哎，我们老说啊，这个相声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师徒如父子。什么意思？这关系呢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1: 没错，
0: 别的行业可能是学艺，学的是知识和技能，那么相声拜师呢，不仅是学艺，学的是能耐、规矩、人品和为人。
1: 说得太对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啊，台上如何立身，台下如何做人，如何守好本心。
0: 哎，从小就在师傅家里吃，师傅家里住，跟着师傅每日学艺，犯了错呢，师傅也是绝对不会手软。上去就是一巴掌。
1: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0: 谁呀？
1: 说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之间的故事。
0: 哎，有一年啊，孟凡贵先生跟着自己的师傅高英培去演出，当时是三伏天，孟凡贵呢就买了一瓶啊冰镇啤酒一饮而尽。正美的呢，看见自己的师傅在自己身后，高英培先生啊啪一个嘴巴，
1: 呵，
0: 就打孟先生脸上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演出之前不能喝冰水，你这么糟蹋自己的嗓子，你这样对不起观众。
1: 所以啊，这孟凡贵回忆起自己的师父高英培先生曾经几度哽咽呀，他说，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当年啊他一把呀就把我推到了这个逗哏的位置上。他还和观众说了，说老少爷们们啊，这是我的新搭档，又是我的徒弟，跟大家说我的徒弟啊有一个好嗓子。
0: 哎，这段相声就是夸老师，我们来听听啊，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夸老师。
2: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2: 是，
3: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2: 这是我的名字。

0: 子，
1: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0: 合作的时间不长，
1: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0: 高老师是我师父，
1: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0: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1: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0: 我有13个师哥。
1: 啊、嗯，对，他最小，
0: 嗯，
1: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0: 在一个单位，
1: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0: 啊、
1: 但是内秀，
0: 什么叫内秀？
1: 这心眼好，
0: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1: 懂得孝顺。
0: 应该的。
1: 去年我生病了，
0: 身体不好，
1: 想吃一种东西。
0: 想吃什么？
1: 烧茄子。
0: 平时就爱吃这口。
1: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0: 没有啊，
1: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0: 跑灯市口买的。
1: 嗯，茄子不大。
0: 嗯，
1: 个儿小点。
0: 多大？
1: 比那核桃大点。
0: 小茄子。
1: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0: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1: 我永远忘不了啊。
0: 嗯，
1: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0: 哎，对，不贵
1: 啊，50块钱一个。
0: 这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1: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0: 没有那事儿，
1: 骗我一回。哎，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您看这相，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0: 分量高。
1: 不仅分量好
0: 啊，
1: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0: 喜欢唱歌，
1: 有一条好嗓子
0: 啊、
1: 哎。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0: 在这儿，
1: 喜欢听吗？大家，
0: 谢谢朋友们，
1: 谢谢您
0: 这么热情。
1: 哎，
0: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1: 好，
0: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1: 还用解释什么呀？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1: 你有什么特殊的？
0: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1: 啊，
0: 人家都看那个。
1: 看哪个？
0: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1: 什么？
0: 都看那纸。
1: 大点声说。
0: 就看那纸。
1: 那叫纸啊。
0: 那是纸。
1: 像那俩大肉手
0: 纸。是啊，
1: 怎么还说呀、啊？
0: 怎么
1: 要怎么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0: 怎么了？
1: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0: 没有
1: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0: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1: 人多
0: 啊，
1: 现的还多呀、啊？
0: 怎么了？
1: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0: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1: 记住了，那不叫纸，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谱。
0: 谱。
1: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你？
0: 我唱歌没谱。
1: 没没谱
0: 啊？
1: 胡唱？
0: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1: 是吗？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嗯，
0: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1: 哦，
0: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0: 我轰鸭子干什么？
1: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叫即兴表演
0: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1: 有这个本事？
0: 当然了。
1: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0: 怎么考啊？
1: 看见了没有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0: 嗯、
1: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0: 张嘴就来。
1: 你唱我听听。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你怎么意思？呀，怎么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呢？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了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落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啊？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哎，
0: 哦哦哦哦哦。

0: 伯梅，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宝珠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刚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文贵合说的相声夸老师。其实啊，严苛打磨技艺也是温柔托举未来的前程。
3: 哎，而且啊，徒弟拜师傅那也是由心出发的。
2: 谁呀？
3: 刘颖啊。
2: 哦，李金斗的大徒弟。
3: 哎，这个金斗老师曾经接受过采访，
2: 嗯，
3: 说呀，我的所有徒弟啊都是哎经人介绍，唯有刘颖不是托人介绍，
2: 是吗？
3: 哎，是自己找过来的。
2: 嗯，
3: 当年刘颖啊参加比赛，谁辅导呢？李金斗老师。
2: 嗯，
3: 但那个时候还没拜师呢。哎，金斗老师就说，这也挺晚的了，这你回去吧，你第二天再来呗。但是刘颖呢，这家住的比较远，也比较怕麻烦。
2: 嗯，
3: 哎，也怕呀耽误时间，所以呢，就在李金斗老师家门口睡了一晚上。
2: 睡一晚呢？当然也是这份心是不是打动了师傅啊？
3: 哎，后来呀、啊、这个才有了这么一段师徒的情缘。我们来听听由刘颖和李金斗合作的八扇屏。
4: 您这门框上这边写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啊。对，
4: 诗人这半拉写什么，对不对各位？
5: 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哎，
5: 您说是对联，
4: 是
5: 不是？对联是这边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就是
5: 您问我那边贴什么。
4: 哎，
5: 您不行再写一个贴那边吗？
4: 啊，俩层层浪啊，
5: 仨也照样贴呀。
4: 那怎么念呢？
5: 我教您念呢。
4: 啊，
5: 这就是学问。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念下联的时候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便可分出上下联。
4: 长学问。
5: 哎，
4: 当着各位你给念念我听听。
5: 我给您念一念。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下联呢？
5: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哦，横批
6: 风吹水面，
4: 就这个呀。我送您两个字。
5: 哪两个字？
4: 走。
5: 还差一个字，
4: 买一送一。
5: 这还打折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纯粹是个骗子呀。我说你不能白说你，这叫教育你，还不能白说你，给你对一下联，知道为什么吗？在骗人的时候你就周全了，圆满了。想听吗？
7: 想听
4: 啊。我给你对个下联，把上联说一说。
7: 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哎，风吹呢给你对雨打。风吹水面，水面对沙滩。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各位，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4: 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4: 可以走了。
7: 哎
4: 啊，
7: 哎，
4: 这儿不能作诗、那边有卫生间。哎，趁您呢还听我说单口相声。
5: 哎呀，
4: 张广泰回家。
5: 您真是高人呐。
4: 不高，1.63米。
5: 我说您学问高。
4: 哦，您看出我有学问来了。
5: 有学问。您那真是好比是乱石当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4: 然也，然也。
5: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4: 然也，然也。
5: 这狗食盆子里会有您这么大罐的米粉肉啊。
4: 然也，非也。怎么说话了这是？
7: 啊，你说怎么说话呢？
4: 出口不逊呢。
7: 怎么说话？
4: 你应该跟我客气啊。
7: 我凭什么要跟你客气？
4: 我跟你对成下联来了。
7: 对成下联来了
4: 啊。
7: 你这下联有讲吗？
4: 不明白吧，仔细跟你说一说
7: 啊。
4: 啊、
7: 嗯、
4: 你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风吹给你对雨打，是不是？水面我对沙滩，层层浪我对万点坑，这就是学问
5: 啊、哦、这么个雨打沙滩万点坑。
4: 哎
7: 啊、
4: 哦、万点坑。
5: 这个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4: 是
5: 啊，
4: 没有，
5: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下了一万个点呢？
4: 嗯，他可能
5: 他就不能多下点，他就不能少下点
4: 啊？
5: 他就不能下9999个点吗？他就不能下10001个点吗？
4: 小劲儿，
5: 这一万个点都下沙滩上了。
4: 哎，都下在沙滩上
5: 了。那么这时候你正从沙滩上走过、
4: 啊、
5: 这雨点全下你脑袋上了呢。
4: 我风管没了。我
5: 是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4: 您别着急呀、啊，您别着急呀、啊啊，你甭管怎么样，我们有下联啊。你倒没下联呢？
5: 没，我没下联。
4: 你哪有下联啊？
5: 我这儿刚念完上联
4: 啊，
5: 是不是怕很多人不明白，
4: 哦、
5: 想稍微的解释解释？
4: 嗯、
5: 瞧他在旁边这时候催，下联下，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知道吗？
4: 你又不爱理我了，你有下联吗？
5: 我当然有下联了。
4: 那好，有下联，当着各位，你把你的下联说说。
5: 哎，
4: 对不对？
5: 为了证明我有下联，我就得要念一念。
4: 你说你念念、啊，
5: 是不是？
4: 对不对？好，我们向你学习，是吧？
5: 我这个下联是
4: 什么呀？
5: 雨打浮萍，点点青。
4: 雨打浮萍，点点青，
5: 怎么样？
4: 我这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5: 啊！
4: 我这不能用
5: 啊，不，用倒是可以用，
4: 哦、能用，
5: 得改一个字儿，
4: 哪个字儿？
5: 得把万字改成点字。
4: 那为什么呢？
5: 对对子讲究
4: 啊，
5: 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
4: 啊、
5: 我上联要是千层浪
4: 啊，
5: 它可以对万点坑。
4: 是是是，
5: 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哪能对万点坑啊？
4: 哎，对对对，这
5: 稍微对错了对子。我不恼他，没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这人就是没有学问，是不是？就是一没学问的人，
4: 没学问了又
5: 最可气
4: 啊！怎么着？
5: 最不能让我容忍的，
4: 嗯，
5: 就说我抄啤酒喝，哪有什么啤酒什么大比拼呢？
4: 有
5: 啊，还捂着
4: 啊，
5: 最后我还流产了，这像话吗？
4: 这是话责了
5: 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呀！是不是我的名誉毁坏了？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啊！
4: 哎呦，
5: 毁坏了我的名誉，不能保全我的生命。我告诉你，你马上登报向我表示赔礼道歉
4: 啊，
5: 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4: 多少钱？
5: $1,000,000吧。
4: 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5: 反正我你还别来这套。
4: 什么也没有？
5: 你马上把钱给我。
4: 没钱，
5: 要不然你别演了，散，大家上厕所去。去、
4: 哎。别，
5: 走，抽烟抽烟。太可气了！
8: 哎，别走，各位别走，歇会儿。歇会儿，
4: 哎，您那边来坐会儿吃，逞能吗？不赖别人，赖我。人说的有道理，千层浪万点坑，这是对的，咱给人对错了。
8: 得了，
4: 说两句好话，您呢，稳坐，把他对付走，我给您继续说这段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您过来。
5: 完了。
4: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5: 啊！
4: 您别生气，
5: 完不了。
4: 是，我知道。

0: 是您
1: 想清楚。
0: 是钱好商量，一会儿晚上宵夜我先请您，您先喝点压压惊。别这事儿您别着急，是不是？您不能跟我较真儿
1: 啊。
0: 我这个人呢，您别看这么大个子，
1: 嗯，
0: 小心眼儿
1: 哦，
0: 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1: 那是
0: 跟小孩似的，哎，张嘴就说话。
1: 你等会儿，
0: 我是个小孩子，对不对？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是什么？
0: 我是个小孩子。
1: 小孩子？
0: 哎，
1: 那你可比不了啊！
0: 哎呦，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
1: 那是几位古人，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1: 就不是现在的事情
0: 哦，这是历史的故事。
1: 宋朝
0: 啊，
1: 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
0: 是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嗯，
1: 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0: 是
1: 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习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0: 是
1: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0: 哎，
1: 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
0: 嗯，
1: 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
0: 周瑜了不起，好，
1: 你比得了吗？
0: 谁呀？
1: 周瑜
0: 啊，
1: 哎，
0: 我连甲鱼都不如。
1: 我看你好有一比，
0: 我比从何来啊？
1: 你是面汤锅里煮皮球，
0: 这话怎么讲？
1: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0: 嗨，我哪有气儿啊？
1: 嗯，
0: 我就让您消消气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就说这小孩子我不懂，为什么呢？从小生长在农村，在乡下长大，我是个乡下人。
1: 等会儿，
0: 乡下人。
1: 你是什么？
0: 乡下人，苦啊。
1: 乡下人，那你更比不了啊！
0: 乡下人我都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可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又一个想当初，
1: 唐朝，
0: 嗯，
1: 有一位乡下人，
0: 哦，
1: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家住陕西马尾县至田庄，
0: 嗯，
1: 自出世以来，福保山后定梁王，鸡冠子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马跳红泥涧，箭射凤眼开。到后来，福保唐王李世民跨海征东，月下访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与成亲王李道宗为仇作对，将成亲王李道宗门牙戳掉2尺。唐王恼怒，即行革职，回家为民，永不叙用。到后来，薛仁贵监禁天牢12载，灾消难满，出离午门，够奔陕西寻访尉迟恭。来到至田庄，只见尉迟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拿农务锄田。薛仁贵大喊一声：“将军，我乃征东薛平辽，特意前来访故交，你我今天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
0: 好，
1: 敬德言道：“哎，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竹袍，一乡下人也。”
0: 好，
1: 乡下人，
0: 哎，
1: 敬德门人爷，
0: 我连兔爷都比不了。
1: 我看你好有一比，
0: 我又比从何来？
1: 你是面汤锅里煮灯泡，
0: 这话怎么讲？
1: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邪火。
0: 哎，我哪有邪火啊？我没火，我让您消消火，您别生气。我这人说话就这样，莽撞。哎，
1: 嗯，
0: 我是个莽撞人。
1: 等会儿，你是什么人？
0: 莽撞人，哎，
1: 你比不了。
0: 我怎么还比不了啊？
1: 那还是一位古人。
0: 是啊，
1: 哎，
0: 不清楚，
1: 不知道，
0: 不清楚。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1: 后汉三国
0: 说
1: 有一位莽撞人，
0: 嗯，
1: 自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0: 哦，
1: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0: 好，
1: 字节音，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 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旗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
0: 是
1: 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您有爱将之意？嗯，正是，何不收服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长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7进7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呢？夏侯惇远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
0: 是
1: 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剑，头戴宾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摆红冠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吹胸奋恨，大骂曹操丁真，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
0: 好，
1: 大喊一声是曹兵退后，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0: 咖啡都比不了。
1: 我看你好有一比。
0: 我比从何来啊？
1: 你是面汤锅里煮蜜桃，
0: 这话怎么讲？
1: 糊涂歪歪嘴，你还外带一身毛。
0: 我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今天是教师节啊，咱们纵观相声界还是有很多师徒关系的。咱们就把这份严管厚爱、薪火相传的情谊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4: 没错，这是大家呀应该对这个甄琪和李然，我想这对搭档不陌生。
5: 哎，可能尤其是北京的朋友比较熟悉，
4: 对，说过了不少相声，像什么手机啊、幸福像花一样啊、欢乐 KTV 等等等等。但是大家知道这甄琪的师傅是谁吗？
5: 哎，甄琪的师傅就是有一个雅号啊，相声界教师爷刘洪怡先生。
4: 没错，这个甄琪啊是上大学之后偶然一次机会才结识了他的师傅。这他算够晚的吧？
5: 哎，其实算是很晚的了。
4: 对，当时啊这刘洪怡先生问甄琪说，这个干嘛要说相声啊？甄琪说，我就是喜欢相声。但是刘洪怡说了，说你喜欢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前途啊。过去有一位老一代的相声演员为了学相声是倾家荡产了，要想说相声养家是有点迷茫。但是这甄琪就反问了，说那位老先生倾家荡产之后怎么样了呢？刘洪怡先生说了，说哎呀，最后他就是一说相声的。甄琪说，那就好了，我的目的啊就是这个。
5: 所以说啊，这个刘洪怡老师才收了甄琪。
4: 没错，
5: 而且有意思啊，刘洪怡先生啊有很多的徒弟啊，李伟健呢、这个甄琪呀、等等，程磊呀、等等等等。还给自己徒弟起了个外号，叫十三不靠。还有回响啊之类的，就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甄琪曾经自己给大家解释过什么叫刘洪怡老师徒弟的十三不靠。
4: 哎，那说到了甄琪和刘洪怡老师啊，那咱们就来听一下这师徒二位表演的一段相声《学唱二人转》。
6: 说实在的，今天在满堂彩跟我师父合作特别激动，
7: 是，
6: 尤其老先生对我们可以说是谆谆教导。
7: 哎，那应该为了相声事业，
6: 严师慈父，
7: 为了你们成长，
6: 老奸巨猾，
7: 为了，
6: 不是叫老奸巨猾，那个说您是一毛不拔，
7: 一毛一。
6: 不是，说您是百般教唆，
7: 是什么？
6: 这百般教唆，
7: 我说你想好了再说成不成、
6: 教育我们做人，
7: 这应该
6: 给我们说节目的排练。
7: 对，
6: 今天当着各位，我也跟您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7: 好啊，
6: 自从您传承给我们这些技巧技艺，您啊
7: 啊，
6: 您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
7: 我退休了，
6: 同意吗？同意吗？啊，真的真的。
7: 是，我刚才你说这也对，这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6: 我
7: 64了，也该退休了。
6: 您基本上就是起步停车，
7: 怎么讲？
6: 靠边。我，您基本上您就是那个，厨师罢工，
7: 什么意思？
6: 歇菜。
7: 我，
6: 说咱北京话，您就是3-9天扎冰窟窿。
7: 这怎么讲？
6: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就。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7: 啊！
6: 您这马王堆里刚出土啊，这是。
7: 我干尸啊！我
6: 本来您
7: 你行了，
6: 干嘛？
7: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
6: 急了急了！您看老头急了。
7: 什么叫急了？本来你招我急。
6: 您别干嘛？您这
7: 怎么了？你刚才人家演的时候像你这么说话了吗？像你这么说话了吗？
6: 大新他也想这样，他没敢说。
7: 就嫌你胆子大是不是？
6: 他
7: 就嫌你胆子大，怎么了这是？我懂，这叫什么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6: 您想您，
7: 现在全瞧你们，我没用了。
6: 您那我们都会了，您还瞧您干嘛呀？
7: 你都会了，
6: 您直接马王堆入住
7: 了。你呀、啊，错了。
6: 怎么了，
7: 徒弟？错了。
6: 怎么意思您？
7: 对了，都教你 啊！我不跟你留一手啊！
6: 嘿，还留一手？
7: 多谢，不跟你留一手，今儿就栽在这儿了。
6: 人曾瑞老师传大心的时候，可100%全方位投入。
7: 那是他犯傻。
6: 嘿，
7: 我说啊。各位，我这聪明，我像他似的吧？
6: 有意思，您
7: 全教徒弟，全教他，我们完了。
6: 您会哪点我都会，您别呛火啊！
7: 你会什么呀？
6: 您
7: 刚才人家这什么？哎，洪一老师来一段，站起，咱们就唱， 唱，你行吗？
6: 当然行了，您点哪我都能唱，我要能唱上来，大家鼓励鼓励我，哪个都能来。腔火，哎，我告诉您，
7: 都能唱。
6: 就是我借着这满堂台，我壮壮胆儿。
7: 行，
6: 来吧。
7: 行，今儿我让你献一回。
6: 您来吧。
7: 啊，让你知道知道。
6: 唱什么？
7: 咱们这个曲艺当中
6: 啊，
7: 还甭远了，曲艺当中，
6: 曲艺当中，
7: 山东快书。
6: 带身段的，我告诉你，我跟大新好朋友就是山东人，都学会了。您看咱这身段一唱出来，阴柔之美，
7: 口音呢？
6: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那个当了那个当了那个。
7: 行行行行行了，这肉虫子是你紧咕噜什么呀？
6: 肉什么呀？
7: 你唱啊！
6: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也表好汉万二郎，那武松敬阳冈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谢谢大家。咱这是
7: 四句就完了。
6: 啊，这是快书。
7: 哎，好嘛，就这么快法。
6: 您再点啊，
7: 快书你
6: 来
7: 啊。哎，带点音域性强的，
6: 没问题
7: 啊。
6: 唱的
7: 单弦儿，
6: 北京特产，
7: 这是咱们曲艺当中的一个曲种。
6: 您听着，
7: 你成吗？
6: 谢之入深山，引云峰，受降清闲。哎，给您留点面子，唱一句，
7: 给我留点面子。
6: 再来，
7: 快板儿，
6: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7: 翻滚。哎，京剧，刚才我唱京剧，你能唱吗？
6: 咱唱《铡美案》
7: 啊，
6: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驸马爷尽情看断。没人鼓掌，就唱到这儿吧。
7: 行，算你唱上来了。评剧你会不会？
6: 白了。

0: 华丽台片。
1: 哎，你把这几种加在一块唱。
0: 我说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
1: 唱不了了。
0: 什么唱不了？每一种都唱上来了，对不对，朋友们？团结起来，给老头一大哄喽！
1: 行了行了，你别美了，
0: 彻底歇。
1: 你别美了
0: 啊！
1: 刚才我说这几个曲种啊，
0: 全唱
1: 都是眼巴前的，深奥的我没说。
0: 您还有深奥的？
1: 怎么着？
0: 您来一深奥的，我们听听。
1: 你听听
0: 啊！
1: 你唱不了
0: 深奥，来，
1: 又能唱
0: 啊，
1: 又得演，
0: 嚯，
1: 还得啊，这个形体动作，
0: 你瞧，
1: 全加在一块儿，
0: 什么吧？
1: 二人转，
2: 哎，你成吗？
0: 你咬牙一跺脚，您假牙再飞出来。二人转，您使那么大劲？
1: 多，你这来不了啊！
0: 这嘴这张大点，我都看见他胃了，我都
1: 像话吗？您这
0: 二人转，
1: 你来得了吗？
0: 不仅能唱，
1: 怎么着？
0: 东北话我都会说。
1: 嗯，你瞧这就来劲儿了。
0: 那当然
1: 了，你别瞧会说东北话，唱二人转不一定唱得了。
0: 二人转今天唱的，给大家唱一耳熟能详的。
1: 什么呀？
0: 唱一个小拜年。
1: 好啊。这好啊，欢快活泼，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好，
0: 带去一点祝福
1: 啊，来吧，
0: 有点喜气儿的。
1: 行，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啊、
0: 您不能光在旁边跟沈贼似的，在这儿你来了，这你来，您累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1: 不是，你不是说你能干吗？
0: 您得给我来个过门，
1: 前面那锁的
0: 能吹吗？
1: 那过门
0: 来一个。
1: 嘿，我让你唱我就会。
0: 我先测测您，
1: 来去考我。
0: 来吧，
1: 听着。
0: 嗯，
1: 对了，当时我没这两下子还成。
0: 您来
1: 听着小锁子过门啊。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
0: 怎么样？
1: 各位怎么样？啊，这过门对不对？
0: 别说，
1: 一个音符不带错的。
0: 这老头还真有气儿，
1: 不是废话，没气儿死了，
0: 吹的还真有味儿。
1: 哎，对，这对，
0: 能来，
1: 当然是。
0: 我拿一下道具去，
1: 哦，还得拿道具。
0: 二人转吗？
1: 哎，还对对对对对。二人转嘛，他是不是得有这个道具，有形体动作啊？东北秧歌的特点，一手拿扇子，一手拿手绢，
0: 来吧、
1: 哎，嘿，
0: 这么一舞起来，这多漂亮！
1: 还真行，
0: 是不是？咱这就开始，
1: 开始了。
0: 您来过门，
1: 来听着，
0: 来吧。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1: 啊！
0: 您这光吹这不行，
1: 怎么还不行？
0: 刚想起来，我这有道具，您也得来一道具，拿这节子板给我打个点儿。
1: 哦，节奏性还要强一点。
0: 这能，您这光玩命吹，这不行。
1: 不是，这没有啊，
0: 没有，这儿有。哦、来，哥们，赶紧。
1: 哦，节子板也带着呢。好，我这工作量还挺大，还得给打节子板。
0: 那当然
1: 了。啊，
0: 会打吗？
1: 什么
0: 啊？您会打吗？知道这叫什么吗？您这个，这叫快扁。
1: 什么叫快扁啊？
0: 您
1: 快板？你以为真不会呢？
0: 看看、啊，
1: 您别瞧过去很多观众净听我说相声，
0: 轻易看不见，
1: 没看过打板。
0: 来了吧，
1: 今儿来两声让你瞧瞧。
0: 哎，
1: 嘿。
0: 可以啊，行了，您这可以了，罢了
1: 啊，
0: 要个饭。不是您那个过去经常练，
1: 经常练。
0: 您给我打个点儿
1: 啊，
0: 这回来过门咱就能唱了，
1: 这回能唱了。
0: 小拜年，
1: 行了，
0: 好不好？
1: 来
0: 来，
1: 走。哒哒哒哒啦哒啦
0: 哒啦哒啦滴哒，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一会儿这二人转、啊、您不能光听我一人的呀，
1: 那怎么着，
0: 您得跟我配合一下，
1: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我有来言，您有去语，搭个下句儿。
1: 哦，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0: 这能来吗？
1: 二人转
0: 可以吗？
1: 没问题，
0: 来吧，
1: 来吧，
0: 小背娘，
1: 小背娘嘛，走。哒哒哒哒
0: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您先等会儿，等会儿。
1: 我说你有话一块说完了成不成啊？
0: 我这脑子让您这弄得有点激动，
1: 折腾我。
0: 最后到结束了，
1: 嗯，
0: 这儿可有一造型，您得肢体配合一下。
1: 怎么叫肢体配合？
0: 这个您可考虑清楚了
1: 啊！
0: 就您这小身板，您这身子骨可不一定能完成。
1: 那不一定，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我这180多斤来单凤朝阳，
1: 干嘛？
0: 站在您膝盖上，这能来吗？各位，咱鼓励鼓励老头吧。啊，
1: 我腿上
0: 怎么样？
1: 就你这根儿，你这块儿
0: 怎么样？
1: 我要说不来啊，借这茬他可就不唱了。这小孩现在都机灵着呢，偷奸耍滑，
0: 能不能来？
1: 不就这下吗？
0: 能来吗？
1: 为了让你今儿现眼，非让你唱不可。
0: 还让我现眼？
1: 我就来这下。
0: 我一会儿就来一千斤坠，我告诉你，
1: 不怕，
0: 来吧。
1: 不就这个来弓箭步，对不对？
0: 没错，
1: 站在我腿上，
0: 我站您腿上，
1: 单凤朝阳，
0: 能来
1: 就这么办了。
0: 走着，
1: 走，
0: 来
1: 啊！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
0: 正月里来时。

新女婿到咱家呀，咱给他做点啥呀？粉条炖猪肉啊，再把那芦花

0: 界得意他呀，哎呀，看这个，来，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走，哒哒哒哒啦滴哒，哎
1: 呀，师傅您可太损了，您
0: 怎么了？
1: 您怎么躲开了？
0: 我躲开了，我都教你了，就这手没告诉你，
1: 玩坏了这是。
2: 刚才是甄琪、刘洪一表演的相声《学唱二人转》。
3: 嗯，
2: 说其实啊，说到甄琪，他并不是科班出身，
3: 没错，
2: 上大学后来进入中国曲协，之后从中国曲协辞职了以后，哎，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专业的表演相声。
3: 是，那下面说到的这对师徒啊，近几年常常的活跃在总台的晚会以及各大的曲艺晚会的舞台上。
2: 谁呀？
3: 李菁和李涵呐、啊。
2: 哎，这俩还真合作了不少作品。
3: 就是啊，
2: 知父莫如子啊，
3: 嗯，
2: 假如我是老师啊，俩人还好几次合作登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3: 是的，但是这李涵啊，跟李菁学的不是相声。
2: 哎、
3: 学的是快板儿。
2: 这李涵有两个师傅，两门报。一开始呢、
3: 嗯、
2: 跟的是康有纯先生，后来呢跟李菁老师学习相声。
3: 是，这二位其实登上了这个央视元宵晚会嘛，
2: 嗯，
3: 而且表演了一段民乐相声，叫做《金蛇序曲》，还挺有意思。
4: 哎呀，蛇年到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曲艺艺术啊，也得求新求变。您看这竹板了吗？老这么打它没意思，如果要是加上点音乐，没准儿就有另一种感觉。音响师给我来段音乐，咱们现在开始。

0: 不光音乐来了，葫芦娃也来了啊！
1: 怎么样？
2: 嚯，你不是在这边来着吗？你就是那隐身娃娃。你们上来干什么来了？
1: 这是特意给您准备的蛇年曲目呀。
2: 这曲子跟蛇有什么关系啊？
1: 您把这拿着就跟蛇有关系了。
2: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是那蛇精是吧？
1: 您不是李菁吗？
2: 是啊，
1: 魏延我们这节目连姓都改了，
2: 没听说过。
1: 这都是过来帮您的呀。
2: 是吗？
1: 这是我们的大娃。哦，好，力大无穷，
2: 真不错。嗯，二娃呢？
1: 他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这乐呢。
2: 哦，乐的确实有点二。三娃
1: 他
2: 唢呐，
1: 哎，
2: 这三娃不是铜头铁臂吗？
1: 哎，这唢呐的头是铜的，哎，
2: 这也算。
1: 对呀、啊，
2: 四娃
1: 他们俩
2: 怎么还上来俩呀？
1: 都是四根弦并列四娃。
2: 哦，这还有并列的
1: 啊？
2: 还有一个拿着葫芦的七娃呢，
1: 就是他，
2: 这也没葫芦啊，
1: 他带着呢。
2: 这葫芦它不是乐器，
1: 看着，
0: 葫芦丝，
2: 哎、啊，哎。头回听说这笛子是从葫芦丝里拔出来的啊！这个葫芦娃都到齐了，
1: 这都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乐手、哦、过来帮您的呀。
3: 对，
2: 他们都会什么呀？
1: 他们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
2: 啊！啊，
1: 他们在舞台上一表演、
2: 哦，
1: 您在舞台上就算是绝技了，
2: 不至于。就拿他说吧，这鼓不就这么敲吗？这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4: 拿着，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说你是棒槌。哎，
2: 这怎么说话呢？
1: 就是外行的意思、
2: 啊、这句我懂。就行了行了，你别老乐了啊，你会什么呀？
1: 他这二胡啊，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快呀、啊
2: 哦、赛马、啊、哎呀，确实很快啊。你要是不老傻乐就更好了啊。
1: 下面是琵琶。
2: 嗯，
1: 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帅。
2: 琵琶名曲十秒埋伏。
1: 哎，十秒能埋伏着谁呀、啊、十面埋伏，
2: 他就弹了十秒啊。
1: 下面是笛子。
2: 嗯，
1: 演奏一个扬鞭催马运粮忙。
2: 等会儿等会儿，这运粮的时候遇上埋伏了是怎么着？
1: 您这一催马，那马不就惊了吗？
2: 哦，停停停，这马底气够足的啊，还没到您呢。
1: 下面就是软。
2: 哦，
1: 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弹得柔软。

0: 不行，
1: 什么意思？
0: 我这腿也有点软啊。啊，这曲子我知道，献给爱丽丝啊，这是个外国曲子。
2: 唢呐没进来呢啊，唢呐一加进来，这献给爱丽丝那就是中国味儿的。
0: 再来来，
2: 走。

0: 这是送爱丽丝回村结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这个创意是不错呀，这跟咱们曲艺有什么关系？
2: 谁说的啊？民乐跟曲艺那是一家人，
0: 是吗？
2: 民乐也能演奏曲艺，
0: 让他们演奏一个，
2: 来走。
0: 好，这曲子都知道吧？
2: 这叫
0: 金蛇狂吻，
1: 嘴受不了啊。
2: 金蛇狂舞，
0: 我知道，说秃噜了啊！这跟咱曲艺也没关系啊。
2: 金蛇狂舞啊，一加上叠音，就能串到曲艺的陕北说书去。
0: 什么叫叠音呢？
2: 叠词，您明白吗？
0: 你给举个例子。
2: 您看陕北话的特点啊，情个个，蓝画画，
0: 都这么说，
2: 多可爱呀！
0: 对，
2: 你媳妇儿也常说，
0: 跟我怎么说的？
2: 吃饭饭，睡觉觉，
0: 是
2: 李晶晶啊，棒吹吹，哎。
0: 我看谁敢再乐，
3: 别老提这棒槌啊！
0: 那叠词都可爱吗？
2: 都可爱啊！
0: 我媳妇还老这么说呢。
2: 怎么说？
0: 那手机拿过来我瞧瞧。哎，你咋想的我听听，能过过，别叭叭。你要觉着皮痒痒，现在出去咱练练。这都可爱吗？
2: 行啊，他这人呐，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怕媳妇儿。
0: 这谁听得懂啊？
2: 这都听不懂啊！那你可真是。
0: 你们人多，我不跟你们抬杠。
2: 认了，哎，
0: 我没明白啊，怎么一家叠音就能串到咱陕北说书上啊？
2: 您先介绍一下这陕北说书什么样？
0: 就是腿上绑着个木板，跺着脚打着节奏，怀里边弹着三弦，嘴里边演唱啊。
2: 那咱今天分分工，
0: 怎么分工？
2: 他们演奏啊，我演唱，
0: 我呢
2: 跺脚。哎。
0: 我就跺脚啊，我拿着竹板呢绑腿上不就行了吗？
2: 没那时间，咱作笔成样。
0: 那光跺脚它没那么大声音呢，
2: 劳烦大家伙啊。一会儿您跺一下脚，大家拍一下手，这不就有声了吗？
0: 啊，真有主意，
2: 咱试试。
0: 咱来来
2: 走。

0: 曲，他不唱不奏，他光做戏。
1: 哎呀，我也会
0: 唱。没在会上戏，全靠那掌声来代替。
1: 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太累了，
0: 这是需要大家鼓得起，拍得快他就做得起。
1: 别别别别别别，
0: 拍得快多得起，因为他有一个好神器。
1: 好吧，
0: 大家的掌声来鼓励，让他从元宵做到月底。
2: 太棒了，
1: 受不了受不了，我这腿啊已经麻了啊！你别说，真串过去了。
2: 对呀，
1: 这回能不能把我加上，咱们曲艺跟民乐真正融合起来，一块儿给大家演个节目？
2: 没问题呀！
1: 啊，
2: 来个您擅长的。
1: 什么？
2: 天津快板怎么样？
1: 哎，这我拿手啊！
2: 照天津快板，您有张嘴。
1: 可以，
2: 来一回。
1: 来来，
2: 走。
1: 串过去了啊！

正月里来迎春归呀，金蛇这回窜到的大配呀，这是那头一回呀，又又弹来又又吹呀，哎呀呀。

0: 刚听到的是李菁李涵表演的一段作品《金蛇序曲》。我们说呀，相声是一门非常特别的传统艺术，靠的是口传心授，代代接续。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还是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聪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4: 大家好，我是小昭。
3: 今天是教师节，每当提起教师这个职业，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名字便是孔子。2500多年前，他开创私人讲学，打破贵族对于知识的垄断，提出有教无类，把读书求学的机会交到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的手上。
4: 没错，一说起孔门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弟子盖三千言，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弟子，七十二位贤才。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三千多名弟子难道都是同一个模样吗？是不是所有孔门弟子都安于清贫，苦读守道？
3: 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们课本当中读到的孔门故事往往是截取片段，颜回安贫乐道，我们记住了陋巷当中一箪食一瓢饮；子贡聪慧善辩，我们记住他诸多精彩问答。可是当我们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照论语再去细看，会发现孔门弟子出身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人生选择更是千差万别。
4: 有出身贫寒一生不仕的，有原生家庭低微却凭借德行走上仕途的，有年少莽撞迷途之后诚心向学的，也有家世优渥善于交际兼具治学与办事才干的。孔子的门下没有标准化的模范学生模板。
3: 那么孔子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性格家境禀赋完全不一样的年轻人的呢？有教无类仅仅只是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这么简单吗？一位好老师究竟是把学生打磨成同一个样子，还是看见每一个人身上独有的闪光点呢？今天教师节，就让我们穿越回春秋，走进真实鲜活的孔门课堂吧。

0: 说到有教无类，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招生不分身份贵贱，可不分之后呢，把各色各样的人收拢到门下，教育就完成了吗？
1: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言，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三千弟子的构成是非常多元的，贵族、商人、官吏、平民、农人都汇聚在了孔子的门下，他们不是经过筛选的优等生选拔班。
0: 这一点放在春秋时代是一件颠覆性的事情。在孔子之前啊，学问掌握在贵族官府手里，知识是上层社会的专属，普通底层人几乎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诗书礼乐。孔子开设私学，把门槛打破，

0: 但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接收不同出身的人入学就等于教育成功吗？
1: 那当然不是了。如果只是来听课，听完依旧故我，那不过是听过几场讲学而已。真正可贵的是孔子看见每一个学生身上的局限，也看见每个人身上的潜能，因材施教。所谓孔门十哲，就是把十位最杰出的弟子分成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
0: 对，德行科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你听，不是所有人都走同一条道路，有的人德行厚重，有的人擅长言辞外交，有的人擅长处理政务，有的人精通文献典籍。难道孔子会要求所有人都要活成颜回的样子吗？
1: 其实并不会啊。如果所有弟子都以同一个标准去硬性要求，那子路的刚直、子贡的通达也许就被磨灭了。这是不是恰恰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首先承认人的差异性？
0: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走进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颜回说起吧。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据说比孔子小30岁，是孔子心中最得意的弟子。我们都读过那句，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颜回这么有德行，为什么不去做官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0: 史料当中，颜回终其一生没有正式出仕为官，将全部心力都倾注于德行修养与学问传承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录，颜回的父亲颜无尧也是孔子早期的弟子。颜回早早离世，颜无尧想要厚葬自己的儿子，奈何家中家境贫寒，无力办到。从这件史实就能看出，颜氏父子两代生活都是十分清贫的。孔子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德行近乎大道，却常常陷于物资匮乏。
1: 但是清贫没有困住颜回的精神世界，他敏而好学，闻一知十，把重心放在德行修养之上。可这里我们要厘清一件事，孔子赞美颜回，赞美的是困境当中不改其志的精神，并不是赞美贫穷本身。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区分。孔子是不是希望所有学生都要刻意去过陋巷苦日子呢？如果换作另一个弟子，家境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就不算好学生了呢？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位德行科的弟子冉雍，也就是仲弓。
1: 冉雍字仲弓，《论语·雍也》记载，仲弓父贱人。春秋语境下的贱人，指不属于城市国人阶层，大概率是郊野牧耕为生的农人，出身非常的低微。据说他还有一个别称叫犁牛士。原生家庭的出身，在当时的社会几乎就定义了一个人的天花板。
0: 换作旁人，或许会因此自卑，觉得自己生来就低人一等。孔子怎么开导他呢？孔子打了一个比方，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1: 这句话是在告诉冉雍，出身不能决定你的价值，你的德行才干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后来冉雍做了记事宰，也就是记事司仪的长官，为政德行宽厚。战国的荀子对冉雍评价极高，甚至将他和孔子一同称作大儒。
0: 你听，同样位列德行科，颜回不做官，安守求学修德，仲弓出身底层，走上政务岗位施展才干，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但是在孔子眼中是同样可贵。那如果一个人年少的时候还有一身毛病，甚至态度粗暴，还值得被教育吗？我们下一位主人公子路就给出了答案。

0: 子路仲由，比孔子小九岁，是孔子最早一批学生之一。很多人印象当中，子路是忠直勇武的孔门大师兄，可很多人不知道，刚刚结识孔子的时候，子路完全不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儒生模样。
1: 史料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观雄鸡，配家豚，临抱孔子。也就是说，头上戴着雄鸡羽毛，佩戴装饰公猪纹样的宝剑，崇尚勇武，不拘礼法，还顶撞过孔子。
0: 很难想象啊，后来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作为老师贴身护卫的子路，最初是以这样的姿态出场。他出身贫寒，年少缺乏教化，崇尚蛮力，但是在听闻孔子讲学之后，内心被折服，诚心拜师，归入门下。
1: 论语当中，子路出场多达41次。有意思的是，书里面记录下来，很多时候子路是被孔子批评的那一个。但是子路可贵的地方在于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愿意虚心接纳改正。
0: 这太有启发了。我们今天啊，总是期待学生一出场就懂事通透，难道只有天生乖巧的人才配得到好的教育吗？子路的故事恰恰告诉我们教育的意义，其中一部分就是接纳不完美的人。
1: 同样选择退隐不做官的还有袁宪，字子思，比孔子小36岁。等到孔子去世之后，袁宪选择退隐未果，不再出仕。
0: 这里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故事，已经身居高位的子贡骑着骏马，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乡野去看望老同学袁宪。袁宪衣衫破旧，衣帽简陋，接待他。子贡看见，心里替他难堪，问出一句：“子岂病乎？你难道是生病了吗？”
1: 袁宪的回答掷地有声，他说：“无才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陷贫也，非病也。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得了道义却不能够践行，这才是心病。我现在啊，只是贫穷，并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0: 你听，袁宪看重的是道能不能够落实在自身，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讲到这里，我们聊的几位大多都生活清贫，那孔门当中有没有家境优渥、才干出众的弟子呢？当然有，那就是子贡、端木赐。
1: 很多人一提到子贡，第一个标签就是善于经商。我们来看作为一个弟子子贡身上的特质。子贡出身魏国世家，早年继承祖业经商，25岁拜入孔子门下。
0: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论衡讲锐记录了子贡求学心态的变化。入学第一年，子贡甚至觉得自己的学问胜过孔子，第二年呢，觉得二人水平差不多，到了第三年才深深地体会到孔子学问的浩瀚无边。
1: 一个原本自视甚高的青年，不是一下子就心悦诚服，而是一步一步在学习当中看见自己的局限，这是不是也是真实的求学状态呢？子贡后来感慨：“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老师的境界就像天空，没有台阶可以攀登上去。
0: 子贡位列孔门言语科，反应机敏，口才出众，擅长外交沟通。但是孔子对他也时常会提出规劝。子贡喜欢评价他人长短，也就是方人，孔子便委婉地点醒他，希望他把精力放在自我修养，而不是品评别人上。
1: 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师生对话，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啊？”子贡回答：“颜回闻一知十，我只能闻一知二，我怎么敢相比呢？”孔子说：“比不上，我和你都比不上他。”
0: 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判定子贡不如颜回，而是借对话引导子贡看见他人的长处，保持谦逊。还有那句著名的“汝气也”，孔子说子贡是虎脸，虎脸是宗庙祭祀尊贵的礼器。
1: 后世历来有两层。

0: 解读，一层是赞美，虎脸之气代表拥有治国理政的实干大才，另一层是劝勉，儒家理想追求君子不器，意思君子不局限成为某一类特定功用的器物，要有更宏大的精神追求。子贡已经是贵重的器物，但还需要继续向上修养。
1: 这便是孔子的教育，看到你的才干，同时也看见你的局限，坦诚地提点你，不刻意吹捧，也不刻意打压。
0: 子贡这一生也实实在在守护传扬老师的学说。孔子周游列国，被困于陈蔡之间，断粮绝境，正是子贡出使楚国，楚昭王出兵迎接，师徒一行才得以脱险。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很多弟子离散离世，子贡是陪伴在侧的少数人。孔子去世，众弟子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在墓侧搭建草庐守墓六年，之后也参与传习整理夫子学说。
1: 家境优渥的子贡没有恃才傲物，始终敬重师长。我们可以看到颜回、冉雍、子路、袁宪、子贡出身、性格、物质条件完全不一样，但都在孔门得到了接纳与指引。那么孔子的教育核心到底传递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书本的知识吗？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我们把目光放回孔子本人，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无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 这句话非常值得细细琢磨。孔子并不排斥富足，如果财富可以堂堂正正求得，就算是低微的差事，我也愿意去做。但是不合道义得来的财富，对我而言如同浮云。也就是说，孔子并不否定物质，核心的标尺是义与道。
0: 子贡曾经向老师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贫穷却不去谄媚讨好，富足却不骄横自大，这样怎么样？孔子给出的回答：“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但不如身处贫穷依然坚守内心之道，身处富足依旧懂得尊崇礼仪。”
1: 这就是孔子传递给弟子的价值标尺，不是所有人必须安贫，也不是富足就是过错，境遇各有不同，关键在于内心的持守。颜回身处陋巷不改其乐，子贡身处富足追求好礼行义，处境不同，内核可以相通。
0: 放到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常常陷入一种误区，总希望所有学生活成一套标准答案，成绩、性格、处事方式最好全部符合期待？可孔门给我们展示的恰恰是一群鲜活的人，有悟性极高、沉静向内的颜回，出身底层、踏实为政的冉雍，年少莽撞不断改过的子路，甘于隐退坚守本心的袁宪，还有天资聪慧通达世事的子贡。
1: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颜回早逝，没有机会施展政务；子路好勇，行事有时鲁莽；子贡喜欢品评他人，需要老师时时劝诫。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瑕的圣人模板，但是孔子的课堂容纳了这些不完美。
0: 那有教无类真正的内核到底是什么？不只是招收各式各样的学生，更是不拿一把尺子丈量所有人，看到每个人先天禀赋再去引导，德行高的护持他的德行，

0: 长于言辞的劝诫他不要逞口舌，勇武刚直的教化他懂得礼义，家境优渥的提醒他富而知礼。
1: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孔子只喜欢颜回这一类学生，那子路得不到指引，依旧是好勇斗狠的莽夫。子贡如果只被否定，他的才干也很难用来弘扬儒学。正是看见不同人的特质，顺势引导，才造就了一众贤才。
0: 我们今天翻看《论语》，很多都是一问一答，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生问，孔子给出的答案甚至会不一样。这就是因材施教，不是一本标准答案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
1: 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常常赞美老师蜡烛般的奉献，但是从孔门故事来看啊，好的教育也是双向奔赴，老师启发引导，学生虚心受教，子路闻过则喜，子贡虚心反思，颜回听一知十，师生之间互相成就。
0: 那是不是老师讲的弟子要全部全盘照收？其实也不是，子路也会提出自己的疑惑，弟子也会和老师探讨辩驳。真正的求学不是盲目服从，是闻道之后自己去思索践行。
1: 时间流转2500多年，春秋的杏坛早已不在，但是孔门的故事为什么直到今天的教师节依旧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呢？
0: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今天我们理解教育究竟追求什么？是培养一批一模一样的优秀标本，还是帮助每一个普通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方向？
1: 颜回选择向内修德，安守治学；冉雍出身低微，走上岗位造福一方；子路刚直勇武，用一生践行忠义；袁宪选择归隐，守住内心道义；子贡通达世事，把才干用来弘扬所学。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实现自我价值。
0: 放到校园当中，是不是所有孩子都要走一模一样的赛道呢？有的人擅长沉静思考，有的人擅长沟通表达，有的人执行力强，有的人心思敦厚。教育的意义啊，是看见每个孩子身上独有的特质。
1: 从为师者的角度来看，孔子给我们的启示，第一，看见差异，接纳多元，不要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所有人。学生的出身、性格、天赋本就各不相同，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孩子需要慢慢打磨。就像早年的子路，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依然值得被耐心教化。
0: 第二，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外在境遇，贫穷不等于高尚，富足也不等于庸俗，重要的是内心所持守的底线与追求。身处困境不放弃心中志向，身处顺境不迷失本心。
1: 第三，真正的教育重在引导人格成长，不只是知识传授，孔子教诗书礼乐，更看重德行道义。知识是工具，而如何做人，如何面对顺境逆境，如何对待他人，这是贯穿一生的功课。
0: 而从求学者的角度，孔门弟子同样给当代的我们以启发。天资聪颖如子贡，依然需要放下自负，虚心求学。人难免有缺点，像子路一样能够闻过则喜，愿意修正自己，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不一定人人都成为耀眼的精英，守住本心，做好自己，亦是可贵。
1: 很多时候我们读古籍，很容易把古人神化，把颜回想象成天生完美的圣人，把子贡想象成天生通透的智者，但回到史料，他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有局限，有性格，有迷茫，在老师的指引之下一步步成长。
0: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回望杏坛故事，我们致敬教师，致敬的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2000多年前的先贤吗？更是致敬那种看见每一个个体，包容差异，启发人心的教育理念。
1: 一位好老师

0: 不一定把所有学生塑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点亮每个人内心的光，允许不同的花按照自己的节奏开放，有的沉静内敛，有的热烈外放，各有风华。
1: 三千弟子，三千种人生，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却有着对道义共同的追求，这就是春秋杏坛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礼物。
0: 今天我们借着教师节走进孔门，认识一群性格命运各不相同的弟子，重读有教无类背后的教育智慧。
1: 在这里也向天下所有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教育是一场长久的守望，看见差异，尊重个性，启发人心，薪火相传。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松武，
0: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讲述，继续去探寻先师孔子的教学主张和乐学精神。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提到老师，我们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画面，是谆谆的叮嘱，也是对学习成长的殷殷期盼。从古至今，教育一直都是我们文化里分量极重的话题。那么2000多年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位真正的好老师究竟会向学生传递什么？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吗？学习这件事能不能脱离苦读的煎熬，收获发自内心的欢喜？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一起来品读孔子留给后世的乐学智慧。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关于学习境界，孔子表述得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要提倡乐学。在《论语》的《雍也篇》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孔子是将学习分成了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也就是知之的境界、好之的境界和乐之的境界。那么在这段话当中，他强调了爱好和兴趣在人们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孔子认为，对于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技艺，了解他的人不如爱好他的人，而爱好他的人不如学习时乐在其中的人。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知之者这种境界。这里的知之者，孔子又将他们分成了四类，包括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类天赋异禀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习了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代的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上学的时候，初中语文教材当中还有一篇王安石的文章，这个文章写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商仲永。仲永呢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写的就是在江西金溪这个地方有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叫方仲永。当他长到5岁的时候，还不认识笔墨纸砚等任何书写工具，但是忽然有一天，他就哭着向家里人索要笔呀、纸呀这类东西。那他的父亲被他哭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向邻居家把这些东西借来给他。结果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仲永拿到笔之后，立刻在纸上写下了4句诗，而且在旁边还规规矩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父亲并不认字，于是就把他的诗拿给同乡的秀才们看，结果所有的秀才看了之后都说这首诗写得特别好。而且从这件事情以后，只要指定事物让仲永作诗，他就立刻都能完成。他的诗写得都非常富有文采和哲理，同县的人听说这件事情都对此感到非常惊奇，他的父亲也因此变得非常受人尊重，甚至还有的人花钱来求取仲永的诗。 方仲永的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就特别高兴。他盘算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去赚钱可比全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从来不让他学习。那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仲永长大了。后来王安石回到家乡，就向人打听仲永的情况，结果同乡的人说，仲永已经变得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他已经变得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写诗的才能全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方仲永就是一个生而知之者，但是王安石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生而知之者，如果他后天不继续学习，最后也会把天赋耗尽的。所以孔子用生而知之这样的一类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即使你是个天才，那后天的学习也是特别必要的。天才尚且如此，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0: 望而学之虽然显得有一点点功利，但却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南宋时代有个著名的学者叫王英林，他有一部学术著作就叫《困学记文》，表达的就是困而学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也可能是王英林谦虚的说法，但知困而学仍然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境界，唯独困而不学不足为训，根本不能归入到学习的境界中来。
1: 听完方仲永的故事，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所触动。再好的天资，缺少后天的教导与持续学习，终究会慢慢消散。孔子划分的这四类学习者，也映照出教育当中形形色色的受教之人。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真正优秀的教育，仅仅是把道理讲给学生听就足够了吗？为什么孔子能够汇聚3000弟子，被后世代代敬仰？难道只是因为他讲出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这样的金玉良言吗？还是说他的教育力量来自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在教师节，我们回望孔子这位千古师表，他的为师之道究竟藏在哪些细节当中呢？
0: 孔子是从30岁左右开始收学生，一直到了晚年，可以说老师是他持续一生的身份。那么作为老师的孔子，他所看到的学生类型各不相同，尤其他自己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人，因此他对学习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真正的体验和观察。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智慧，它是有感染力的。你就比如说，今天所有的老师都会和学生们讲学习的意义，在讲学习的意义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学习的这3种境界：知之、好之和乐之。但是有的老师在为同学们讲的时候，仅仅是背诵了一条名人名言，而有的老师却是在为学生亲自提供了一条他个人的人生体验。那么这2种方式，他对学生的启发和感染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孔子弟子最后多达3000人，这其中除了一些功利的目标，其实这种人数的积聚也源自于孔子这种言传身教的感染力量。所以孔子的乐知精神是孔子一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么你比如说在《论语述而篇》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叶公我们前面提过，他是楚国的大夫，封地呢在邺城，这个邺城大约在今天河南的邺县以南。孔子到达邺宫的封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走到的最南端了。那么此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名声已经很大了，所以邺宫对孔子非常好奇，他就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在弟子当中，子路是以行动力强而著称的，言辞并不是子路的强项，所以子路回去就和孔子学了这件事。那孔子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呢？我老师的为人呢，就是那种发奋用功到连吃饭都忘了，然后快乐地忘记了忧愁，甚至都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回答这样诸如此类的话呢，今天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已经成了我们常用的成语。我们看到孔子他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仅使他自己忘记了忧愁，甚至使他忘记了衰老。那很多年轻朋友不会有这种体验，其实当人发现自己衰老来临的时候，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情。当你在镜中发现了第一缕人生的白发，或者某个清晨你突然感到动作笨拙，都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描写这

0: 一种心境的诗歌。你比如说屈原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李白则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唐的白居易甚至还写过一首专门的咏老诗，名字叫《咏老赠孟德》，孟德就是他的好朋友刘禹锡。那这首诗当中，他写出了大部分老人的心态。他说：“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开篇白居易就说：“我和你呀，都老了。”那么人老了之后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下面他就逐一地写了人衰老之后的那些感受。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个是眼睛干涩，第二个是人老了会睡得非常的早，清晨起来呢精力又非常的不济，所以早晨起来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很快的去进行洗漱。接下来他又说，有时扶杖出，近日闭门居。由于人老了行动不便，所以经常是保持在家里闭门居的状态，很少出门。懒照心魔镜，休看小字书。因为人的状态，然后呢衰老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不愿意去照镜子，不愿意看到镜子当中自己衰老的形象。同时呢眼神不济，也没有办法去看那些字迹很小的书籍。情于故人重，寄共少年书。然后从情感上呢，我们说人到老了就愿意回忆，也特别特别的怀念从前的朋友。相反，和少年的朋友却很少能够达到谈性很浓。所以他说，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他希望能够啊和老朋友啊经常的见面，然后呢能够重新坐在一起聊天，度过这段晚年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诗中，白居易写了很多对老年生活的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当中不乏悲观和难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孔子。叶公见到孔子的时候，孔子是63岁的高龄了。古人常说人活70古来稀，所以这个年纪在当时完完全全是一个老人的年纪。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句话当中，他却说不知老之将至。对于人生，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那在孔子的眼中，他努力学习求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不断充实自己，那这个过程是孔子人生当中的最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可以让他冲淡对吃饭睡觉这种事情的兴趣，也可以使他忽略那些衰老所带来的不愉快的感受，也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忧愁，甚至他连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事情也可以忽略掉。
1: 同样是面对老去，白居易笔下是岁月带来的种种无奈，而孔子却因为求知的充实消解了衰老的愁苦。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好奇，孔子这种乐学并不是空泛的口号，那在真实的学习场景当中，他又是怎样践行这份追求的呢？我们常说老师要教会学生向内求索，那何为向内求索？学习的满足感究竟是来自外界的夸奖肯定，还是源于内心真正的所得？什么样的学习才能够真正抵达乐在其中的境界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孔子学琴的经典故事去寻找答案。
0: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他说孔子曾经向鲁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师襄子学习弹琴。那么孔子把这首曲子练了10天之后呢，还不开始学习新曲子。师襄子忍不住了，师襄子就说，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这个曲子你已经弹得很熟练了。那么孔子说， 我虽然学会了弹奏的形式，但是如何让这个节奏和旋律变得更加优美的技巧我还没有掌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吃香子又说，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节奏的技巧，我认为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结果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意境。再过了一段时间，吃香子忍不住又催促说，你已经领悟了乐曲的意境，可以学习下一个曲子了。孔子又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还要再练习几天。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孔子找到师襄子说，他说我能想象出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呢应该长着一个黑黑的面孔，身材非常的高大，目光凝视着远方，他的整个气质应该是一个王者的形象，然后注视着四方。那么我想，具备这样形象的人，除了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孔子的话让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他马上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行了一礼，说，老琴师在传授给我这首乐曲的时候，就是像你这样描述作者的，因为这支曲子的名字就叫《文王操》。从这个故事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我们发现孔子学琴，作为老师的师襄子都已经很满意了，鼓励他继续去学习其他的新曲子，但是孔子却一直要坚持达到自己的标准。那如果我们把师襄子的话代表外界的评价，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在学琴这个过程当中，他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的学习目标，他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而是为了让自己满意，让自己成长。那这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这个为己的境界，那究竟为了自己什么呢？那我们从孔子他在学琴的时候，从技巧到意境到最后感知乐曲作者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他把学习的目标或者是他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有所得。那一旦他达到了自己心有所得的程度，学习就成为了一个乐在其中的过程。那么在那样一个瞬间，你就会觉得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你就会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和满足感。那这样的感受，学习怎么能不快乐呢？所以孔子在谈到学习之乐的时候都是这样，他强调的都是心有所得之乐。那这个心有所得之乐就是一个自我内在体验的过程，它与外界的评功都没有关系。所以在《论语》当中还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也，早上听闻那些大道，晚上即使死了都是可以的。如果从外界功利的角度来看，早上听闻了大道，晚上死了，这个短暂的过程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自我心有所得的角度，早上闻道意味着你已经心有所得，那种满足感使你觉得即使晚上就死了，甚至闻道之后马上就死了，那都是值得的，都会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来。就像王阳明在去世前所说，吾心光明，夫复何言。那种心有所得的快慰是超越一切世俗经验的。其实孔子把学习定位为一个心有所得的这样的境界，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把成长当作学习的目标，而不是把成功当作学习的目标。成功是有标准的，你必须达到那种标准你才能够快乐，但成长是没有标准的，进一分有进一分的快乐。最为关键的是，成长的参照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此前的你自己，但成功的参照系却是五花八门。考上大学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大学还分985和211，那你考上985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985还有一个排名。那如果你考上了985的第一

0: 名清华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各个专业的分数和将来毕业的走向还是不一样，那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所以孔子以自己现身说法的乐学之境绝不是骗人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学习和教育原则，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代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当中去践行去落实，尤其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希望今天我们所讲的孔子的心有所得的乐学理念能够让我们平和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成熟和应用，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看到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那这个新时代需不需要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怎样学习以及用什么样的理念去学习却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那会不会是有这样一个结果，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学习就不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让我们更加快乐？对于那样一个愿景，我是非常期待的。
1: 感谢赵玉敏教授的精彩分享。今天恰逢教师节，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教育的思考。我们常常把教育等同于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忽略了学习本身带来内心充盈的这份喜悦。作为师者，传道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习者向内收获成长。我们不妨想一想，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长，我们该如何放下过度的焦虑，找回学习本身的乐趣呢？孔子留给我们的乐学之道，跨越千年依旧给现代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启示。在这里向每一位耕耘讲台的老师道一声节日快乐，感谢各位师者的传道授业，默默坚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借文字回望来路，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自己曾遇见的温暖与教诲。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几位老师，他们在我们最柔软、最莽撞、最需要被看见的那几年，站在讲台上，站在走廊尽头，站在校门口，用一种远远超出课本的方式托住过我们。后来我们长大了，离校园越来越远，那些老师有的已经退了休，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他们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某一件事，常常会在某些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刻忽然浮上来。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被我们忽略过的，又在心里始终亮着的老师们。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写给老师的书，更是一本我们是怎样被一群具体的人慢慢滋养的书。他收录了作者萧复兴写给他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37位老师的散文。不是因为这些老师都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事大多是细碎的、平凡的。教一节课，改一篇作文，在一个孩子家里塞进一张纸条，借给一所学校一摞书。但正是这些细碎的、几乎被时代遗忘的小事，构成了一代人精神底色里最温厚的那一层。作者萧复兴写他们，不是为了赞颂，也不是为了感恩的姿态。他说，他想为每一位形神毕现的老师留住一段能被后人读到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源于2024年到2025年间，萧复兴两位恩师的相继离世。两位老师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在他们离世之后，萧复兴重拾散落的记忆，写下了这本《亲爱的老师》。许多中学语文老师把这本书列为语文老师必读，也有许多家长把这本书买回家放在孩子的床头，希望孩子能够从中读懂。原来所谓好老师，并不需要他有多伟大，他只要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看见过你就够了。萧复兴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大环境、亚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指社会，小环境指家庭，亚环境是指学校。在亚环境里，老师至关重要，是衔接小环境和大环境中间的链环。孩子在校园成长的这几年关键时间里，老师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且是家长无法取代也无法替代的。在这样小环境和大环境之间，他们是桥，带我们走过这段并不那么简单的崎岖颠簸之路。他们又是船，带我们看遍两岸的风光和风雨，试探水的深浅和暖凉，还需要帮助我们织网、补网、撒网。

捕捞水中鱼贝等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说的，只捞上水草，甚至空空如也。以前我一直以为，一个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如果能分别遇到一位或者是两位好老师，就是非常难得，就会对他的成长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完成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14年里，竟然遇到了这么多的好老师。他们用耐心和爱心，平等和民主，秉持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教我知识，育我情感，立我自持，并给予我前行的力量，指引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如果允许我用俗套一点的抒情来表达，这些老师如春风温暖着我，如春雨滋养着我，又如一张张弓，将我如箭足放飞出校园，步入人生。即使已经步入晚年，他们的目光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他们的心始终都在无私地关怀着我。可以说，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只希望有更多的老师看到，希望能有更多现在的学生以及如我一样曾经的学生看到。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可能没有老师。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妻子或丈夫只有一个，但你的老师却不止一个。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在《亲爱的老师》这本书里，作者在书里写了最动情的几位老师，有几位都是他小学阶段的启蒙者。其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四年级时遇到的班主任张文斌老师。张文斌老师的本事是让一个看上去最不爱说话的孩子开口说话。肖复兴在书里写，我小学一年级时几乎不主动举手，也不爱回答问题。我爸妈下放北大荒之后，我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几乎成了半孤儿。四年级那一年，张文斌老师被分到我们班当班主任，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一个孩子的安静并不代表他没有话想说。张老师带肖复兴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上甘岭》，那是1958年，电影里的一段坑道，志愿军战士在月光下集体朗读迪尼的诗。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光，那它一定是长成这样的。那一束光，那一排排灯光，第一次照亮了一个男孩心里所有隐秘的角落。四年级的孩子第一次通过一部电影，第一次因为一位老师而不是父母亲，见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更让作者肖复兴记一辈子的是他记录的这件事。四年级那年的元旦，张文斌老师在班里的联欢会上戴上一顶红帽子，扮演新年老人，把准备好的小礼物一件件发给每一个孩子。他没有收任何孩子家长的礼物，他只发。肖复兴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轻最普通却最难忘记的一件礼物。老师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了孩子多少，老师的伟大是他在一个孩子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年没有忽略他。他还在书里写了自己小学时代的体育老师赵老师。赵老师的本事是带一群根本不擅长运动的孩子打篮球，他没有因为孩子个子小胳膊短而放弃他们，他也不会说你不行，他只是每天下午放学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坐着最爱打篮球的两个孩子，沿着北京城去学校后操场练球。下大雨他就带同学们冒雨跑，不许借口下雨就不练。肖复兴这样评价赵老师，他从来不把运动变成一种向上的工具，他也从来不把篮球当作升学加分的桥梁，他只是让我们懂得身体的健康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这群不擅长运动的孩子也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篮球场上，这是体育老师能给一个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一生会有很多老师，父亲母亲只有一个，老师不止一个。漫长的少年时代，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大于父母亲。对一个人成长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常常不是那些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或者说过什么掷地有声的话语的人，而是那些看起来淡如轻烟若有若无却总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痕迹的人。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肖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肖复兴在封面上写，等我长大也许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不会忘记教过我的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远航归来》节选。这篇文章收录在集一《点亮最初的光》。

王老师是我们班语文课的代课老师，过去了60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王继高。5年级的第二学期，教我们语文的张老师病了，学校找他来代课。他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门口，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集中在他身上。他梳着一个油光锃亮高耸起来的分头，身穿笔挺的西裤，白衬衣塞在裤子里面，很精神的打扮。关键是脚上那双皮鞋格外打眼，古铜色，鳄鱼皮，鞋面镂空，全是精致的编织花纹。从此，王老师在我们学校以时髦著称，常引来一些老师的侧目，尤其是那些老派的老师。私下里议论，校长怎么把这样一个老师给弄进学校来，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显然，我们的李校长很喜欢王老师，因为他有才华。王老师的语文课和我们原来语文老师教课最大的不同，是他每一节课都要留下10多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朗读一段课外书。这些书都是他事先准备好带来的，他从书中摘出一段读给我们听。书中的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一次读都让我很入迷。这些和语文课本不一样的内容带给我很多新鲜的感觉，让我想入非非，充满好奇和向往。不知别的同学感觉如何，我听他朗读，总觉得像是从电台里传出来的声音，经过了电波的作用，有种奇异的效果。那时候，电台里常有小说联播，他的声音有些像电台广播里常出现的人艺演员童行吉。爱屋及乌吧，好长一阵子，我喜欢听童行吉的朗诵。我私底下模仿着王老师的声音，也学着朗诵。有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朗诵比赛，我选了一首元英写的《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大队辅导员找王老师指导我，他很高兴，记得那天放学后在教室里一遍一遍辅导我。离开校园，天都黑了，满天星星在头顶怒放，我感觉是那样的美好。王老师朗读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嗓音略带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带着磁性。他朗读的时候非常投入，不管底下的学生有什么反应，他都沉浸其中，声情并茂，浑然忘我。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有韵律的荡漾。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大懂，有调皮的同学开始不安分，故意出怪声，或存心把铅笔盒弄掉地上，他依旧朗读他的，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也是他自己的世界里。王老师的板书很好看，他是我见过的字写得最好看的一位老师。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既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样子，也不是教我大字课的牛老师那种毛笔楷书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的字和他的人一样，带有点潇洒劲儿。不知不觉，我模仿起王老师的字，起初上课记笔记，我看着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照葫芦画瓢写，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习惯，写作文记日记都不自觉地写成王老师的字体。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即使到现在，我的字里面依然存在着王老师字体抹不去的影子。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一个人对你的影响竟然可以通过字体如水一样绵延渗透那么长的时间。王老师不仅字写得好看，人长得也好看，他瘦高的样子我一直觉得像当时的电影明星冯喆。
那时候刚看完南征北战，觉得两个人特别像，但没敢讲。当时我年龄太小，觉得王老师很大，师道尊严拉开了距离。其实现在想想，王老师当时的年龄并不大，撑死了不到30岁。王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好几次讲完课文后留下来的那10多分钟。他没有给我们读课外书，而是教我们唱歌。他自己先把歌唱一遍，唱得十分好听。教我们音乐课的汪老师唱得就很好听了，他比汪老师唱得还要好听，特别是汪老师没有的那种沙哑的嗓音显得格外浑厚。他唱得充满深情，全班同学听他唱歌比听他朗诵还要专注，就是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抱着脑袋听得入迷。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王老师教我们唱的歌叫《远航归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的每一句歌词。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这首歌不是儿童歌曲，但抒情的味道很浓，我们很喜欢唱，好像唱大人的歌，我们也长大了好多。全班一起合唱，响亮的声音传出教室，引来好多老师，都奇怪怎么语文课唱起歌来了。一连好几次的语文课上，王老师都带我们唱这首歌，每一次我都唱得很激动，仿佛真的像一名水兵远航归来。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海，也觉得银色的浪花和秀丽的海岸就在身边。我也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远好远的地方。没有想到，王老师教完我们这首歌不几天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天真的想，王老师教课这么受学生欢迎，李校长又那么喜欢他，兴许时间一长，他就可以留在学校当一名正式的老师。我们的张老师病好了，重新回来教我们。最后一节课，王老师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甚至连他就要不教我们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就和我们任课老师完成了交接班的程序，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程序，像一阵风吹来了，又吹过去了，了无痕迹。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王老师没有必要将他的人生感悟对我们学生讲。我总会想，他那么富有才华，为什么只是一名代课老师呢？短暂的代课时间之后，他又会去做什么？当时我还太小，无法想象。我听到的只是王老师唱的《远航归来》这一首歌，不是他人生乐章的全部演奏。只是有时候没有来由，这首歌的旋律甚至连歌词一样，突然在我心头响起。遥远的少年时光，便一下子像水流一样回溯到眼前。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萧复兴在书中《亲爱的老师》里写下的故事节选。在这本书中，作者从小学到高中记录了37位老师14年时光的故事。这不是一本写感恩的书，感恩是教师节最常说的词，说多了反倒轻了。他写的是比感恩更深的东西，一个孩子怎样被老师看见、接住、爱护，然后长成后来的自己。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萧复兴的这本散文集《亲爱的老师》。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的散文集《亲爱的老师》。这是一本献给所有老师的书，也是一本让孩子读懂师恩、汲取成长力量的暖心读物，更是写给每一个曾经被老师照亮过的人。师恩如灯，照亮来路，也温柔时光。作者萧复兴说，一本以老师为题的书，如果只写一位老师，就成了一篇恩师记。但这世上每一代孩子几乎都被几十位老师托举过，老师二字本就是一个群像名词，所以这本书我决定只写细节，不写宏论，只写人，不写事。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里的每一篇都很短，最短的一篇只有1000多字，写的是萧复兴上小学时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课老师。最长的一篇写的是高辉老师，不过也就5000字左右。萧复兴说，这样的篇幅恰好是当代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能够在一个夜晚读完一篇的篇幅。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只能摆在书架上被敬重的书，我希望它是一本能够在床头被翻开的书。
1: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萧复兴《亲爱的老师》。让我们再来翻开书，一起读到作者所写的《赛石腾的月亮》，跟随作者一起重回1968年的回忆。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北大荒，甘金生去了柴达木。我在北大荒当过老师，甘金生在柴达木也当过老师。甘金生这个老师当得与众不同，从甘金生当老师的石油学校望去，一眼能看到赛石腾山，它与昆仑山隔柴达木盆地遥遥相望，望着它觉得很近，却是望山跑死马，从学校跑到山脚下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1968年，甘金生离开北京，来到柴达木一个叫做冷湖的地方，最初是一名石油工人，他每天出工爬上井架干活，都会看见赛石腾山。在柴达木明亮的有些刺眼的阳光下，赛石腾山如海市蜃楼一般飘渺，甘金生对他充满想象。甘金生喜欢幻想，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他喜欢独自一人望着天空、树林或者是校园里的篮球架，遐想连篇。大概和他喜欢读文学书籍有关，那些书让他常常禁不住心惊摇荡、天马行空。到柴达木第二年的中秋节，甘青生和几个从北京一起来的同学约好，一清早就从工地出发，往那座已经望了大半年的赛石腾山走去。在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4点多终于爬上了山顶。山上十分荒凉，只有一些芨芨草、星星点点的黄色野花和一些裸露的灰色石头，仿佛月亮的表面一样的荒寂。但是甘金生很兴奋，他把这些小黄花叫做赛石腾花，就像老一辈石油人找到了石油，把山下那一片井架林立的地方命名为冷湖一样。青春年少能够燃烧激情和幻想，让平凡琐碎的日子焕发出光彩。中秋节的天气在柴达木盆地已经冷了，天黑得

也早了。爬上山没有多久，天色就渐渐暗下来，秋风一吹，沁凉如水，有些萧瑟。同学们都说赶紧下山吧，天再黑下来，下山的路就不好找了。他却坚持要等到月亮出来。好不容易来一趟赛石腾山，又赶上中秋节，没看到月亮怎么行？那是甘金生第一次在赛石腾山上看到月亮，赛石腾的月亮令他一生难忘。天远地阔，四周一片荒凉，明媚的月光洒在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石头上，以及萋萋野草和他刚刚命名的赛石腾花上。他觉得这里的月亮比北京还要浑圆而明亮。甘金生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做的第一件让全校师生都惊讶的事情，便是带着他班上的学生在中秋节爬赛石腾山，看赛石腾的月亮。在此之前，没有老师想起带学生爬赛石腾山看赛石腾的月亮。尽管都是小学生，却个个兴致勃勃地跟着甘金生爬赛石腾山。因为生在柴达木，长在柴达木，从未走出过柴达木的这些孩子，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中秋节的月亮，更没有爬上赛石腾山看月亮的想法。不仅他们没有，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也从来没有过。单调枯燥的学校生活和枯黄一片的戈壁滩一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甘金生当了他们的老师之后，第一次打破了这样墨守成规的生活，用行动告诉他的学生，生活可以是另一种样子，赛石腾山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月亮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每年中秋节爬赛石腾山看赛石腾的月亮，成为这些学生日记和作文中的内容，成为他们学生时代最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是甘金生让这些孩子看到了虽旷远荒寂，却属于柴达木自己独特的美，给他们单调乏味的小学时光照进一缕明媚的月光。好的老师总能别出心裁，教给他的学生课本之外更多更新更美的东西，这属于老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属于一首教育诗。甘金生离世30多年了，他是因病去世的，他走得太早。如今他教过的第一批跟着他爬赛石腾山看月亮的学生已经60多岁，他们的孙子也到了读小学的年龄。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哪一位老师带他们爬赛石腾山看中秋的月亮，赛石腾的月亮。

在作家萧复兴的内心深处，施恩不仅是从未被时光冲淡，还会伴随岁月延伸而越发绵长，浓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亲爱的老师，这本书不属于寻常的忆旧文字，也不是普通的少儿文学读本。作者笔下的老师群像，皆为历史投影中的个体生命写真。亲爱的老师全书分为三集，其关键点是点亮、托举、远方，分别对应了小学、中学和高中的三段人生节点。全书运用叙事笔法，呈现了37位老师的不同命运切片。高辉、田增科等几位活到

0: 耄耋之年的恩师，与作者结缘60多年，亦师亦友，胜似亲情。更多的老师曾与之短暂伴行，在不同阶段起到开蒙、点醒和引路作用。虽风云流散，却刻骨铭心。
1: 在《亲爱的老师》这部作品中，作家萧复兴用半生时光真诚回望了小学到高中的37位老师，他们或童心未泯，守护纯真，或外言内柔，勇于道歉，或博学风趣，把知识讲成艺术，或清贫却始终乐观向上。这些平凡又鲜活的老师，以点滴言行点燃孩子的阅读生活热情，指引他们的成长方向。书中有温暖的教育细节，有带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往事，更有作者对老师之于一生最真切的体悟。

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止于按部就班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漫长的精神痕迹塑造。在作者书中，邵复兴讲述了自己与田增科老师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缘，高山流水堪为佳话。田老师慧眼识珠，爱才惜才，很早就为还是初中生的邵复兴写作把脉，还想方设法找到鲁迅全集、红楼梦之评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雪中送炭交给学生。邵复兴毕业离校后，曾先后在中学和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田老师屡次骑自行车风尘仆仆赶去听课，每每留下鼓励和建议，其拳拳之心殷殷期待，读来感人至深。邵复兴笔下的师生关系非常的简单纯粹阳光，不存在现实功利的枝枝蔓蔓，有时仅仅是灵光闪现获得的动力感应，却可以相伴一生。南口农场之夜是作者对一位无名老师的记忆素描，与其说无名，因为那是一段教导处临时派来负责品德教育的老师，作者不曾与之有过具体的接触，也就没有记住名字。在他高二那年，全班去南口农场劳动，按照规定晚上九点关灯，这位无名老师夜间进屋检查，发现有同学打着手电筒蒙着被子偷偷看书，他拿过来瞧了一眼，又不动声色地递回去，还悄悄提醒同学赶紧睡，明天还得干活。多年之后，作者感慨成文，并将这件事切换为何为教育智慧的哲思层面。

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最后来读一读《星期天记事》这篇节选。我有一本美术日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会在日记本上写一篇星期天记事。这也是时间表上规定的内容，是写完作业、预习完功课之后的必做项目。父母和弟弟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光照进窗里，写完这篇星期天记事，合上日记本，伸伸懒腰，觉得星期天才算结束。一天没有白过，一星期没虚度，心里很充实，很满足。学生时代无疑是最美好的，让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待。仿佛明天的到来，一定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如晨风一起随之扑面而来。即便这样的事情是朦朦胧胧的，是似是而非的，

的是虚无缥缈的，也会让我的内心隐隐的波动。总觉得前方会升起什么样的雾岚，那样神秘迷人，值得向前奔去。星期天记事第一篇写的是庞老师，是和庞老师在鲜鱼口的邂逅。庞老师人长得很帅，个子高高的，脸庞棱角鲜明。他年龄30岁多一点，在我们汇文中学的男老师中属于英俊的那种。他只在初二教过我一年的代数课，初三的时候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虽然教我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原因有两点。一是有一次代数课上，我偷偷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我把书放在抽屉里，只露出一个头，心想反正没有把书放在课桌上，老师即便走过来，我也可以立刻把书推进抽屉里，老师一时也难以发现。谁想到看得正上瘾呢，身后传来庞老师的声音，看什么书呢？不知是什么时候，庞老师站在我身后的，他弯腰从我的手里拿过了书，看了看封面，说道，哦，是十万个为什么，是本好书，不过你现在应该问一问自己第10001个为什么，为什么上课要看课外书。庞老师说完把书还给我，全班同学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弄得我臊不大大的一脸通红。二是庞老师上课的时候，他的数学课本和背课本下面总是放着一本文学书，我偷偷地瞄过几眼，有时是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选，有时是一本普希金诗选，有时是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课讲完了，布置课堂作业让我们做，或者发下卷子进行小测验，他便搬把椅子在讲台桌旁坐下来，翻开这些书一直读到下课，这让我非常的奇怪，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居然这么爱看文学书，在我们全校的老师中绝无仅有。他不让我上课时看课外书，自己却看文学书，这些书不也是课外书吗？更让我好奇的是，庞老师几乎每天来校都非常早，我只要早早的到学校早自习，总能看到庞老师站在生物实验室的门前，那里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和教室前的走廊有一段距离，很安静。我总会看见他在读着什么，或者对着窗户背诵着什么，一直到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起。我非常好奇，特别想知道他背诵什么这么入迷，这么起劲儿。有一天早晨，我悄悄地走过去，听清了，他在轻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致大海》。我刚刚读过这首诗，所以里面的诗句记得很清楚。后来，庞老师被调走了，不过我很喜欢他，常常会想起他。刚上高一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看书，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心里有些莫名的烦躁，只看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书，就坐不住了。我不想再看书了，还了书，走出了文化宫的大门，穿过天安门广场，走到大石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学生票只要5分钱，记得很清楚，看的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改编的电影。说实在的，根本没有看懂，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有意思。起码电影里的马斯诺娃长得挺漂亮，比枯坐在阅览室里看书轻松了许多。从电影院走出来，走到对面的鲜鱼口，想穿过兴隆街回家，迎面碰见了一个人，觉得非常的面熟，四面相对，他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是你肖复兴。我也认出了，是庞老师。

一年多没见，突然在街头相遇，让我有些激动。他问我在高一几班，班主任是谁，又问我这一年多学习成绩怎样，还问我看了什么样的课外书。然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给我的印象很深呀。这句话说的，我生怕他会接着说起上课看《十万个为什么》的事情，赶紧低下头，看见他的书包里塞满了书，鼓鼓囊囊都要挤出来了，忙打岔问道，这么多书呀，您这是要去图书馆还书吗？他点点头。庞老师顺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古文观止》，问我看过吗？我羞愧地摇摇头。他又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元英的《风帆》，一本是柯兰的《早霞短笛》，问我这两本你看过吗？恰巧这两本我看过，赶紧点点头，找不回一点颜面。庞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要利用时间多读些书，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典的。他又对我笑笑说道，你在市里获奖的那篇作文印在书里面了，我前几天看到了，就知道你一定写得不错，你要多读多写，我可是一直相信你呢。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有时间找我玩，我就住在学校里，离这里不远，又告诉我他新学校的住址。过去了60多年，我常常会想起庞老师。高一刚开学那个初秋的上午，庞老师的身影总还在眼前浮现。他对我说过的要利用时间多读书的话，还是那么清晰的在耳畔回响。有些人，有些事，尽管结识和交往的时间不长，甚至只是匆匆一闪，却真的很难忘记，不仅刻进了我的记忆里，更刻进了我生命的年轮里。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亲爱的老师，希望这本书能够陪伴你回想起你生命中那样一位或者几位老师。愿我们都能被温柔对待，也能温柔地对待每一位曾经、正在、将来会来到我们身旁照看过我们的老师。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9月10号，今天是教师节。首先呀，要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我呢，也分享一件昨天下午看见的小事儿啊。路过一所小学的时候，斜对面有一家文具店，玻璃柜里立着一排贺卡，最贵的那张翻开会响，标价大概是20-30块钱。当时呢，有一个小男孩就蹲在柜台前挑了得有10分钟的时间。
0: 那他最后买哪张了呀？
1: 我跟你说，他买了最便宜的，2.5块，白的，什么都没印。
0: 嗯，
1: 他妈在旁边说呀，买那个带音乐的吧。这个小孩呢说不用，我要自己写。
0: 其实听到这个故事，我更惊讶于居然现在还有贺卡，还有贺卡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也很纯真啊，因为老师收到的这些所谓的小礼物啊，最贵的还真不一定是最能记得住的。
1: 是，
0: 我记得曾经跟一位从教了30多年的老师聊过天，他的抽屉里啊压着一沓东西，全是学生给他写的纸条，甚至里面还有几张啊是从用完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1: 你看啊，这个就很说明问题，所以咱们今天不妨把这件事儿呢倒过来看，就是学生给老师什么说的已经够多了，今天啊，咱们想聊聊反过来的那一头，在教师节的时候，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老师递到学生手里的都是些什么。
0: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一起通过声音试着还原和诠释一些画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年与自己老师的互动。
1: 您可以回想一下，在上学那些年，有没有哪位老师给过您一样东西？不一定是礼物啊，一句话算，一个座位算，下课以后多留的那20分钟呢也算。想起来呢，可以随时的发给我们，待会儿时光札记当中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老师，让他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文艺回响。
0: 第一站，我们要回到上世纪50年代。去年9月份，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过一部6集纪录片，叫《教育家精神》，其中第3集的题目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纪录片开头引用了一段黑白影像，就是上世纪50年代拍的一部扫盲记录影片。
1: 影片当中呢，落到了一个具体的村子，河南南阳唐河县袁潭镇蔡庄村。当年村里80%-90%的人都不识字。有个16岁的初中毕业生叫马景武，出身书香门第，在村里办起了扫盲班。头一个难处啊，不是教，是没人来。我们也来听听这段声音。
4: 当时，九都中学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极为简陋，仅有3名任课老师。可对于龚全真来说，教学条件和工作环境并不重要。1年之计。莫如树谷，10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要想办法让山里的孩子也能成才。就这样，龚全真又一次放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女儿甘公荣的记忆中，龚全真总是忙碌的，以至于他们兄弟姐妹7人很少能与妈妈私下相处，甚至他们一度称龚全真为周末妈妈和学生的妈妈。即便是在学校，龚全真对自己的子女也极为严格。甘公荣讲起了哥哥在课堂上挨训的一幕。
5: 因为是我们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一上课发现他看小书了，后来妈妈就问他，他一站起来，他说：“妈妈，你说什么？”我妈妈当时就很严厉地去批评他，他说：“这是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叫妈妈。”但当时我们小时候就不理解，就觉得为什么叫老师呢？
4: 其实，龚全真不允许子女在学校里称呼他为妈妈，
3: 是为了让每个学生

0: 都能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所谓善为施者，既美其道，有甚其行。公权真深知，作为一名老师，要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在学生眼里，老师吐词为金，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以莫大影响。如今甘公荣回忆起学生时代，尽管母亲无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照顾，却时刻以言行为他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1: 后来呀，人是来了，但没有桌椅，马景武就下到坑里挖泥，晒到半干的时候啊，捏成凳子，捏成桌子。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凳子桌子是泥的，但是孩子们坐上去认的第一个字是自己的名字。
2: 时光漫游机，我们再往前开40年，今天要展示的第二样呢，是一笔钱。1994年上映的电影《凤凰琴》是由何群导演、李保田等主演的，原著和编剧里都有作家刘醒龙。故事啊，发生在大别山深处的一所小学，几个民办老师一起守护着这座学校。
1: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补助金发下来了。
3: 这儿啊，你听着啊，哎，还有你们大家都听着啊，吃完饭以后回教室里头去复习功课，马上就要考试了，听见了吗？啊，哎，好嘞。
4: 粗茶淡饭将就了，哎，我那还有个病人，我去招呼招呼。
5: 你忙着吧。
4: 哎，
5: 哎，这老师你怎么？
6: 老于，老于，
4: 哎，邓校长你怎么了？
6: 还得让人给吃了。
4: 来，屋里去。
6: 你说这倒霉事都让我给碰上了。
4: 校长老师，你去弄点热水，我去找点药。
6: 怎么伤的？
5: 出什么事儿了？
4: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来，把药棉给我。
5: 怎么那么多钱啊？
6: 你个小子劫我，想抢咱们补助金，幸亏我跑得快。
5: 我来吧。
4: 好。
5: 谁砍
4: 的？
5: 谁砍
3: 的？哎，孩子们，回教室复习功课去，别在这儿围着，走吧，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
6: 山里还有这种人呐？
4: 山里人穷啊。坐，快坐。
6: 哎哎，
4: 我看这案子好破，就叫公安局的人去那些没有读书人的户里查就是了。
6: 啊，老于，你把这补助金给发了吧。
4: 多少啊？
6: 150。
4: 校长老师，你来。校长老师啊，这是你的一份。邓校长
6: 啊，
4: 这是你的。
6: 哎，
5: 于校长，我也有份啊。
4: 嗯，是教师人人都有。
5: 怎么是5份啊？那不是多了一份吗？
6: 老于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4: 哎，我说啊，顺便把孙主任的给带回去。
6: 啊，
4: 叔叔啊。
6: 嗯
4: 嗯，
7: 于校长您忙着，我先回英子屋里去。
4: 我呀就不陪您了。
7: 哎，
4: 小张老师啊，下午没课，陪你爹四处走走，看看咱山里的风景。
5: 穷山沟子有什么好看的？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年老师都递给了我们什么。下面我们要展示的是一条路，2019年3月上映的电影《老师好》，由张栾导演，于谦主演，故事发生在1985年。
3: 哎，1985年这个年份在今天说起来正好，第一个教师节啊，就是1985年9月10号。电影当中的苗婉秋老师手上有一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于是他找了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谈话。
4: 苗老师，您找我？
5: 安静，是这样啊。学校分到了两个师范大学的保送名额，现在学校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您觉得我应该？
5: 老师只能告诉你，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你选择应考，肯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旦成功，那就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然了，选择保送肯定是顺风顺水，但是你就难免成为像我一样的普通老师。
4: 像您这样不好吗？
5: 哎，不好，我不好说。安静，当你像老师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而最重要的可能就这么一两条，你现在要选择的应该是最适合你的。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
6: 孩子们，孩子们，这个你们抓紧点啊！我这早就该收摊了。
4: 不好意思，大爷，我们马上就好了。嗯，谢谢您。
6: 哎，好。
4: 你们把课本打开，翻到12页。在“睡”字前，一共有3个修饰语，都应该在表示数量的后边。这句话呢，我一会儿抄下来。
5: 安静。
4: 苗老师，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我矿山中学的几个同学，我帮他们补习补习功课。
5: 你以为你自己的时间就很富裕吗？快回去复习去。
4: 可是苗老师，他们……
5: 快回去复习你自己的功课去。
4: 那我先回去了。嗯。
5: 今天讲的呢，都是这堂课的重点，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啊，尤其是这四种方法，下点功夫回去把它背下来，考试的时候肯定会考。好吧，今天课就上到这儿了。这是
4: 老师，我们交不起补课费，这是我们几个凑的鸡蛋给您的。
5: 鸡蛋就拿回去吧，啊，跟你们的同学说，如果有需要补课的，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这儿不收钱。
4: 谢谢苗老师。
7: 谢谢苗老师。
2: 苗老师把两条路都展开了，应考会什么样，保送又会什么样，说得清清楚楚。可最后一句是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慎重，也就是说苗老师并没有替他选择。
3: 在这个片段的后半段呢，学生凑了一篮子鸡蛋来交补课费，他把鸡蛋推回去说，跟你们同学讲，要补课呀，尽管找苗老师来，苗老师不收钱。您听啊，那会儿是1985年，一个中学老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2: 接下来我们要到21世纪，看看从老师手里递出去的第四样东西，也是最没法送人的，也就是时间。2023年11月24日上映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由郑大圣、杨锦导演，海清主演，原型就是张桂梅老师和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这个学校2008年建成，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
3: 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这段是他跟一位同行拍桌子，争的是假期到底能不能补课。他把三年掰成两半，前一年半赶到高中的水平，后一年半要赶到高考的水平。
7: 蒙头文件下来了啊，延期所有的学校假期里面补课。
8: 这孩子们不补课是不可能的，不补课的话高中文凭都拿不上啊。
7: 一共就三年的时间，你用一年半的时间已经让他们达到高中一的水平，再用一年半让他们达到高考的水平，你觉得科学不科学不？
8: 我现在是成了你眼中钉了是不是？你去管管别的学校去，你不要一天到晚盯着。
7: 那是啥的红头文件？
8: 不补就是死路一条。那前面欠上去的总是要补起来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这批娃娃送走，我再想办法改进吧。
7: 你说我不吃今天的工作吗？
8: 我们
7: 四面八方的压力，就已经非常。
8: 那你是领导吗？你肯定要替我顶压力。
7: 吃定了吗？
8: 那我干活嘛。
7: 吃定了吗？那所有的你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我都不是给你拦下来了吗？
8: 你是教书的，我是教书的，
7: 是吗？我们的书还教的不一样啊。
8: 是不一样。
7: 你啥子不一样？
8: 我是救人，我一个山里的娃娃考出来，改变他三代人的命运。
7: 我个人也是山里头考出来了，但你不能蛮干嘛。娃儿学的累趴下了，你再把病耽误了，我说句不好听的，
8: 不可能。我一定要看着他们考出去。
9: 我说了，敬你一杯吧，王亮，来。
7: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敬酒不？
2: 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对方跟张桂梅老师讲的是科学不科学，而他回的是我是救人。这两句话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可两个人说的都是真心话。
3: 是啊，张桂梅老师争的不是道理，是时间。一个山里的女孩子多念三年书，往后有可能是影响三代人的事儿。这笔账她算得比谁都清楚，所以她才敢拍那个桌子。
2: 时光漫游机，今天啊是教师节，我们继续

0: 续来说说那些年老师都递给了我们什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称呼。2024年9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叫《大先生：中国教育名家列传》，最后一集讲的是龚全真的故事。
1: 龚全真1923年12月出生在山东烟台，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1957年8月，她跟着丈夫甘祖昌回到了江西莲花县，从此在山里教书，先后待过九都小学、南皮小学、甘家小学。2023年9月2日去世，享年100岁。
0: 龚全真刚到九都中学的时候，那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简陋到只有3名正课老师。龚全真自己有7个孩子，可是孩子们却私下叫她周末妈妈。
2: 当时九都中学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条件极为简陋，仅有3名任课老师。可对于龚全真来说，教学条件和工作环境并不重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10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要想办法让山里的孩子也能成才。就这样，龚全真又一次放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女儿甘龚荣的记忆中，龚全真总是忙碌的，以至于他们兄弟姐妹7人很少能与妈妈私下相处，甚至他们一度称龚全真为周末妈妈和学生的妈妈。即便是在学校，龚全真对自己的子女也极为严格。甘龚荣讲起了哥哥在课堂上挨训的一幕。
3: 因为是我们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一上课发现他看小书了，后来妈妈就问他，他一站起来，他说妈妈你说什么。我妈妈当时就很严厉地批评他，他说这是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叫妈妈。但当时我们小时候就不理解，就觉得为什么叫老师呢？
2: 其实龚全真不允许子女在学校里称呼他为妈妈，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被平等对待。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龚全真深知，作为一名老师，要时刻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在学生眼里，老师吐词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以莫大影响。如今甘龚荣回忆起学生时代，尽管母亲无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照顾，却时刻以言行为他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稍后啊，我们会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一起来聊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电影《我本是高山》，用利他这个词来解释张桂梅老师。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老师，我想对您说》，咱们待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刚才呀，我们从光影当中了解到了不同年代的不同老师都教给了我们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个角度，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
3: 在刚才那段《我本是高山》的片段里，张桂梅老师跟人拍桌子，说了一句“我是救人”，听着挺硬气的。我知道啊，日初其实之前写过一篇谈这部电影的文章，用的词叫利他。我们平常管这叫奉献，叫无私，这是道德范畴的。想请王日初讲一讲，一个人为什么会把别人家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呢？这里边有没有可说的一些心理机制呢？
4: 远古时期人类就是有利他行为的，因为人生存在一个社群中，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才能共同的生存下去。比如大家一起的去狩猎，去分食食物，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实际上在一些动物群体里面也是存在利他行为的，除了像蚂蚁、蜜蜂这种天然进行了社会分工，必须通过协助才能共同生存的群体之外，那像一些群居的动物也会有互相的帮忙，比如说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照顾后代。那么这种行为它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利己主义，因为它帮助和自己有共享基因的兄弟姐妹去照顾后代，这个后代的身上和他也是有共享基因的，因此上他的这种关照可以让自己的基因有更多的机会传递下去。那还有的一些动物界的利他是基于交换性的原则，就是即时的一个反馈，我帮了你，你就帮我，比如说抓个狮子啊，互相梳毛啊等等这些行为。但是人类的利他行为其实是更为抽象的，比如说人类的利他行为很多是出于同理心和共情，我能对我的这个对象产生共情。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去看到这个灾区人民，我们会愿意去伸出援手，或者是我们出于更高的道德标准，一个价值认同，我们会对别人提供帮助。最为典型的就是献血，因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暂时的健康，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血液将会帮助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产生它的作用。因此是可以是延迟性的，那这就是人类和动物利他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动物的利他是要求及时满足的最优解，而我们人类的利他则是超越宪法的道德选择。那对于教师来说，其实他们的这个利他主旨很多是出于他们的职业要求以及内化到个人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认同。很多人在选择教师的时候，他就是有着这种价值观的，是希望可以 有着自己的这种理想和抱负。那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在自己这个从事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这种教师的奉献精神内化为了自己的一个价值感。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在经历了某些困难之后会产生更强烈的利他主义精神，比如在集体的一些群体灾难，比如说重大的这个自然灾难之后，人们会有更高的意愿去从事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呀，或者是救援援助的工作。那是因为在这个灾难面前，他更多的感受到了个体的无助，从而能够对他人更加的感同身受。那对于这个张桂梅校长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最开始去华坪这个偏远的地方也是和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华坪之后，他就把这个为学生谋福利、带动乡村教育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终身职业和信仰。因此上他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观使得他做出了很多我们现在人看起来非常尊敬的一些帮助学生的一些行为。那同样呢，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会对他的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我们在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们做出的利他行为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榜样从而我们自己开始去做这些利他的行为。比如说张桂梅老师，他就有带出的学生又重新回到华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不仅张桂梅老师是一座高山，他也带出了更多的学生像他一样成为其他人的高山。
2: 感谢王日初的解读。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段声音里啊，严厉这个词好像反复在出现，比如说龚全真老师不许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叫自己妈妈，电影老师好里苗老师的一句回去复习去就把学生赶走了。但是这种严厉啊，跟古时候私塾里的那把戒尺明摆着不是一回事儿。而有意思的是，戒尺这个东西如今还常常摆在名人故居的柜台上当做纪念品展示。
3: 所以呢，我们也想知道这几十年下来教育方式一直在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什么在推着它变呢？今天一个好的严厉跟老一辈说的那个严厉差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王日初的解读。
4: 那我们说老师除了教书就是教授知识，还有育人，就是培养人的品格，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小时候就背《三字经》，然后就说教不严师之惰。那这个呢，是秉承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教育理念，教师呢是要严格对学生，如果你不能严格教导学生的话，是教师的失职。这里面所谓的严，它可能是指一个严格，是让学生可以达到某种标准，是为学生好是一个过程导向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手段里面可能就会上到一些暴力的行为，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戒尺。那我现在也可在某些边远地区还会看到老师使用教鞭。那根据联合国儿基会前几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全球还有73个国家允许学校使用体罚，即使是在那些部分禁止或者全面禁止体罚的国家在校园里面体罚学生，甚至是老师对于学生有心理或者是言语行为上的欺凌也是。但是这样的欺凌行为其实 比起同辈之间的欺凌，可能对于学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学生从小进入学校六七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是作为家长的一个代替，成为他的一个依恋的对象，因此他对于老师的关系是决定了他有没有安全感或者有没有自信的一个基础。老师的这种对他的暴力的一些欺凌，会让孩子产生很强的不安全感，而且他甚至会学习老师的这些行为，以后变成他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个形式。因此上，在学生期间受过老师的体罚或者是言语暴力的学生，他在以后的发展中会产生自信心不高，学业成绩比较差，或者是出现一些情绪和行为问题，这个肯定是不好的。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对于教师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最短平快的一个方式，是因为他通过处罚可以最快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因此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但是这种杀手锏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危害重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所谓的老师的严格会有所不同，那么严厉是指向情绪和态度的，会让学生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很糟。那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冷暴力呀，或者体罚这种。而严格是一种指向标准和过程的，比如说你不能迟到，你必须得达到这样的要求。他的手段是设立规则，或者是反复训练，或者是你不可以违反他的这些要求，不容妥协的。他并不是带有情绪或者体罚性的。学生的感受呢，是觉得很紧张，有时候可能是感觉累，但是他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他的结果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严格管理，他的

0: 能力被提高，习惯的被塑造。比如说在学校的场景里面，严格的老师就是在规则面前六亲不认，但是解释式规则心平气和，但严厉的老师则是人身攻击。再的话，学校也越来越认知到，这个严格和严厉有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区分，因此上更多的倡导鼓励式教学。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今天是教师节，很多听众呢可能想跟老师说点什么，但是打开手机的对话框又不知道写点什么，最后发一句节日快乐完事儿。我们也请王日初给大家出个主意，到底说什么最管用呢？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收到什么样的祝福会最开心。那对于我来言，那一个祝福短信如果他是专门为我发的，给我量身定做的，我肯定是最高兴的。比如说提到一些我们共同有过的回忆老师在你求学的过程中给过你的帮助，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曾经有过的一些美好的共同回忆，这些都是可以点到的。另外呢，其实对于老师来说看到学生的成长和改变也是最让他开心和欣慰的点。那也可以简单的报告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成长和成果我相信老师看到你的成功和你的发展也是会为你感到由衷的开心的。不论是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只要你发自真心，那么老师也可以感觉到感受到你的真诚和真心。那在最后呢，我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感谢王日初的精彩解读。今天啊，我们向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儿：老师怎么把心血和知识传递给学生，又是怎么在人身上留下来的。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大家好，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今天啊，咱们聊一首歌《送别》。当然了，这首歌也和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听我们慢慢道来。
2: 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李叔同，他本身就是一位老师，当年在杭州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教图画和音乐，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是他的学生。
1: 而《送别》这首歌的原曲是美国人约翰·奥德威写的，叫《梦见家和母亲》，先漂流到了日本，被填成了《旅愁》，再后来流传到了中国，落在一位中国老师的笔下，就成了《送别》。一支曲子绕了半个地球，最后啊，是被一个教书的人接住的。
2: 关于学生生涯时，老师给过你什么东西？在社交平台上啊，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说高二那年把他从最后一排调到了靠窗的第三个座位，什么也没说。还有人说老师在他的作业本上画了个圈，边上还写了几个字，这句是你的。
1: 还有人写啊，老师留堂多讲的20分钟，有写一本被翻烂的旧字典。还有人提到一张从自己备课本上撕下来的草稿纸等等等等。
2: 所以你会发现，老师送给学生最多的是宝贵的时间。
1: 没错，但是时间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没觉出宝贵，但在现在可是拿钱也换不来的东西。这跟上半时段我们走过的那几站其实是同一条路。
2: 所以在今天的教师节，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老师发一条信息，不用只写教师节快乐，可以先报上你当年的座位，老师，我当时是坐在第几排第几个，我的同桌是谁，再加上一件具体的小事，几句话就行。因为老师记住学生往往不只是名字，还有他坐的位置和当年发生的故事。
1: 要是老师已经联系不上了，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跟您的孩子说说这个人啊，您把他当年怎么教您的讲一遍，有些话传下去比放在心里更管用。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咱们这一站走得挺远，从一张泥捏的凳子，到一笔匀出去的补助金，再到一个名额、一段时间、一个称呼。
2: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其实不只是在今天啊，即使是在平常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如果你有机会路过当年就读的那所学校，不妨进去看一眼，如果进不去就在门口站一会儿。你可能会凭肌肉记忆想起来当年是从哪个门进，走到教室要拐几个弯。
1: 要是学校早拆了或者离得太远呢，咱们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给还联系得上的那位老师发条消息，也是像刚才说的，先报座位再说事儿啊。一句话能不能改变什么，谁也不敢打包票，可就像是电影《心灵捕手》里面那位教授一遍一遍说下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哪一遍能成，反正他没有停。
2: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送别》。刚才我们提到，这首歌的填词人是李叔同，他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词人。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音乐人朴树，据说当年他带着乐队进棚录制这首歌，录着录着就落泪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2: 美艳珠宝商

0: 老牛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报警，你本身心里也有鬼，对不对？你不想让警方知道你这些秘密，更不想翻陈年旧账。但是我请你想一想啊，你这一生中究竟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啊？你这个管家居然比最忠诚的地下党卧底还能隐忍，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才让他刻骨铭心的，甚至让他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啊。找不到这个原因，我看你就算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不用想，我就知道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件让我经常做噩梦的事儿。涂总，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大概16年前吧，我那个时候的公司还不大，处境也不好，压力巨大。公司呢就招聘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叫舒月，是个小美女。我这个人你知道，我喜欢美女啊，一来二去我就跟舒月住在一块儿了。舒月呢后来要求要跟我结婚，哎，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呢，舒月才20岁，所以我就觉得结婚太早了，影响事业，我也就没有答应她。不是年龄的问题吧，是你想多玩几年吧。好，你要这么说也行，是我想多玩几年。结果呢，哎呀，这个舒月她瞒着我，她没吃避孕药就怀上了。她呢以为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可以跟她结婚了。我当时一生气啊，打了她一顿。可是没料到，哎呀，这个女孩子真是，她一时没想开就跳楼自尽了。警方验尸的时候的确验出了她肚子里有3个月大的胎儿。你老牛啊老牛啊，你造孽呀你。那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1: 我当然死活没承认舒月跟我有关系啊。我不能承认啊。
0: 哎呀，我知道我不是人，
1: 我当时就觉得我人都死了，那就算我承认跟他有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呢？
2: 涂百耀当然知道牛星这是在为他自己辩解，就继续问，那舒月的家人怎么看啊？舒月是哪儿的人？
0: 舒月的家人当时没有来，
2: 舒月的身份证显示吧，他是山东东营人，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父母。警方后来联系了他户口所在地的警方，当地的警方回复说呢，这个舒月啊，父母离异啊，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和老乡都到印尼做生意去了，也没有任何的亲戚。在当时的情况下呢，警方就要求就是舒月所在的公司，也就是我的那个公司负责处理后事。很可能警方也知道跟我有关吧，但是证据不足，就让我们出点钱把这事了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李美静有可能是舒月的母亲？这两个人的面貌有相似的地方吗？
1: 完全不一样啊。哎，如果他们两个长得那么像，我怎么能够没有警觉呢？
0: 哎呀，但是就在荣坤中毒，我赶回家看到李美静失踪之后，我觉得我一生做的坏事也不少，但只有这件事儿真的是我的心病。
1: 所以如果李美静不是舒月的母亲，那也一定是她的亲人，就是这么回事。
2: 长相的问题嘛，一般女孩子都像父亲，从李美静的行动来看，我觉得必定是舒月的母亲无疑。只有母亲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么做呀，我的牛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李美静的真名字到底叫什么啊？你当年在你家楼下遇到她的时候，她没有身份证，但是她已经跟了你生活了15年啊，难道她就不用身份证吗？
1: 我后来啊，为了办事方便，我就托人在东北的一个派出所给她办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哎呀，李美静这个名字就是我给她写在纸上的。
2: 你托人给她办的身份证，

0: 我明白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他办事多么的精密和细致啊，就连你们家的装修和物品的摆放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啊，你看出来了吗？啊，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懂这个，我只是觉得他办事非常的精细，15年来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再说谁能想到他是书月的妈呀，他遇到我的时候才40出头，很年轻的。
0: 15年前你正当壮年，来了一个所谓又聋又哑但是又很有性经验的保姆，所以牛总啊，你就可以无限的满足私欲，同时又不用担心有麻烦，对不对？
1: 啊，是。
0: 哎呀，涂总，你说的对。其实，当时在医院救活他之后啊，我当时就看上他了。不是别的原因啊，他的身材啊挺好，关键是他的眼神，直接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哎呀，老涂，我现在差点都没命了，我还装什么呢？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哎呀，成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几乎天天在跟女人乱搞，跟吸鸦片似的。这10多年来，我在业界的名声还行吧？因为无论合作伙伴还是公司的下属，我都不乱来啊。哎，他们都认为我不好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体都被掏光了。老涂，你到东北调查我小时候的事儿，你还去问过宋小月，你不应该很清楚吗？
1: 我其实就是个变态狂，我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我觉得这欲望就是个无底洞，特别是这个女人，哎，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学了那么多的花招啊，我真是欲罢不能啊。
0: 老涂，你也是男人啊，按理说一个男人面对同一个女人时间长了肯定就不新鲜了呗，但是这个李美静啊，也许不叫李美静，管她叫什么呢，她把我都快弄成神经病了，我没办法脱离她的掌控。宋小月，我的前妻，多单纯个女人啊，自从认识了这个鬼一样的女人她都快疯了，后来居然他跟我的下属乱搞，我那个下属叫王平，王平这个人也不简单，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他让宋小月跟他跑了。牛总，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不够坦白啊。实际上，你当时的性功能已经大不如前，为了满足你从小就形成的畸形心理，你甚至观看他们亲热，对吧？
1: 啊，是，
0: 我控制不住。因为小时候我爹跟后娘，哎呀，我也偷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其实我后娘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所以说我觉得看自己喜欢的人做那种事情痛快得很。那么白净是怎么回事？白净，
1: 她就是个骚货，她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她以前跳舞，腰受伤了之后就到夜场陪酒啊，陪男人。
0: 哎呀，哎，我说请你帮我把她找回来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实话，涂总，要是能找到她，老子宁可吃姜子儿，我也亲手剁了她。牛总，别着急啊，先冷静。饶是涂百药心理素质好，幸好叶风琴去化验去了，没带叶风琴一起来呀、啊。如果小叶来了，只怕这会儿这个女孩就疯了。牛星这会儿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1: 老涂，涂总，我老牛纵横办事，没料到遭到了算计啊。这事儿报警也白报，警察来了反而麻烦，没法说。
0: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是厚道人，你能力强，值得交，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我老牛就求求你了。
2: 说完，牛星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0: 涂百耀打心里不喜欢牛星啊，他自己做过老板，而且辉煌的时候比牛星的级别还要高，他深知商场上的这些牛人看着风光，实际上是满肚子坏水，钻法律的空子，喝下属的血汗，骗银行的贷款，只要有钱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但是此刻，出于对现在职业的尊重，他不能拒绝牛星。于是他赶紧把牛星扶了起来。
1: 哎，牛总，我说了啊，你如果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的。
2: 牛总谢过了涂百耀，突然顿足说，既然涂总都认为是李美静蓄意报复我，那他早有准备啊，说不定他这会儿已经在出国的飞机上了。
0: 那他除了你为他办理的身份证，还有别的身份证吗？
1: 谁知道啊，我经常出差，谁知道他有没有另外的身份证啊。
0: 如果他真的是舒月的亲妈，早就出过国，那就应该去了东南亚了。
1: 要不咱们马上去机场吧，兴许能够撞到他也不一定啊。
0: 不会，我想他不会这么迅速。这个女人既然思维那么缜密，当然也会想到我们的判断。再说了，办理出国，就算有护照也没有那么快啊。
1: 那要是万一他逃走了呢？
0: 牛星还是不甘心。涂百耀知道，他口头说是不在乎钱，实际上那3亿让他心疼得要死啊。涂百耀继续分析，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国内，他动了灭你的念头是今天早晨的事情，因为他见你把我领了回来，感觉到我一定会为追查白净的事情攻破你的防线。实话跟你说吧，就算你不说，我已经料到白静失踪绝不是单纯的有了相好，而是另有隐情。那个李美静再能装，她难逃我的眼睛啊。她既然用了这么多年的牺牲来报复你，一定要确定你死了才会安心离开。总之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计划之内，一切来得太突然，她再精明也难免会留下线索。等会儿你到保安部调出今天的监控视频，我们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牛心刚才是乱了方寸，经涂百耀一说，顿时有了希望。他双手抓住了涂百耀，
1: 涂总啊，你真的是老牛的救星啊！以前我要有什么不敬的地方，你原谅啊，今后一切都听您的。
0: 涂百耀见牛星连称呼都变了，抓住了时机就问道：“那你告诉我，那天你让小刘半夜三更送你回来干什么？”牛星不敢看涂百耀，但最终还是说了。
1: 我其实就是想看看白静那个骚货与那个人干那个事儿。
0: 涂白耀心想，果然如此啊。他继续问牛星，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啊？牛星接下来的讲述差点让涂白耀反胃啊。
1: 我不认识那个人。不对，说是不认识，也见过，在屏幕上见过几回。就是从这儿。
0: 牛星说着，指着墙上跟电影屏幕一样的液晶显示屏。
1: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出现。白静失踪之后，我很苦闷，我就找李美静做那个事儿。其实我也做不成，只是做做样子。但是我的心里特想。
0: 一般呢，李美静会找一些片子给我看看。有一回深夜，大概2-3点钟吧，这个屏幕上不知怎么就突然切换了。我一看啊，天哪，这是白静啊！她被捆着，嘴上贴着透明胶，眼泪汪汪的。视频中的背景很乱，黑乎乎的，还吊着铁链子。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背上有龙纹的人，肌肉发达。 这个家伙很懂摄像，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的脸。怎么说呢，哎呀，过程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虐待呗，抽打的声音很响，但是白静出不了声，让人既愤怒又难过，也很兴奋。我承认我自己变态啊，本来我已经不行了，但是看到这个之后我还真是挺兴奋的。牛星讲的断断续续，涂百药还是听懂了，他看着呼呼直喘气的牛星，既同情又厌恶。这个男人中毒太深无法自拔，但是涂百药又极想知道后来的事情。心念至此，他猛然惊醒了，难道自己不也正在中毒吗？这种窥视的欲望不正是另一种变态的心理吗？他感到害怕，立刻打断，好了，我不想听你这些细节，我只想问你啊，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看到了什么？
1: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0: 那你说的这种场景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1: 自打白静失踪之后
0: 一共四次，都是三四点吧，没有任何规律，但是却把我弄得跟着了魔似的，既痛恨又特别想看。哎呀，这涂百药又问，是不是经过四次之后你彻底崩溃，然后进医院检查，并发症都出来了？
1: 是啊。
0: 这里头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第一次通过视频看到白静被那个人虐待前，刚好李美静也在，对吗？
1: 对啊。
0: 那画面怎么就突然变成一个即时的真人版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也不太懂网络视频这些东西，不过这个屏幕也是李美静找人装的。我也不太会捣鼓，尤其是网络上那些事儿。
0: 这无非就是在线视频嘛，网速如果足够那就应该没问题。还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要把白静弄得没有声音呢？几次都把他的嘴巴用透明胶贴上呢？
1: 那是怕他说出一些信息呗，比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这些信息。不对，我觉得不是，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们觉得你喜欢这样。
1: 你怎么知道？
0: 说了你别生气啊，你想想你小的时候的条件，包括李美静是聋哑人，所以你应该习惯了这种无声的刺激吧。牛星垂下了头，他觉得涂百药简直就是心理大师啊。涂百药继续说，你跟宋小月、白静其实也是不喜欢他们出生的，对不对？
1: 他们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每次都乱叫。
0: 这就对了，仅凭这一点，这就与李美静发生了关联，因为只有李美静知道你有这个癖好，所以才会发这样的视频来刺激你。牛星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只拳头，一副人生溃败的一塌糊涂的表情。从牛星的家里回到中途岛之后，涂白药有些疲惫地坐在办公室，向戚艳荣和叶风琴讲了事情的原委。整个事情呢，简单的说吧，就是李美静潜伏牛星家15年，目的是折磨死牛星，拿走全部财产。他认定是牛星害死了他的女儿，但是已经结案，就算他要翻案，证据也不足，他是无法整倒牛星为女儿报仇的。所以他就出了一个下策，装成了聋哑女人给牛星当保姆，然后再慢慢地接近他，折磨他，让牛星生不如死。后来他发现牛星心理变态，他就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把牛星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牛星呢，这些年表面风光，实际上处于心灵的炼狱之中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牛星的两次婚姻也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厄运。最终当李美静感觉到有第三方侵入了他们的秘密的时候，他就动了杀机，同时呢，侵吞牛星巨款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这样牛星一死，他可以嫁祸于我们中途岛。这个李

0: 境，就可以趁乱从容逃逸，既报了深仇，又得了巨款，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1: 这场讲述花费的时间很长，基本上都是涂百耀在讲述。然而就算涂百耀尽力地把整个事件描述得波澜不惊，但是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还是觉得毛骨悚然。特别是叶风琴听得胃不直抽搐，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荣坤咬过的那个苹果被叶风琴拿去医院化验之后，确定为氢化钾水解并融入苹果之后变成氢化氢，整个苹果之中含量在100毫克以上，足以致人死亡。幸好荣坤只咬了一口，才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化验的医生是叶风琴的师姐，追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赶紧说是有人拿着苹果做试验，没有人中毒。师姐说凡是氢化物都是受公安部门管制的，没事就好，有事儿必须立马报案，并且告诫他永远不要再碰这个东西了。好在荣坤洗胃抢救之后没什么大事儿，只是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满嘴说着胡话。戚艳荣说再过几个小时荣坤就会慢慢地醒过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6集，
6: 牛星跟着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别墅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了，显示身着黑衣提着大包的李美静是当天中午1点离开家的。因为这个女人向来穿黑色衣服，又是聋哑人，年头稍长的保安都认识她，也就没在意。牛星在监控录像调取的时候只是说家里丢了东西，并没有多说。
5: 涂老师，我看这事儿还是报警处理的好，毕竟这里头牵涉到命案还有巨款，我担心咱们处理不了还会卷入其中，如果到时候警方怪罪我们就不好了。
6: 这个我也知道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还不是报警的时机，就算报了警，警方也只能是立案侦查，到时候牛星就完全被动了。牛星本人的意思呢是先不报警，再说了，这个李美静本来就是个化名嘛，警方也不知道怎么找人啊。
5: 叶风琴说，可是如果这个李美静成功逃脱那不就麻烦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李美静，找到李美静然后再按涂老师的关联推理就有可能找到白静啊，咱们的目的是帮牛星找回白静来，其他的事儿是不用管的。
6: 从整个案情来看，我怀疑啊，视频里面对白静施虐的那个人就是李美静找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是他的帮凶，目的呢就是让牛星受到打击和煎熬，达到报复的效果。
5: 哎呀，这个李美静她的心理疾病很严重，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才能够承受15年并且还现身？要找到李美静，我觉得就得从她的心理入手，才能够了结这个意外的案子。
6: 这的确不是纯正的婚姻治疗案，都怪我当时多事，接了牛星找白静的差事。不过分析和处理这起案子，将会对

0: 对婚姻家庭中的性心理案件有极大的突破，对我们将来处理这类案子是有帮助的。
1: 我说的意外并不是怪涂老师您接这个案子，而是说这个案子实在是太过离奇了，它需要很多因素叠加在一块儿它才能够形成，这对咱们的知识结构和处理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呢。但是既然咱们已经接了，就要跨越它。
0: 对啊，戚博士说的对。涂百耀听了不由得打起了精神。关键是啊，我们要顺着李美静的思路和心理去想，如果我们是他，什么才是最关心的呀？如果我们是他，会怎么去做呀？
1: 这个太难了吧。说真的，涂老师再让我去趟爱琴海都可以，但是要让我模拟李美静这个能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女人，我根本就做不到。
0: 那是你的生活还比较平顺，我呢虽然有点阅历和社会经验吧，但毕竟我是男人，我也很难进入情况。所以齐博士，
1: 齐艳荣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说，如果我是李美静，现在可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牛星死了没有。如果没死，那么我一定要继续设法再报仇啊。如果死了，那就去告慰女儿。
0: 厉害，还是戚博士厉害啊。涂百耀一下子跳了起来。李美静这15年活在为自己建造的精神地狱里啊，同时他也要把牛星带入地狱，但是最终他还是想要整死牛星啊。只有整死牛星，他才是彻底的解脱。那么现在让他知道牛星死或者不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1: 那我要是他的话，我就会到咱们院外头等着消息。叶风琴说完看了外头一眼，脸色发灰，仿佛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衣女人现在就站在窗外呢。
0: 风琴，别自己吓自己啊，心理暗示很可怕，你别想差了啊。李美静这个人做事周密，所以绝不会到咱们这儿来的。
1: 嗯，我同意涂老师的意思，下毒这件事呢本来就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不但咱们这儿，连同牛星的别墅，李美静应该她都是不敢靠近的，除非她是一个笨人她才会自投罗网。可是因为她太聪明了，所以她才能够把这个牛星的钱都给划走啊，然后呢再找一个藏身之处再做观察。但是他怎么知道牛星一定会吃苹果呢？事实上牛星也并没有吃啊。牛星有可能吃苹果，但是也有可能不吃，吃那他肯定死，不吃呢就不死。在李美静的心里，对这两种情况都是有预案的，不死那么他必定会回来再次动手，那死了他就会去女儿的墓前告慰，然后呢再设法逃脱，独享3亿元的财富。叶风琴的眼里闪着光。哦，我懂了，涂老大，你的意思是要放出牛星没事的消息，设下陷阱让他自投罗网，对不对？
0: 也不是，恰恰相反。我们要设法让李美静相信牛星死了，这样才能缩小范围抓住他呀。如果这个李美静知道牛星没有死，那咱们就打草惊蛇了。当然了，他仍然会回来报复的，但是他也知道牛星会加强防范，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回来的，这样咱们就不利了。
1: 那涂老师，您想出办法来了？装死还要装得像，咦，这难度也忒大了。
0: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牛星已经损失了3亿了，但是在我的劝说下没有立刻向银行核实，也没有报警。以这个李美静对牛星的了解，他知道如果牛星一旦没有死，第一件事肯定是追巨款啊。但是牛星呢，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这就为他的假死创造了有利条件。李美静既然能够熟练操作网络，又有了犯罪行为，所以他是不会抛头露面的，他一定会像戚博士说的那样躲在某处，利用网络来确定牛星是不是死了。那么你们认为他的关注点会是哪儿呢？
1: 关注点会是哪儿？我想不出来。牛星他虽然是一个大老板， 他又不是什么名人，门户网站上是不会登他的死讯的呀。
0: 但是有一个地方肯定会登啊。
1: 哪儿啊？
0: 那就是牛星公司自己的官网啊。
1: 哦、
0: 你想、
1: 嗯、
0: 董事长死了，官网一定会发讣告吧，这是常理啊。所以啊，我料想此刻的李美静啊，就坐在电脑前不断刷新牛星公司的官网呢。
1: 是倒是，但是如果官网真的登了，牛星却没死，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将来就算是抓住了李美静，那牛星还怎么做人呢？
0: 这个也好办，这就需要牛星啊跟网管秘密交代了，先是登一个假的死讯，等到抓住李美静之后呢，再发一条消息呗，就说这个公司的网站遭到黑客攻击了，出现了恶意信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这不就完了吗？
1: 涂总，
0: 啊，
1: 我特别的庆幸没有跟您为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0: 哎呀，没事儿，别害怕，我又不会算计你。第二天早晨，牛星公司的官网首页的右下角发布了一条消息，我公司董事长意外身亡。我公司董事长牛星先生因身患疾病和食物中毒昏迷，经抢救无效，于昨日晚9:12去世，享年46岁。鉴于牛星董事长对集团的重大贡献，全体员工表示深切哀悼。由于牛董事长患病前已对公司做了周密的人事安排，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请新老客户继续合作。
1: 中午，涂百耀驱车前往位于北京市东南方向的河北省廊坊市万桐公墓，副驾驶位上的戚艳荣打开了手机，上了牛星公司的网站。网站显示，这条讣告截至12点，共有58个点击。戚艳荣小声说：“现在就是58次点击了。”
0: 牛星的公司又没上市，关注的人不会那么多。我呢，特意让牛星吩咐了网管，把这条消息呢放在右下角，别说外人了，就连他们公司的员工啊，都不一定容易发现啊。
1: 这倒是，当年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一个月也上不了几次医院的网站。不过这58个点击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当然有人看啊，特别是李美静，我相信她一定看。普天之下，最关心你的人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下了京沪高速公路，驶过东方大学城，就到了万桐公墓了。墓地管理处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接送看墓人的班车，几个业务员正在散发着宣传资料。看来这儿的生意很好啊。
0: 哎呀，这是河北，好一点的位置都得上万，要是在北京啊，几万几十万那一般般。
1: 哎呀，虽然说牛总并没有直接害死舒月，但他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人死了却舍不得花钱弄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0: 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好说呢，人既然死了，入土为安，葬在八宝山和葬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呢？
1: 说着，涂百耀驶离管理处门口，经过一个汽车修理铺，再绕到墓园的后方，找了一个树荫浓密的地方停车。这是戚艳荣第二次和涂百耀外出，以他的性格更愿意待在中途岛，但涂百耀认为婚姻治疗的性质与医院门诊有很大的差别，并不能够通过仪器来解决问题，而是必须实际深入生活之中加强体验，才会有所感知，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然而戚艳荣对叶风琴坐镇中途岛还是不放心，借着这个空当，他问涂百耀：“涂老师，这个风琴毕竟年轻，中途岛这些客户呢都是很有资历的人士，我担心风琴拿捏不好。”“
0: 哎，我的齐大博士， 我这是着力培养风亲的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嘛。你当初找我来的时候，我就清楚地说过啊。

0: 等中途岛一切顺利，我就会离开，所以管理上的事儿啊，终究还是要靠风琴。
1: 涂老师，难道咱们就不能一直干下去吗？
0: 你也知道，我在心理治疗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个门外汉嘛。
1: 那您还是想做大事儿啊？哎，婚姻治疗这一块真的很难做大。
0: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面临大洗牌，新业务层出不穷，做大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做强。
1: 涂老师，我看啊，风琴好像有点喜欢您
0: 啊。这怎么可能？你们女人呐，什么事儿都先往感情上想，实际上啊，我看这个小叶子就是喜欢荣坤，也不会喜欢我。
1: 这话让戚艳荣吃了一惊。荣总？
0: 对啊，自从荣坤进来之后，我看叶风琴往他屋里跑的很多呀。当然了，这些客户主要都是荣坤介绍来的，服侍好荣坤对服侍好其他客户也有利。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荣坤有意无意的对风琴投以关注的目光啊。
1: 听了涂百药这话，戚艳荣想起来叶风琴曾经表白自己喜欢钱。不过戚艳荣还是没办法把荣坤和叶风琴两个人联系起来。
0: 行了，别想这些了，还是想想即将面对的事儿吧。
1: 啊，哎，涂老师，您真的相信感觉？比如说今天咱们到这儿来，万一李美静不来，或者她不是今天来呢？
0: 那就当咱俩出来遛个弯呗。涂百药说着把座椅调成了45度，斜靠在上头。你不想舒服的躺会儿
1: 啊？不了，我还是觉得李美静她就算是看到了牛总官网的信息，她也不一定马上就来啊。
0: 那是因为你没孩子。涂百药说着把双手扣起枕在后脑勺上，双目微闭，开始养神。一个母亲一旦得知孩子大仇得报，那是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的。
1: 戚艳荣突然想到涂百药有个儿子死了，他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话到嘴边却改口了。那咱们要等到天黑啊？
0: 必须等啊，你要是不睡我可睡了啊。
1: 涂百药说睡就睡，不久居然打起了鼾，戚艳荣却怎么都睡不着。渐渐的，车里因为暖气关闭逐渐的变冷，他担心涂百药受凉，把放在后座上的羽绒服拿过来给涂百药盖上。这个熟睡的男人眉心依然锁着，或许一个人只有在真正入睡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吧。涂百药平时独断专行，忙里忙外，表情也变化多端，但是此时的他紧锁的眉心真实地暴露了他活得并不开心。或许他跟自己一样，只是用繁忙的工作来掩盖内心的苦痛吧。戚艳荣承认自己对身旁这个相处了大半年的男人不了解，如果涂百药是一个病人，可能半天就相当了解了。但是那是戚艳荣的工作，涂百药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儿。上次提到自己的童年也极其简略，对妻子和孩子更是讳莫如深。更为奇怪的是，涂百药似乎对女人没有任何的感觉，无论是自己还是叶风琴，在涂百药的面前几乎没有性别之分。当年戚艳荣上医学院的时候，他的老师在讲解男女脑部结构的不同的时候明确指出，男人脑中负责控制性意识的区域面积是女性大脑的2倍，男人平均不到1分钟就会联想到性方面的事儿，而女性呢，平均1天才会想一次。当时戚艳荣对这个研究结论不以为然，如果按这个频率的话，男人一天就得想上千次，那还干不干别的事儿了？ 可是戚艳荣进入社会之后，他逐渐发现还真是这样。男人们只要和他们搭上话或者是共事，有意无意的话题都会往这上头扯。证实这个研究之后，戚艳荣认为没什么意思，也认为自己看透了男人，不过都是些想占女性便宜的主。特别是现代社会，要使一个男人守身如玉，恐怕比上火星还要难呢。不过涂板药虽然和戚艳荣谈过性心理方面的事儿，但是戚艳荣从涂板药的肢体语言之中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暗示，从来就没有。难道说这涂板药的身体不正常吗？戚艳荣多次想过这种问题，但最终还是否定了。屠夫表面谦虚说自己是门外汉，但是他考过证，能用各种法子治疗他人的心理和生理疾病，自己怎么能不行？戚艳荣隐约觉出屠夫也有自己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都不提。那戚艳荣呢，也不好意思问。戚艳荣胡思乱想，渐渐的有点困了。后来他干脆把座椅放下一半，斜靠着闭目养神，不知不觉也睡着了。浅睡之中，戚艳荣又看到了蒋一方。蒋一方提着那个虚幻的凶手往楼下扔，然后又把他温柔地抱住了。戚艳荣感觉自己在哭，泪水像沙沙的雨点打在他的身上。然后戚艳荣就被惊醒了，沙沙声还在继续。戚艳荣睁眼就看到风挡玻璃上积了一层水雾，原来天色已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由于空气很脏，冬雨夹着泥浆几乎把视线全都给挡住了。戚艳荣觉得身上暖融融的，一看涂柏要把自己的羽绒服给他盖上了。戚艳荣心头一阵感动，嘴上却说，涂老师，您这羽绒服多长时间没洗了呀？
0: 啊，有味吗？没有啊，我回头让赵娟再给洗洗吧。说完涂柏要把羽绒服就给穿上了，又拿了一件雨披给戚艳荣，一会儿披上这个，下雨了，这墓园里面没有人了。
1: 戚艳荣跟着涂柏要下了车，摸黑绕着围栏走了小半圈，翻了进去。墓园内是成排的墓碑，杳无人迹，阴森森的。涂柏要打亮了小手电，在最后几排看编号，只找了三排就找到了编号为109-B 的墓碑。雨下得并不大，碑还没有被淋透，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月之墓的阴刻字迹，碑下也挺干净的。
0: 墓碑往后约20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长得枝叶茂密。涂柏要确认了书月的墓之后，和戚艳荣就到一棵树下避雨了。戚艳荣把雨披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柏要坐。涂柏要没坐，他靠在树干上，对戚艳荣说，这会儿连管理处都没几个人了，我想这个李美静啊就要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14: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101讲。
1: 这有一年啊，我跟几个烹饪大师做小吃的吧，非常有名的技师啊，一块儿去考察北京的

摔。说真正好的啊，质量好的这个胶圈啊，叫金手镯。金手镯往地一摔要粉碎啊，它要脆啊，只有脆您才往地一摔才能啊才能碎。你要不脆那就皮了啊，您往地上你摔，甭说摔一下，你摔十下它也碎不了啊。这个呢就叫质量有问题，绝对不是您这个胶圈呢质量肯定是不合格啊。由此呢我也就知道了啊，以后啊，当然咱们现在您能真正做吃到啊往地一摔粉碎的这种胶圈也已经很难了啊。因为真正您把这胶圈啊炸成金手镯往地一摔粉碎，那也不是一日之功啊。所以说干什么事儿啊您也得有工匠精神啊，您没有工匠精神您炸个胶圈可能啊您都炸不好。咱们还接着说这个啊火烧。我们前面啊说了这个大火烧啊，这个大火烧之外还有很多品种啊，比如糖火烧、搭裢火烧、叉子火烧、肉火烧、油酥火烧等等。老北京啊做这个搭裢火烧最有名的是前门外大街门框胡同的瑞宾楼，还有做糖火烧最有名的是通州的大顺斋。当然现在啊大顺斋的糖火烧已经成为北京有名的糕点了，它和这个通县小楼啊的烧鲶鱼、万通酱园的酱豆腐并称通州三宝。有人说啊这个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烧饼啊，但也有人认为啊这炊饼不是烧饼，应该啊这炊饼应该叫火烧。这个火烧和烧饼啊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得问问啊这个听众了啊，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啊，这为什么叫烧饼为什么叫火烧，这二者它有什么区别啊？可能啊您也会啊听到这儿吧，您也会纳闷啊，这火烧跟烧饼都是饼，但是为什么叫法不一样呢？说起来啊很长时间我对这个也有点困惑，后来啊认识了一个烙烧饼的高手啊，他就对我说了一句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我呀解开了这个谜团。什么呢？就是火烧跟烧饼的区别就在于啊带不带芝麻，就是带芝麻的叫烧饼，不带芝麻的叫火烧啊，区别就这么简单。听众朋友们您记好了啊，以后啊别人问您啊这个烧饼跟火烧的区别啊，您就告诉他啊带不带芝麻啊，带芝麻的就叫烧饼啊，不带芝麻的就叫火烧啊，就这么简单。这个说起来这个烧饼啊还属于进口食品啊，最早的烧饼叫什么呀您猜？叫胡饼啊，就是这个古月胡啊，胡饼是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吃食啊，您说这个啊，当时啊这位张先生从西域带回来不少新鲜的东西啊，这个有些吃的用的都要冠以一个胡字啊，当然很多了啊，比如说这个花椒啊，花椒最早啊不叫花椒叫胡椒啊，黄瓜啊，你比如说黄瓜为什么叫黄瓜不是黄色是绿色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黄瓜呀，其实最早黄瓜也叫胡瓜，也是西域啊，也是这个张骞啊从西域带回来的啊，这个一种啊蔬菜啊，凡是带胡字的啊都是西域一带的人啊，因为那时候啊西域一带被称为胡人，所以呢这个胡饼也是胡人做的饼。但也有人认为啊胡饼是用胡麻油做的饼，哎，不知道从西域进来的胡饼是什么样，但是可以肯定它跟后来北京人吃的烧饼和火烧不一样。不过历史上啊记载汉朝的皇上非常喜欢吃胡饼，皇帝爱吃的东西老百姓不见得能吃到啊，您别忘了啊。这个胡饼真正流传到民间是在唐宋年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到了这武大郎生活的宋朝，火烧跟烧饼已经成为中国北方

0: 最普遍的吃食了。当然，那个胡字儿早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给融化掉了。《资治通鉴》里啊讲了一个唐玄宗啊的故事，说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唐玄宗啊和这个杨贵妃逃到了咸阳的集贤宫。到这时候啊，你想想这个安史之变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家这个啊安禄山、史思明啊已经杀到这个长安了啊，这两个人是仓皇出逃啊，走到这个咸阳了啊，两个人饿的呀饥肠辘辘啊，啊前心贴后心了。这个宰相杨国忠看到皇上快要饿晕了，急忙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到街上啊去寻摸吃的去了。当时的咸阳城啊是人去房空啊，形同死城。这杨国忠在街上转悠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烧饼铺。这烧饼铺也不大啊，这一间门脸儿啊，烧饼铺啊，正赶上烙烧饼的刚出炉，空气中啊飘着油香味儿。这杨国忠啊，赶紧啊丢下了几两银子，把刚出炉的烧饼都给摆回去了。饥饿中的这唐玄宗和杨贵妃吃到这烧饼啊，您想想那真是无比香甜呐。不逊于庚子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逃亡到西安路上吃的这窝头啊，是吧，一样啊，饱了吃蜜也不甜，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饿的时候您吃糠都跟蜜似的那么甜啊，甭说这个时候了。后来呢，这个大诗人白居易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胡马饼样学京都，啊，胡马饼的模样学的是京都，啊，京都是西安的。面醉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常看得似抚星吴。这个诗里边的这个抚星啊，辅导的辅，兴旺的兴，抚星呢是指当时长安城里最有名的烧饼铺抚星坊。所以最后一句啊，这诗人在问您在咸阳吃到的这个烧饼有没有西安抚星坊吃的啊，也就是说您吃的这个咸阳吃的这烧饼有没有西安抚星坊的烧饼好吃啊。白居易啊也是爱开玩笑啊，都饿成这样了，您给他什么他吃了都会觉得比这个啊抚星坊的好吃。不过呢，诗人肯定吃过抚星坊的烧饼，不然不会用面脆油香来形容啊。好吃的烧饼都会有面脆油香的这个特点啊，你说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特点还让人回味无穷啊。烧饼啊在北京算是最普通的吃食了啊，一般的家庭主妇都会烙，但这世界上啊是越容易的事儿往往呢又是越难做的事儿，烧饼也是如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02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啊做烧饼，越是容易做的事儿啊，其实呢越难做。比如说做烧饼吧，也许呢100个人烙烧饼能烙出100多个味儿来啊，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啊。依我看吧，100个人烙烧饼起码能烙出90种味儿来。所以啊，许多北京人抱怨啊，现在北京人吃不到正宗的烧饼了。其实要说起来啊，还是情有可原的啊。老北京人啊，烙烧饼啊，不叫烙烧饼，叫打烧饼。为什么要

打呢？因为啊，这个老北京有专门做烧饼的啊，烧饼铺。烧饼铺啊，多数是一个师傅，现做现烤。北京人也是现买现吃啊，刚出炉的烧饼，带着芝麻的麻酱的油香味儿，外焦里嫩，酥香味儿厚啊，十分诱人。烙烧饼的讲究啊，把这个面团揉透后，按做10个烧饼的量揉成长条，再擀开，然后一手拎着面的一头，甩成长片，抹上麻酱和麻仁、花椒、茴香，炒盐后研成的细粉儿，随卷随抻，行话叫打炸子。啊，就我刚才说的这套程序叫炸子，炸子，啊，为什么要打呢？这是师傅为了招揽客人，往往在打炸子的过程中，在案板上摔面，用擀面杖擀面，擀面杖不断的敲打案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行话叫打花仗。烧饼铺的师傅啊，打花仗，除了为了吸引人啊过来买他的烧饼以外，同时呢，也通过这种敲打展示烙烧饼的人的一种范儿啊，因为呢，这个北京人啊，干什么啊都得讲这个范儿。这个范儿实际上就是，做的那正确的动作之前的一种动作吧。比如就是这个烙烧饼啊，打炸子之前，要在用擀面杖在这个案板上不停地敲打，这就是一种范儿啊，烙烧饼的一种范儿。啊，让人看上去啊，这是烙烧饼的师傅啊，这么干净利落啊。正因为如此，北京管烙烧饼不叫烙烧饼，叫打烧饼。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在西单那个一带啊，胡同的北边有一条小街叫十八半截胡同。当年啊，那儿有一个门脸不大的烧饼铺，这铺子的师傅啊，专门做这个啊，就烙马蹄烧饼。我印象特深啊，这师傅有40多岁，山东人，大个儿，方头大脸，寸头。这个平时呢，他不爱言笑啊，但是呢，和蔼可亲啊，并不是那种那个显得，让人望而生畏的那个样子啊。烙烧饼的炉子呢，是他自己做的，啊，烙烧饼得做劲儿啊，擀饼的时候啊，擀面杖在他手里啊，不同的飞舞。啊，在案子上啊，敲敲打打啊，那花仗能打出锣鼓点来，煞是引人呐。其实我们家离这烧饼铺的路啊，也不能算太近。要是说啊，要坐公交车的话，也得走1站多地。每次啊，这个我的姥姥啊，就是外祖母，就是外祖母吧，念叨想吃她烙的烧饼了，我就自告奋勇啊。除了这个到这儿啊，买这位师傅烙的烧饼啊，主要还是看啊这位打烧饼的师傅的表演啊。这位师傅啊，到了案子前就感觉到他像这个戏剧演员啊，上了舞台，在这个案板前呢，边敲打还能敲打出各种的锣鼓点儿。在敲打的瞬间，就把这面团擀成饼状，然后托起这个饼，这个内放椒盐和油，外面蘸上芝麻，接着在案板上再擀成面饼，然后用右手捏着这个边儿，在张开虎口的左手上紧压，眨眼之间这面饼啊就成了马蹄状。在您愣神儿的这功夫，就见着这位师傅单手轻轻托起马蹄状的这个面团儿，掀开炉门，随手将它往这个炉壁上这么一拍，啊，就粘在这个炉顶的内壁上了。动作之快呀，只是眨眼之间呢，这时候我的脑子还想着他打花仗那锣鼓点呢。烤上20多分钟，师傅掀开炉门，就把烤好的烧饼拿下来，放在一个小笸箩里。这个烧饼啊，你看上去啊，圆圆的烧鼓啊，就有点鼓起来啊，很像这个马蹄儿，皮儿薄芯儿空，芝麻焦黄啊，咬一口那真是外焦里脆呀，还不是嫩啊，外焦里脆。
现在想起来真是让

回味无穷啊。这个一晃啊，几十年过去了，十八半截胡同早就变成了高楼大厦啊，但是啊，我还会经常想起这个烧饼铺，想起这位打烧饼的师傅，还有这个师傅啊打出来的这马蹄烧饼啊。哎，现在这马蹄烧饼可以说是失传了啊，我问了很多的人啊，找了很多的地方都没有找到这马蹄烧饼啊。这马蹄烧饼是什么样子呢？它实际上呢就是里边是空的，空心儿啊，看上去啊像那个马蹄的形状，外边呢它是啊，这个跟不说了吗，前面说了吗，外焦里脆，烤出来以后呢啊非常的这个酥脆好吃啊。但是呢做起来也很难啊，它不是烙的，它是在那个特制的烤炉里边啊烤出来的啊，而且这炉子这个面团它得粘在这个炉子上啊烤，所以呢你得特制啊这个炉子啊，光特制这个炉子我觉得就得费功夫。所以呢这个马蹄烧饼啊啊这么好吃的烧饼现在在北京已经见不着了啊。打烧饼的传统啊现在在北京还能看到，但是这个打字儿毕竟啊是属于啊架子活啊，就是画架子吧啊，因为呢人们吃的是烧饼啊，您这个打的花样再多，玩意儿啊再好看，但是您的烧饼啊不怎么样，您就是把这案子啊打出窟窿来啊也没用。所以说呢这个烙这个烧饼啊主要啊还是看您的这个技术，看这个烧饼烙的如何啊。烧饼的种类也比较多啊，除了一般的芝麻烧饼以外还有肉末烧饼啊。这个肉末烧饼啊这也是宫里出来的啊，宫里出来的小吃啊。最早呢是由北海的仿膳御膳房出来的师傅啊做的。啊，为什么叫肉末烧饼呢？它也实际上呢就是芝麻烧饼里边加上肉末，但是这个肉末是特制的，所以的肉末烧饼不是说啊这个肉末是烧饼里边的馅儿，而是呢啊芝麻烧饼卷加肉末啊，它是这么个叫肉末烧饼啊。您要真想吃肉末烧饼，那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啊，肯定是有，那就是仿膳饭庄啊，必有这道吃食啊，别的地儿可能还真吃不着啊。肉末烧饼，还有杠炉烧饼、马蹄烧饼，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啊。这个杠炉烧饼还能吃到啊，但是马蹄烧饼已经吃不着了啊。咸酥烧饼、甜酥烧饼、豆馅烧饼啊，蛤蟆吐蜜我们前面讲了啊，五莲烧饼、油酥烧饼，还有油酥芝麻烧饼等等啊。但是人们常吃的还是普通的芝麻烧饼啊，其他的啊我刚才说的那些烧饼啊，因为你记着啊，烧饼都是带芝麻的啊，它不是火烧啊，所以那些烧饼啊，蛤蟆吐蜜还能吃着啊，就豆馅烧饼，其他的啊很难见到了。这种烧饼是有标准的啊，比如说要求一斤面要用7钱的芝麻酱、7钱的麻仁、花椒、茴香等做的椒盐，烙好的烧饼麻酱的香味要浓。这个烧饼啊还要分啊有层啊，过去啊北京这个烧饼啊，我这个上一讲讲到这个啊焦圈的时候啊也讲过啊，焦圈的质量看什么，就看它这个酥脆的程度，就往地下一摔，你要粉碎那这绝对是好的。那么烧饼要是说起质量来看什么，要看它这个层啊，有过去讲究这个芝麻烧饼啊要分20多层，20层以上，最牛的好像是28层。那么就是28层，每一层都有这个啊芝麻酱和这麻仁、花椒、茴香做的椒盐，非常好吃啊。现在呢好像真正达到20层以上的已经见不着了，一般的也就在啊10层以下吧啊，10层以上的这烧饼都很难见了。由于啊烙烧饼的人工和原料成本不停的上涨，而烧饼作为北京小吃价高了，太高了也不行，太高了没人吃了，

0: 现在卖烧饼几乎啊赚不着钱啊，不过现在烧饼这价也够多的，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烧饼啊五分钱一个啊，现在烧饼已经卖到了3块钱一个了啊，好一点的啊，一般的也得在1块5啊2块的啊，但是据说啊。 就是卖到3块啊，2块也赚不着什么钱，因为现在人工成本，包括面呀，包括那些原材料什么的佐料啊，都涨钱了啊，而且呢，这个活儿也比较辛苦，所以真正烙烧饼的高手啊很难找了啊，自然呢，北京人能吃到2层以上标准的烧饼也很难啊。
1: 关于烙烧饼的话题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103讲，
1: 关于北京的这个讲究啊，那可真是太多了。老北京啊，有一句顺口溜：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个呢，说的是老北京人居家生活的六种讲究。前三个啊，天蓬鱼缸石榴树说的是物，先生肥狗胖丫头啊说的是人。可以说吧，这个顺口溜啊，前后两句是相对应的。天棚指的是院里搭的凉棚，那么在老北京啊主要是以四合院为主啊，大杂院都很少。那么那个时候住平房四合院啊，每到夏天搭这个天棚。为什么叫天棚呢？那么就是院子里搭的这个凉棚啊，它要高出房子的房檐，所以呢北京就是北京人又叫它天棚。北京的夏天啊炎热而漫长啊，尤其是啊盛夏的三伏天，赤日炎炎，暑气蒸人呐，炎热的太阳晒得人打蔫儿啊，东西都烫手。正因为如此，讲究的北京人琢磨出啊夏天在院子里搭天棚这一招。这个天棚呢，不但遮阳避雨挡风，而且呢在棚席上淋上水，可以呢增加棚下的湿度，调节降低院子里的温度，以此呢来驱热纳凉。可以说这是老北京的一大发明。在老北京并不是所有的院子都可以搭天棚的。这个搭天棚的先决条件，您必须得是四合院或者是三合房，而且是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和三合房。老北京的房价呀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有点身份的家庭自己啊都有所独居的院子，以这个四合院为主，也有三合房啊。那时候的房价呀确实比较低啊，你比如说老舍先生啊，现在你看那老舍先生的故居啊叫单室小院，还他那还不是四合院，应该是三合房吧啊，但是呢他还有带跨院的。这个院子啊，据老舍先生的日记记载，是他的一本书的稿费买的啊。这一本书的稿费能买一套房子啊，一个四合院，现在来说呢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只有自己独居的院子，您才能在夏天选择搭天棚啊，这个道理啊不言自明啊。您住两家或三家，你的院子里天棚就不好搭，这个谁出这笔

0: 钱呢，然后这搭天棚以后还有很多事儿呢，谁来承担这个搭天棚以后这些事儿呢，打理这个天棚呢？那只有自己家您才能那什么。老北京啊，专门有搭天棚的这个棚铺，棚铺专有搭天棚的棚匠，搭天棚可以说是京城的一绝。为什么叫京城一绝呢？就是你甭管多高的房，多高的院墙，棚匠都给您啊，能把这天棚啊搭的是既体面又大方。京城棚匠这绝活是什么呢？就是多高的棚都是平地起杆啊，不用刨这个啊刨槽。你要过去你埋电线杆子也好，你埋什么杆子也好，您得挖槽啊，是吧？您把这杆子得埋到下边去。但是北京的棚匠，它是平地起杆，不用挖槽。搭好的天棚啊，就是你别叫它平地起杆，但是呢它用这个啊把这个天棚给立稳了啊，把这杆子呢给弄得啊这个结结实实的啊，您两个人推啊，就搭好的天棚啊，您两个人推都推不动啊，刮大风起码您能抗啊七八级风吧，没问题。所以呢啊，就讲老北京的手艺人的绝活啊，这个搭天棚绝对啊是一绝。这是搭天棚。天棚鱼缸石榴树，咱再说这鱼缸啊。鱼缸呢是老北京人住的院子里常见的物件啊。这种鱼缸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啊养热带鱼的啊，包括养这个锦鲤的啊这些鱼缸啊，玻璃鱼缸还带什么恒温器的，带什么这个氧气的啊，这个充氧的什么的，这种啊现代化的啊这种设备的鱼缸，就是常见的那种泥烧的瓦盆，所以呢也叫瓦盆缸。个儿啊有敲的大鼓那么大小，口径啊一般呢在1.5米左右吧，有的呢在1.5米以上，小一点的有1米左右。一般的啊是直接把这鱼缸啊放在地上，但是呢讲究的啊鱼缸要有架子，把这个鱼缸啊给架起来。为什么要用瓦盆缸呢？因为啊老北京人主要养的是龙井鱼，据说呀养鱼的这个鱼把式说啊，就用这种缸啊透气性好。龙井鱼它比较娇气，放在这个瓦盆缸里啊好养。老北京人养鱼啊，虽然这个没有啊现代的科技设备，但是呢它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龙井鱼的品种有几十种，习性啊也各不相同，讲究的家庭啊怕自己养不好，只好雇用啊鱼把式帮着来饲养。那会儿啊京城玩鱼的鱼把式跟许多老宅门都有联系啊，除了这个提供养鱼的鱼虫啊水草啊等等，有的呢直接把盆里的鱼给包养下来，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主家更省事儿了。这是属于这个鱼缸吧。那石榴树啊，老北京人喜欢在院子里啊这个种树。喜欢种什么树呢？一般的啊讲究的啊讲究的人家，比如说丁香啊牡丹呐、啊、等等啊，那么呢主要的啊离不开石榴。啊，因为石榴呢，在老北京的院子里算常见的树种。老北京人之所以对这石榴啊情有独钟啊，不仅因为啊这个石榴好吃，而且更看重这种水果的名儿好听。啊，石榴的外形也受看。石榴它与石器、时运的石同音。老北京人认为啊，院子里种石榴树，时来运转。给家里人啊带来好时气好运势啊。同时呢啊人们吃石榴啊主要是剥开皮儿吃里边的籽儿。石榴的籽儿啊非常多啊，多到谁也数不清。所以啊老北京人认为院子里种石榴是多子多福多寿的寓意啊，有这个。老北京人不但喜欢在院子里种石榴树，而且呢石榴啊也是北京画家啊这个比较钟情的水果啊，您像这个齐白石啊张大千呐 啊，王雪涛啊，这些大的画家经常呢以石榴啊入画。当然了，他们画的石榴可要比真石榴值钱多了啊。这齐白石的画的一幅石榴啊，够您啊买几百车石榴的。天蓬、鱼缸、石榴树这三样是相配套的啊，换句话说，这是老北京老式家庭的标配，三者呀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呀。炎热的夏天啊，在这个凉爽的天棚下啊，跟三五个好友喝着香茶，品着鲜果啊，赏着鱼缸里的鱼，看着石榴树点缀的果实，再有呢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啊陪伴，您说多么赏心悦目啊，这小日子实在是悠哉惬意啊。哎，要不许多老北京人怀念那会儿的生活呢啊，这种只能在四合院看到的情景啊，真是离现在北京人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04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老北京人过的这小日子啊，特别是住四合院的啊，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啊，它跟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啊，是先生肥狗胖丫头。这个先生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啊，就这儿的先生，指的是账房先生。再早啊，这个北京城的大户人家啊，几乎都是三世同堂或者呢四世同堂啊，一个大四合院住着二三十口的人啊，你想这每天的吃喝拉撒啊，柴米油盐挑费开支，说起来也是一档子劳神啊费心的事儿。所以呢，一般的大户人家呀，都雇个管账的先生来主事儿。当然了啊，有的先生啊并不只是管账啊，他还要当管家，替主人呢张罗家里的大事小事儿。先生啊在这个家庭可以说是里里外外啊一把手，一把手啊。那年头啊，家里有先生等于有个管家，是一个人啊有地位和体面的象征啊。所以一般的人您顾不起这先生啊，当然也不用先生啊，一般的小日小家庭是吧，自己都能打理了啊，还顾什么先生啊，是吧。所以呢，家里有先生，那实际上那就是您家里得有地位啊，有这个啊有钱啊，或者有势啊。肥狗好理解啊，肥他跟那个胖丫头是相提并论的。可能有些人啊他不了解啊，肥跟胖这可是现代人的大忌呀。啊，您怎么说这个北京人怎么啊喜欢这肥跟胖呢？其实肥胖恰恰是老北京人所追求的一种美啊。您看这个啊，这现在人们都啊这个提倡减肥了啊，就怕自己胖。实际上呢，在老北京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啊，说句实在的，吃肉都讲究吃那最肥的啊，都喜欢吃肥肉。为什么呢？都希望自己身上能长点肉啊，就饶是这么着他也不长这个肉啊。啊，不像现在人似的一天到晚的啊怕吃肥肉也怕长肉，也真的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啊。现在人你越怕啊他还越长肉是吧。但是我小的时候这老北京人啊还真是啊，这个想长点肉还真难。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以这个肥胖为美。那时候啊也确实是大多数北京人啊都比较穷啊，人们的饮食结构啊也都是少这个 高能高热的吃喝。
2: 嗯，

0: 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少啊。你想整天的都得吃这窝头就臭豆腐啊，要不然就窝头啊就咸菜，喝这白菜汤炒萝卜，哪有什么这个蛋白质啊，是吧？所以呢这热量能量都比较低，哎，所以那会儿的人啊胖的很少啊。你走在街上啊，真的也见不着啊一两个这个胖子，稍微啊壮一点的啊，人们就起外号了啊，叫胖子。实际上说那时候的胖子跟现在的胖子那真不是一个概念啊，稍微的啊这脸稍微大一点，身上稍微的鼓一点啊，就得外号叫胖子了，是吧？实际上那时候的胖子标准啊跟现在的胖子标准也不一样，是吧？这个世上什么事儿啊都是物以稀为贵，胖的人越少，人们也觉得呢这个胖好看。这个呢就是北京人的审美观吧。看到这儿啊，现在苦于抵制美食诱惑而减肥的胖人们，或许能从怀旧的情怀中能找到某种安慰，是不是啊？你说，哎，这里说的丫头啊，指的是家里的这个使唤丫头，而不是主人的女儿。丫头啊，跟古代的丫鬟意思差不多啊，也有贴身的，也有贴房的。这个贴身的，主要啊是指啊跟着这个主人啊，这个服侍主人吧，啊，贴身丫鬟啊，还有呢就是啊这个贴房的，贴房的主要是啊负责家里边的啊。他跟现在的保姆啊和家政服务员不同啊，丫头呢通常是伺候主家夫人的，按现在的说法啊应该叫生活助理。一个和睦的家庭要有管事儿的先生，那活的您说多省心呢。再配上富态体面的丫头，院子里还有一条肥大的宠物，看家护院的肥狗，这日子过的是既安泰又滋润呐。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不但是老北京大宅门富裕人家的生活写照，也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生活追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六样吃的喝的啊看的享受的，一般老百姓您只能是说说而已。在老北京啊，这样富足的家庭毕竟还是少数啊，大部分劳动人民家庭啊，您是享受啊，您这没有钱您哪能享受这些待遇啊，是吧？关于这个天棚鱼缸石榴树啊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树了啊。老北京啊还有一句顺口溜，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啊，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啊，就是这个顺口溜啊。什么叫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呢？我记得啊，跟朋友啊，跟几个朋友到一个很体面的餐馆吃饭，服务员上菜的时候啊，我这一个朋友啊看了看上菜这个碟子啊，就是盘子吧，突然是面沉似水啊，把这服务员给喊住了，去叫你们经理去。众人一看这位怎么突然发起火来了啊，什么事儿啊让他发这么大火。这个直到这经理啊颠颠的跑过来才知道，原来啊这餐厅犯了大忌了。怎么回事啊？上菜的这个盘子是破边的，您瞧瞧，这个老北京人讲究啊，吃饭的家伙事儿一定要完整，不怕旧，也不怕这瓷器啊粗糙，但一定不能破边，更不能啊有裂纹。因为过去啊只有这个乞丐啊或者是叫花子才用破了边的碗碟呢。这个饭馆的经理是个年轻人啊，他哪懂这些呀，听我这朋友这么一说啊，才知道自己犯了忌讳了，赶紧啊给我们赔礼道歉啊，并且呢让这个服务员立马换碟子啊。为了这个，因为犯了忌了嘛，是吧？为了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还呢，重新呢，啊，炒了一个菜，啊，算作吧，这个赔偿吧，啊。老北京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啊，的忌讳啊非常多，除了家里要摆什么和不能摆什么，平时身上要带什么和不带什么以外，啊，最主要的忌讳 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这个不吉利的话很多啊，你比如说杀了、死了、老啊、离呀、完了等等啊，这样的词儿啊，在北京人说话的时候啊，您都要回避啊，您这不能说这个先人啊，说这个说死了，您不能说死了得走了啊，老爷子走了啊，不能说老爷子啊死了，这不行。 啊，犯了忌了啊，两口子闹矛盾离婚了啊，你也不能说啊这个离了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得用啊更婉转的这个语言啊来啊描述这件事儿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忌讳啊你一定要知道，哎，好在咱们这汉语啊这个语言丰富，换一个词儿也可以替代，你比如说离。 啊，刚才咱们讲了，前面说那梨啊，是中国特有的水果，含有多种营养，水分呢含量也多，吃梨啊可以解渴，还可以呢平咳啊去喘，是老北京人啊，不单是老北京了，现在人也喜欢吃的水果啊。不过呢，人们自己买梨自己吃没问题。您是要到亲戚家呀或朋友家串门，你要是送梨。 啊，给人买几斤梨啊，那就不行了啊。为什么呢？您送梨，那就是谐音是离开的离呀，跟那个离开的离是同音呢，是吧？您到人去串门去了，还是跟人去告别去了，是吧？离开吗？啊，所以呢也犯了忌了啊，不能啊这个送梨啊，不能送梨。您的朋友病了，您去看他，给他送几斤梨。 那可真是犯了大忌了，干嘛？你看我来了，还是要和我分离呀？你想想，至于说还有哪些啊这个忌讳，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陈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

0: 第105讲，
1: 老北京人忌讳说凶狠毒辣死亡这样的词儿。杀字儿啊，老北京的满族人要说醒，这个杀猪，老北京人的满族人要说醒猪，这个醒字就是省啊，就是辽宁省北京河北省那个省，省略的省，这个当然也读啊，五日三省吾身啊，就是啊这个醒悟啊，醒悟的那个醒也是这个省字啊。满族人啊不说杀猪，要说醒猪。跟杀有关的比如杀头斩首，北京人会说脑袋搬家，头朝下，脑袋挨地了，痛快一下等等啊，您不能说是斩首或杀头啊。

躲开这个蛋字了。哎，记得有一年啊，我陪一个南方来的朋友到饭馆吃饭，他拿起这个菜谱啊，点了一个摊黄菜。等着这道菜上了桌呀，他不禁呢这个愕然失笑啊，就把这服务员叫过来问说，我要的是摊黄菜呀。服务员就告诉他，这就是摊黄菜呀。他说，这摊黄菜怎么变成炒鸡蛋了？这个啊，服务员就告诉他啊，说您看看鸡蛋摊出来是不是这个黄澄澄的，像这个黄菜呀。这个经他这么一解释啊，这位朋友啊这才啊恍然大悟。完了我赶紧要给他解释啊，我说北京人啊忌讳说这个蛋字儿啊，这个蛋字儿啊在北京是骂人的话，所以呢就把这个摊鸡蛋就改成摊黄菜了。他一听这个啊，就觉得这北京人是真重老理儿啊，讲文明啊，是吧。其实呢老北京人不光啊，不光是鸡蛋，不说鸡蛋叫白果，而且把蛋跟蛋有关的字儿，啊，也用好听的字儿啊，给顶替了。比如说，啊，鸭蛋做的皮蛋，南方人是这么叫，但是呢，您到了北京这儿了，这个皮蛋不叫皮蛋了，叫什么呀？叫松花了。啊，您再比如说跟蛋有关的食品，啊，蛋糕，过去啊，北京人可不叫蛋糕，叫什么呢？叫槽子糕。鸡蛋炒黄花木耳，北京人叫什么？叫木须肉。鸡蛋汤，北京人叫什么呢？叫水果汤。你瞧瞧啊，他全都用别的词儿给代替了。老北京人还忌讳说这个完字儿啊，这个完呢就是结束了啊，玩完了，没有了。所以说呢，老北京人管穿丸子不叫穿丸子，叫什么呢？狮子头。实在怕人听不懂，在丸子前面你还得加四喜俩字儿，用喜来冲这个丸字儿，啊，叫四喜丸子，是吧？您不能叫光说丸还不行，就叫四喜丸子。啊，关于丸字的忌讳啊，最有意思的啊是这个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故事啊，您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清朝光绪啊34年啊，就是1908年10月20号啊，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接到了慈禧太后的谕旨，让他3岁的儿子溥仪承接王位。这个第二天溥仪离开了啊这个醇亲王府，就进宫宫了。当时啊他才3岁啊，你说也真够巧的啊。第二天啊这个光绪皇帝啊就驾崩了。紧接着第二天光绪皇帝是驾崩了啊，就是也是皇帝死了啊，这也是忌讳啊，皇帝死不能说死，叫驾崩。紧接着第二天慈禧太后也呜呼了啊，这呜呼了也是死的这个代名词，慈禧太后死也不能叫死，咱们就叫呜呼了。这俩人呢可以说是前后脚。当时呢这个光绪的灵柩啊停在了乾清宫，慈禧的灵柩停在了皇极殿，两丧并祭，按老北京的讲啊，这本身啊就不吉利啊。他们二人的丧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啊，11月初9溥仪的登基大典在这个太和殿举行。啊，您想这3岁的孩子懂什么事儿啊，他当皇上完全像个木偶啊，任人摆布。溥仪啊在晚年啊，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回忆啊，这是下面这段话呀是溥仪说的啊，说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的天气奇冷，因此啊当他们把我抬到了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就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的父亲单膝侧身跪在了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3跪9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

0: 哄我，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啊。这段话是溥仪《我的前半生》里的写的啊。这个典礼结束之后，文武百官啊对载沣的这句话议论纷纷啊，认为啊他说的这个快完了是犯了大忌，当然也是不祥之兆啊，等于说溥仪的皇位甚至大清帝国快完了。你说说，真是这个应了验了啊。果不其然，大清帝国在三年之后就被推翻了，京城的老百姓似乎从这件事儿上又找到了不能说完字的理由。其实啊这个就是巧劲儿啊，大清帝国到了溥仪这儿已经是气数到头了，溥仪他爹不说快完了，大清帝国也照样完，二者呀没有必然的联系。老北京啊还有句顺口溜啊，我们上一讲说了啊，丧早杜离怀，不进阴阳宅。这个早应该读灶啊，但是北京的土话就给它念成早了啊，实际上是灶，就是肥皂的那个灶。灶呢是什么呢啊，就是黑的颜色啊。丧早杜离怀，不进阴阳宅，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桑啊指的就是桑树，因为啊它跟这个桑啊，桑氏的这个桑啊，丧葬的那个桑是谐音，所以呢被老北京人啊给打入另册了啊。阳宅啊也就是自己住的院子是不能种桑树的，不光是这个阳宅啊，阴宅啊就是家里的坟地吧，也不能种啊桑树啊。这个看来这个你要想吃这个桑葚啊，只能是上山上了啊。灶啊，桑灶杜离怀，这个灶呢就是黑的意思啊。灶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灶树，花儿落后会结出果荚，也叫灶角，深褐色，可以入药，也可以当啊这个染料啊，染发呀，染衣服啊。啊，因为树皮呢是深褐色，所以呢被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啊，北京人认为不吉利。这个皂角啊，这个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啊，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他们染头发用的就是皂角水啊，不是现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啊染发膏啊染发剂什么的啊，白头发要想染黑了就用这个皂角水啊，就是皂树啊开花以后接的这个皂荚啊做的这个皂角水啊。皂的另一种解释是所有黑色的树都不吉利，所以呢不能进阴阳宅。关于啊这个顺口溜还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0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皂树啊不能进阴阳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常听老人们说啊，桑枣杜离怀，不进阴阳宅啊。我以为这个枣啊是枣树的那个枣呢啊，因为这个枣与这个皂啊它实际上是谐音的啊。这个枣树怎么不能进阴阳宅呢？这个老北京人家里边院子里种枣树很普遍呢，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公家啊，他家的院子里就种着两棵枣树，当然啊，在院子里种枣树还他要讲究方位的。其实这个枣啊是皂啊，它是啊这个皂树的那个皂，让北京人啊给恶化了。它跟这个枣树的枣啊扯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啊，因为北京人说到枣，一定要加儿化韵，啊，吃枣， 啊要说成吃枣，枣树要说成枣树啊，一定要加上官韵，否则呢就闹笑话了。比如说洗澡啊，您不能啊这个说成洗澡，要说洗澡啊，你要说洗澡那就真是进澡堂子了。这是造数。那么杜是什么呢？指的是杜仲啊。杜仲呢本来是药材，树呢生长较快啊，喜欢这个喜温耐寒吧，所以呢这个以安康敦厚著称。北方的院里种它呀，枝繁叶茂，可以遮阳避日。但是杜仲的这个杜字在老北京是个忌讳词儿啊。杜跟啊这个杜是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土字的那个杜，它跟这个温度的那个杜啊是谐音。这个温度的这个杜的字义是过去啊，是过的意思。比如说僧人劝人出家啊，当和尚或当尼姑叫什么，叫渡人。出家呢也叫剃度，人死了叫超度。所以这个度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自然这个度种树也跟着倒了霉。就是说您不能院子里不能种这个度种树。为什么呢？它是含有这个啊过去的意思啊。梨字儿啊就甭说了啊，除了自己吃跟别人啊都不能一起吃，这些忌讳啊自然有殃及到梨树。您想啊，这个住的这个院子里边种梨树，您不得成天去看它吗？啊没辙啊，就因为这名儿叫的不受听，好好这梨树也被打入了另册。槐树，这是北京的市树啊，北京的街道啊公院呐、寺庙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唯独住家的院子里忌讳啊种这槐树啊。确实是啊，不知道诸位听众啊有没有这种啊这个观察过没观察过啊，就是北京的啊人家住家的这个院子里边是不种槐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槐跟这个坏啊是谐音，北京人都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谁喜欢坏呀？所以呢即便是市树在老北京人这儿也不招待见。不过呢我倒觉得呀，北京人院里不种国槐跟国槐爱生虫子有关啊。我小的时候啊胡同里种的多是槐树啊，我记得呢一到夏天这树上啊就会生出许多嘴里能吐长丝的虫啊，悬挂在这树上。北京啊就是胡同里的孩子都管这种虫啊叫吊死鬼儿啊。你想啊，谁愿意住的院子里边有这个吊死鬼儿啊？当然啊这些忌讳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啊，有些忌讳啊现代人已经不在乎了啊。您比如说鸡蛋，不过呢有些民间的忌讳啊作为一种民俗，人们呢还是应该把它当回事儿。例如啊在语言上的一些忌讳词儿啊你也不能随便说，比如说死啊蛋呐、坏呀、等等。忌讳啊作为一种礼貌和礼数，现在的北京人还是很讲究的。您或许啊从这些忌讳中也能感觉到老北京的文化内涵。确确实实啊这个有意思啊，您觉得这个桑造杜梨槐不进阴阳宅啊，您从这个顺口溜能看出来啊北京人的生活啊他还是非常讲究的啊，很讲究。当然了啊这个不进阴阳宅这个宅啊说的就是家啊，宅子啊就是院子。关于啊这个老北京住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顺口溜，贵不贵看瓦，富不富看砖，穷不穷看院啊。您瞧瞧这个，这又是一个顺口溜，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您是不是贵族看您住的房子啊是什么瓦就知道了啊。老北京的房子上的瓦是很有讲究的啊，皇上住的紫禁城是一水的黄琉璃瓦，皇亲国戚的府邸啊就是王爷府吧，是一水的绿琉璃瓦，高门大户的豪宅一律是铜瓦啊，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啊都是灰瓦。通常啊规矩的四合院啊都是这个磨砖对缝啊整整齐齐的， 所以啊才有啊富不富看这个砖，穷不穷。

0: 云开院是怎么回事呢？啊，老北京的这个市民啊住的院子啊，主要分为四个等级啊，哪四个等级呢？就是府、宅门、四合院和大杂院。我们前几讲啊，就是曾经说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明末民初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并不贵，一般有点钱的主啊都能住上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或者是三合房。只有那些呀、这个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干苦大累活的劳动者，因为买不起房子啊，才住这个大杂院。那会儿的人啊，买卖要是赔了钱，或者是啊抽大烟败了家，一旦沦落到住大杂院了，那便真正啊成了穷人啊，也或者说叫成了真正的穷人。当时的大杂院100%都是出租的房子，老北京啊，专门有吃瓦片的人，啊，这个有的人啊，有了钱啊，就这个买主是房主吧，他可以买十几间的房子院子，自己住两间，或者呢自己住一个院子，剩下的房就出租给房客，啊，这个房主呢就靠每月的房客的租金过日子。当然了，租房住的主啊，主要是这个社会底层的人啊，做什么的都有。啊，所以才有这个杂字儿啊，这个大杂院，这个杂字儿啊，啊，除了这个啊，这个院子住的房子啊比较杂，但是主要的还是人的身份比较杂啊，就是都是穷人，但是穷人呢做什么买卖都有。其实啊，京城最早是没有混居的大杂院的，啊，您去过农村吧，是吧？您说这村里的农民有大杂院吗？没有吧，啊，农民住的都是一家一户的院子啊，甭管这院子大小，房子高矮，都是自己的房，自己的院子。当年北京城的居民也是这样，这种格局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被打破。换句话说呀，我们啊现在说的啊看的住的大杂院，是在清朝末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啊可以说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大杂院啊，因为那会儿的北京人主要的住的就是四合院，包括这个三合院啊，也叫三合房。当然了，四合院在北京话里啊，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啊，或者说它只是院的概念啊，说是四合院，但并不标准，可能是三合房，也可能是两合房，甚至可能是两间房的一个院子啊，但是呢它也叫这个四合院。在四合院没有成为大杂院的时候，北京人是以这个四合院啊为骄傲的。有人考证京城的四合院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多种说法，但是呢其中有一种说法啊认为啊北京的四合院始于10世纪的辽国。因为北京城啊是辽国的南京啊，就因为辽代啊它有五个京城啊，五个这个首都，这个北京呢是其中的一个首都，当时呢叫南京。但是呢北京是辽代的南京，它叫什么呢？叫新京府啊，天津的津啊，叫新京府。虽然辽国呀是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为主，喜欢住帐篷，但那是在草原啊，在这个都城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关于啊这个四合院为什么跟辽代有关，我们啊下一讲再接着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107讲，
2: 辽代的国都呢，一共有5个，北京呢是辽代的南京。当年啊，这个辽代啊，主要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契丹人啊。你想，他是住帐篷啊，在草原，但是呢，到了都城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自从啊，辽代的圣宗耶律隆绪，宋代的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啊，这澶渊之盟非常有名啊，因为这个辽代跟宋代老是打仗啊，这没办法了，双方咱别打了，咱们坐在一起啊，咱谈判吧。那么呢，实际上呢，这个澶渊之盟啊，签订了以后，经历了将近啊100多年的啊这个和平时期吧，辽宋两国呀，基本都是和平相处了，但是呢。当年啊，就是辽代北京这地方呢，属于辽代啊，不是辽代的南京嘛。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国风啊渐渐汉化，南京人啊，也就是北京人住的四合院，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跟帐篷相比啊，契丹人到了这时候，当然也更喜欢四合院了。这里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四合院。这可不是咱们北京人发明的，或者说呢，并不是老北京人的专利。最早的这四合院啊，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考古发现，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住宅遗址就是典型的中国合院住宅啊。虽然不是四合，但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的院落形式已经有了。西周以后，随着人们对居住舒适度的追求，还有呢这个住屋理念的进化，和院的布局啊逐渐的形成了四合的式样。这个四合院的结构实际上呢，渗透着古代宗法制度观念和周易八卦的风水学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啊，这个四合院跟西南各地的川斗廊楼、西北高原的乌台洞窑、少数民族的土著石舍、毡房棚包、江南水乡的河街架筑、沂水厂轩、皖闽湘赣的青砖塑墙、窄巷高原，形成了不同建筑风格和文化气息。老北京的四合院跟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啊，因为这个是首都哈、首都呢又是首善之区，又是在天子脚下，所以啊，它的四合院，就北京的四合院，有更加严格的啊，或者说严谨的等级规范和制度。北京的四合院布局啊是非常严整的啊，院落敞亮啊，东西南北房。长幼有序，各居其室。老家啊，也就我们通常说的父母啊，一般要住正房，晚辈呢住厢房或者南房。院子里有啊这个专漫的十字甬道，这个十字甬道呢通到各屋。街门一般都在东南方的巽位上啊，就因为这个 四合院都是按这个周易八卦，按这个风水学说来建的。这个巽呢属于风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东南方啊建这个街门，一般呢都是清水屋脊的啊门楼，两扇对关的街门旁边有两方石墩儿，这个门墩儿啊是啊街门的门轴啊，也叫抱骨石。但是呢这个大门的外边还有两方石墩儿，这个两方石墩儿是干嘛的呢？因为过去啊这个一般人都是骑马啊，不是不骑马呢也要赶这个马车，这石墩儿呢实际上呢是上马石啊，或者是上车石。讲究点的北京四合院啊有两进啊或三进之分，进门呢还有影碑影壁啊，北京人读影碑。二门呢是垂后门啊，院子有回廊啊，房子磨砖对缝，还有这个黄松木架，烽火双檐，上下就是上枝下摘的窗户啊，就是上边能枝下边能摘的啊。那过去四合院的这个窗户啊都是活的啊，不是死的。院子里啊一般都要栽这个金玉满堂，这个树的名字啊。什么叫金玉满堂呢？金呢就是柿子树，玉呢叫玉兰树啊，满是石榴啊，石榴它不是籽儿多吗啊，所以呢这个象征着满。堂就是海棠树啊，一般的呢北京人都是栽种啊西府海棠啊，所以这四种树啊凑齐了叫金玉满堂。夏天在院子里还要搭天棚啊，我们前两讲也讲过了啊，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啊，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远了甭说，直到清朝末年，北京人可以说没有为住房问题做过牙花子。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介绍，曹雪芹的叔父在江南当官啊，犯了事儿，杀猫刺儿啊丢了啊，还被抄了家。回到北京，皇上还赏给他17间半啊，17间半房啊作为安身之所。这17间半房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崇文门外的啊栏杆市一带啊，栏杆市一带啊，也就是朱市口这个慈禧口啊，慈禧口往东啊，慈禧口东边的栏杆市那边啊。前些年啊因为这个城市改造，这17间半房也没了啊，也拆了啊。但是呢你想想，就是啊曹雪芹的叔叔吧啊，就是已经犯了啊那么大的罪，回到北京，皇上说给你一个啊安家的地方吧。好家伙，这安家的地方两进的四合院加在一起一共17间半啊房子啊。您琢磨琢磨，那时候北京的房子呀非常有这个非常富裕啊。老北京的城区特别是东西城，这四合院啊像这个撒芝麻盐儿，那会儿的房子一般都挺规整啊，因为当时啊京城的人口也少，住房呢并不是费神的事儿。北京的这大杂院最早出现在外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别说买不起四合院，有的连租房啊都租不起，怎么办？有一句老话说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饿都饿不死没住的地方怕什么呀。你像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啊，只能在这个弹墙根啊或城墙根，像这个鸟啊筑巢垒窝一样啊，弄点砖头瓦块破席头子，自己搭个小窝棚啊，先住着吧。好赖呢这也算有个避风挡雨的窝，但是住着啊不满足了，接下来啊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在拾到这小窝，由这窝棚变成碎砖搭的小房子，由一间扩展到两间三间，再由小房扩展到小院，由一个一个的小院逐渐形成了一条一条的小胡同。这个南城北城的城根还有天坛地坛等坛根的胡同大杂院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啊在老北京啊 一说这个铸成根或弹根啊，这就甭问了，肯定啊是家里很穷。当然老北京的大杂院的形成也比较复杂啊，除了前面咱们说的这个自己盖的啊小窝棚演变的啊以外，还有原来的寺庙啊、兵营、大车店，甚至妓院，后来都住进了人，逐渐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啊。特别是这寺庙啊，老北京啊，北京的寺庙非常非常多啊。有记载的寺庙啊，就是北京城有记载的寺庙有上千个啊，这一条胡同啊，恨不得得有四个五座啊，这个寺庙。那么后来呢，这个破四旧啊，这个寺庙也就荒废了，荒废了怎么办啊，就住进人家了啊，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国家开展破除迷信啊，这个一些古建啊，包括知名的这个寺庙道观呢，有人说呀，人是活的啊，北京的四合院是死的。事实上啊，这句话说错了啊，人是活的，这肯定是没错。其实啊，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活的啊，因为什么呢？四合院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随着主人的变更，它也会发生啊分化瓦解，甚至呢最终成为大杂院啊。因为过去啊，这个人们有钱啊，讲究啊这个买房置地，那么人们败了家了，败了家了怎么办？也讲究卖房。本来这个四合院是你的，但是你败了家了啊，没办法，债主应这个追到门上来了，您只能啊卖房卖地了啊。那么四合院呢也都易主了。北京啊，这个四合院啊，这个易主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关于四合院的演变啊，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下一讲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108讲。
1: 这个四合院啊，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啊，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房主人的变化以外，还要受到时局的变化啊，新旧政权的更迭呀，以及大的政治运动，还有城市的改造、变迁啊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吧。北京啊，有句老话，东富西贵，东城区列为国家市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有近百座。当年啊，我记得当年啊采访胡同的时候，东城区文管所的所长对我介绍说，即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原有格局一点没动的也不多。就拿东城来说，基本保持原貌的四合院几乎没有。四合院啊，看着现在挺好，但是呢也都啊多多少少的啊大大小小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位所长的说法在我的采访中啊得到了印证。我呢这个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记者，采访了北京上千个啊大杂院。我印象最深的啊，或者说最大的大杂院啊，就北京最大的一个大杂院是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了。这个让我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大杂院居然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啊，这个让我非常意外啊。其实这个院啊，在京师仿乡志稿里边都可以查到，它是乾隆的时候啊一等成家义勇公啊明锐的府地。

0: 这明瑞啊死后，这个院子被他的子孙世袭，成为公爵府。民国初年，这个宅子被盐业银行的经理岳前斋给买下来了，成为呢岳前斋的私宅。北京解放前夕，岳前斋啊跑到台湾去了，这所宅子呢就空了下来。解放以后呢，这里成了解放军总政的临时办公地。后来呢，总政啊，就是解放军啊总政治部啊，简称总政啊。后来总政呢搬走了，这个院子呢就成了家属啊宿舍啊。以后呢，逐渐演变成了大杂院。这个宅子没有成为大杂院之前，是一座呀，这个设计和结构非常独特的四合院啊。这种四合院目前在北京可以说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它是由三组独立延伸又彼此相通的院落组成的啊。它实际上呢说是大杂院，实际上它是由三组啊这个相通的这个院落来组成的。这三组院落又分为五六个小的四合院，可以说是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中间和两边有三个花厅和游廊，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带假山和亭台楼阁的花园，堪称是北京四合院的代表作，难怪它能成为北京市啊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住在这个院，所以呢对这个院啊比较熟。但是呢最初进这个院我总是迷路啊，因为它这个大院子套小院子，每个院子呢又长得很像，所以呢走着走着就转了向了。每次进这个院啊，我都难免啊这个产生许多感慨啊，因为呢当年这座啊深幽灵秀的清朝宅院啊，如今被四大乱建的小房子和这个四处堆放的杂物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看着这个断垣残壁啊，塌陷的石阶啊，苍然的古树，确实能够让人体会到啊这座有2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的沧桑。老院子后面是个花园，现在已经啊成为沉寂了。原址上啊建了两栋灰砖三层小楼，假山上的亭子被安上了门窗，成了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啊是个锅炉房啊，有一个很高的大烟囱。哎呀，这个烟筒可有名了啊，因为啊当年姜文拍这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就是在这个烟筒这儿取的景儿啊。因为我的朋友的母亲啊跟这大杂院的居委会的康大姐比较熟啊，这康大姐啊就带着我在这个院子里边啊采访了几个老住户。康大姐就跟我说现在这个院子啊住着一共是171户，大概有500多口人，这500多口人分布在北京的80多个工作单位。500多口人的大杂院，这在北京啊，还不能说老北京了，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啊，真可以说是啊十分罕见了啊。像老北京的任何一个大杂院一样，这里啊看着不起眼，却呢藏龙卧虎。这康大姐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院子住过梁毕业将军啊，梁毕业那是开国将军呢，非常有名，也住过这个军旅作家啊王愿坚。王愿坚先生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个作家。出了主院，康大姐指着后院啊接出一间的两间南房就问我，他说你知道这是啊谁的家吗？我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康大姐就跟我说啊姜文你知道吧，我说那当然知道了，这是有名的这个演员啊。他说这个就是姜文他们家啊，我一听我也愣了啊。这康大姐就跟我说是姜文他爸爸原来是总政的啊，姜文啊和他弟弟姜武从小啊就在这两间房啊长起来的。这我恍然大悟啊，这个难怪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会选择啊这个后面那个大烟囱的。 这个康大姐就跟我说啊，说姜文啊，小的时候也比较淘气啊，说常上这烟囱啊上面去玩去啊，这烟囱是可以能爬上去的啊。他还告诉我啊，这个院子里还见过刘晓庆，那是啊，这个刘晓庆跟姜文一块演电影啊，这个芙蓉镇的时候，姜文呢可以说啊是住在这个院的时候出的名。当然啊，人家现在呢这个父母啊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姜文不可能啊还在这儿住啊，人家早已就搬家了。说实在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您说谁没住过大杂院啊？解放前呢，北京啊有几座楼房啊？有啊，也得在前面加个洋啊，自然啊跟一般市民啊无缘啊，也就是小洋楼吧。啊，东单啊，这个西单啊一带啊，那个留洋回来的人啊，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做事的一些啊洋人，他们改建的小洋楼啊。有人说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都是从这个大杂院里派生出来的啊，这话一点不假啊，因为过去北京人啊他就生活在大杂院里边。有一个著名作家叫萧乾的啊，这个萧乾呢也是个老记者啊，他呢一辈子去过不少国家啊，也呢去过不少城市，可是啊他不管走到哪儿也忘不了北京的大杂院，忘不了一下雨啊这个和面的盆瓦、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在小屋接雨时候奏出的交响乐呀。北京的房子也逗哈，这个外面下雨啊，这个屋里漏啊，外面不下了，屋里它还漏雨啊，因为呢雨水呢都渗到房顶子里边了啊。而且呢北京的这些平房啊，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十房九漏，这个不漏雨的这个平房很少啊，所以呢一下雨啊，各种盆碗全派上用场了，干嘛接雨啊，就像这个交响乐一样啊。这萧乾先生很幽默啊，这个大杂院的魅力啊就在于它的文化氛围啊。这个老舍先生也是在大杂院长大的啊，他写的这个四世同堂也好啊，这个骆驼祥子啊，龙须沟也好，其实写的都是大杂院里发生的事儿啊。老舍先生啊去过英国也去过美国，可是他说不管我在哪儿，还是拿北京做我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北京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您听听他对啊北京爱得多么深呢。大杂院啊留给老舍先生的印象啊确确实实很深。他说呀，四合院是自自然然地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得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啊。你瞧是这个，这四合院和大杂院已经啊渗透到啊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血液里了啊，所以他呢写出的这些文章啊都有啊这个浓浓的这个京味儿啊，浓浓的京味儿。关于啊北京的四合院啊，这个和大杂院的变迁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下一讲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大帐中汪，怎么了？众将全乐了。哦，再一次逮着你，你才服呢，你才真心投降呢。孟获呀，你太没谱了，你呀，得逮你多少回才算数呢？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丞相，休得放走孟获。”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孟获将军，既然你说出来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诸葛孔明相信你，我就再放你一次，可有一样啊？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我可绝不轻饶了。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丞相又吩咐：“杯酒，慢来。”孟获摆了摆手：“怎么，这酒我没法喝了，喝人家好几顿了，一顿席都没还过。再说这酒怎么喝呀，怎么往下咽呢？谢过丞相，您不是放我了，我就告辞了。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不单放你们，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不敢承当，休得客套。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我就不能再远送了。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孟获将军啊，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研读兵书，再征亲信之事早用良策，免得下次被捉误生后悔呀。”哎呀，孟获呀，刚才站在大帐之中，如果说诸葛丞相吩咐刀斧手杀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啊。可是这番话呀，孟获的眼泪差点下来，那叫羞愧之泪，臊的。丞相这不是好心好意开导他吗？这不是在劝说他吗？是啊，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也很幽默，但是忙中带刺啊，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在运用兵书战策、使用计谋方面，你还差得很多，需要很好的看书学习。这么大的南王，让人家冤损这么几句，这心里能好受吗？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呀，只剩下点点头了。来到辕门这儿，有军校把他的玉鼎火龙驹拉过来了，刀也还给他了。孟获明白了，刚才在卤水边

马岱站起来了，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就在这同时啊，马岱用剑指了指他，孟获将军，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这个孟获一点头，把剑接过来，赶快蹭蹭蹭大步流星过去吧。人家这话里有话呀，孟获明白了，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孟获来的辕门这儿，这是自己的地方，地方还是自己的，但是旗号全换了。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哎呦，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是按剑而坐。孟获举目一看，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呀，孟获倒抽口冷气，这是赵子龙将军，正是这位。等孟获到跟前了，赵云用手指了指他，孟获将军，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呐。古人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什么意思？告诉你，人家对你有好处，你别忘了；人家对你有怨恨，你不要总记在心头。孟获这么一听，他是诺诺倒退。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还进辕门吗？进去干什么呀？他赶快一招手，干嘛？拨马就走啊！走不多远呢，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正是那魏延魏文长。魏延大吼一声：“孟获，我今已深入巢穴，夺乳险要，你上自愚迷，抗拒大军，再一次捉住，将而碎尸万段，绝不轻饶。”哎呀，孟获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拨马就逃啊。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预先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到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得对呀。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又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反。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进。

0: 中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啊，也很动感情。众文武听得这会儿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京城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么着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您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哎呦，这山才凶呢，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高到什么程度，在云彩里头一半，在外边一半，就这么高，是陡壁悬崖，几乎看不见一条山路，也可以说没有一条正经的山路，除去山石就是密林呢。这地方狼虫虎豹特别多呀，大概世界上稀有动物啊都在这儿呢。那得怎么进去呀？要想进银坑山，必须通过希尔河，这个河还不太好过。诸葛丞相一看，难道说这希尔河还能比这个泸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泸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了。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它是什么河流，咱们也得过呀，怎么也得把这孟获给捉住啊，得把孟获征服了啊，进兵吧。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这希尔河来了。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这么一瞧啊，哟，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泸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往下上流。呵，冤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是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了，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得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攸，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泸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 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那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呢，是连挖苦带冤损呢。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这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卤水边那儿住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攸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营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十万二十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严兴邦严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恶语伤人六月寒怒。你瞧瞧，孟获发愁得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走，咱们回山。回到营坑山，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攸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去请八山九岭十三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攸真够忙的呀，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就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思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思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三万人马，精兵三万。简短截说吧，孟攸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三万，还有借四五十人的呢。孟攸那也借呀，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那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攸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营坑山走的时候了。哎呦，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三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检阅，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借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骑的彪躯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 再看那大梭镖手的梭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梭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三军小校给穿起个十个八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是孟获振奋的，就是那三千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一尺半来，哎呦，跟两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优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呵，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三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那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四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三辱之恨，他羞臊我三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慕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咋？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哼，你别说呀，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的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阴坑山，找诸葛亮来了。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3000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怎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着我的

银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也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呀、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人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啊、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议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告诉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惰归呀、啊，就是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哎，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这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的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啊。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儿行啊，他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这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呜这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是牛啊。孟攸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情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那孟攸吧，姐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必城，必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啊，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啊，
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嗯，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啊、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啊，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五千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传令，打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儿，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着三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有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诸城。且慢，孟攸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攸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啊。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攸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啊、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地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对，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松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汉丞相诸葛亮，
在他了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君，一个小童，哦，就仨人啊。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孟获一听，你甭叫我也得过去，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好嘛，噼的扑通噼的咕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就得掉下去，全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气得咵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攸给押上来。这位孟攸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攸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攸推进了大帐。孟攸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别让诸葛亮再寒碜我的哥哥了。想着这会儿，孟攸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攸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攸，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你们哥们让我逮住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哼，孟攸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呢？我这不是让你逮着了吗？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攸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那他掉什么眼泪呀？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军便吧。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攸，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孟攸，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呀？你们真能打得了吗？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不应该助纣为虐。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好，
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

0: 此还能放过？
1: 这时候孟攸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太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攸，孟攸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孟攸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0: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攸，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1: 孟攸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攸给放出来。孟攸出的大帐来，他就看哪，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攸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攸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攸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方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索绑站在这儿，这玩意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孟获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现在要是真凭大呀，硬砍石凿，一胳膊一腿的，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哼，逮住我又能怎么样？他想到这会儿，把胸膛这么一挺。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上上下下在打量他。孟获呀，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把眼皮往上这么一撩，瞪着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他不看诸葛亮了，管他得劲不得劲的，反正我不看你了。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凝眉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 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呵，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唰的一下，大伙把那神都提起来了，怎么回事？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着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也猛地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无止境，无止境，九月二

0: 1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9月12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我以前总觉得就像机器人做饭是科幻电影里的桥段。
1: 对呀，
0: 只会动作僵硬啊，按照程序出餐，煮个面呀，热个饭呢，做的怎么也不好吃。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好多的饭馆啊已经开始用上专业的机器人开始炒菜了，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又能颠勺，掌握的是非常的精准呢。
1: 哎，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就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看一热搜嘛，就说北京亦庄啊机器人厨师已经落地营业了，除了能制作这个中餐，还能制作什么咖啡呀、煎饼啊等等等等。你说这是不是科技照进现实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啊，这个人形机器人不断的突破能力的边界，让这个科技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尤其啊，我觉得对上班族特别友好。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口味的表现可能比较稳定吧，而且不会出现什么忽咸啊、忽淡的情况。有很多的网友已经体验过了，说呀，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哎，所以呀，我们想说，这个 AI 下厨的时代看来已经来了。
1: 哎呀，这仅是一部分，传统相声其实也不再传统啦。
0: 啊，
1: 这不，吴斌和袁旭光要给大家讲一段 AI 相声吗？
2: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来自延庆的袁旭光。当然今天您来着了，不光观看比赛，主要是呢由我隆重地向您介绍，由我个人独资设计并建造，经过国内最先进的 AI 算法和仿生工程制作的首款人工智能相声机器人零号机吴兵，今天就要跟您闪亮登场。
3: 大家好
2: 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根据我的搭档吴兵设计并研究的，甭管是个头、模样啊，这个眉毛、鼻子眼儿，包括啊这个脸上刚刮完就要滋出来这胡茬子，都是一模一样。去年我们俩参加咱们相声节得了个三等奖，我们今年打算用高科技吴兵争取得个一等奖。谢谢您，谢谢。
3: 对，就像是你上台前跟我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3: 他们要是不给我一等奖，我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们相声节办不下去。
2: 那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3: 你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没这么想啊，
3: 通过你的虹膜我读出来了。
2: 读出什么了？
3: 微表情反映内心活动
2: 啊，
3: 经过24篇数据推算，得出你的内心真实想法。
2: 我的，
3: 他们要是不让我得一等奖，我跟他们没完。
2: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不是，你人工智能不能推算点好的吗？
3: 可以，
2: 推算推算。
3: 经过我的推算
2: 啊，
3: 本场比赛，我们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2: 有多高？
3: -97.337%。
2: 那叫惨败。
3: 没有付出就没有结果。
2: 啊，这倒对。
3: 知道什么叫奇迹吗？
2: 咱俩有奇迹吗？
3: 基本没有。
2: 基本没有。没有你说的干嘛呀？
3: 这叫但行好事
2: 啊，
3: 没有前程。
2: 哎呀，你这嘴可比真吴兵损。
3: 这叫继承传统
2: 啊，
3: 发扬光大。
2: 这玩意儿就不用发扬了。好吧，我的活爹。
3: 哎，
2: 凉活不怎么样，这占便宜他属一流啊。哈，
3: 你还不入伙吗？
2: 啊，
3: 再不入伙就凉了。
2: 啊，
3: 没看见评委都坐不住了吗？
2: 是，
3: 你不是要说论捧逗吗？你倒是说呀，你个棒槌。
2: 哎，对，还是我落一棒槌。啊，行，接下来给您表演这段论捧逗。您看啊，我们曲艺就是这个特点，一场一个形式，一段一个内容。
3: 论捧逗，又名八不咧，是反映相声演员之间捧逗关系的作品。
2: 对，您看我们这场呢形式就非常简单，没什么道具，俩人站着呢就开始说去了。
3: 上世纪由相声名家苏文茂、朱相臣根据八不咧改编成论捧逗，成为传统相声经典。
2: 虽然是俩人表演，但您主要听我。
3: 对
2: 对对，这儿你能说

0: 咱们就进行表演。
1: 哎，你呀，好比是这个聋子的耳朵，
2: 太招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哎，我们逗哏的往这一站，嘴里边滔滔不断。哎，像你们捧哏的会什么呀？
1: 啊，嗯啊，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别挨骂了，鞠躬下台，这就算胜利完成任务。
2: 哦，合着我们说了这么些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了。
1: 你别挨骂了，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行吗？你站好了。你说都是我的词儿，我的活爹。
2: 哎
1: 哎，他超便宜还超出拐弯来了。
2: 我这是为了加快速度。
1: 哎，加快速度也不能说我的词儿啊。
2: 为了满足你的心理预期，加快了速度，你反倒怨起我来了，真是狗拿耗子不识好人心。
1: 那叫狗咬吕洞宾。
2: 你把吕洞宾咬了。
1: 我呀，我咬吕洞宾干嘛呀？你能别搅和吗？咱好好说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
2: 你能别搅和吗？好好说相声。
1: 说到哪儿我都忘了。我是说节目进行到哪儿了？
2: 根据时长计算
1: 啊，
2: 该我逗哏了
1: 啊。我这位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2: 您辛苦。
1: 等会儿吧。行行行行行。谁给你店门开开了是吧？说词儿啊？
2: 什么词儿？
1: 哎，而你不会。
2: 我人工智能，我什么不会？
1: 会你倒是说呀，忘了？
2: 没忘，
1: 没忘说，
2: 想不起来了。
1: 这不一样吗？
2: 不一样。
1: 怎么呢？
2: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1: 啊、
2: 提醒一点，我就会了。
1: 行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要演腿子活是吧？上台对台词儿，
2: 腿子活我也会。
1: 什么？
2: 黄鹤楼、窦公训女、分河湾、
3: 丁山儿啊，
1: 说什么来什么是吧？不是，这段是论捧逗，你会。你这还是我来，我换。您辛苦。
3: 嗨，
1: 吃错药了。哎，前两天我去您家了。
3: 哦，
1: 我啪啪啪一打门呐，
3: 嘿，
1: 他里边出来一人。你要疯是吗？你干嘛呢？你这，
2: 我是捧着您呢。
1: 哎，你这叫捧着我呀？你这不搅和吗？哪有你这样捧哏的？
2: 捧哏就是要捧着说。
1: 哎，你这哪是捧着说？你这太积极了。我告诉你啊，论捧逗，我跟你说说活啊。这段我是逗哏，你是良哏，就是你我说你不好，你又不太高兴。完了之后呢，你似想捧又不得想捧，不想捧你还站台上了。你要拿出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那种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的那么捧，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
2: 渣男捧。
1: 渣男怎么要出来渣男捧了？
2: 就像你对待感情一样，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任。
1: 哎，
2: 渣男。
1: 就别说这个了，我说那意思你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咱就开始啊。您辛苦。前两天我去您家了。我啪啪啪一打门呢。对，打你们家出了一驴。你们家出一驴是吗？你干嘛呢？你是
2: 说学逗唱，我占一学。
1: 哎，夸你呢。
2: 谢谢。
1: 哎，什么呀你这是？你们家出了一驴像话？你能别搅和，咱们好好捧，你好好的行不行啊？你要这样，这是相声还怎么说呀？没法说了。
3: 别挨骂了。
1: 干嘛呀？
3: 我呀。
1: 什么呀？
3: 没听说。
1: 你听过什么？
3: 去你的！吴兵下台鞠躬。
1: 哎，回来！疯了是吧？疯了是吧？你干嘛呢？他不行，
2: 我都是按词儿说的。
1: 不能按词儿说呀，按词儿说那不叫相声，那相声叫什么叫活呀？那俩人都得活奔起来才成呢。照本宣科那叫对口词啊。这段反映的是捧逗之间的人物关系、节奏、尺寸、金劲、劲头，那都得对才行呢。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模样，你跟吴兵比，你差远了你。
2: 那你找吴兵干？找我干嘛？
1: 废话，我不想找啊。吴兵去了。
2: 去哪儿了？
1: 下市了。
2: 哪个市？早市还是晚市？
1: 城西是吧？吴兵没了。
2: 没了，找找吧。登报，寻人启事。
1: 行行行，我告诉你吧，吴兵死了。
2: 死了？
1: 对。
2: 不能。
1: 怎么的？
2: 你活你。

0: 哎呀，这个时候就别翻这种伦理包袱了。各位不瞒您说，我跟吴冰去年参加咱们相声节，虽然说我们拿了个第三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啊。我们就想回去好好写个相声，争取今年再取得个好成绩，但是没想到他就，老先生常说捧逗如夫妻，我恨他，可我更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是他，吃饭的时候一扭头感觉他就在旁边，站台上甭管谁给我量，我都觉得像他活在我旁边似的，所以我就倾尽所有做了这么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打算替他圆梦，可没想到怎么就这么两句你就说不好呢？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怪我操之过急了。您看我跟吴冰平时在一块排练的时候，只要是说齐的话没有说不齐的时候。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人工智能再好，他也得想要说相声不也得靠我们在调教吗？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就不会别的了是吗？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我就知道，哎，这句怎么说齐了？
1: 对不起，吴冰让你失望了，他提前下车了。相声这条路，你还要走下去，加油！
0: 学生袁旭峰，
1: 学生吴冰
0: 下台
1: 鞠躬。
2: 刚刚听到的是吴冰和袁旭光合说的相声 AI 在捧逗间，哎，有点意思。
3: 这名字听着就不像一个相声的名字，我怀疑这名字都有可能是 AI 给起的。
2: 这 AI 时代不就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3: 是啊，这个今年五月首个家庭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在武汉光谷亮相了吗？它就不仅是单单的烹饪工具，还可以居家帮忙，甚至可以自主的取餐、加热、制作简餐，还能收拾餐桌。就我认为，这个下一个机器人发明出来，最重要的不是做饭，
2: 那是什么呀？
3: 一定是洗碗。
2: 就是一套活是不是？
3: 哎，
2: 全下来了。
3: 洗碗这事儿，他得替我干了。
2: 真是居家的好帮手啊，是不是？哎，但是我就想说了，你那么喜欢下厨，你以后怎么办啊？都让机器人给替代了。
3: 哎，那我在家也可以角色转变转变。
2: 变成什么样啊？
3: 我可以跟蔡明学呀。
2: 蔡明怎么啦？
3: 蔡明在家可以指挥机器人啊。
4: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5: 哎，
4: 奶奶抱一个吧。
5: 哎，停，保持距离。
4: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5: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6: 这是孙子，真孙子。
4: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5: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4: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5: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4: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竟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5: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4: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5: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4: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5: 哎，保持距离。
4: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5: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4: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5: 哎，这不错。哎，
4: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5: 共享的。
4: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5: 那可不一定。
4: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5: 上来吧。
4: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0: 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
0: ，哎，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2: 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2: 奶奶，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2: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哎，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奶奶。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2: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来一个，
0: 旁边刚才说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来一个。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她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她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在这顿饱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不是，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呢，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
1: 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啊，
0: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哎、
0: 啊，好嘞好嘞、哎、
1: 还得绕。哎呀，
0: 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魂牵铃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嗯，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特种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王天放还有这个机器人们哈表演的一段小品，叫做《奶奶的最爱》，是2026年总台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1: 哎，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一会儿继续来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今天咱们编辑部啊，还是一个话题，就是 AI 大厨来了。
4: 呵，
5: 机器人下厨都是有模有样的。
4: 哎，还真是。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这机器人做饭再好啊，但是咱就说这家常菜的味道，能有那个味儿吗？
5: 嘿，不得不说啊，你真的思考了。
4: 是啊，
5: 而且我认为啊 ，AI 下厨从来不是取代烟火气，而是什么呀？而是解放那些被厨房消耗的人群。
4: 这话怎么讲的？
5: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咱们上班族来说，每天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4: 对呀，
5: 不想洗菜，不想炒菜，不想洗碗，不想啊，回了家还得为三餐忙活。
4: 嗯，
5: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器人，是不是他就替你解决了这上面的烦恼？
4: 哎，你说的对呀，解决了这些生活痛点。
5: 哎，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想下厨做饭，我完全可以不用它，甚至说我就让它帮我切配以及洗碗。
4: 哦，最后你再负责那么一颠勺。
5: 哎，我负责炒菜，这不也挺好吗？所以啊，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出现，也不会说是让我们少了生活当中的烟火气。
4: 哎，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好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啊，它不会抱怨。做点饭啊，我累呀、啊，然后我身体不适啊，也不会担心啊有这油烟啊围绕着自己，我觉得挺好的。
5: 哎，所以你看啊，这每一个人啊都对 AI 它有不同的需求，对机器人有不同的需求。
4: 没错，
5: 看孙华晨和芭比他们俩人表演了一段相声叫我的捧哏，哎，这芭比啊在节目里就扮演成了机器人。
6: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换景丝芭比芭比？你快滚！喂，啊！完了，又一个捧哏的说脱口秀去了。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芭比芭比
7: 我在，
6: 哎呦我、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7: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6: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7: 呵呵，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6: 这你都知道。
7: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手，没有了螃蟹的虾。
6: 芭比芭比
7: 我在。
6: 你懂相声？
7: 董相声生于1973年，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五车间八级钳工。
6: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7: 哈哈，
6: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7: 让我来想一想，
6: 深度思考上了。
7: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嗯，
6: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8: 小伙子，我毛子里给你捧一个狗子狗子啊。
6: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8: 我在。
6: 你早就不在了，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7: 好的。
6: 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7: 我在
6: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7: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6: 不是你学得好不行吗？我真服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7: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不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一起。
6: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7: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6: 零人问你，
7: 实际上座率17.1%。
6: 不是，
7: 好笑程度已成功超过1%的脱口秀演员。
6: 那我别干了，别让我走。
7: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6: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挺好，长多帅啊。
9: 一般。
6: 哎，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7: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6: 怎么样？
7: 不堂堂。
6: 远堂秃子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
9: 来把灯撤了。
6: 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7: 好吃。
6: 蒸熊掌，
7: 无期。
6: 蒸鹿眼，
7: 死刑。
6: 大棒，报个菜别报死了。
7: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6: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7: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6: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7: 听起来好难呀。
6: 难难就对了，只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子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7: AI 图片已生成。
6: 谁敢跟你演八？

0: 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这样都不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梗。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孙华晨和芭比表演的喜剧短剧啊，我的捧哏，这是央视笑有新声当中的一段作品了。
3: 哎，刚才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我倒想问问你，这 AI 下厨的时代既然来临了，你最想让机器人为你做哪一道美食呢？
2: 哎呦，那可多了。那比如说早餐吧，我这个人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啊，可以给我做一道减脂餐
3: 啊，省时还减肥。
2: 哎，对呀，中午呢我还得来一顿吧，就要那个妈妈的味道，比如我妈做的什么醋溜土豆丝啊、鱼香肉丝啊、清炒菜心啊，就要那种家常的味儿。
3: 这要求有点高。
2: 这个晚饭呢，我想来顿烧烤，毕竟上了一天班嘛，挺累的，我就想在家实现这个烤串自由，还不用出门排队。
3: 哦，重油重盐
2: 那才香嘛。所以我就想啊，
3: 你别再等会儿吧，你别想了。
2: 怎么啦？
3: 您想的太多了，您这什么菜都让机器人做呀？
2: 对呀。
3: 那您干脆报个菜名，您让机器人把所有菜全做了吧。
4: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5: 您客气，
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5: 倒是经常的广播。
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对呀，
4: 原籍是北京人，
5: 不错，
4: 一直就在北京住。
5: 哎，
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5: 啊，在北京呢。
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5: 都不错。
4: 哦。老太太好
5: 啊，身体健康啊。
4: 大哥好啊，
5: 也不错呀。
4: 大嫂子好，
5: 不错。
4: 孩儿们都上学了？
5: 全上学了。
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5: 谢谢您。
4: 几口人？
5: 六口人。
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5: 哪位全不错？
4: 您住的是小五条
5: 啊？
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5: 哦，咱俩是邻居。
4: 我住小六条
5: 啊，
4: 一条胡同。
5: 对对对，
4: 我比您大一岁。
5: 嗯，
4: 我今年45，您44，
5: 差一岁。
4: 那年我8岁。
5: 嗯，
4: 那年您7岁。
5: 对，
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5: 发孩。
4: 咱们是小朋友，
5: 不错，
4: 小弟兄，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老朋友，
5: 咱俩相好。
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5: 那你说一说。
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5: 那么你呢？
4: 我就是先进分子。
5: 这话对。
4: 你要是劳动英雄，
5: 你呢？
4: 我就是生产模范。
5: 不错。
4: 你要是光荣军属，
5: 你呢？
4: 我就革命之家。
5: 嗯，
4: 你要说相声，
5: 你
4: 我就讲滑稽。
5: 哦，
4: 你要当演员，
5: 你
4: 我就搞文艺。
5: 嗯，
4: 你要演电影，
5: 你
4: 我就唱京剧。
5: 哦，
4: 您体育家，
5: 你
4: 我运动员。
5: 嗯，
4: 你是冠军，
5: 你
4: 我是选手。
5: 嗯，
4: 你是健将，
5: 你
4: 我是第一。
5: 有意思。
4: 你要科学家，
5: 那你呢？
4: 我就工程师。你高中毕业，
5: 你
4: 我小青年。
5: 哦，
4: 你做小买卖，
5: 你
4: 我做小生意。你要卖金鱼，
5: 你
4: 我就卖花盆。
5: 哦，
4: 你要卖鸭梨，
5: 你
4: 我就卖金鱼。你要卖草帽，
5: 你
4: 我就卖凉席。你卖豆腐丝，
5: 你
4: 我卖豆腐皮。
5: 有意思。
4: 你卖咸鸭子，
5: 你
4: 我卖酱猪蹄儿
5: 啊。
4: 你卖红鱼虫，
5: 你
4: 我卖花生仁吧。
5: 哎呀，
4: 你要是开大买卖，
5: 那你呢？
4: 我开大商店
5: 啊。
4: 您是大经理，
5: 你
4: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5: 啊，
4: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4: 说个笑话。
5: 您可错了。
4: 怎么了？
5: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4: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5: 哎，
4: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5: 我不爱听。
4: 有点过分了。
5: 就是。
4: 使您不高兴。
5: 那当然了，
4: 我表示遗憾。
5: 哎，
4: 这是我的缺点。
5: 哎，
4: 我的不对。
5: 对，
4: 我的错误。
5: 就是，
4: 我对不起你。
5: 嗯，
4: 你向我道歉吧。
5: 喂，我向你道歉呢。
4: 应当的。
5: 你向我道歉。
4: 我向您道歉。
5: 哎，
4: 我怎么跟您道歉？
5: 怎么道歉？
4: 我给您赔礼
5: 啊。
4: 我给您鞠躬，
5: 甭客气了。
4: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5: 就是，
4: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5: 啊！
4: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5: 是吗？
4: 根据我的水平
5: 啊，
4: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5: 用什么方法呢？
4: 我请请客，
5: 请客，
4: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5: 哦，您要请我，
4: 好不好？
5: 行，
4: 我请请您，
5: 行，
4: 我请您干什么？
5: 干什么呢？
4: 我请您看电影。
5: 现在看电影吗？
4: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5: 对。
4: 请您吃糖，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5: 哎，
4: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5: 哎，
4: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5: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4: 啃不了。
5: 怎么啃不了？
4: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5: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4: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5: 那您说怎么啃呢？
4: 有一种要领，
5: 你说一说。
4: 就是横着啃解渴
5: 啊，
4: 竖着啃洗脸。
5: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4: 不，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5: 你怎么请我呢？
4: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5: 你研究研究。
4: 嗯，有主意了。
5: 嗯，
4: 我给你买双皮鞋。
5: 啊，这倒可以。
4: 也不行。
5: 怎么？
4: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5: 你看看。
4: 给你买条裤子。
5: 行。
4: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5: 啊。
4: 您到我家去吧。
5: 干嘛去？
4: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5: 哦，您要请我吃饭，
4: 好不好？
5: 好，
4: 我请您吃饭。
5: 行，
4: 您爱吃面，爱吃米。
5: 北京人爱吃面，
4: 爱吃面
5: 啊。
4: 春天到了，
5: 嗯，
4: 咱们吃点春饼。
5: 行，
4: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5: 啊。
4: 春饼也就是薄饼
5: 啊。
4: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5: 可真不少，
4: 吃不了剩下
5: 啊。
4: 主要吃的是菜，
5: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4: 我给您炸点鱼，
5: 可以。
4: 炸点鱼，炸点虾，
5: 嗯，
4: 炸鱼，炸虾，炸铁锹，
5: 对，
4: 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5: 您等会儿，
4: 包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5: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4: 您炸过，
5: 干脆啊，
4: 啊，
5: 您也甭炸了。
4: 怎么了？
5: 得了薄饼啊？
4: 哦，
5: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4: 为什么？
5: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4: 菜太硬，
5: 哎，
4: 给您来点软和的。
5: 就是，
4: 烙张薄饼
5: 啊，
4: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5: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4: 炒菜当
5: 家，哎，炒几个菜？
4: 我给您炒菠菜
5: 啊，
4: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
5: 哼，
4: 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5: 啊，
4: 送了五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5: 嗯，
4: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5: 啊，
4: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5: 这话怎么讲？
4: 谈谈心，
5: 有意思，
4: 好吧？
5: 好好好。
4: 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5: 我一定去，
4: 我家里等你，
5: 我准去
4: 啊。
5: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4: 不远。
5: 哪儿啊？
4: 张家口。
5: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4: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5: 嗨，你说清楚了。
4: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30，明天您到。
5: 什么叫12:30呢？
4: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脚去。
5: 嘿，12:00，
4: 12:00。
5: 哎，
4: 我在家里等您，
5: 我一定去。
4: 记准我的名字啊，12:00啊。
5: 哎，
4: 李伯祥。
5: 薄饼货菜
4: 找我啊，
5: 您请我，
4: 咱们就吃薄饼，
5: 哎，
4: 炒货菜，
5: 不见不散。
4: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5: 哎，
4: 对不起诸位，
5: 您请客就行了
4: 啊。您之后
5: 客气，哎，
4: 您演出，
5: 哎，您慢走慢走慢走，
4: 明天见。
5: 我不送您了，
4: 薄饼货菜
5: 您慢点走，
4: 不见不散，
5: 吃饭就行。
4: 您之后
5: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4: 您这客气过火了。
5: 走吧您的
4: 薄饼货菜，
5: 哎，
4: 我走了。
5: 啊，
4: 再见再见，
5: 回见
4: 几位，回见
5: 回见。
4: 我没戴帽子。
5: 没有您呢。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4: 我说陆老师啊，
5: 啊，
4: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5: 怎么又不吃了？
4: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躺时候，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5: 那怎么办呢？
4: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5: 那吃什么呢？
4: 我给您煮俩秤砣。
5: 是。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4: 也可以。
5: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4: 对，瓷实的范式。
5: 哎，
4: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5: 这可解馋。
4: 买的五斤牛肉要肥瘦，
5: 我吃不了那么多，
4: 吃不了剩下
5: 啊。
4: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转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5: 太好了。
4: 可是有一样
5: 啊，
4: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5: 哎，少点。
4: 为了请您，
5: 怎么办？
4: 为了赔礼道歉
5: 啊，
4: 狠了狠了吧。
5: 嗯，
4: 舍了舍了吧。
5: 哼，
4: 我家有只老母鸡
5: 啊，
4: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5: 哎呀，
4: 买的一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5: 可真好吃。
4: 怎么样？
5: 好，
4: 这只老母鸡
5: 啊，
4: 我告诉您， 这个牛肉甭说五斤，
5: 嗯，
4: 20斤我都舍得。
5: 哦，
4: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5: 为什么呢？
4: 特殊啊。
5: 怎么了？
4: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5: 啊，
4: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5: 啊，
4: 老母鸡，
5: 老母鸡，
4: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5: 特别老
4: 啊。
5: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4: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5: 哦，
4: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5: 怎么说的呢？
4: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5: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4: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
5: 好，这不错，这个。
4: 这个为了请您
5: 啊，
4: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5: 黄焖栗子鸡，
4: 烙点螺丝转饼。
5: 好，
4: 张家胡同口，
5: 不见不散。
4: 12号，
5: 我准去。
4: 10点半，
5: 行，
4: 回见回散，
5: 就这么办。
4: 再见，
5: 再见，
4: 不给您鞠躬了。
5: 回见，
4: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5: 没意思了。
4: 握握手吧，
5: 握握手，
4: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5: 我就不送您了，
4: 明天一定去。
5: 您甭客气，
4: 我没穿大衣吧？
5: 没有，您那。哎呀，
4: 没穿着，
5: 还真不错。要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4: 杜老师啊，
5: 啊，
4: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5: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4: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5: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4: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5: 什么呀？
4: 请你吃窝头。
5: 喂喂喂，窝头啊？
4: 对。
5: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4: 怎么了？
5: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4: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5: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4: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5: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4: 跟我这不一样。
5: 您那个？
4: 我这小米面的。
5: 这不一样吗？这个
4: 加上点玉米面
5: 啊。
4: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5: 还不怎么不一样。
4: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5: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4: 跟我这不一样。
5: 您那个？
4: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5: 这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4: 我这面多。
5: 都什么面呢？
4: 有棒子面
5: 啊，
4: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子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5: 哼，
4: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5: 还真不错。
4: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下您都没这手艺
5: 啊。
4: 怎么样？
5: 好，
4: 咱们就这窝头了。
5: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4: 干点儿
5: 啊，
4: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5: 可以。
4: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5: 行，
4: 给您买5盒挂面
5: 啊，
4: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5: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4: 那就这么办。
5: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4: 哦，咱们就窝头了。
5: 窝头吧，
4: 窝头挂面。
5: 哎，
4: 明天10点半，
5: 走吧您
4: 啊，回见回散，
5: 回见，
4: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
5: 啊，
4: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5: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那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4: 我说杜老师啊，咱甭吃窝头了，
5: 咱喝点儿煤油吧。
4: 煤油太贵了，
5: 咱喝点儿凉水吧。
4: 凉水我挑不动它，
5: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4: 就这么办了吧。哈哈
5: 哈，走。
4: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5: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4: 请你，请你，请你！
5: 啊、
4: 开玩笑、
5: 嗯，
4: 真要请你
5: 啊，
4: 不在家里吃，
5: 怎么回事？
4: 家里吃太小气
5: 啊、
4: 也没什么好菜。
5: 嗯，
4: 咱俩外边
5: 哪儿啊？
4: 咱们俩北京饭店，
5: 北京饭店
4: 高级餐厅，
5: 请我吃什么呢？
4: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5: 北京饭店、
4: 对，
5: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4: 嗯，
5: 我不是瞧不起你，
4: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5: 南北全席。
4: 哎，
5: 今天这么办？
4: 怎么办？
5: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4: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5: 啊！
4: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5: 啊，
4: 就代表请你了。
5: 哎，
4: 我说说，
5: 说说，
4: 你听一听
5: 啊。
4: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5: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4: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5: 四鲜：
4: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5: 四蜜饯：
4: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5: 四冷荤：
4: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5: 3甜碗：
4: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5: 4点心：
4: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5: 还真不少。
4: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5: 啊，真不少啊！
4: 真不少。 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5: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4: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5: 这可是大菜。
4: 后边还有呢，
5: 啊，
4: 后边还有蒸熊掌、
5: 哦、
4: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5: 还真不少。
4: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

0: 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斤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蟹膜，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锤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报菜名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最后一句话还是咱们要好好吃饭。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7: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8: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17: 够意思。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精彩视听盛宴即将轮番登场。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相继开启。当艺术和科技相遇，2026中关村艺术季于9月到12月上旬举办。线上荧屏方面，剧集《兰香如故》定档9月11日登陆 CCTV 8，央视新纪录片带你读懂西北。此外，还有生活报告，解锁年轻人的 AI 生活新姿态。
1: 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走进故宫博物院全新开幕的《典则唐宋书画展》。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体验？翻开旧课本，美术、历史、语文课本的边边角角，总会印着一批

0: 黑白或者是缩印的古画插图。我们背诵过与之配套的诗文，试卷上见过它的局部截图，考试的时候还要记下作者、朝代与作品名称。那很多图像我们早已眼熟到刻进记忆，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它原本的模样。
1: 这些只存在于课本纸张上的面孔，如今集体走出了教科书，来到了故宫文华殿，亮相全新开幕的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从课本走到展厅，去见一见那些年课本里的熟人们。

0: 里是对话文艺，夜阑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即将启幕的消息。金秋时节，双节同庆，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如约而至。9月25号至10月6号，八台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将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全景式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1: 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于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重磅呈现。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围绕新场地、新格局、新体验的核心突破方向，针对北京艺术中心更年轻的观众构成和差异化演出需求，全方位打造兼具艺术水准和传播力的艺术节品牌。
0: 那值得一提的是，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呢，将于9月28号至10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加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
1: 是的，在9月25日呢，特别策划的开幕音乐会《敲击无穷动》铿锵启幕，集结10多位国际大赛获奖演奏家，艺术化展示打击乐领域的中坚与新生力量。那这届打击乐节延续了自2010年创办以来的传统，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和演出团体带到国家大剧院。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打击乐节特邀巴西流行音乐大奖最佳乐团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首访北京演出。这支全球身体音乐领域的标杆团体呢，以人体为唯一发声载体，用拍手、跺脚、拍打身体与人声口技组合出令人惊叹的节奏和旋律。他们曾经参演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并且给电影《里约大冒险》配乐。9月26日，他们将带来亚马孙节奏狂想音乐会。
0: 那么到了10月2号，李彪青年打击乐团亲子音乐会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举行，以通俗趣味的曲目寓教于乐啊，音乐的乐，培养打击乐的小观众。那10月3号呢，李彪打击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专场音乐会，以兼具经典深度与先锋探索的精品曲目倾力献艺。10月6号，李彪与天津交响乐团呢会带来闭幕音乐会《节奏之歌》，演绎谭盾《大自然的眼泪》、巴赫《羽管键琴协奏曲》等作品，为本届打击乐节画上圆满句号。
1: 10月1号到3号，打击乐节特别策划的非遗节奏将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连续上演，特邀3支具有代表性的非遗古乐团队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首先啊，长山战鼓是咱们中国4大名鼓之一，千年来在燕赵大地代代相传，将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书社演出团队呈现。安塞腰鼓团队来自陕北黄土高原，以6晋著称。西安古乐乐社则来自千年古都，传承着源自唐代的古乐遗音。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这3支团队呢，将会以演出加教学加互动的形式，将原汁原味的非遗打击乐带入京城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乐千年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从巴西人声到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到民族经典，

0: 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还有跨界演出。
1: 2026年呢是作曲巨匠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那致敬莫扎特将会是贯穿音乐节的重要主线。比如10月9号，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将执棒全明星阵容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携手钢琴家伊丽莎白·利昂斯卡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音乐节的大幕，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奠定今年深情恢宏的基调。
0: 指挥家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还有钢琴家格哈德·奥皮斯、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这些艺术团体将会集结顶尖阵容亮相北京。其中啊，伦敦爱乐乐团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驻节乐团，将会呈现两套精心设计的曲目。宁峰将身兼独奏指挥的双重身份，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在一晚之间完整演绎莫扎特全套小提琴协奏曲。
1: 那么此外呢，音乐节还会呈现两部风格跨越极大的歌剧经典。首先是10月10号到11号，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家歌剧院、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央歌剧院跨越3D联合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将会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两场。那这版《魔笛》由邹爽执导，将德语故事植入东方都市语境。
0: 10月18日，亨德尔歌剧《朱利奥·凯撒》将在保利剧院上演，现场将由中国爱乐乐团以半舞台形式呈现，去除繁复布景，让人声和乐队成为绝对的主角，凸显巴洛克歌剧纯粹的声乐之美。
1: 那到了10月20号的闭幕音乐会上，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呢将携众人共同完成以古典摇滚为题的跨界狂欢。
0: 值得一提的是呀，今年音乐节将会系统实施音乐家融合发展举措，创新打造消费新场景，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以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联动潮流商圈、文创园区这些资源，打造商圈快闪、音乐派对、主题市集等沉浸式的体验场景，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特色线路，跨界联动相关品牌这些市场主体，开发联名文创和主题产品，落地票根专属权益，激活消费活力。

0: 那么当艺术和科技相遇，我们再来介绍2026中关村艺术季的消息。近日，2026中关村艺术季新闻发布会在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那艺术季呢，定于9月至12月上旬举办，以 AI 海淀赏金秋享艺术为主题，设置了赏盛典、观赛事、看演出、逛展览、品书香五大板块，近30项主题活动，将在畅春新园、国家植物园、五棵松商圈、原点社区等空间陆续展开。
1: 是的，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五大板块的相关活动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赏盛典板块，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大学生 AI 艺术盛典将集中呈现青年创作者的智能生成艺术和数字影像。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汇聚全球学生的短片佳作。
0: 嗯，
1: 还有中关村 AI 艺术嘉年华，以前沿科技营造未来感视觉体验。
0: 再来看观赛事板块，全国电子体育大赛呢首次落地海淀，将带来高水平电子竞技与虚拟体育体验。英特尔极限大师赛落地五棵松体育馆，国际知名战队将同场竞技。还有中国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金蝉奖面向全国发掘数字创意人才。
1: 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看演出板块
0: 啊，
1: 这个板块呢把舞台延伸到古建、稻田和水系当中。三山五园加古建音乐季将音乐会搬进古刹园林，上庄稻田生活周在金色稻海之上开启田园诗意的生活方式，圆明园正觉听秋音乐会以中秋国庆时令为脉络，以庄重雅致的艺术形式更续历史文脉，长河光影舞蹈秀在南长河上演水上沉浸实景演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逛展览板块。大学生 AI 艺术展呢，是以智勇新潮为主题，集中呈现

0: AI 艺术的多元实践。中国国家画院丰子恺护生画戟艺术研究展首次完整展出护生画戟六册450幅原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庞勋琴特展回顾一代艺术巨匠的开拓之路，还有伊美美术馆中国当代雕塑创作发展研究展是梳理中国现代雕塑百年发展源流。
1: 另外就是品书香板块，书香海淀阅见万象全民阅读活动联动实体书店扎根社区街巷，推出50多场经典共读、非遗体验、亲子阅读活动，还有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打造红迷嘉年华沉浸式游园。
0: 那么此外呢，多项重点活动也是集中发布，我们也再来列举其中的几项啊。
1: 好的，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大学生 AI 艺术季。那据介绍呢，本届 AI 艺术季是以艺智同构共创美学为主题，一共是收到了1720部作品，覆盖全球350余所高校，优秀作品呢将在9月15号艺术盛典现场揭晓。那 AI 艺术展将于9月至10月在335元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1: 另外呢，就是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2026年第25届影展啊，收到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部作品。今年的影展首次走出校园，落地海淀，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AIGC 48小时极限创作活动呢，将会联动头部 AI 企业，实现国际化跨域共创。
0: 再来说中国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金晨奖，创办于2012年的金晨奖是国家级高校游戏专业的重要赛事。那2026年大赛呢，是打造一赛一邀一会三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下设游戏设计、游戏与影视叙事、AI 游戏技术创新、VR 交互设计、游戏美术设计5个赛事。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两部荧屏新作。首先呢，就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将于9月11号21:30登陆 CCTV8 首播。电视剧啊，改编自何雁珊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位女子逆境自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的故事。故事当中呢，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和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啊，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当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将命运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许兰香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呢，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整体气质呢是浪漫而又生活感，扎根于人间百态展开叙事，让故事中蓬勃的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昏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0: 关注完了电视剧呢，我们再来看看纪录片的最新动态。提起中国西部，您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辽阔、苍茫、遥远，甚至是有点荒凉和闭塞。9月7日至9月12日，6集纪录片《高原之上》在 CCTV9 播出。作品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等等，通过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人生故事，记录今天中国西部正在发生的变化。
1: 这片高原之上，永远涌动着归乡与坚守的温情。有人扎根黄河之畔，成长为黄河边的船长，在直播间为家乡物产拓宽出路。有人告别都市繁华，重返辽阔草原，以马术事业续写草原自由风骨；也有人跨越山海，奔赴西北支教，在一次次相遇中读懂故土与初心。远行、归来、扎根，无数普通人的选择，让西部的故乡有了全新的模样与温度。
0: 曾经的风沙和日光，如今化作了高原最珍贵的馈赠。在戈壁之上，百米风机迎风运转，工作人员逆风检修，守护着清洁能源的持续输出。河西走廊的反射镜追光聚能，高原储能装置收纳风光电能，自然的力量呀，不再是旷野的苍茫底色，而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新能源，以绿色动能点亮万家烟火，成就人与自然共生的崭新方式。
1: 广袤高原也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广阔世界。黄土高原的马铃薯跨越山海，在异国土地扎根生长。中国工程师远赴海外，助力故障工业生产线恢复运转。手艺人深耕古法技艺，以天然植物染色复原高原色彩，让传统藏坛走向国际。物产互通，技术共享，人文交融，闭塞的西部大地早已成为中外交流的温暖桥梁。
0: 山河无恙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的默默守护。人们或踏雪奔赴原野，守护新生的生灵，或溯流而上，探寻水系生态的脉络，或者是深耕荒漠，以新技术锁住流动黄沙。面对自然环境的更迭变化，人们以脚步丈量山河，用数据记录变迁，用汗水守护生态。在朝夕坚守当中，学会与高原山河温柔共处。
1: 此外，打破大众固有想象，西部藏着与时俱进的硬核实力。算力网络跨山连通，搭建起东西协作的数字桥梁。盐湖科研突破技术瓶颈，萃取珍贵矿产资源。煤炭清洁利用实验九九为功，赋能绿色发展。重离子精准施制，以前沿科技守护生命健康。
0: 烟火相融便是高原最动人的乐章，草原千人共舞，勾勒团圆盛世。传统文艺拥抱新媒体，让民族歌舞焕发新生，邻里欢聚百家宴，聚焦人间烟火。音乐人携手创作，让乡土旋律奔赴远方，多元的温暖和热爱交织共生，奏响属于高原的时代歌谣。
1: 从走进西北到重新认识西北，纪录片《高原之上》希望呈现的不只是一片土地的变化，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面对时代所做出的选择。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2026有意思生活方式报告日前在全国首个有意思城区啊，也就是深圳市龙岗区发布。这份报告深度调研了全国4747位年轻人，总结 AI 对职场、健康和消费的影响，探寻 AI 时代下的生活与消费图景。今年呢是有意思生活方式大会特别节目，连续第六年举办，也是首次走出北京，在深圳 APEC 举办之际落地龙岗区。
1: 那么这份报告显示AI 是几乎完成了全民普及，重点不再是你用不用，而是怎么用得更好。
0: 是
1: 啊，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这个内容数据啊。说在职场，超90%人将 AI 视为工作或学习标配，职场人呢也深知当前 AI 远非全能替代者，希望它能够进化得更专业、够可靠和够安全。
0: 对，
1: 那在健康方面呢，超60%年轻人在身体轻微不适的时候会向 AI 求助，但是面对生死健康的严肃关头呢，还是会将决定权攥在自己和医生的手里。
0: 没错，在消费方面呀，有70%人指望 AI 能够做健康餐。80%人呢把 AI 短剧当成电子榨菜，超70%人习惯用 AI 一键搞定旅游攻略。年轻人对于3C 数码 AI 的功能抱有兴趣，但是却没有因此冲动消费。智能设备在养宠人群当中的渗透率将近60%，但是下单初衷啊不是偷懒，而是为了安心。面对即将步入家庭的机器人，年轻人指望他干活多过陪伴，但是价格呢最好不要超过10000元，
1: 就是还是很实际的，看重性价比。
0: 我觉得指日可待，量产之后这个成本肯定能控制下来。
1: 对，总之呢，年轻人呢比想象中更懂得驾驭规则，机械繁琐且消耗精力的任务呢交给机器，核心有温度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则由自己把握主动权。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涉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语文课本里《洛神赋》那篇课文吗？
0: 哎，
1: 就是曹植写他做梦啊，梦到一个女神的那篇课文。课文旁边呢，通常会配一幅画，画上呢有一个仙女飘飘欲仙站在水边，然后身后啊跟着几条龙和鱼。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多想，就觉得啊，这是课文的这个一幅插图。
0: 这可不是一般的插图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那幅插图它可不是随便画的，它叫《洛神赋图》。
1: 嗯，
0: 传说呢是东晋顾恺之画的，虽然原作不确定去向，但是宋人摹本一直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1: 嗯，
0: 而就在这个九月呢，他和另外100多件唐宋书画名作一起，在故宫文华殿的典则唐宋书画展里集体亮相了。
1: 这场展览呢，取名叫典则。那古文中讲啊，从师约法约典，就是字典的典，
0: 是
1: 可以传授约则，就是否则的则。
0: 哎，
1: 就是简单来说啊，这一批书画本身就是古代艺术世界的教科书，是后世千百年来临摹学习的范本。
0: 整场展览一共是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的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的主题是两宋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30号到11月1号。
1: 嗯，那么展览呢是一共分为了5个单元，我们也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0: 嗯，
1: 像第一单元东晋南北朝典则初立，这是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言由简转精的过程。
0: 第二个单元叫隋唐法度恢弘，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弘气象雄伟的特点。
1: 第三单元五代承唐启宋，展现的是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
0: 第四个单元北宋朱家鼎制，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
1: 还有第五单元叫南宋南渡新韵，展现的就是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上演进而出的新风。
0: 还有更绝妙的是，这些展品里边有24件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展出。
1: 嗯，
0: 唐之法度，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接下来啊，咱们就不聊深奥的美术史，也不提专业术语，
1: 嗯，
0: 我们就当是去故宫串个门。
1: 嗯，
0: 看看那些年我们在课本里背过读过瞥过一眼的老熟人到底长什么样。
1: 走起。
0: 走。
1: 在展览的第一单元东晋南北朝典则初立里啊，策展人放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对比，把3件东西摆在了一起。一个呢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
0: 嗯，
1: 那一件呢是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屏风，还有一件呢是河南的南朝画像砖。这三件东西，你看年代不同，材质不同，出土地点不同，但是啊，说他们共用了同一种笔法，叫做高古游丝描。
0: 哎，什么叫高古游丝描啊？
1: 嗯嗯，
0: 您啊可以想象一下。蚕吐丝，那是又细又均匀连绵不断的，对吧？
1: 嗯，
0: 古人画画啊基本上就用这种线条，像

0: 丝线一样勾勒人物的衣纹和轮廓，没有粗细的变化，也没有顿挫起伏，它就是一根线从头拉到尾。
1: 嗯，
0: 在今天咱们可能看起来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太单调了，
1: 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最高级的技法。
1: 好，知识点说完呢，我们现在呢就先从那幅语文课本的老朋友《洛神赋图》说起。
0: 嗯，
1: 但凡啊读过曹植《洛神赋》，相信你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几句一定不会陌生。那在课本当中呢，这个插图啊往往是截取洛神临水而立的片段作为课文的配图。
0: 是，
1: 那绝大多数人接触到的就是那一个静态的人物局部，
0: 可是它的真实形态啊是一幅长长的叙事长卷，
1: 嗯，
0: 从右往左展开，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分段讲述了曹植和洛神从相遇相恋到分离的全过程，把曹植和洛神相遇相知，最终人神殊途，怅然别离的完整故事，顺着画卷的横向次序一段一段地铺展开来。这画卷缓缓展开，岸边徘徊的曹植，水波之上凌波而来的洛神，车马神兽流云山水是依次登场，情绪啊也跟着画面流转，从初见的心动，相处的缱绻，一路走向离别的惆怅。
1: 嗯，曹植当年写了一篇赋，顾恺之或者说是后来的宋代的魔画者把它变成了图像，这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版的文学 IP 改编电影。
0: 没错啊，这个。
1: 嗯，顾恺之呢提出以形写神，不只是画人物的样貌，更要捕捉人物心底的情绪。那这一点呢，在宋母本质上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得到。课本截取的那一小帧呢，只是定格了洛神最美的一瞬间，但是可能把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呢省略掉了。
0: 嗯，
1: 当你站在展厅看完这个完整的长卷，我们才会读懂，这个呀不是一张美人肖像画，而是一场铺展在卷素之上跨越人神两界的完整叙事。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顾恺之的原作了，但是这份宋代摹本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东晋绘画的笔法神韵，也让千年前的文学想象拥有了看得见的模样。

0: 说完了语文课本上的常客，咱们再来说一个历史课本里的老熟人。
1: 嗯，
0: 刚刚结束为期三年的休眠期的阎立本步辇图。
1: 嗯，
0: 这幅画我们应该在历史课本上见过。
1: 对，
0: 讲文成公主入葬的时候配图多半就是他。
1: 嗯，
0: 画面中央坐着唐太宗，身边围着九个抬步辇的宫女，唐太宗面前站着三个人，最前面那个瘦小精干穿着吐蕃服装的，那就是来求亲的使者。
1: 嗯，而且说这幅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人物大小完全不是按真实比例来画的。
0: 嗯，
1: 看唐太宗画的最大最醒目，那宫女们呢是身形娇小恭恭敬敬，那来求亲的那个使者陆东赞就更小，缩在一边。
0: 哎，
1: 就是你看这幅图，你根本不需要看文字说明，你就看人物的那个个儿，就知道谁官大谁说了算。
0: 嗯，
1: 就是古代可能没有现代的这种所谓的黄金分割，但是呢它有地位分割，就是官越大画的越大。
0: 这个确实挺直接的表现方式啊。
1: 嗯，
0: 刚才啊咱们说了步辇图刚刚结束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眠期。
1: 嗯，
0: 什么叫休眠期啊？纸卷类的文物展出一次之后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休息，让纤维和颜料恢复稳定。
1: 嗯，
0: 所以这幅步辇图过去三年其实一直在睡觉，这次就是他睡醒之后的首次亮相。
1: 好好看看这觉睡得好不好。
0: 哎，这在下边看完再一觉又是三年之后了。
1: 不定多少年了。
0: 对，
1: 这次展览当中呢还有一件近三十年才首次公开展出的重磅展品，那就是唐代的伏羲女娲像液。那历史课本的神话单元你会发现常常选用它的示意图，但是课本上面呢可能只是呈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白示意图，很多人呢只记住了人手蛇身的神话符号，完全想象不到原作的画面格局。
0: 这件东西呢是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
1: 嗯，
0: 画面中央两个人伏羲和女娲都是人手蛇身，尾巴是紧紧缠绕在一起，伏羲戴着头巾，左手拿一把矩，就是木匠用的曲尺。
1: 嗯，
0: 女娲是挽着高高的发髻，右手拿一个圭，就是画圆用的圆规。
1: 嗯，
0: 所谓规矩，规矩这个词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啊。一个是曲尺，一个是圆规。
0: 圆规，对。嗯，
1: 那这幅画面上方呢会太阳，下方呢会月亮，四周布满星辰，把创世神话日月天下全部收纳在了一方卷野之内。这件文物出土的地方我们刚刚也介绍过，那是距离中原几千里啊，却承载着中原流传已久的创世传说。当这件沉睡许久的文物重新展出，我们不再是只看见课本插图里或者是试卷上的神话符号，而是看见千年前的人们对于天地人类起源的浪漫想象。神话不再是书本上几行简短的文字，而是变成了看得见的图像。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个课本里的人物看完了，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山水。
2: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魏晋时候的山水画还是背景板，人比山大。那山水是什么时候独立出来自己当主角的呢？
2: 嗯，
1: 美术课本里通常会给一个答案，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哎，这也是美术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课本告诉我们，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青绿山水的开山代表。也许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课本和试卷上的这两行知识点。
2: 嗯，接下来我们来拓展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1: 是，
2: 这幅画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什么意思呢？就说在他之前啊，山水都是给人物来做陪衬的，但是从他开始呢，山水第一次成为了画面的绝对主角。
1: 哎，那这个《游春图》画的是什么呢？
2: 嗯，
1: 其实啊，就是春天去郊游，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桃红柳绿，是一派春意盎然。技法上用的是青绿山水，就是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颜料来画山石，颜色鲜艳，富丽堂皇。
2: 嗯，原作呢是典型的青绿设 色，山石呢以墨线勾勒轮廓，像山水、树木、游人、舟船排布在画面当中。从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山水人物车马的比例已经是趋于合理，不再像是更早的古画当中比如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古拙样貌。
1: 嗯，
2: 那画卷呢描绘的就是古人春日外出游赏山水的场景，游人骑马泛舟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是千年前古人的一次春日踏青记录。
1: 但是由于比例的关系啊，咱们看到的课本当中的缩印图片很难分辨山石的层次，也看不清山间点点的游人，只有咱们真的走到展品面前才能体会到隋代的山水还没有后世繁复的笔墨技巧，但是却自带一种质朴开阔的气质。后世无数的青绿山水源头啊，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件作品。
2: 嗯，
1: 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点泽二字在此处就有了具象的模样。

0: 果说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开山之作，那么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改头换面的那一位。董源是谁呢？他是五代南唐的画家，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山水画风，叫做南派山水。北方画家画山呢，喜欢用硬朗的线条，就像斧头劈出来的一样，有个名字叫做斧劈村。但是董源画江南的山呢，他用的是另一种笔法，叫做披麻村。
1: 咱们具体说说啊，什么叫披麻村啊？大家见过麻布吧？麻布的纤维啊，是一缕一缕柔软蓬松的。董源画山石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一缕一缕的线条层层叠加，所以画出来的山温润柔和，一看就是江南那种土山，植被茂密，是烟雨朦胧啊。
0: 对，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这幅潇湘图呢，画的就是湖南潇湘一带的景色，江面开阔，山峦起伏，渔人泛舟，一派恬静的江南风光。那它是很多初中美术课本当中南派山水画的标杆之作，也是后世江南山水的典范范本。那课本的缩略图自然是很难展现长卷开阔的平原构图，而原作之上，平缓连绵的土山，浩渺开阔的江面，淡淡的云雾萦绕山林之间，山石呢用披麻村、点子村层层点染，没有凌厉陡峭的山石，处处是江南山水湿润温润的气质。
1: 课本上寥寥数行的介绍不足以还原整卷作品的氛围感，只有大家站在展柜之前，那你才能读懂这古代山水画不只是画山河样貌，更是画人面对山水的时候那份淡然松弛的心境。
0: 没错。

0: 接下来啊，看完了绘画，我们把目光转向展览中的书法作品。
1: 嗯，
0: 我们先来说说展览当中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展品，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
1: 嗯，
0: 杜牧课本里最熟的名字之一。
1: 嗯，《
0: 阿房宫赋》里写说“六王毕，四海一”，《泊秦淮》当中写“商女不知亡国恨”，
1: 都是全文背诵过的。
0: 那是必须的。
1: 嗯
0: 啊，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杜牧啊不光会写诗，他还会写书法，而且写的是相当的好。行书张好好诗卷呢，就是杜牧存世唯一的墨迹，也是唐代诗人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亲笔手迹。当年啊，年轻的杜牧在江西幕府任职，遇见了13岁的歌女张好好。这位歌女歌声委婉，是名动宴席。经过岁月流转，几番人事变迁，多年之后呢，杜牧在洛阳街头再次偶遇了流落市井的张好好。物是人非，这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于是他挥毫写下了这篇长长的诗，赠与故人，记录下了这场久别重逢的唏嘘和怅惘。
1: 整卷纸本之上是杜牧一气呵成的行书，笔力雄健，带着六朝书法的余韵，文字不再是课本上印刷排版的诗歌，而是诗人在千年前怀着一腔感慨，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真情流露。课本当中只截取了诗歌文本，而这件文物把写诗的那个瞬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透过墨迹，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大诗人的文采，还有一个普通人面对世事。

0: 聚散时的动容。
1: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你背过他诗的人突然拿出一幅自己写的字，这感觉是不是这个历史人物一下子从课本里走出来了？
0: 请你点评一下我的这幅作品。
1: 特别生动，特别全面。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点择这个展览，好好的补一补在上学期间历史书上没有学完整的那些知识。
0: 对对对，就特别的具象化了。
1: 是的，
0: 像语文课本、书法课本给到我们的大多都是比如印刷字体、碑刻拓片，但是你在展厅之中你看到的就是古人亲手落笔的那些纸本墨迹，像什么纸张的痕迹啊、涂改的印记，它都原原本本的保存下来，你也就是实现了课本知识与文物实物的相逢，
1: 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一进展厅，星光璀璨，唐楚隋梁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与东晋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页，携手揭开展览的序幕。这兰亭序啊，几乎是每一代语文课本当中必学的一个篇目。
0: 对，
1: 当然很多人也都背过，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那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我们背诵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课本页面印的是排印的宋体文字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最接近原作的，也就是褚遂良、冯承素这些唐代名家的摹本。
0: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名字褚遂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唐太宗的书法老师。说他摹的王羲之兰亭序是所有摹本里最著名的一件，流传千年，上面呢也是布满了历代的印章，你凑近看甚至还能够看见摹写过程当中修改补笔留下的痕迹。
1: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课本上没有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建藏的印章，可能也看不到纸本上细微的墨色变化，但是还是那句话，当我们站在展柜之前的时候，不再只读印刷出来的文章，才能看见唐代人小心翼翼去复刻书圣笔墨的模样，才能感受到为什么千百年来《兰亭序》被奉为书法的最高范本，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一句话，这笔墨流转之间就能切身地感受到那份气韵。
0: 那我们刚刚说褚遂良啊，是唐代上法书风的代表。那什么叫做上法？上就是上位的上，法就是法度的法，意思呢就是追求法度，追求规矩，就是每一个字你该怎么写，笔画之间的比例是多少，那是都有严格的标准。那唐人在书法上呢讲究一个法度严谨，就是你写一个字儿都不能马虎。
1: 是，那这个事儿到了宋代呢，风气就有点变了。宋人讲究上意，写的是心情，是意趣，不再死守规矩。这次的展览当中有一件宋代书法的代表作，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蔡襄是宋四家之一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书法四座高峰。他的这幅自书诗啊，写的就是他自己做的诗，这行书呢自然洒脱，不像唐代人那么拘谨。唐代人写字就像是在做规矩，
0: 对，
1: 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练字啊，一笔一画都有标准答案。但是宋人写字啊，像在发朋友圈啊，情绪到了就写，意趣优先，
0: 我乐意优先。
1: 没错。从上法到上意，这不仅仅是书法风格的变化，也是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转向。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杜牧、褚遂良、王献之、蔡襄，相信这些名字呀，你都在课本里见过，你背过杜牧的诗，读过《兰亭序》的课文，知道宋四家是常识，但是他们的书法真迹长什么样，笔画的轻重缓急，墨色的浓淡干湿，这些只有当你真正站在真迹面前才能感受到。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那些课本上的老熟人跨越千百年时光，又跨越课本的书页来到我们面前。所谓点泽呀，从来不只是艺术技法上的条条框框，它同样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代代传递。一代代人通过课本认识这些名作，然后再通过博物馆重新读懂这些名作。画卷记录时代的故事，笔墨留存古人的心绪。而我们呀，在一次次与文物相逢的过程当中，接住这份流传千年的文化记忆，不必强求读懂每一处笔墨细节，单单是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重逢就已经足够珍贵了。
1: 从课本到展厅，这些作品走了成百上千年，但是今天他们就在文华殿里，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挂着铺着等着，所以你有机会就去看看吧，跟那些年在课本里见过面的老熟人好好打个招呼。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北京时间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